0: 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经石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每天早上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好，谢谢知足常乐啊，请我们的这个导播来调整一下视频号的声音啊，现在听着好像是应该没有声音的。好，谢谢知足常乐，应该马上就调整好了哈。说欣姐，周六早上好，在禹城持续打卡574天。今天啊，大晴天，高温天气，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护。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是，今天啊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打算呀？欢迎老顽童，说已经坚持打卡713天了，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那今天早上咱们还是这么多老朋友啊，起得这么早，然后呢还准时在我们直播间来打卡，谢谢。嗯，好，知足常乐说了啊，已经有声音了，好的。哎，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频号最近好像哪个按钮每天打开直播应该是调整一下啊。好，恭贺红家具也来了，说欣姐周六早上好，端午节的第二天，祝主持人听友们都食粽安康，岁岁清欢，端午快乐。目前呢东营西城大晴天，早上的气温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592天了。欢迎欢迎欢迎，小草也来了，早早的来了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如果有美好的祝福呢也可以发送在平台上，我会及时的播出。另外呢就是大家这个路上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提供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同时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咱们的家长啊、孩子啊就开始忙活着要抓紧时间来进行这个报名和选学校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5号高考成绩就要公布了。那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呢，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还继续来进行直播的。我们呢也是每天会邀请到高校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比如说选专业啊，报什么，都有很多的问题，您在直播间都可以跟我们的负责人来交流。那么下周呢，上线的高校名单都已经提前了解了。比如说呢，6月22号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3号烟台大学，24号山东师范大学，25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6号山东交通学院，27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青岛科技大学，29号中南大学，30号北京科技大学。那么下周7所高校的负责人将会上线直播，大家呢怎么来关注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为您带来的这个直播节目，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晚上如果想了解，想跟我们的高校负责人取得联系，想沟通，想咨询的话呢，您一定要记好了我们交通广播的2部热线，0531是济南的区号，0531-8292-6060，8292-7070。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啊？哎呀，昨天啊正好有事情啊，要到大明湖周边去处理一下，发现那里的人也多，车也多，哎呀真的是啊一派热闹的景象。那么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呢，出游热度非常的可观，数据显示说整体的出游规模啊同比上涨4%，全国呢不少的景区啊、博物馆啊都调整了开放时间，优化预约政策，方便大家游玩。比如说交通方面，假期首日昨天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高速呢不免费，中短途的自驾客流集中，水陆出行热度也同步走高。出游趋势下，毕业游、避暑游、观龙舟成为三大热门。高考结束后呢，学生的出游人数大幅度的上涨，什么新疆啊、川西北啊这些清凉的目的地游客递增，广东多地的龙舟赛事也是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说到这个广东的龙舟赛事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哈，我老公呢在广东出差，昨天呢他特意去踩点了，我说你这是干啥呢？说今天啊广东啊有一个非常大的龙舟赛事，今天要去看一看了。所以说呢各地啊端午节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另外呢文旅场馆也贴心的加码，像云冈石窟、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纷纷延长了开放时长，还有峨眉山、九寨沟这些热门的景区实行门票限量预约。同时呢，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强对流双重预警，像广西、江西、安徽、江苏多地都会出现大暴雨、雷暴大风，山区河道地质山洪风险偏高，也是提醒大家出行前提前查看一下天气，远离危险水域和山区，注意户外安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今天咱们去哪玩啊，或者是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端午假期，然后呢我们明天就要迎来这个父亲节了啊，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准备好这个过节的礼物啊。你看我们的粽子啊、点心啊、糕点啊，大家基本上都能够想得到。如果呢今年咱们去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呢端午节走亲访友的话，其实呢也可以送一份养人的好礼啊，真正走心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产品，大连长海线的即食海参，送礼有面，全家能吃，主打一份健康和安稳，因为它的品质确实不错啊，而且包装也很好。大家都知道海参呢营养丰富，咱就不多说了，富含优质的蛋白，反正呢吃到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这款海参呢直接呢解决所有的难题，首先它是一个即食款，另外呢这款海参呢是大连长海线深海海域原生态的刺身，海域的水质就很纯净，海参呢都是自然生长的，周期充足，每一只都营养满满，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没有防腐，没有多余的成分，原汁原味锁住海参的原生的营养。所以说呢，端午家宴咱们添一道硬菜呀，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啊，咱可以不送浮华的礼盒，送份健康滋补，体面又贴心。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就比如说啊，你看因为我经常买这款海参，我如果是今天下单的话，明天上午就给我送到了。我不知道远一点的朋友这个时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基本上就是如果是顺丰的话，咱们不太远的话，今天下单明天应该就能到了。你这样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福利哈，原价呢这个深海海参啊是$499，那么端午特惠直降只需要$299一斤，家庭囤货你可以选那个5斤套，$1495到手整整6斤。如果是咱们亲朋好友呢，多选那个8斤套餐，$2380加送2斤，到手足足的10斤，当然是越囤越划算了。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2: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5: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幺五六零。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的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兴隆枢纽立交到市中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4: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5: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4: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5: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4: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8: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我就是我来啦。说欣姐，周末早上好，在周村打卡337天了。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早上气温啊挺适宜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确实，早出门的朋友有没有感受到今天早晨真凉快啊？可能是由于昨天的一场雨吧。昨天不知道您所在城市有没有下雨，下得怎么样？昨天呢，山东省气象台说啊，包括咱们山东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菏泽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青岛出现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另外呢，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浓雾的天气啊。预计呢，今天在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局部还会有雷雨或阵雨，明天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到了后天22号，上班了哈，上学了，全省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您所在城市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今天有什么样打算？上哪去玩呀？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瞌睡兔啊说欣姐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109天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你看看端午假期呢，除了去旅游啊，看电影呢，也是不少市民的休闲选择。咱们山东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2月底啊，投放总额2000万元的电影惠民消费券，分三类福利让利影迷。哎，第一类呢就是猫眼平台的购票券啊，单人满30减5块到15块不等，双人满60减10块到30不等。第二类呢就是云闪付支付券，线上线下购票用云闪付付款就能抵扣。第三类呢是票根福利，上传观影票根核验后还能再领减免券，购票券和支付券可以叠加享受优惠。当然这个领取呢也是有条件限制的，仅限定位 IP 在山东的用户，就是咱们山东的用户啊。猫眼呢是每天上午10点每天下午4点定点放券，云闪付呢全天发放支付和票根券，全部限量，先到先得。那么当下呢，像玩具总动员5、给阿曼的情书等大片呢正在热映，咱们山东的朋友不妨领券走进影院，低成本来享受观影的乐趣。阿杜老师说30多年没有进影院了，那不妨趁着这个有优惠，可以带着家人啊或者自个儿啊都可以哈、啊、然后去看个电影呗，现在有好多电影还是非常好看的。对酒当歌说，这是山东交通广播吧？没错，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那么平时呢，一路畅通是7点到8点，我们的节假日啊双休日啊都是8点到9点，欢迎大家。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这几天呢大家都放飞了哈，因为这个6、7月份，另外呢又加上这个中考啊高考啊都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开始盘算着上哪玩了，有一些朋友啊还没有这个确定，还有一些我们交通广播的老朋友啊就等着我们呢给大家出新线路，然后想好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那么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节目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有性价比的行程，相信呢总有一款适合您。你看今年啊我们增加了这个国际的线路，有欧洲四国游，哎，今年我们还新这个给大家探了一条特别好的线路尼泊尔，另外呢想去新疆的朋友我们有北疆三湖还有江西，我们在7月份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4条线路，现在呢是4条线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统一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微信也是这个号，我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个微信，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直接跟我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主持人就可以取得联系了，电话呢您记一下啊，这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同时呢可以了解4条详细的行程路线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我们的电话，我们每天的行程，每天干什么，每天吃什么，到了这里以后风景怎么样，我们呢都给大家做好了啊。所以说呢你打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呢每一条详细的行程你都可以查看了。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欧洲四国游，为什么先说呢？因为这条线路我们也没想到如此的火爆，我们呢本来给大家安排了2个出行时间，8月8号、8月12号，没想到8月12号很早很早就已经成团满额了，我们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办护照还来得及，我们是北京直发国航往返。欧洲四国游呢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深度12天的游览。当然我们不是普通的旅行团啊，而是 VIP 的高端定制，每班呢只限20位朋友左右。给大家举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呢我们给大家开通了这个 VIP 的绿色通道，咱不用排长队。另外呢有一些啊咱们你跟着旅行团可能在外面看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是带着大家到里面去仔细的观看。我们呢都是由主持人带队护航，资深领队还有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不留任何的遗憾。我们呢将带大家漫步浪漫的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到德国 在新天鹅堡来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啊，还有呢就是乘坐贡多拉来穿梭水城威尼斯，还会前往瑞士五渔村来看一看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当然很多的餐食，像山顶特色餐呢、红酒炖牛肉啊，让大家呢一定是吃得舒舒服服，咱们住的也舒舒服服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四国游啊，光这个往返的机票要15000+，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一个专属价格，就是每位26999元，还有8月8号只有少量的名额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当然我们还有北疆三湖，这次呢我们是双飞8日游啊，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我们到当地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能坐着能躺着，还有充电口。另外呢我们精选的是4钻酒店，新疆的什么拉条子、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特色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都给大家安排好了。7月12号一次出发，还有7月19号我们是2班啊。另外呢就是江西，我们也是在7月份给大家安排了2个团期，是6天5晚，这个价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主打一个省心。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报名想咨询，一定记住我们交通广播已经10多年了没有变的这个旅游电话，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了。

0: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售前经销商。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好，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今天啊是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都有哪些打算呀，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另外呢，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咱们来说说端午假期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端午啊少不了粽子。在咱们山东聊城呢，就有一款创意的葫芦粽火出圈了，大家有没有见过葫芦包粽子啊？是全国独一份的特色端午美食。那么这款粽子呢，是由当地80后创业者武南研发的，把寓意福禄的葫芦和粽子结合，2016年正式面世，还拿下外观和实用新型两项专利。制作门槛是很高的，仅限10到12公分的白皮葫芦才能使用。800多个葫芦里仅100余个合格，整套工序10几道，一锅制作就要24小时。产品呢分这个西服长辈的葫芦粽、助学学子的状元粽两大系列，原料呢供给有限，每年产量上限也就15000只。今年6月上旬就全部售罄了，订单都排到明年了。小小的葫芦粽还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合作社吸纳了400多户农户来种植葫芦啊，每亩呢年入万元，全年带动农户增收60多万元。 吃完的葫芦壳还能彩绘，蒸面食一物多用，创意美食既传承端午习俗，又带动了乡村增收。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葫芦粽？还真的是挺特别的啊。粽子呢，早已不是节令的小食了，而是这个规模庞大的消费产业。数据显示啊，说2025年全国粽子市场规模达到了110亿元，2026年预计增至118.8亿元。山东粽子相关企业超过500家，产销一片火热。比如说济南多家食品企业生产线都是满负荷运转啊，每天的量产10多吨的粽子，蜜枣啊、八宝甜粽啊仍是销量的基本盘。同时呢，商家不断的创新，推出糙米芋泥低卡粽，还有全程把子肉粽啊、九子荷香粽等等啊，地域创意口味，适配健身人群啊、本地食客啊都不同的需求啊。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说，我得回家种葫芦去了。哎，可以啊，种点葫芦，等着明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包点粽子，看看能不能包成功啊。消费趋势呢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呢北方的甜粽啊更受欢迎，如今呢线下门店呢这个肉粽的销量反超甜粽了。就比如我爸爸妈妈往年的时候从来都不买肉粽子，今年人特意买了好多肉粽子啊。你看看这个消费群体越来越接受了，销售的渠道呢多元发展，线下的商超门店、线上的即时零售、电商的直销同步发力。像济宁粽子商家线上累计售出了180万单，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传统端午美食借着新业态也是打开了全国的销路。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好，在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速的匝道啊，违规连续变道引发了交通事故，交警呢也是发布了安全提醒。另外，在国内方面，端午首日，全国跨区域流动超过2.3亿人次，出行数据出炉了。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2306显示无票上车却有空座，铁路专家权威解答。

面上呢，品质五花八门儿，真正呢，你要选一个纯正的好蜂蜜也是不太容易的。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也是一个明星产品。你看我们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准备的品真的不多，但是呢，我们认准一个品，觉得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雪蜜也是我买了很多次的，很多朋友吃过之后都是来回购，品质呢大家完全放心。这款蜜呢，它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一个黄菌蜜岩带，在这儿是什么呢？它是深山的原始生态，空气水质都很沉静，没有污染。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呢就开始成熟酿造了。配料表：椴树蜜，零添加，没有勾兑。没有蔗糖，老人孩子放心吃就可以了。它的质地呢，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膏体，质地很细腻，入口呢是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都不腻，也不齁嗓子。就是你吃一口啊，你不觉得它那种非常非常的甜，非常的齁嗓子，它是那种淡淡的花香的，很纯净。早上呢，温水冲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当然，我们搭配早餐呢，酸奶啊，面包啊，口感刚刚好，全家都很适合。如果是小朋友呢，他都可以当棒棒糖，拿个小勺挖一勺啊，非常的健康。端午节呀、啊，还有我们这个父亲节呀、啊，咱们如果也最近呢有走亲访友啊，回家看长辈啊，送礼呢不用纠结。这一罐天然的深山好蜜，体面实用，咱们送的是健康，是心意，寓意呢是什么呢？日子都甜甜蜜蜜的。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囤货呢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呢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要呢这个居家囤蜜的，或者走亲访友的，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把天然好蜜咱们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1: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与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 学子亲属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哈，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来用的书。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好，北京时间的8: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在出行的途中呢，交通安全肯定是不容忽视的。高速交警呢就分享了非常典型的一个事故案例，这是一辆小车在驶出高速服务区匝道后，连续跨越两条车道，直接切入快车道，和直行的车辆相撞，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驾驶员说了，当时啊，他看到主线呢是有大车，想抢在大车前并入主路，才一次性变更了两条车道，交警呢就判定该车违法变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儿呢，也是给所有咱们开车的朋友，确实有个别的司机啊，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啊，高速汇入主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定要在加速车道充分的提速，开启左转向灯，确认安全后单次变道，严禁连续跨越两条及以上的车道。尤其是在下雨天气啊，端午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高速车速的差呢特别容易加重碰撞的伤害，所以呢谨慎变道，平稳汇入，才能保障出行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咱们有朋友啊乘这个高铁，说这个12306显示无票，上车呢却发现有空座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端午啊，铁路客流都爆满了，不少旅客呢就遇到一个疑惑，虽然这个12306查票显示没有票了，但是上车后呢，你就发现车厢内有空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铁路票务专家也给出了完整的解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车票区间不匹配，你想买的短途票已经卖完了，但是呢，长行程拆分后的短途空位没有售出，座位呢会临时控制。第二种呢，就是旅客退票改签释放了票额，系统呢还没有卖出。第三种呢，就是铁路啊根据客流加挂车厢，新增席位还没有售完，还有部分旅客呢买长乘短，买了个长，但是呢咱们乘的比较短啊，提前下车也会造成中途空座。所以说专家不建议大家买长乘短，既多花钱还浪费运力，同时呢也是给大家了购票的小技巧。我觉得这个技巧经常买票的应该知道哈，就是没票的时候提交候补订单，多备选日期车次，注意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新增的票额会优先分给候补的旅客，也可以选择中转呐、错峰车次啊，来提升出行的成功率。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湿温呢只发生在冬天，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其实夏季户外同样风险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夏季户外我们也要警惕湿温的情况发生。最近呢，杭州有一名徒步爱好者在西湖山区徒步的时候，因为是梅雨季嘛，湿冷大风天气下突然就出现了湿温的情况，全身抽搐，没办法行动，好在路人及时救助才脱离了危险。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人体体温啊，如果是低于35度的话，就属于湿温。你像雨天、大风、湿衣服叠加，哪怕气温30多度，也会快速流失热量，严重那就危及生命了。不少资深户外玩家呢，也容易忽视风险啊，一旦出现了寒战呐、意识模糊啊，就是湿温的一个前兆了。那正确的急救方式呢，就是立刻转移到避风干燥的区域，换掉湿衣服，用保温毯来包裹，在腋下还有脖梗啊、腹股沟这些地方要进行热敷，严禁直接的搓手脚喂热饮，避免低温血液回流引发心脏的问题。户外出行呢，建议还是选成熟的线路结伴前行，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发生一家四口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了一条野路子爬山，那孩子两个孩子都不到10岁呢，结果呢就出现了这种下雨的天气又大雾的天气，结果真的是啊遇险了，幸好最后啊被救援人给救下了。所以说呢，咱们呢一定要有成熟的线路结伴前行，备好防水的保暖衣物，遇到降雨啊大风果断返程，安全永远排在风景的前面。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我们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小的科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关注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也还要跟我们的朋友说一下，最近呢，我们这个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我们的高端定制英伦之旅也是受到的大家的欢迎啊，报名非常的火爆。我们呢是7月24号出发，陪您呢奔赴英伦三岛，我们呢一共是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这次呢，也希望我们的大朋友可以带着我们家的宝贝儿们出发，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还真的哈、特意为我们的宝贝儿选了很多喜欢的一些路线。比如说，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另外呢，我们乘泰晤士河游船，还有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我们会漫步在约克对角巷来邂逅童话和历史的碰撞，我们还会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那就是尼斯湖，来寻一寻水怪传说的踪迹。当然，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听名校学子来讲述一下他们的求学的故事，咱们也是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另外呢，有老外啊带着孩子啊在伦敦街头给孩子们呢讲一下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感受一下英伦的人文和酷潮魅力。这次呢，我们的是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是4星酒店。另外呢，我们每个人配备了高速的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主持人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呢都给大家想好了。报名的专线呢是我们杨洋啊节目的电话，汽车天下的电话，18560121011 1855-6012-1011，没记清电话没问题，您呢直接回复英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英国，详细的行程都已经知道了。另外呢还可以收听每天晚上5点到8点，5点到6点啊，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大家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我是静心。那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我们的一路畅通继续为大家直播，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在今天早晨到上午呢，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是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3到4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的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德州、宾州、东印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内陆地区，温度在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大雨或暴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德州、宾州和东营温度在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鲁南和沿海地区，温度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那此刻呢，欢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关键词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全新的线路。那此刻呢，如果说您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专属的城市群里面来参与到方言大挑战这个环节。到底是怎么来挑战的哈，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2: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3: 把路圈
4: 走着啊！
5: 东营东营
6: 东营东营，
7: 烟台烟台，
8: 潍坊潍坊，
9: 山东营营，
10: 山东菜，
11: 这个正宗的渭河话，
12: 一道一道，
13: 利益利益，
14: 各州
15: 料城料城，
16: 山东品种，
17: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声音代言人。
0: 哎，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啊！看到今天早上我们把这个内容发到群里之后，特别特别的火爆哈、啊，可能看得出来，今天大家真是都放假了，参与的人数也是特别的多哈、啊。咱们先来看这个鲁毕大家庭里面八公蟹给我们参与的这个互动内容啊。
18: 早上好啊，吃粽子了吗？粽子节已经过了。
0: 哇，好温柔的声音啊，应该是一位美女姐姐哈、啊。粽子节已经过了，但是家里的粽子好像已经堆成小山了啊。反正我预测了一下，未来的7天应该每天早上的早餐都是粽子吧。再听听这个鲁毅大家庭里面啊，光和红木也给我们参与互动了。
19: 早上好，吃粽子了吗？
0: 前面是普通话，后面应该就是东营话吗？标准吗？有没有东营的朋友来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啊？吃粽子了吗？你们是这么说吗？另外还有看到我们有朋友在问说，怎么在手机上听广播啊？非常的简单，您可以下载一个手机 APP 叫阿基米德啊，用这个阿基米德软件就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或者是来进行回听都是没问题的哈。再来看到咱们这个鲁 H 大家庭里面，冬日暖阳也参与咱们这个方言大挑战了。
20: 早上好，吃粽子了吗？
0: 哎，这个有那味儿了啊。今天早上大家吃粽子了吗？虽然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端午小长假这不还在的吗？再来看看咱们鲁 A 大家庭里面啊， Sunny 给我们留言了。
21: 早上好，吃粽子了吗？
0: 太亲切了，因为毕竟我就是在济南土生土长的济南姑娘啊，一听这话感觉特别亲切，像我邻居大哥在问我早上好呢。 咱们再来听听这个泰安群里面哈，这个科瑞兔的留言。
3: 早上好，吃粽子了吗？
0: 虽然科瑞兔才二十来岁哈，但是他这个发言每次都让我感觉说像我们的隔壁的大叔哈，非常的稳重。那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参与到每天的节目实时互动的。参与互动啊，就有机会来得奖。像前段时间，上周我们刚刚结束的是这个送加油券这样的一个活动。未来呢，我们还会有这个送免费门票的活动哈。所以只要是您进到这个大家庭里面，就有机会来中奖。怎么来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呢？非常的简单，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直接来输入 SDTV1011就可以了， SDTV 1011，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号哈。添加了以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大部队了。当然您可以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呀，啊，以及车牌号是多少啊，这样方便我们更快的把您拉到群里。看到620给我留言了，说我好像进入到了时间循环，每天都在加你们微信，每天都是操作频繁，是不是把微信密码忘了？快醒醒，我要报名旅游。没忘没忘，我们一直在微信上呢。您看看您这个号码没输错吧，是 SDTV 1011吗？如果说输这个字母不太方便没关系啊，你也可以搜我们的这个手机号15606401011，这个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哈，直接来搜索15606401011就可以了。还有看到小恐龙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为了加你们的微信，我手指头已经进化出了第六根了，真的假的？他说节目这么火，能不能给点奖励啊，我想报名旅游，快点给我发链接，不然我就用第七根手指头来戳屏幕了啊。这个你是要进化成六指琴魔吗？别戳屏幕了啊，戳碎了还得我赔，既然大家都这么拼，那我也拼一把。大家现在啊，给两分钟的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这两分钟之内添加的申请的一定都可以通过的啊。直接来搜索这个微信号 SDTV 1011就可以了， SDTV 1011。此刻呢，欢迎我们的这个广志，还有小猫啊，雨雨，A 路，还有李 mix， 以及阿布二手车，还有这个韩明小巫婆啊，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那最近呢，我们长游天下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线路，比如说在七月份咱们带大家去北疆三湖，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是尼泊尔的行程啊，虽然说这是一个出境游，但是价格是5999元，一价全含，包括了往返机票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而且在尼泊尔呢全程住五星级的酒店。这个行程大家可以去市面上任意对比啊，应该都是在至少要7000-8000块钱不等，但是这次我们是只需要5999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来出发，没有护照也没关系啊，下周一去办完全是来得及的。咱先把护照办上，然后再说出发的事儿哈。8月6号出发，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团，第一团呢是7月28号出发哈。两个不一样的时间节点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而且呢我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朋友说想去云南，其实这个时间去云南是可以的，但是呢光去云南是否有一点点小单调，这次咱们是属于去尼泊尔，但是咱们从昆明坐飞机去啊，然后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加德满都，往返是坐两趟飞机。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欣赏到昆明的美景，然后呢又可以感受到这种出境游的不同的体验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直接添加我们这个 SDTV 1011这个微信啊，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就有奖品可以拿。此刻呢，欢迎关西，还有文华武英，诚信，以及小光，还有公公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稍后的时间，进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8: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9: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8: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9: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8: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9: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6: 在瑞士
1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6: 在德国
1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6: 在意大利
1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6: 还有
1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6: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6: 像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就在刚才这一会儿功夫，哇，我的手机又在叮当叮当的响啊，看到我们的这个车友的群里面，大家都是发来了我们今天方言大挑战的互动内容啊。今天互动内容特别简单，就是请用您的家乡话来说一句早上好，吃粽子了吗，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就可以了。进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1011。 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来输入我们的手机号哈，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看到我们东营大家庭里面哈，大家又有发来互动留言的了，木子杰给我们回复，
1: 早上好啊，吃粽子的吗？
0: 这应该是在户外吧，听起来这个户外的这个声音还是蛮明显的啊，但是中气十足地问了大家一句，早上好，吃粽子了吗？再来看到咱们滨州群里面啊，朱迅杰也是给大家留言了，
2: 早上好，吃粽子了没？
0: 也是听起来特别特别的亲切哈。另外呢，看到咱们德州群里面平常心也给大家留言了，
3: 早上好，吃粽子了吗？早上好，吃粽子了吗？
0: 就自己还给自己翻译了一遍是吧，前面是用正宗的德州话说的，然后后面又用普通话翻译了一下，真的是很细节呢。然后看到我们诚信啊，也是在群里发来了他今天的早餐，哇，你这个早餐吃的太丰盛了，有豆腐脑，有鸡蛋，这还有这个小咸菜，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这个老虎吃一半，然后我问他老虎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炸油条里面灌俩鸡蛋，他们管这个叫老虎是吗？德州的朋友们有没有现身说法一下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可以了，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 SDTV1011。 看到小电池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微信是不是进入到了四维空间呀，我怎么一直找不着入口呢？节目火到了扭曲现实是不是？我想报名旅游，快点让我进群。没问题啊，我们没有躲进四维空间，就在屏幕后面呢，就在你的广播电波里面呢。大家之所以加不上微信，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这个同时加微信的人太多了啊。想找报名入口的朋友直接来搜索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啦。还有24留言了，他说主持人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把微信交给 AI 托管了，一直显示操作频繁根本不理我，我想报名旅游，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训练一个 AI 来找你了啊。怎么每天趴在我旁边说加微信加微信是吧，哪有什么 AI 托管啊，其实我们后台呢一直都是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给大家进行操作的，但是只不过是说真的是太多人添加了，可能会出现一个临时加不上的情况，但是大家的指令我已经都接收了啊，正在执行当中，这链接马上就过来了。还有看到常亮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加畅游天下的微信，节目这么火让我失去了自我，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我要报名，这是一个终极哲学问题是吧，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其实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去哪里，既然大家都有一点小迷茫，那我们就来给大家指一条路，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旅游啊，不用思考人生了，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不用带脑子啊，这绝对不是一句坏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每天都特别贴心帮大家把行程给梳理好了，而且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您这脑子里面只放一个字儿，玩就可以了啊。那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刚刚又给大家汇报过，一个是我们的尼泊尔7天6晚的行程，价格是只需要5999，而且呢在尼泊尔 当地啊全程入住到的都是五星级的酒店。那在用餐这个方面呢，也是有一个全方位的升级。比如说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品尝一下尼泊尔的特色餐啊，以及会品尝一下他们的这个特色小火锅。包括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红酒晚宴。那另外呢，就是在昆明啊，我们也会入住一天。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属于一个两地游览啊，就是从济南到昆明，以及从昆明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往返，一共是坐两次飞机，这些机票啊、酒店啊、用餐啊，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啦。

0: 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问了，说之前中奖的加油卡什么时候能给，现在所有的朋友都是可以去查询了，因为当时大家不是都登记了一个手机号吗，您用这个手机号登录中石油的这个官方小程序，就可以看到在您的那个券包里面就有一张这个加油券哈，这个就是参与我们节目送给大家的，直接加油的时候使用就行了，应该是这个200元以上就可以用一张。另外呢，欢迎小美以及菲儿还有 LL 追梦人安然往事随风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可可说了，每天不听畅游天下就浑身难受，那抓紧听抓紧听，刚才不是也给大家说了啊，用手机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下载阿基米德这个 APP 就可以了。笑脸说我也想中奖，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啊，相信总是有机会可以中奖的。另外看到我们录 A 市大家庭里面风起微湖说了啊，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他主持人辛苦了，为了广大的听众节假日也不休息，在此我们衷心的感谢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同样的祝福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大家都端午安康，阖家欢乐，身体健康。那稍后的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5: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啊，欢迎源于天空、小欣欣，还有麦田、赵赵、小珍、夏天，还有王佳以及吴相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那最近我们的行程呢，除了有尼泊尔的这个出境游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欧洲的行程，现在也是有机会可以报名的。这次带大家游览到的目的地呢，是这个德法意瑞啊，这四个国家，然后另外呢，其实相当于是五个国家，为什么还加了半天的比利时的一些小的景点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写在上面。所以说其实是欧洲的五国游。而这次呢，咱们会去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以及埃菲尔铁塔，另外呢，瑞士的雪朗峰，还有卡佩尔廊桥。德国呢是去这个新天鹅堡、高天鹅堡，然后意大利呢有五渔村，然后还有这个圣马可大教堂，以及古罗马废墟和罗马斗兽场。啊，真的特别羡慕有一些朋友就是在那个斗兽场拍的一个照片啊，感觉很有氛围感。那这次咱们就带大家来深入这欧洲四国，来深度的进行一个打卡。其实说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景点，他们都有很多的故事啊。比如说像德国的这个菲森小镇，它呢其实是通往新天鹅堡的一个小镇啊，用鹅卵石来铺路，而且呢这个彩绘外墙，并且阿尔卑斯山当做它的背景板，这个就是浪漫之路的一个最南端了。很多人可能来到这个地方会路过拍张照就走，但其实这个小镇真的是值得在这里慢走一会儿，你会发现山顶的风、教堂的这个尖顶、远处的雪线，有一种故事讲到这里就该停止的那种安静啊。那另外这一次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来打卡一下意大利的威尼斯，当时这个拿破仑当年打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广场一眼，就是这个圣马可广场看了一眼，然后就说了一句狠话，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前厅。当然，可能以他当时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在他的心目当中，这的确就是最美的哈。那在这里呢，是可以看到圣马可大教堂，还有这个当时他们的这个总督府以及叹息桥，三面来进行一个围合，第四面敞开着啊。然后这里的鸽子和游客一样的密集，所以说当你踩在那个几百年没换过的这个地砖上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威尼斯的这些年的一个变化哈。这里呢曾经是拥有自己的金币，叫做杜卡特，而且还有自己的舰队，有自己的一个规矩啊。那另外呢，这个古罗马斗兽场，它呢原名叫做弗拉维原型剧场，在公元80年这个落成揭幕哈、啊。在它揭幕的当天往后，连续举办了100多天的这个决斗表演。而且它的这个弧形拱廊是古罗马工程学的一个教科书，四层叠错的这样的一个拱券，至今还支撑着这座石头骨架站立着哈。而且它的外墙呢还缺了一道大口子，又被称为是中世纪的伤疤。那站在这个君士坦丁凯旋门回望它，你会发现两层时间叠在一起啊。真的是有一种别样的一个震撼。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斗兽场旁边，就沿着那个帝国大道走，就可以看到断柱基座，还有这个神庙的残骸，掩藏在这个野草和猫之间啊。这里呢，就是古罗马废墟了。而且呢，这里也是这个罗马帝国行政中心，这里有元老院，有演讲台，都挤在这一小片的这个谷地里面哈、啊。看起来可能它稍微有一点点破旧，但是其实它破的又很有尺度。我们踩到的不是废墟，而是几千年前世界运转的一个控制台啊。另外呢，还有这一次我们也会带大家来走一走比萨斜塔，这个又被称为是奇迹广场的三件套其中之一啊。
这三件套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大教堂、洗礼堂，还有这座不肯垂直站立的钟楼。它的歪呢，是因为地基下面这个软土的沉降，在这个1173年开工没多久的时候就开始倾斜了。这工程停了快100年才敢继续建。那这个工程师呢，也是拼命往上建，反而把这个重心拉回来，救了他一命哈。然后呢，1980年代呢，用这种嵌。

一个项目，它呢是有一个近3000多米的观景台，电影007女王密令，让它再次出圈。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平台上，而且呢你会发现脚下这个云海翻涌的时候，有一种站在地球边缘的错觉。总之这趟行程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这次呢相当于是一次性的游览到欧洲的5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德法意瑞这4国是属于一个深度游啊。价格呢是26,999元，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呢，这个输入 SDTV 1011就可以了 ，SDTV 1011。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

0: 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旅行像一首歌，同样的风景，因为不同的感悟，可以唱出不同的旋律。感受大自然的心跳，用眼睛记录无数个炙热滚烫的瞬间。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高考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其实填报志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欢迎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6月15号邀请到的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史林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另外呢，还有6月16号的齐鲁工业大学，17号的山东政法学院，18号的山东理工大学，以及19号的鲁东大学，20号的兰州大学，21号的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请密切关注每天晚上的18点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那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启招募。那我们是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呢，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藏着对英国的所有期待。而且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另外呢，也可以探秘每个小孩子从小萦绕在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还有呢，这次呢也会有这个美食这个部分啊，比如说像是七菜一汤搭配炸鱼薯条、烤鸡，解锁英伦地道风味。而且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境外高速流量卡转换插头，安心随行啊。报名专线是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即刻查看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

初夏呢，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呢也是经常的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呢喝水也是比较少的，吃饭也比较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发燥。那这个时候呢，家里一定要常备一罐纯正好蜂蜜，就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都会来回购啊，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款蜜来头很足，产自饶河的这个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而且呢是这个空气水质都很纯净，由稀缺的这个东北黑蜂在椴树花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呢是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那恰逢端午父亲节双临近，走亲访友或者回家看长辈送礼不用纠结，这罐天然黑蜂好蜜呢是体面又实用，送的是健康，是心意，寓意的是日子甜甜蜜蜜的。那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了，500克装198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买两瓶赠三瓶，总共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再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要过节送礼居家囤蜜的好朋友呢，都可以来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下单，把天然好蜜带回家。

此刻呢欢迎飞扬然后还有小雪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那我们正在招募的行程，除了刚刚有给大家深度介绍的尼泊尔和欧洲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七月份疆域三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首先呢，这次我们是会带大家饱览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禾木。一直很想去禾木的朋友，这次可以抓住机会了。那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啊，非常的宽敞舒适。 会带大家走一走乌伦古湖，还有天山天池，并且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的。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七八月份往返新疆的机票啊，如果说这个好一点的航班的话，往返的价格应该是在小4000块钱左右了。那我们的行程的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的。 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来进行咨询，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当然此刻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了， SDTV1011。 今天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为大家奉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畅游加油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

那在收听悠扬的旋律的同时呢，也别忘了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现在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启招募。 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 那我们呢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时纯玩无购物。 而且呢全程连锁的4星级的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又惬意。 活动的报名专线呢是 185-6012-1011， 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2个字就可以即刻查看尊享行程了。 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呢也可以收听每天的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您同行。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我是 Smart42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我还年轻》。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呢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各位假期好，我是魏晓。我今天呢就是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今天是星期几呀？哎，刚才我就在群里给大家打招呼了，我说周六早上好啊，我想发完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琢磨，不会发错了吧？今天确实是周六吗？今天应该是星期六吧。本身呢就是一个这个，如果是正常啊，是周六，是一个周末。但是呢，因为昨天是端午节本节，今天这个周六呢就升级了，成为了3天小长假当中的第二天。那么小长假的第二天，各位呢都是身在何处？是原来所在的城市啊没有变化，就是宅家好好的休息一下，还是说回老家了，还是说短途游了？哎，总之呢，今天你的目的地，你的所在地跟平时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化吗？那么假期的第二天，你的计划和安排又是怎么样的？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啊？支不支持你的这些精彩的计划和安排呢？好多可以和我们分享的消息和心情啊，大家记住了，一边听广播，一边给我们发微信，咱们保持一个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就可以了。理论上发语音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文字和图片肯定是更直观，您发过来我等都不用等，看到了就可以直接来播读了。假期当中啊，瞌睡兔也是准时的来收听节目，说魏小姐姐上午好啊，兔兔弟弟上午好啊，假期愉快啊。昨天呢是端午节的本节，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但是省城济南的天气并不那么的理想，就是上午的时候特别闷，到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下一阵一阵的雨，终于下完了之后，晚上呢稍微凉快了一些，但今天早上感觉这个闷的气儿啊又上来了。看了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啊，明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呢是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所以呢明天是这个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可能是回老家，或者是短途游的话正在返程嘛，鲁南地区的朋友们啊，明天行车一定要注意了，可能雨会短时间下的较大一些。那么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还行啊，这个对于大家返程呢没有太不利的影响。鲁西北地区天气这个是一个这样的天气啊，鲁西北地区的风力，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8到10级，这个风呢可能是阵风比较大一些。而温度呢也是有一点变化啊，又是风又是雨的，确实是有点降低。夜间的最低温，德州、滨州和东营呢是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而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从温度来看的话啊，还是不错的，只是需要注意明天啊，鲁南地区可能会有雷雨、阵雨、局部大雨、暴雨的情况，大家开车还是要尤其是这个返程的话啊，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这个路途的话，打出提前量啊，预留好路上啊天气变化，咱们可能要注意这个车速放缓的一些时间。好的，说完了天气的情况啊，就是小长假的最后的一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说一说假期当中啊，车圈有哪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前天的时候呢，这个恭

0: 信部和商务部啊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关于汽车下乡活动的。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呢是近期启动了，在本月底前啊将会下达今年全部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的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为汽车消费呢注入确定性的政策支持。哎，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下乡活动要开始了。那么这次的下乡车型啊，一共是有155款，与往年啊大多说下乡的都是 A0级的经济型的小车啊这种情况不同，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呢是以小米啊特斯拉为代表，而理想、小鹏、蔚来这样的一些高端新势力品牌呢是大规模的覆盖，哎，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其中啊小米苏七是首次入围这个下乡的目录，而特斯拉的 Model 3啊则是继去年之后再度入选。数据就显示了啊，说当前一二线城市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接近50%了，就是较为大的这个城市当中呢，可能车有一半现在都是新能源车啊，接近一半，这个竞争呢可以说是白热化的一个程度，而县域乡镇市场的渗透率呢只有不到20%，整个增量空间是非常可观的。那与此同时呢，这两年新能源的产能是快速的扩张，而城市市场的库存压力上升，那么这个汽车新能源这个汽车的下乡呢也是为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消化通道。尤其是今年啊，高端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呢开始下沉到县域市场，不知道会不会带动一波乡村消费的升级呢。哎，这是放假这两天啊大家可能最这个跟车有关的比较关注的一个大的消息。那么特斯拉呀、小米呀、这个理想、蔚来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大的新能源品牌参与到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活动当中，那么将会给下沉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欢迎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1: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 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6: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7: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9: 车友活动嗨不停，
10: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席。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今天是魏晓主持。今天呢是星期六，也是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二天，再次呢从省城济南向全省的朋友们问好，祝福大家节日安康，节日愉快。看到虽然是假期当中啊，不少的老朋友还都在啊，都在给我们打招呼。悟空也说了，魏晓老师上午好，悟空老师上午好。然后呢，因为我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两天就王者荣耀的那个新的 CG 啊，大家有没有看，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怎么开始也搞抽象了，就是一个动画啊，一个游戏的动画，就是把我们看的嘛又好笑又好哭，然后呢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就是唐僧啊，就应该是跟孙悟空是那样的关系，就觉得才特别的暖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还蛮有意思的。好的，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和我们保持沟通和互动，说一说假期当中你的一些目的地的不同啊，你所在城市的不同啊，天气情况的变化呀，路上看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啊，包括你看到的新鲜有趣的事儿啊，等等啊，只要是您想说的，只要是您想给我们分享的，您就发微信给我们，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信息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是要聊跟车有关的消息啊，像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聊到了，就是这两天啊虽然放假，但是呢跟车有关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2026年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呢即将开始。而今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啊，就是说这个之前呢都是 A00 啊 A0 级的这样的一些小车，但今年呢特斯拉的 Model 3以及小米的速7啊，像这样一些高端的车型啊，也进入到了这个榜，就是这个入选的名单当中。

0: 啊，尤其是小米速七是第一次入围，然后呢像理想啊、蔚来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高端车型呢就是全覆盖啊，好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那么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会给下沉市场带来哪些改变，大家的看法大家的想法啊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还是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关于会带来哪些改变啊，我看了有这样的一些观点，说这样的一些中高端的智能电动车呢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这个行列当中，可以改变以往啊县乡市场只有低价代步车这样的一个局面，从消费啊、基建啊、服务啊、认知啊多个方面可以深刻的重塑下沉市场。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升级，打破呢以往低端刻板的印象，以前呢说啊新能源车下乡就是那种小便宜的就代步用的啊那样的一些小车，大家呢对于它的什么智能化呀，对于它的一些就是更多的功能啊就是外形啊甚至都没有什么要求啊，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印象了，推动县乡汽车消费从能用向好用来转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啊，可能就是渠道下沉，买车更方便了。那么很多的品牌呢会在县城啊开设轻量化的体验点，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车试驾办手续啊，省去以往说要是真想买一个更好一些的车可能我得专门进趟市里到市区里边去啊，我这看呀试驾呀买完了还得办手续特别麻烦啊，省去了这样的一个繁琐的过程。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倒逼补能和售后的基建完善，这个农村加充安装啊更加的便利，补贴呢更足，同时呢像移动保修啊本地的技师培训呢授权服务点都增多了，会解决啊买车容易养车难啊修车更远这样的一些痛点。总体而言啊，就是高端品牌下乡不光是车型的丰富，更是把智能啊高效啊标准化的一些用车生态带入到了下沉市场，来推动城乡出行的差距缩小，释放巨大的县域的消费潜力。总体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无论是对车企来讲还是对这个真正要用车的咱们这个县域的这些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个双赢的好的消息。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正在继续啊，关于车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观点啊，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话题啊，您想怎么来评论呢，都可以继续的发微信，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这样在一个小时的直播之外我们也会有更多联系。加群方式也很简单，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收到一个二维码啊，识别加群了。那么除了跟车有关的内容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焦点，比如说啊这个高考了这个结束之后啊，但是后续的一些报考啊这个志愿填报等等啊可能还是焦点所在。那我们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年这个期间呢都会准时播出，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到7点钟一个小时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专业指南针五个字的微信视频号您加关注啊，到点儿你就可以来收听和收看了。那么25号的时候高考成绩呢将会公布嘛那我们的这个上线的高校啊，最近上线的高校名单大家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未来9天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学校呢会依次上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烟台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山东交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校区，还有青

岛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啊依次上线直播。那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每天晚上6点钟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准时播出的这个高考进行时节目，同时关注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同步来观看视频。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首歌轻松一下。

0: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我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呢10:34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小长假的第二天啊，那在省城济南继续向全省的朋友们，因为现在不光是咱们山东省内的朋友们了啊，可能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外省的朋友趁着这个小长假来到咱们山东游玩啊，各个城市游玩，向所有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车有关的内容，还有很多精彩的跟生活有关的啊，这个不放过的一些好消息。像我们自己的线上商城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就有我们很多精挑细选的好物啊，要推荐给大家。虽然说这个端午节的本节啊，刚刚是过完了，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像后面呢，还有这个父亲节等等啊，一些这样的节日。并且呢，平时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就是不能够停下的。所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推荐啊，这个夏天滋补的一个好品，就是大连产的即食的深海刺身。它的产地呢，首先就要非常好啊，大连长海县深海啊底波自然生长，正宗的辽刺身，生长周期呢够足，所以它的营养就更加的丰富，而且呢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啊，配料表里面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其他的没啦。那这个海参呢，就是大家一吃啊，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身体呢是饱满厚实的，肉质呢又是 Q 弹劲道的啊，好不好？异常编织，而且呢它是那个即食款的，不需要你另外的去泡发呀，很繁琐的那些内容都没有啊，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咱们这个媒体专属的力度啊，这个福利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是比那个端午的那个大促啊也是不遑多让的。原价呢这一斤是499，现在我们的优惠价依旧是299一斤，还有买五送一啊，买八送二啊，这样的囤货装。比如说咱们到手10斤的话啊，只需要2380块钱，这是买八送二嘛，2380就等于说这个一斤啊，原来是499，现在这一斤只要238了，半价都不到喽。现在下单还会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哈，而且呢是顺丰冷链包邮的，24小时急速发货。需要买点好海参去滋补一下的朋友，别忘了直接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喽。

0: 收听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回顾我们今天的榜单主题了。因为本周呢，我们没有这个完整的一个五天工作日啊，是一个有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周，所以我们没有全新的榜单主题，而是每天和大家来回顾一期经典榜单。那今天我觉得回顾的这个榜单呢，就是非常的实用，因为暑假就要来了嘛，各种遛娃的方案和计划又要开始筹备了。那今天我们回顾的这期榜单呢，就是暑假带娃自驾神车。哎，来去看一看当时榜单上的车，包括现在啊，我们再去做这个榜单的话，又会推荐什么样的车啊？来推荐几款适合带娃，带全家去自驾游的高性价比的座驾。那如果现在让您来评选啊，这个最适合暑假带娃去自驾的那台车，您觉得是哪一款呢？也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讨论一下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也会和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期榜单。今天我们的嘉宾老师呢，是汽车与世界主编车桂远车老师，有请车老师上线。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1: 哎，车老师，假期愉快哈，今天是小长假。哎，还让您这连线啊。那我们要回顾这期榜单了，先说一下，您有过在暑假的时候啊，就是比较长的这样的假期里面，带着孩子出去自驾的经历吗？
2: 啊，有有有，那个、
1: 有是吗？
2: 啊，对，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每年夏天呀、暑假、哎，这些小长假，基本上尤其是暑假，都会带着孩子呢，就是去到。尽量走远一点，然后呢，尽量去到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然后去的看看海洋啊，然后呢，尽量的让孩子接触一下大自然。
1: 嗯，所以就是还真的是这种经历非常的多，而且呢，那时候选择的还都是自驾，是吧？
2: 对，基本上都是自驾。
1: 这孩子一放暑假，找一个地方目的地啊，尽量远一点，开着车就走了。
2: 是是是。
1: 有没有说去过哪儿就觉得特别好哈，还想再去的，就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吗？
2: 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就是国内游的不是特别多，就是我们都是在省内游，就广东省内。基本上就是去了那个像那个粤东啊、粤西的海边去的比较多啊。然后粤东呢，就是那个潮汕那边。潮汕那边呢，就是吃海鲜，各方面美食也多。
1: 对。
2: 然后呢，那边海边也挺好呀。再就是粤西呢，就到了那个湛江啊、茂名那块。海水呢也都很好，夏天的海水都很温暖，都很热，特别舒服啊，就洗的。那当然很大啊，也很容易那个就是被紫外线的晒到，所以这个也就防晒我们也都做好。
1: 嗯，
2: 蛮好的。再有那就是海南的也蛮好，就是我们海南是没有开车，海南是个坐着飞机去的。
1: 对，有可能是有点太远的地方，就没有必要非得自驾了哈。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说这个暑假啊带娃自驾，那在车辆的选择上，您感觉比较重要的元素，有哪一些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因为是带着孩子出去嘛，有时候，就是甚至说老人有时候也会跟着，然后呢，你这个就车就特别重要。那首先一点呢，这个车要稳定，然后稳定性特别好，就是一定路上不能出故障。因为这个大热天的，你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啊，你去到万一路上出故障，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说一定要车要稳定，性能要好，然后出故障。另外一个呢，就是车的空间要大，动力要大，通过性要强。然后呢，这几点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为什么说通过性要强呢？因为我们去的一些地方呢，有些可能是山路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路，因为我们。

0: 累，然后呢那个车又跑不起来，你就觉得很烦的啊。但空间要大呢，那咱是就是一大家人，然后呢就是小朋友呢，现在呢孩子也多了，对吧？有的是两个孩子，甚至是三个孩子啊，即使是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有时候大人也跟一个老人，然后呢那这个时候车一定要宽大，一个是舒适，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容纳性也强，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缺一不可。
1: 嗯，这些方面还是您感觉非常重要的哈。
0: 是是是。
1: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就是现在因为租车也是非常方便嘛，很多朋友可能说到一个地方，哎，我这是为了带着孩子，虽然我不是自驾开过去的，但是我可能为了更方便，我落地之后啊，我飞机落地之后，我可能会租车哈。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带着孩子，如果因为遛娃嘛，这孩子一般都不会特别大哈。如果说是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自驾的话，您觉得是建议大家去租一台车呢，还是说直接就是买啊，我就开着自己的车更好呢？
0: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实用。那我觉得这样的，就如果说你是省内游，最好开车，因为你自己的车况你熟悉，自己车的各个方面你都熟，然后呢那个有问题没问题你都相对能解决，所以呢就是再一个就是物品的归纳呀收纳呀，然后呢那个车的一些那个小的一些收纳的一些地方你也熟悉，就特别特别的好操作，就是上手，然后呢就比较好，这个车的性能你也了解。那你如果是远途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去三亚，或者说咱们从山东要来到广州玩，去海南玩，或者是甚至新疆或者更远的一些地方去玩呢，东北呀和内蒙古啊，那么就建议呢就是租个车。为什么？因为你开车过去太累了，然后呢就是本身你就开车就很累的话，这个一路玩下来就也不是那么轻松，所以我呢就是你养精蓄锐呢，还不如说该睡睡，该那个什么，就是养精蓄锐是用来更好的保护家人，我觉得是更好。所以呢就是飞机过去，或者飞机过去之后呢，那么你那个或者高铁或者飞机啊，当然最好就飞机啊快，过去之后你在当地租个车，租车的时候呢现在那个网上租车也很方便，
1: 是非常方便，
0: 对，特别方便。那么一定放好的，选新车，不能选那个五年之后的或者太老一点的，一定要选越新越好。另外呢就是那个要求呢是车租什么样的，就是刚才咱的要求，就动力大，空间大，然后呢这个通过性强，然后呢就是那个带个大牌子，一定要选好牌子，大牌子故障率低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你那个如果你选一个大众的车，大众的一个大面包车啊，一个就是大旅行车，那能选进口就选进口的，能选大车就选大车，能选好车就选好车，这样呢就是价格贵一点不怕啊，因为咱也不是天天出去游，那么价格贵一点呢，它这个那个就是稳定性好，就是有保障一些，保障率就高一些，安全性高一些啊，这个安全是综合啊，不是说这个车的，不只是说这个车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就 OK 了。
1: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啊，我就是到了就是带孩子出去嘛，我这娃已经不属于说是要遛的那个年龄段了啊，就已经比较省心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到了之后呢，我就因为也是去到了就是去洛阳啊，因为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了，非常熟悉了。我本来呢就不想租车，但是后来呢想着说，哎，为了更方便，因为看着时间啊各方面啊，就是比如说下了高铁之后我就把行李就能直接放车上，然后呢玩完了我再去入住。然后我都想说，哎呀，老司机了，娃也不用这个担心了。然后我想说呢，哎，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啊，我就租了一个最便宜的车，就这个车呢，就是任何的智能都没有。然后呢，然后我晚上就在停车的时候给人那车蹭了一下。这个本来想方便的啊，就是没方便成，最后还给人家这个又修车又赔钱的。我觉得就是选一个新车，选一个好车，在出去自驾的时候非常重要啊。
0: 对，如果说那个是个新手或者是开车不熟的话，那就选那个就是像智驾系统啊，像那倒车呀，什么那个360倒车，这特别齐全的，一定要就高配车型，这样的。你万一不是很熟啊，像刚才说的主持人说倒车呀或者之类的一些狭窄的一些位置，咱也不熟这个当地，是吧？
1: 对，
0: 然后这样就是他那个辅助系统帮助你，然后呢就不容易发生那个一些刮蹭之类的，就相对更加安全。
1: 对，哎呀，这就是真的不能，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图便宜哈，还是往那高里选。哎，好嘞啊，那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榜单哈。这个当时呢推荐的这个榜单上，您推荐了两台车，咱们来看看这两台车现在的情况，以及如果再让您推荐的话，您会不会有变化哈？当时这个榜单您推荐的是极客的
0: Mix
1: iMix 还有银河 L7 的亲子。

0: 子版这两台车，如果现在让您再推荐的话，这两台车您会有变化吗？
1: 我觉得其实这两台我也可以继续推荐，因为那个 GK Mix 那个车呢，特别卡通，特别可爱啊，那个、然后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其实那个车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就外观特别好看，很萌，然后那个也很时尚，哎呀，非常个性的一个外观，很漂亮。然后呢，它的内部空间也很大，而且呢，就是说新能源的，那开着呢，那个就是动力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那个尤其是像现在像小朋友，他有时候坐在车里，他需要看一些卡通片啊或之类的，那个车呢也特别的 OK。那么这个银河二系的亲子版也是一个样，也是一个大大的车，所以当时推荐这两个车呢，现在来看呢也不过时。我觉得那个这两个车呢，在市场销售也不错。所以那个就是，尤其那个 Mix 呢是一个 MPV， 一个小 MP， 一个也不大不小的一个 MPV， 就是那个你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日常通勤，还是平时呢，就特别的方便的一款车。但是这个车还是不落后，就是银河二系亲子版也是一样，也是都是吉利的车。吉利集团的车，然后这两个车我觉得还是 OK 的。
0: 所以就是现在要是推荐的话，这两台车还行，还是蛮符合咱们的这个要求的。那如果说要是再做这个榜单啊，您还会有别的新的车型推荐加入进来吗？
1: 啊，对，还有那个，我觉得像那个腾势 G9 啊，腾势 G9 当然现在是闪充版啊。我看咱们榜单上面有是推荐了一个嘉宾推荐了腾势 G9。
0: 对，当时就有这台车了。
1: 对，如果再推的话呢，我就推那个闪充版。闪充版呢也是比亚迪最新推出的，因为它用了第二代刀片电池，第二代刀片电池呢它就一个闪充技术，闪充技术呢就三分钟充好，七分钟充饱，然后呢如果是冬天的话再加13分钟就充的非常 OK 了。那我觉得呢像三分钟充好啊，然后呢那个七分钟充饱，七分钟就完全充满了，就基本充满了夏天。然后呢那个像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那咱们就是出去自驾游啊，尤其是开着这个纯电车，或者是那个就是，或者是增程也好，那个怎么样也好，混动的也好，那么我们是开着这个纯那个开着这个新能源的，那有时候呢那个时间特别重要，然后你如果是一灯充电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咱这时间耗不起啊。那几分钟就充好了，是十分钟以内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呢就跟咱加油一样，对吧？甚至说比加油还快，那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好，所以这个闪充版呢，腾势 G9 呢就这一块就非常好。另外一点呢，就腾势 G9 呢它本身，你看它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它卖的第一，那它为什么能卖第一？能把那个就是那个像以前的阿尔法之类的，这个就是很强势的这些 MPV 通通干掉，它成了第一呢？就是一个是它空间大，动力好，配置全，然后呢，像刚才咱说的300倒车，所有的这些都有，配得很齐，而且呢开起来那个也比较舒服，乘坐起来也舒服。所以这个车呢，你就是说你要去找它的这个缺点的时候呢，你还找不出来这个很明显的缺点。
0: 没有明显的短板。
1: 对，没有明显短板，而且那个假设我刚才说纯电的，那你如果是那个如果是那个它那个插混版的呢，就油耗呢它才是5.7升啊，最低是5.7升，续航呢能够超过1500公里，1500公里就从广州跑到咱山东，就差不多啊，然后呢就非常的 OK。所以我觉得它兼顾了这个经济性和长途的在这种探险呀，去探索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呢，而且它也特别舒适，什么云辇 A 呀，然后呢那个云辇 A 能够它道路预瞄啊，非常的就是一些坑洼呀能够给你过滤掉，也非常好。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还有那个它的支架辅助啊，支架辅助呢也比较好用，还有一些 AI 的科技啊，一些智能交互啊，比如说小朋友跟他交流啊。在上面学习呀、然后呢学英语啊，看动画呀，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它的车身呢也比较安全，就是它采用一个 CTB 的电池的车身一体化技术啊，车型钢技术也比较好，九个气囊，所以这个设计那个还有3.2米的一个贯穿式气帘。整体而言呢，它一个云辇比它的防晕车的功能，就有些小朋友或者老人他晕车嘛，有时候晕车，这个它有防晕车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呢，尤其是对咱们长途自驾来说呢，也特别的实用。我觉得还是这个车呢，还是 OK 的。
0: 就如果再做的话，这个车是要强力推荐的啊。好嘞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榜单呢，咱们就先回顾到这儿，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啊，这个车老师呢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了啊，这个是一期榜单主题，聊到了暑假啊遛娃的神车啊，暑假自驾遛娃这样的一个神车的排行榜。这个榜单呢真的是可以哈，重新再做一遍，就是真的。

0: 给大家啊，这个出行，就提供一些啊，就是真正的参考哈。好，回顾完这期榜单之后呢，看一看时间啊，就到了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真正的暑假就要来了，对吧？大家开始要准备遛娃了。那这车可能暂时咱们还不需要换哈，不需要去买新车，但是咱们的暑期旅行要计划起来了。交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您就放心吧。现在我们多条宝藏线路啊，尤其是很多亲子专门设计的线路，都在热烈的招募当中。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啊行程的一些图文介绍了。哪一个目的地感兴趣啊，您可以详细的去咨询。像我们专属定制的江西安徽的一个山水亲子之旅啊，就非常的棒。我们呢会去到江南第一仙山的齐云山、上云海、丹霞地貌，还有摩崖石刻。晚上呢，这个非遗的打铁花啊，就打起来了，烟花秀炸开了啊，徽州的鱼灯也摇起来了。哎呀，真的就是美轮美奂啊，非常的仙儿啊那种感觉。然后呢，下山之后呢，我们再去做横江竹筏，再去到景德镇啊，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做瓷器。再去到望仙谷啊，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还会去到婺源的古村，在大洋坝里面撒欢儿。这个行程呢，一共是六天五晚啊，每一趟都是六天五晚的行程。7月28号和8月4号，一个是七月底，一个是8月初，两期出发，依旧是咱们主持人带队啊，这个包括咱们资深的导游陪同啊，这个双陪同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同时呢，它是一个纯玩零购物啊，没有任何购物的行程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让大家会非常的省心，带着孩子出去嘛，啊，那这样的一个非常啊这个高性价比的行程啊，这个一价全含六天五晚，咱们每个人只要4999块钱，如果孩子不占床位啊，可以再减1000块钱。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等啊，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包括呢，七月份我们还有一个专属团，就是江玉三湖双飞八日游去北疆，这个行程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啊。像北疆的热门景点赛里木湖啊、喀纳斯湖啊，然后天山天池啊、和睦五彩滩、魔鬼城等等啊，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啊，一网打尽。住的也是精选的四钻酒店，然后呢，陆地头等舱的这种出行啊，航空座椅能坐也能躺，而且呢，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是一路相伴。7月12和19号两期出发啊，惊报价，每人只要7899。原价啊是比这个要每人贵出2000块钱的，这个名额也是非常紧张，大家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好了，那说完了我们精彩的旅行计划之后，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呢，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啊，节日快乐，假期愉快。稍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同样精彩，希望您在假期出行的路上持续锁定收听。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在端午节，2026年首届东平湖文旅汽摩嘉年华马上要重磅启幕了，这个时间里面欢迎热爱骑行的朋友一起驰骋水泊湖畔，来奔赴追风的热爱。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62号骑行学院乃唐同学，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活动啊。他们呢是重度参与，不光呢是在整个骑行的集结过程当中跟大家一起了来支招做保障服务，同时呢后面还有非常棒的一个比赛，又有娱乐性又有观赏性，特别棒的一个金卡纳的比赛啊！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有请乃唐同学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嘿，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济南62号骑行学院的乃唐。
6: 端午节的时候正好呢趁着假期，咱一边有山有水，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这么棒的一个骑行巡游活动，更重要的是这里面集结了专业的赛事，
3: 是的，
6: 文旅的打卡，要露营有露营，要亲子有亲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这次呢整个呢还有一个大型的汽摩盛会，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哎呀，觉得这都是我想要的，把元素都集齐了哈。
3: 没错，
6: 对，奶糖同学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这次活动呢，其实也之前经过了几轮的酝酿，所以为什么要选择在端午节给到大家？你看啊，这么好的丰富的元素，来说说看。
3: 其实咱们这个端午节也刚好赶上一个节假日，大家也放假，所以说把专业的赛事啊、活动啊，包括大家山东嘛，大家都热爱骑行，并且我们也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把各个这个爱骑行的爱好者们聚集在一起，咱们一块儿在专业的保障下、专业的带队下，我们一起在这个东平湖也是热度非常高的，很多人在这个活动之前，很多摩友都已经去打卡了。我们前期在看路的时候，就会看到身边的摩友呼呼而过，
6: 都是小伙伴们这个呼朋引伴，是吧？
3: 对，没错。
6: 这次活动呢是由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指导，在咱们泰安东平县文化旅游局和东平湖文旅集团的支持之下啊，我们用更多的把文旅资源和这么好的机车文旅嘉年华一起去做打造。说实话，在北方啊，也并不是特别多见。
3: 是的，
6: 南方可能相对来讲，因为受到他们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讲更容易一点，比咱啊，人骑行的时间比咱长。那北方里面，这也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啦。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啊，活动其实安排非常的丰富。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带着自己的娃，带着自己媳妇儿啊，对吧？呼朋引伴的一块去。所以这次呢，整个在行程安排上也充分考虑到了家人出行这个特点，来跟我们来说说看，咱有哪些好玩的。
3: 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活动比较包容呢？就是其实大部分摩友在出行的时候经常就是，哎呀，我只能自己去了，我也带不了家里人，你说把人带过去之后放哪呢？会不会影响我骑车呀？这一次活动就非常的好，我们这个集结的地点就在东平湖的亲子营地。咱们在这儿呢，如果说想骑车咱就骑车去，如果不想骑车的这些家人、孩子、老人、媳妇儿、爱人呢，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营地里面。这个营地呢，我们白天就可以看比赛、看展，有老爷车展、机车展、各种各样的车展，并且也可以看比赛。这次比赛呢是一个金卡纳的比赛，相当刺激。看点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外地的一些职业专业的选手来参加比赛，还有小孩子，最小的小孩子据说是只有5岁的小女孩，可厉害了。你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氛围下，其实这一天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晚上还可以在这个湖边听听音乐，吃点海鲜，吃点河鲜，交交朋友，晚上还能露露营，篝火晚会一应俱全，还有集市。东平的这个大集一定要感受一下，可热闹可好玩了。
6: 所以在这儿呢，我要问问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有没有老家是泰安东平的，可以跟我们此时此刻来说说你眼中的东平湖，夸一夸家乡，或者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提前去过东平湖的，这个对骑行啊，尤其是骑行过去打过卡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你对那儿骑行的感受和对东平湖的印象。今天呢，我们也会送上来自于 BK2 提供的冷凉头套作为奖品给到大家啊。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是有机会的。来说说看，有没有东平的朋友来冒个泡，跟大家一起打声招呼。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一起来聊。当然了，有朋友听见了第一想法就是，我有空啊，我能去吗？没问题，此刻呢，我们给大家争取了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报名通道，各位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留言，就直接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你比如感兴趣的朋友，就直接可以回复报名，来直接报名就行了啊。你觉得到那儿之后我能干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活动你有机会愿意去参与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咱后半时段会跟大家详细说一下比赛的这个情况。你说这么高水准的比赛就在咱自己的家门口，一般老百姓哈很难得能看到。
3: 是的，
6: 它确确实实是因为有很多专业的选手非常厉害啊，还有一些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是小朋友带着娃去感受，这也是机会难得。那接下来呢，咱先跟大家来说说这几天骑行当中有几个有意思的点。首先，我们是针对全国的俱乐部是做了开放，所以这次在报名过程当中，听说也有惊喜。 你那儿都脸活了好多了。跟大家开玩笑啊，说说看最远的有哪些地方报名的呢？
5: 嗯，最远的其实我昨天晚上了解到凌晨2点的是一个海南的俱乐部。
6: 海南的都有要来的？
5: 他刚好是要从海南骑行，可能是要到内蒙那边去玩，然后刚好经过济南，刚好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个队伍可能是7-8个人，就呼呼啦啦就
6: 全来了，
5: 报上名全来了。
6: 没有想到哈，我们东平湖做活动，在山东，在我们北方做活动，人家真的真挺南方了，这太有典型性的南方省份了。
5: 没错，
6: 海南的都要来，哎呀，一定招待好哈！你要懂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我们好客山东人的热情来了哈，厚道齐鲁地，感受一下我们大山东的文化。
5: 没错，
6: 海南的车友有要来参与的啊，这应该是我认知最远的了，我还以为北京的。是吧哈，你就说这个北方周边省份的是吧，咱自己省内的咱就不说了。
5: 没错，主要是大家其实在好不容易放个端午都想出来玩一玩，他们就是提前请了几天假，正好赶上咱这个端午节，一块出来溜溜，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骑行的氛围，也看看比赛。
6: 如果说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从来没来过东平湖，这次呢我们想跟大家还是要稍微说一点啊，东平湖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到集结，就是露营地，刚才说了，如果你带着家里人小朋友舟车劳顿的是吧，他得去好好休息休息休整休整。哎呀，这个露营地有什么好玩的，来奶糖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哈。
5: 咱们这个露营地呢配套设施特别的齐全，你在这儿待着我感觉住个2天3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卫生也方便，然后吃住行都有，并且还有一些展会机车展，这些车都是平时比较难看见的，然后很多这些收藏者们就把大家把这个提供出来给大家一块玩一玩，新鲜新鲜。再加上这种活动其实很多人骑车就没有一个目的地，其实去哪儿无所谓，主要是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坐一块聊聊天，喝咖啡，哎，咱们聊一下这个骑行的经验，骑行的活动，其实就已经非常开心了。目的地真的是不重要的。
6: 确实，主要是看跟谁，对吧？跟这个喜欢的人，到哪儿都行。是吧，
5: 是
6: 到哪儿都可以，地方不重要，吃什么也不重要，喝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人儿，对吧，最重要。这次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其实就5块钱的工本费就可以马上领取到专属的活动车贴、专属的活动纪念徽章，还有专属的车手证。我跟你说就冲那个小本本，我觉得这个也挺值当的啊。非常开心。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次活动呢我们除了露营吃喝玩乐之外，刚才说了配套的这些免费参观的，刚才说有那么多的机车都是收藏的玩家把自己的私藏全贡献出来了，就这个我跟你说一般汽车博物馆的级别也不一定有这么多全换的车，有很多车型非常的复古，非常的经典啊，确实是不容易，这次能贡献的都贡献出来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说晚上的时候更可玩，为什么呢？因为东平湖啊它确确实实水质非常的好，这里面盛产很多的湖鲜。我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什么但凡是有个湖都得趁鸭子鸭蛋啊鱼啊之类的，这些咱都明白的对吧，
5: 对。
6: 但它有一种小吃就是东平湖特别有名的叫糟鱼，我当时确实是作为济南长大的啊，你看我这儿也有湖也有大明湖，当然跟人海边不能比哈，人海边那广阔的大海咱不比了啊，就是咱跟微山湖咱也别比哈，我就是想表达说，哎，你看济南它也要吃鱼的哈，是吧，黄金大鲤鱼对不对，
5: 对，
6: 咱就没糟鱼这种做法，但是东平湖就会做小鱼，但是是利用那种我感觉有点锅塌的那种做法，虽然我不太会哈，厨师们快来纠正我，但是他那个非常有当地的风味特色，
5: 骨头都酥了
6: 对吧，所以我真心非常建议大家啊，夸一夸家乡好的时候，这会儿就一定得是过节嘛，咱就好好吃好好玩，一定要吃一个在咱家不大常吃见不到的东西，对不对，
5: 对。
6: 所以晚上如果你去逛大集，哎，你能觉得这个大集必须可逛可吃的东西，除了糟鱼让你印象深刻，还有什么好吃的？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9: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1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9: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0: 这么危险啊。
11: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想买摩托车，
13: 想卖摩托车，
7: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启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当千年的东平文脉遇上热血的机车轰鸣，当湖光山色遇见铁骑逐风，一场专业的赛事加上骑行巡游、文旅打卡、露营美食、非遗体验于一体的大型的汽车摩托车的盛会，在这个端午节东平湖和你一起相约。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没有计划好到哪儿去玩，没关系，只要你喜欢摩托车、喜欢汽车，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次呢，由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指导，然后我们当地联合一起给到大家搞这么大规模和有氛围感的机车文旅嘉年华，确实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山海之约呀、特别适合这个时候骑行，因为季节到了，对吧？今天请到了62号我们的骑行学院乃唐同学，因为这次整个赛事的负责啊，他也费心费力，一直前前后后的 这个忙活，所以呢有很多的细节请他给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刚才如果是新朋友刚刚听到了节目，整个在这个露营地集结的话呢是没有什么费用的啊，你只要去到露营地你想玩都是可以的，咱这个没有什么限制，就是给到大家打造一个喜欢车喜欢机车的朋友玩的这么一个机会。你可以看看，哇塞，原来这么热闹啊，
5: 对
6: 吧，凑个热闹捧个人场总没有问题。如果想报名直接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如果说您是东平的老乡，咱收音机旁或者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是有，你就可以来说说看自己的家乡有没有好吃的哈，觉得自己特别不错的适合骑行的打卡地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刚才说活动丰富，不仅仅是可以亲子露营，然后更重要的是玩的地方，这儿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叫做大宋不夜城。赖汤同学，你逛的有什么不错的点，来快秀一秀。
5: 我觉得大宋不夜城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打卡，或者说情侣啊，或者带着家人一块儿去逛街的地方，真的很好玩。它那个地方有演艺，有马术，还有主要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6: 嗯，
5: 就感觉
6: 穿越了吗？
5: 没错，他那儿有很多就是那种情景演绎的一些这个穿着那种衣服的人，
6: 嗯，
5: 走到你身边，你在这逛着，就其实自己就感觉啊，我是不是也应该买一套这样衣服融入一下他们？
6: 就仿佛你是这个，就感觉是什么呢？穿越了之后，你是人家外边的，人家是土生土长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5: 对，没错，
6: 误入了那种。嗯，
5: 然后还有那种街头的小剧场，像那种宋式的抛绣球，
6: 嗯，
5: 那个招亲、
6: 啊，
5: 还有这些杂耍，还可以合影对戏，
6: 哦，
5: 特别的有意思。他那儿还有一些这个光影秀，像水幕电影、花灯长廊。晚上这个拍片特别的好看，就白天也可以去，晚上也可以去。晚上有晚上的一些特色，白天真是有白天的体验，可好玩了。
6: 嗯，
5: 然后还有皮影戏，嗯，山东快书、快板，嗯，武大郎炊饼，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宋不夜城其实就是跟水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6: 嗯，
5: 就是从那个
6: 水浒文化。
5: 对，没错。
6: 嗯。
5: 所以说很多的那个文创和体验都是围绕这个水浒的周边，它这还有什么宋式的汉服的租赁、换装拍照，这个可能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
6: 是的是的，奶糖我知道，就是那个话筒可以稍偏那么一下下，就不喷话筒了。哎，对的，这个但凡是来直播间的朋友都得要适应一下，这就充分说明我们节目在直播，朋友们哈，一点都没假的。就像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端午这个非常棒的活动一样，如果说你确实是想说，哎呀，真是咱也不知道，孩子就说了要出去玩，咱不知道上哪玩，来来来，快来，快到我们碗里来。这次的活动给大家打造的这个汽车、摩托车嘉年华的平台确实是很赞。刚才说到大宋不夜城，这里面呢是有超低折扣的，我们得先把重磅福利说一说，不管是你到那儿想去吃想去住还是想去玩，咱们的折扣说实话给的都不错，咱说一个大约的折扣区间吧。
5: 但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折扣啊也是为我们这个活动摩友争取到的福利。我们刚刚其实讲过，就是大家会在这儿领到活动的车贴、徽章，还有这个车手证。车手证，我们是拿这个证，然后去住到一些酒店呀，或者说像大宋不夜城，可能就是5折到8折不等。大宋不夜城我记得应该是6折，
6: 嗯，
5: 然后很多酒店什么公园什么的应该是5折8折左右。
6: 嗯，确实是不错了。另外合作的酒店也是很好的折扣，因为都知道假期期间你别说打折了，很难打折都，
5: 没错，
6: 原价不给你涨，这就是假期期间很良心的一般的经销商了，对不对？这次呢不光是不涨，而且有专属的折扣，都是给我们车友准备好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报名就可以了。这次呢甭管你是开着车还是骑车去都是可以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打卡的路线，白天有白天的玩法，晚上有晚上的玩法，来我们让奶糖同学跟大家说说哈，怎么逛怎么玩。
5: 对，咱们在这个亲子营地打卡集结出发之后呢，我们就会经过大宋不夜城，然后还会到这个湿地公园。这个湿地公园它有一个音乐公路，很好玩。音乐公路就是你的车轮压过去你会听到音乐的声音，
6: 嗯，
5: 对，
6: 我给你形容一下哈，就是我原来呢没走过这种音乐公路，我走过那个音乐台阶。你每迈一层台阶，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那个就是音律的，
5: 是
6: 对吧？就比如说，就咱小时候就那点可怜的儿歌会的，哎，它那个跟着你走路快慢，它就会不同的曲调。特别好玩是吗？
5: 对，
6: 包括我们不同的车友，大家骑车过去啊，或者是速度的不一样等等，它的确那个音阶是不一样的，特别好玩。
5: 没错没错，
6: 小孩一定会特新鲜啊。
5: 对，所以说骑行结束之后，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带家人再重新跑一遍，
6: 对，
5: 开着车跑摩托车跑应该感受是不一样的。
6: 对，哎，这个地方特别棒，来再说一下哈，这个叫做是那个叫什么稻屯洼湿地公园的地儿吗？
5: 那个是叫滨湖湿地公园。
6: 滨湖湿地公园，
5: 对
6: 啊，
5: 因为我们在大宋不夜城到滨湖湿地公园有一个8公里左右吧，就会经过这个彩色沥青彩虹路还有音乐公路，就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到了。然后咱们这个湿地公园呢有这个木栈道群，咱们就会看到万亩的芦苇荡、荷塘、浅滩。然后还可以看鸟，据我了解，非常多的就是全国各地，可能世界各地的人，就是那种摄影爱好者，爱拍鸟的，都会到这个地方去拍鸟。它能拍到白鹭、苍鹭，野鸭子。然后在迁徙的时候，可能是在3到4月、10到11月，会有大批的鸟类的迁徙，这个还挺棒的，
6: 震撼的、
5: 非常的震撼。
6: 我觉得就是带着孩子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寓教于乐，
5: 是
6: 对吧？而且还能增加孩子的环保意识，我觉得包括就是热爱动物的这种互动都非常非常的好。哎呀，咱一个端午假期，你看看这内容齐全的，太丰富了，朋友们，这个骑行的活动非常棒，你开着车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次咱们不限哈，汽车和摩托车都是可以的，
5: 没错，
6: 都非常适合大家一起，不管是想去探烟火是吧，还是说呢去看山野湖，对吧？自然景观和人文其实都是可以的。跟大家来说说看，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带着孩子们亲近一下大自然，这个地方它也有农场。
5: 对，有农场还有渔村，就像我们在湿地公园出来之后就会到一个渔村叫桑园渔村，这个地方可以有渔舟的体验，可以看鱼鹰捕鱼，还可以撒网。
6: 鱼鹰捕鱼，
5: 对，
6: 好家伙。

0: 鹰，我还以为你去拿根钓竿试试，是不是这意思吧？啊，实在急脾气的那个可能觉得半天上不来鱼，我拿网子不行，我捞去我。
1: 对，没错，就很有意思，可能其他地方都体验不到这么淳朴民风，就是这么好的一些体验。
0: 就我就冲你那说那一个事儿就挺难，鱼鹰这件事儿特别难。
1: 对，
0: 哎，你说钓个竿这个事儿还是容易的哈，实在不行拿网子捞一个。但是鱼鹰这事儿太难了，朋友们，不是哪阵儿都能有的，确实是非常赞。再有一个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比较觉得新鲜的是它能够非常原生态吃进的肚子里的马上马的可能就是现捞的鱼，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一点其实挺难的，你想想在城市当中，嗯，咱也在菜市场买个菜或在超市里买个菜，它基本都是冰鲜，没有办法那么鲜活，所以这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可能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哈。嗯，毕竟自己可能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大家呢有没有被馋了？尤其是中午这个点儿了，东平的特点非常的鲜明，就是湖鲜随便都好吃。为什么？因为它足够新鲜，捞上来之后怎么做其实都是很新鲜的。像什么那种粉皮炒个鸭蛋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特别农家乐的那种乡土气息的菜非常的赞。所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这次欢迎大家一起回复报名两个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在端午节给到大家专属的省汽摩联联合打造的这次山东的汽摩嘉年华，就在东平湖。我们其实还会绕着那个水泊梁山，就是那个东平湖那儿有个巡游。
1: 对，
0: 我们还没跟大家说巡游啊，巡游这次难得一见，多少台车了？现在初步统计
1: 1000台以上了，
0: 1000台以上了，朋友们，这是多壮观的一个事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想了解、跟着我们一块玩的话，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报名”，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我还能不能行？我自己开车能去凑个热闹吗？或者我自己也是骑摩托车，刚听见你们节目，能不能凑个热闹？没问题。待会儿呢，今天既然把奶糖请来了，就会有福利给到大家，我们会送出有奖互动冷凉头套送给各位啊，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只要是想报名端午节活动的都可以回复报名，或者是想去看，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
2: 想买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此时此刻来到燃情骑士做客。今天呢，奇遇好时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日，一起端午节跟大家来说说看，专门的山东给大家打造的汽车摩托车的嘉年华就在东平湖哈，非常的盛大，光摩托车集结巡游就已经超过了1000辆车，非常的浩瀚的一个骑行活动，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有机会的话一块来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儿一块来玩。当然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如果你去过东平湖，或者本来就是东平湖当地的人哈，你也跟我们聊聊看，去那儿有没有一些不错的点，你觉得不错可以跟我们来一块分享一下。我们送出的是冷凉头套，来自 BK2 给大家提供的小礼物。那刚才呢，请62号骑行学院的奶糖同学跟大家说了骑行的一些活动啊，当然这里面还有非常专业的比赛，我们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说比赛。假期啊，很多的车友想出去玩，不仅仅是我们说省内啊给大家打造了这样的机会，那省外呢，刚才有听众问起我们江西的行程来啊，特别跟大家说一下，7月份等你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专门给孩子们安排的研学有安徽江西的山水之旅，主打一个省心，主要呢就是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着倒车，一站服务，没有任何的购物，纯玩。咱呀直接先去黄山，然后呢再到齐云山，这里是江南的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道教的名山，真真正正的到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给大家一边看着那个徽州的鱼灯摇起来，非遗的大铁花满天飞，真的你家的娃娃就得是哇塞了，特别开心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儿。在暑假期间没有涨价，我们除了从安徽然后再进入到江西境内的时候，咱就得去景德镇了，一起去感受一下千年瓷都的魅力。孩子们呢可以一块动手，在老师的帮助之下学做瓷器，跟各位说一说看哈，甭管最后您家娃娃给您带回去是个茶碗，还是个杯子，还是只碗，没关系，都是娃娃咱自己做的，对不对？特别有纪念意义，一定要去鼓励一下他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儿。如果呢还想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呢在这个暑假仍然会有强势的路线，就是我们的北疆三湖。新疆怎么能错过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有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以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咱到新疆，有人说坐的那个啥屁股隔得慌，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您在高铁上商务座是啥座位，咱这就得是啥座位的待遇，一个人一个座，躺着都行，特别豪华哈，就是主打一个轻松。所以呢咱玩的不累，玩的也不虚。这次给到大家呢是专门准备了好吃的，不光呢有地道的抓饭、拉条子、大盘鸡，因为这次咱们住和睦啊，和睦的土火锅是相当值得的。那个早晨起来醒来，旁边小木屋里一出来，推门就感觉哇塞，这不就是七仙女住的地方吗？就那种感觉哈，相当的梦幻。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同样是回复旅游，暑假期间真的没涨钱，而且给到大家比起那些所谓的团，我们至少呢能省1500块钱差不多，因为我们除了住的好吃的好之外呢，还给小朋友们也专门安排了，就是你想去写点这个作文啊，留素材啊，没问题，导游都是专门给到大家请的相当资深的，非常非常丰富经验，帮着大家一起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当然了，欧洲四国呢，我们也给到大家，可能签证都快抓紧来不及了啊！如果有人谁喜欢这次出国，有德法意瑞四国深度的旅行，还想抢非常这个极个别的名额的话，大家还可以直接回复156-0640-1011，这是微信同号，您直接添加了解详情，记得156-0640-1011哈，156-0640-1011。奶糖，你看我在我们微信端，我们朋友们报名一溜了，都是要报名。再来跟我们来说说看吧，这次报名有什么福利？来，咱把福利再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这一次福利呢，就是大家如果能持有我们的车手证，咱们的住宿，包括大宋不夜城很多的景点，都是有5-8折的一些折扣。
4: 非常给力，平时酒店没折扣，朋友们节假日期间你是懂的啊，但这次咱们的折扣其实非常的好，而且景区的话像大宋不夜城6折的门票基本上都快小半价了，非常划算。你带着孩子，你说我家有娃，咱骑行不大方便，开车去行不行？行，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汽车摩托车嘉年华，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你去玩就行，露营地免费的啊。再说一遍，露营地免费的，你想到那儿之后你喊一嗓子，有打勾机的吗？或者是打掼蛋的吗？你甭管，你喊一嗓子，你去看周围有没有人响应你就对了。
2: 对，
4: 然后你家娃要是那种社交特别牛的那种社牛宝宝，我告诉你，你就带着娃去走街串巷，你小时候怎么吃百家长大的，你就可以再次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哎，邻居们周边随便一个露营的都能给娃送好吃的。
2: 那个太好玩了，
4: 对，真的是超级赞，你知道吗？你不用担心到那儿之后我谁也不认识，我家的娃娃有没有陪着玩的，我放心，你到那儿露营地，哎，不用管，有的是，有的是，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特别，现在回忆起来非常温暖的很珍贵的记忆，就是那时候的老邻居，我觉得那种亲情可让人感慨了。你甭管了，你有点啥事儿，没事儿，我替你接孩子，或者你生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甭管了，我接着抱着给你，你带着娃咱去看大夫去或者怎么样子，没有那些事儿，都
2: 人情味可足了，
4: 可足了。对，所以你要知道喜欢摩托车的这帮人哈、啊，超级简单，性格都特别的热诚，你有点什么事儿，你喊一嗓子放心，保准有人替你干。可能你觉得人家那个骑手有点山东大汉的那种形象，看上去高高壮壮大大的那种哈，但是人可能心底里超级温柔，
2: 是
4: 真的真的真的绝对的。刚才奶糖跟大家说，我们至少1000多人现在报名那个巡游，所以巡游的路线也是为大家来保证的。怎么能够保证安全呢？放心，因为我们跟交警叔叔商量好了，我们是在封闭的场所内，而且呢会有我们很好的公安去做保障的。
2: 没错，还有安全车给大家带路、压着速度。
4: 哎，所以我们要谢谢当地的公安啊，真的非常非常给力，这次给了我们很大的整体的一些保障措施。一般这种巡游说实话也咱也赶不大上，谁让你这么跑车呀，门都没有，想啥呢？这么多报名的朋友别忘了在这个私信啊，私信给到我，然后我那个转交奶糖，让奶糖给大家都报上名，在端午期间大家想去带着全家一块儿去凑凑热闹的完全可以。还有一个哈，我觉得就是看比赛，你知道吗？这次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各种古老车型，就是恨不能进博物馆的车型，平时都看不见的都能看得到。很多的小朋友如果喜欢车的话，尤其是小男孩是吧，自己买那个玩具车模，估计咱都买不这么全换啊，非常好。来吧，跟我们来说说刺激性加观赏性加娱乐性都特别在线的我们的这次比赛。
2: 我们这一次呢是 SoRan 的卡纳大师赛，就是金卡纳，但是我们这一次比赛呢是有边界的，我们是要在边界里面，然后去转弯掉头，急加速，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小飞坡，这样比较 刺激的一些线路的规划，比赛线路图。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的组别非常多，我们这次设了有小排组、中排组、大排组、女子组，还有一个维特高组。因为其实很多的摩友，大家可能不是专业的，但是觉得哎，自己骑的车技应该还不错，想试试，又不舍得拿自己车，就是自己车那么好，万一摔一下怎么办呢？对吧？
4: 横的慌，对吧？
2: 对。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维特高组是给大家提供车的，就是你只要有装备有护具，你就拿这个车比就行，我们提供车，然后免车损的，摔坏了不需要你赔，只要人是安全的就行。另外呢，我们还有小小娃，一个5岁的小小的小车手也会来到这儿参加比赛，他骑的是一个小维特高，就是小电车。我在那个网上看到他那个骑车的视频，哇，太帅了！你这么点儿的小孩骑着大大的车，穿着那个装备，戴着头盔，老厉害了，那小孩姐老厉害了，骑的。
4: 特别棒
2: 啊。对，
4: 所以但凡是收音机旁或者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不限年龄不限性别，你觉得你会骑，你觉得咱自己骑的其实还有两下子，咱自己还是有颗那样的心，没关系，来，咱这次给到大家提供车，哎，不用你

0: 啊，正儿八经报名的里头，我们也搜罗了一下，来冠军们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都是非常专业的车手，他们都是在自己有我们济南有山东的，还有很多外省的，其实，像徐州、临沂、枣庄、薛城，这个是我知道的。其实还有很多我可能还不知道的，可能更远的地方，一听哦，山东济南端午节人家要办这个金卡纳比赛了，对，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很多我们在2021年一块比赛的一些就是外地的一些那个
0: 骑手，
1: 对，他们也都来了，我想这么远你怎么过来啊，哎呀，我拖着车过去，呼啦啦过去，你不用管了，就热闹热闹嘛，端午节玩一玩，拖家带口的。
0: 你要知道朋友们，他真的板车过来的话，一辆车的拖车费也不便宜呢，
1: 对，
0: 我跟你说
1: 费用
0: 很高，很高，大几千块钱起步，就是一辆车才得这么贵，就是拖车拖过来，这什么精神呢，我跟你说，这其实就是有骑士精神的，
1: 是的，
0: 就是说我为了我的热爱，我觉得我乐意，而且刚才听见了吗，都是拖家带口来的，独乐乐他就不如众乐乐来的那种精气神儿，那种能量足，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给大家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汽车摩托车的嘉年华确实不容易，在这个端午节，如果你愿意一起，欢迎大家回复报名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我给大家留着名额来玩啊，一起来参观就行。你说武红我确实不大敢，咱不会呀，没事儿，你会看，凑个热闹是吧，咱带着娃一起感受一下氛围足够好了，再说了打折的这一堆我全都送给你，说到做到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我是武红。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2026年端午节，跟大家一起举行的汽摩嘉年华，以珊瑚为幕，铁骑为峰，期待和骑士们和我们的车友朋友们一起共赴湖山共燃热爱。其实在咱们北方地区，只要季节到了，像这种汽车摩托车大型的嘉年华并不多见，我们山东一直在努力，希望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玩得开心，一起聚在一起，感受到我们整个大家庭热热闹闹的氛围。这次骑行超过1000人不止，你要知道一辆摩托车它其实也是不小的个儿呀，哪怕它是个小踏板，哪怕它是个五菱，你说武红我能不能骑个五菱去<笑> 我们没有任何要求，你骑个小猴子我们都同意。大家见过小猴子车型吗？奶糖同学笑了，别介，你别捂着嘴笑嘛，没关系，小猴子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种小朋友骑那种小玩具一样的哈，但是大人完全能骑。你就骑个那个，你说我能参加骑行吗？没毛病。来，奶糖同学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骑行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吧。
1: 这个线路呢，
0: 适用于我们的新手还有老手，哪怕你是新手小白不太会骑车，那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整我们都已经提前看过线路，这个路非常的干净，并且没有太多的弯道，而且这个路它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奇怪的公共参与者在里面，就是你只要慢慢骑，你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能把车骑到那儿，那你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安全的。对，
2: 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次交警叔叔特别的给力，我们整个当地的公安啊给大家做好了充分的保障，整个不光是这个封闭路段，同时前面还有引导车，整个行程沿途过程当中都有点儿，每个点儿都有专门值守的，其实为了保障大家安全放心。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只要想骑， 你只要能骑过去，我跟你说你都能参与，没有门槛儿，且新手超级友好。你说我新手能不能行？别再是弄个什么上山下河的那种道，咱骑不了。嘿，咱连个越野车都不趁，咱上哪儿骑去？不趁，不需要啊，朋友们，完全都是超级好跑的大平道啊，非常非常简单。另外说完了这个骑行，其实奶糖同学还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你想做一点进阶，咱说实话哈，人不就是善于自我折腾吗？ 咱自我折腾不就是为了说咱进步吗？咱到那儿咱能进步，我跟你说玩咱都能进步。你说武红你瞎说，玩怎么进步？谁说玩不能？来，我们这次玩的过程当中有安驾，绝对让你技巧进步。
1: 对，我们除了赛事之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也算是摩友的福利，给大家有一个安驾的一个培训课程，就是公益性的，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骑行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安驾课程。我们前期呢会给大家讲半小时左右的理论知识，这理论会给大家讲我们车辆的这些零部件的调整。因为很多人买车骑车，但是他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车，可能你这个刹车没刹好，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后刹车太高了，你不好踩，也可能你的这个况量太大了， 很多种原因，那我们都会在课堂上去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的视线怎么去引导我们的车辆，还有我们的核心在怎么在我们开收油的时候把它稳住。因为很多新手或者说刚上来就骑大牌的这种摩友嘛，可能一给油嘛，这个车好像快窜出去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克服这个问题？那又或者说有人跑山也看了很多视频嘛， 有的视频就比较有意思，一个人跑山压弯，压怎么掉沟里面去了，这个就是视线的重要性，包括你在弯里面的这个刹车会不会用，咱们这个里面都能练到。而且很多人转弯，你可能是 这个 ADV 车型或者仿赛车型街车车型，说我转弯哎呦转的不好，或者巡航车，我这一转弯后摔车，我一捏刹车我就摔车，那怎么办呢？咱都能练到，这个是只要来，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会颠覆你对骑行的认知。你会发现，哦，摩托车居然是可以这样骑的。我之前可能只是听只是看，但是你没有设身处事的在这个有教练的教学下，真正的去安全的去体验过这样不同的一些骑行的方式，那你就是有收获。我跟你说一个山东人有一个特点哈，尤其是很多我们骑车的男士， 爱面子，就觉得不好意思的，让人知道了我不会，觉得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告诉你，真的不存在。你到那之后，咱是一个非常公益的，你就站那一边，谁也不知道你咋地。就是你，但凡是能问出问题来，你但凡是没有人笑话的。
2: 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到了那个场合下，到了那个一个我觉得这么多人在一起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别问了，问了之后觉得好像挺那啥的，没面子。我跟你讲完全不是，你到了那儿你就会发现，我们原来有一个自己玩的，到了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感慨说，我为什么自己玩，我要知道是这样的一群人我早来了，那就那种感觉你懂哈。
1: 对，没错。
2: 就是会发现说特别这个群体有爱，而且特别好交流，特别简单的一群人。你觉得说我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呀，这个咱也那个啥，我跟你讲，来你来就行，行吗？我就这一句话，你来就行，你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真的是很好客，好吗？哎呦，就感觉真是隔壁烤串，你要是觉得这个挺好吃，你多看他两眼，估计那旁边的哥们儿立刻秒懂，来过来吃，别说别的了，是吧？谁还吃不差你这两串肉？
1: 对，
2: 对不对？真的是不差这个的，就特别友好啊！欢迎大家一起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回复报名两个字儿就可以了。我们呢会跟大家一起，请乃涛同学来联络一下。若这次端午节你有假期想来一起玩，没问题，在咱们北方地区非常友好的汽车、摩托车嘉年华比赛呢，非常有看点。我让乃涛同学用关键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你可以完完全全近距离观摩高水平的金卡纳比赛，来吧奶糖。
1: 没错，这一次比赛比较重磅的一个点，其实是来比赛的不白来，就是平时练车也不白练。我们这一次的总奖池是34000元，我们设置了5个组别，只要你练车，我觉得问题都不大。这个奖金是非常的丰厚的，我们有这个现金的奖励，还有一些购车的代金券，并且来签到呢也都会送一些，就是我们的伴手礼、帽子、头巾都会有。而且咱们这个比赛里面，像八字定员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没有设这么高的门槛，就是希望大家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一些就是玩家都能感受，都来就是体验一下咱们这种竞技运动。
2: 我爹对我有一个从小的教育哈，就这事儿，你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很业余，哎，我自己就是平时喜欢骑，我能报名吗？没问题，因为你在家门口没有谁能专门有机会给咱自己搭个台子，然后还有这么好的一些装备保障，这些是很难得的。你就是下赛道你骑不好你还骑不差吗？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育就是，武红，如果你干不好你还干不差吗？就是你抱着这个心情干，你可能你干的还真不一定差。就希望大家自己哈，你觉得你自己会骑车有两下子，自己还行，来你完全可以报名，你就是感受一下。你说我不图别的，我就是想去体会一下人生当中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毛病，随便来玩。这次咱是给业余组别有非常非常非常低的门槛，车都不用你的，车都用他们的，摔了算他们的。我再说一遍，摔了真的算他们的，跟你啥关系都没有，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吗？你玩去吧，真的好好玩，好好体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大家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一起感受一下。它有点像汽车里的什么呢？大家如果说你曾参与过比如说奥迪哈，我就拿奥迪举个例子，它有Quattro的那个专门的试驾，就0/加速、急加速、急停，你自己的车你舍不得踩刹车踩这么狠，来你用它的试试，这是一种。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绕八画八绕桩，哎，这次摩托车这个其实就是绕桩啊，就是在比较窄的这个区域练你的通过。我跟你讲，就平时对你的骑行，你喜欢跑山非常有帮助，就是咱不跑山，咱就是平时骑行也特别特别适用哈。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新老朋友们欢迎回复报名两个字一起来玩。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很赞的一个比赛，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一下真正的骑行，就是不是说动不动都是那种什么自己改装轰油门上马路上炸街的那种。对不起，我们永远不会就说那种提倡那种，我们永远不可能。 时间的关系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下，奶糖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多给我留点好素材好吗？我一定要给大家秀一秀，到不了现场的朋友哇，回头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秀一秀。在这儿呢跟大家说说端午临仲夏，所以岁岁求安康，我们过节送礼啊，山东人比较实在对吧，咱呢普通的没心意的，今年过年呢我们给大家送一个又实用又养人又走心的好礼，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送礼有面，全家能吃，主打一个健健康康安安稳稳。海参的营养丰富，含有优质的蛋白，不用我多说，这个呢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合滋补，而且它性平，不用担心像什么泡发的复杂呀，费时费力呀，吃起来又嫌麻烦呀，咱这个不，咱这个是及时的解决了所有难题。精选的就是来自于大连长海县这个地方啊，是辽参最地道的产地，深海，首先这个海域都是原生态的刺参，海水非常的纯净，自己呢海底溜达着，愿吃海藻泥吃海藻泥，愿吃海带吃海带啊，吃的特别的好，足斤足两，因为它长得年头够久，4年以上5年以上的参龄，每一只都是零添加，只有一点点纯净水，没有任何什么多余的防腐剂，这那都没有哈，完完全全送礼有面。山东交通广播的优惠是原价499一斤，今年端午我们只需要299，到手整整呢我们还有囤货装，5斤就送您6斤，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5斤装我们送您完完整整一模一样的1斤，到手咱是6斤，如果是8斤我们送您2斤，到手足足10斤装，所以囤的话是最划算的，这个10斤装合着只有223左右一斤，非常的划算，足龄参的话就很好了。山东交通广播送您专属10元代金券，大家回复海参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把这个深海的新鲜直接索先带回家，送礼完全有面。
3: 把江湖真如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
2: 如果说您送礼说武红啊，这个咱得分好几家子送，是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9: 刚才提到的教育路精彩，是我们党走好群众路线的最好的诠释，最好的说明，也是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好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标准。今天我们说在新时代，我们要走好群众路线，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和态度问题。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群众观，树立了以群众观为基础的正确的执政观，我们才能够把群众路线走得更好。
10: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当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为民情怀。比如说，形成于我们齐鲁大地的沂蒙精神，沂蒙精神的内涵概括为16个字：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论述当中讲到，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党群军民为什么能够呈现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样的状态？根本在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落实到了实践中。
11: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朱村在抗日战争中是束河沿岸的革命根据地，著名的朱村战斗就在这里打响。党的18大以后，依托当地独特的红色资源和自然景观，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2岁的老知青模范王克昌每天都会绕着村子走一走。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王克昌家中看望，他叮嘱当地干部，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持，形成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12: 习总书记始终挂念我们老区人民，因为他开冬会讲的话了3句话里边的老百姓，真是想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年年不忘老百姓，老百姓年年也不忘他。
11: 峥嵘岁月永铭记，沂蒙精神代代传。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沂蒙革命老区55.6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上了小康路。
13: 2022年，沂蒙革命老区生产总值近7600亿元，
11: 相比2012年增长近1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翻番，老区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6: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年轻的学习代表有谁去过沂蒙山？
14: 我们青年大学习团课曾经到山东临沂取景拍摄，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新时代的临沂形象。我看到的是高铁通进了沂蒙山里，我看到的是群众们家家户户都走上了小康的道路。我也想起了总书记一直讲，他说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他一直牵挂的事情。我想今天的临沂应该也是完成了总书记的嘱托，在我们带领群众脱贫攻坚走向小康的路上一直做得很好。
6: 我是山东省烟台市支吾区黄务街道东珠社区的书记，如何服务好我们的社区居民，让居民得到实惠，一直是我们努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结合市区两级提出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打造了传统文化宣传栏、休闲座椅，开辟了休闲小广场、植花种草，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我认为的群众路线就是踏踏实实为居民干实事，努力做好群众的跑腿人、贴心人和守护人。
10: 在我们的基层工作当中，直接是面对一线，可能有时候会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到底怎么办？这就是要贯彻落实好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而且呢，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用心、用情、用力，这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的深入群众，生活在群众中间。
1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要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在第一时间了解民意、汲取民智、汇聚民力，真正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有效载体。
6: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我们还需要什么？
16: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
9: 贯彻党的权重路线，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这就叫知行结合，以知促行，以行呢来促知，只有把知行合一了，既解决好了认识的提高问题，也解决好了行动自觉问题，这样才能够使权重路线呢能够落地扎根，能够走实，走到权重的心坎中去。要切实是做到问心于民，问己如民，问孝于民。
6: 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了在浙江西部有一座很有名的村叫下江村，有一首民谣非常形象地形容了他当时的情形：茅草房烧木炭，一年只有半年粮，有女莫嫁下江郎。而现在的下江村富了，它绿富美，
16: 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下江村素有雅树峡涧的美称。
17: 要探寻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山村，首先呢要读懂村口的这句话：梦开始的地方。梦因何而起呢？这处老房子复刻的就是以前的下江村，人穷，环境差，交通不便，一度是浙江省的贫困村。
18: 这个是70-80年代的房子啊，当时我们老百姓也是住这个房子，像当时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就行了。
17: 梦由谁编织呢？2003年到2007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多次来到下江村实地考察，担当了下江村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19: 习近平书记每次到我们下江村的这农户啊，看村有村貌，还到田里地里去看看我们下江村老百姓的生产情况。他说：“我再问你一下子，现在农村里，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现在我们缺人才，缺资金，缺技术。他后来跟省委办公厅领导说，给下江村派个科技特派员过来，后来就派了一个省中药材研究所一个副研究员叫吕树平老师，他到下江村来。后来我们就大力发现中药材，试验时间基本上形成了长山茶叶、中药材、竹笋四块主导产业。这四块主导产业就是下江村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块主导产业。
20: 这个亚秀村两位班子一定要因地制宜，利用科学技术手段，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6: 终于在下江，梦想照进了现实，守住生态底色，美化乡村建设。
17: 步入下江村，宛若掉进了大自然的调色盘。向上看，天空湛蓝如锦；向旁边看，花红果绿，远近飘香。身边呢是黛瓦白墙，乡亲们的民宿生意越来越红火。你们好，
21: 嗨，你
17: 们
21: 好。
17: 脚下呢是康庄大道，去年下江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啊，超过了杭州市10%。
16: 饮水思源，不忘桑梓。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致信下江村，期望这里经济持续发展，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下江村民自发修建了思源亭，把这句话镌刻在了石碑上。一梦圆，梦梦圆。近年来呢，下江村联合周边24个村子共同组成了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从一村绿富美到村村绿富美的新梦想悄然开启。
6: 我们也谢谢盼盼在下江村的走访。
9: 下江村发展致富的故事啊，我想这从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要坚持权重路线，走权重路线，必须像总书记那样真正铺下身子，真正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党的18大以来啊，我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其中呢我们完善了一系列走群众路线的制度、体制、机制，从对领导干部提出的8项规定到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从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的格局，制度建设 得到加强，制度保障呢也更有力量。
0: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也是做好决策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要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路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的智慧，从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21: 是的，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十年间，习近平总书记顶风雪、冒酷寒、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丈量着从贫困到小康的进程，也彰显着一位大国领袖永远同人民在一起的赤子之情。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几位嘉宾。欢迎大家，首先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22: 我是来自河北保定抚平的顾景成，在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踏着皑皑的白雪，来到了我们的贫困地区抚平县考察慰问。当时总书记到了农户家里边，然后盘腿坐在了炕上，详细询问了咱们老百姓收入怎么样，地里种点什么，过冬的棉被有没有，取暖的煤炭有没有，孩子们上学路远不远，看病方不方便。看到我们的贫困状态啊，特别的震惊。当时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起了脱贫攻坚的进军令，他说窥一斑知全豹，到了骆驼湾村、顾家台村，就是要了解当地的。
5: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2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5: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5: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5: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5: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5: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省定西市魏源县田家河乡袁谷堆村村民马海龙。我们那边水质不太好，2013年2月3日那天，总书记他来到我们家，他就让我为他盛了一瓢水啊，他尝了一下我们的水，当时他的那个神情和表情我至今是记忆犹新的。从我家出来之后，总书记他就到我们当地的引涛工程的建设地去实地考察了一下这个引涛工程的饮水问题。他当时给有关部门呢，他就说是民生为要，治水为上，把这项惠及甘肃几百万人口的这个便利工程一定要搞好，要让老百姓早日喝上甘甜美好的桃河水。
3: 大家好，我叫施康，我来自湖南省湘西州花园县双龙镇18洞村。2013年呢，11月3号，习总书记来到湘西18洞村，他最先走进的是苗族大妈十八三的家里面。当时呢，十八三的大妈呢并不认识总书记，他就用苗话跟总书记说：“喂，那叫南某如呀。”总书记就回答道：“啊，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总书记还看了厨房、米缸还有猪圈，他就问十八三大妈说：“粮食够不够吃呢？有没有种果树？被子厚不厚？”和我们村的村干部、村民拉家常，就在我们村里面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后面呢，精准扶贫呢，在全国乃至现在全世界都得到了一个十分宝贵的一个经验。
4: 我叫王自强，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梦红十字家，是第一个外出打工的打工仔，也是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党员。总书记说要利用这个红十字源，把红十字源利用起来，所以我就有老人讲啊，就是我那个小院儿，35年红军在这个九八期间呢，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嘛，所以我就开了个农家乐，取名叫做红色之家。我这个红色之家呢很幸运开起来了，2015年嘛，总书记在考察遵义的时候呢，就到了我的农家小院。总书记在我的报纸里面提出了，就是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苦还是笑，我们大家都笑起来了，说党中央的政策很好，我们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好。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董集镇的副镇长，杨庙社区的党委书记张迈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黄河滩区迁建问题也是十分牵挂。2021年10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我们杨庙社区考察调研。当时他走进了我们社区的便民服务站、老年餐厅还有草编加工合作社，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社区加强基层党建、开展便民服务、促进群众增收等情况。对于黄河滩区迁建问题，总书记点赞说：“我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8: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一张巨大的脱贫攻坚决战图在中国大地上迅速铺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终于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大家伙也说一说，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
7: 群众啊，从房台村搬到社区之后，有的村子发展起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群众的收入也是稳步增长，生产生活环境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走遍了沿黄九省区，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 我们山东也主动融入到国家战略当中。现在母亲河正在变成幸福河，相信未来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美好。
4: 我们发展了乡村旅游业，依托红色文化，那些年啊，我们村有100多家乡村旅馆、农家乐，带动了很多人致富。当时总数据去的时候，我们人均支配收入才5700元呢。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的人均支配收入啊，达到22000左右，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啊。现在我们花王村是全国唯一的最美红村，记得住乡愁的地方，欢迎大家到花王村来。
3: 我们现在水通了，路也修好了，电也稳定了。后来呢，因为我们村有很多的大龄青年嘛，我们村就在2015年的时候呢，举行了第一届乡亲大会。这个乡亲会呢，也被新闻联播报道了。后来呢，总书记就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湖南代表台的审议时，总书记就说，去年有多少人娶到媳妇了？我们的乡亲代表台的代表呢，就回答说，大部分人已经脱单了。我呢，也是2020年通过乡亲会和我的现在的媳妇认识的。
21: 赶快把媳妇请上来，我们看看。
10: 大家好，我是石慧，我是在镇上做一名小学教师。现在像我这样嫁到18洞村的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3: 平时我们在村里面做短视频，做直播带货，宣传我们家乡的美食还有美景以及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也希望呢，能有越来越多有思想、有文化、有冲劲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助力乡村振兴，用创新与实干呢，点亮家乡的未来。快同欧，再讲歌。
2: 在2014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引涛工程一期，顺利的通水了。我们是受益的第一个村儿，我们现在是饮用的这涛河水。村民吃了它，不像以前在害各种各样的这个杂病了吧？因为这个通水了嘛，现在这个经济发展比较好，我们有百合产业，有杨柳菌，还有旅游业，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22: 啊，我们发展了民俗旅游，还有是高山苹果种植，还有适应用大棚，家庭手工业，通过发展这一些，我们1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人均收入由2012年底的980元增长到19153元，我们总集体收入从过去的0元增长到现在的74.5万元。现在我们村子环境美了，房子新了，老百姓的腰包鼓了，产业也多了，精神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咱们富平县马兰花童声合唱团在冬奥会开闭幕式上也成了天籁之音。今天我也把我们的马兰花儿童合唱团也带到了咱们现场。
21: 太好了，让我们从歌声中去聆听和感受今天的美丽乡村。

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我们的节目录制到现在，我们的学习代表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
1: 通过本次节目，我就学到了为人民服务。我还想简单的提一个我觉得实现这个群众路线的案例，那就是12345的热线。我是12345的志愿者，主要是帮忙在济南的外国人。我觉得这些充分体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观念。
2: 我是山东省公安厅民警郝玉昌。据我所知啊，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在警察这一称谓的前面冠以了人民二字。我想这很直观地体现出了中国警察鲜明的人民属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群众满意就是公安工作的最高追求。
3: 这些代表们的发言都结合了自己的实际，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讲到了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这不仅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法宝，而且是我们今天解决好新形势下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群众啊需要解决好的一些问题的一个根本的一种方法。我想这个党的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的价值立场和基本立足点，又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的一种科学工作方法。我们要把群众路线深深地植根于全党统治的思想中，落实到每一位党员的行动上，切实以百姓心为心，这样才能够让群众路线真正落到实处，落到细处，才能够开花结果。
0: 今天我们跟习近平总书记学方法，感受到他卓越的战略远见，真挚的为民。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教护士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打开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画卷，从南湖红船起航伊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百余年伟大历程中，坚持自信自立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服艰难险阻、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坚持自信自立，扎根中华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正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尊、自强，奇迹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自信自立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璀璨的光芒。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专家团的专家们一起去解读自信自立的精神密码。首先我们掌声有请专家团的专家们，有请他们。我们欢迎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包新建，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吴学兰，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史嘉亮，欢迎三位的光临。今天我们的现场还请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习代表，同样用掌声欢迎大家，欢迎你们。首先我们有请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包新建做开题演讲，有请。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自信自立确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厚重的历史逻辑、深邃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需要我们深刻的领会和把握。那我们跟总书记学科学方法，深刻把握坚持自信自立的世界观和方法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和把握。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渗透着自信自立、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们走过了5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5000多年源源不断的持续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始终坚持自信自立，不懈奋斗。周易上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自信自立、优秀品格的最深度的概括。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正是从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当中，我们深刻领悟到坚持自信自立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的意义，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贯通着自信自立、独立自主的精神，贯穿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就是我们从百年党史所得出的科学政治结论，这是第二个维度。那么第三个维度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重大使命，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当代中国伟大智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模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独立自主探索的新版。这个新版渗透着坚持自信自立、勇于变革和创新的精神。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迫切要求我们 跟着总书记学习科学方法，更深刻地领悟自信自立，把握历史主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0: 谢谢鲍教授的演讲，谢谢您。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信自立，发扬主动和自觉精神，才让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那么我想请教一下鲍教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做到自信自立呢？
1: 我们理解和学习自信 自立这样一个科学方法，第一点就是要落脚到增强四个自信上来。道路问题是建立自信自立的一个最根本的落脚点。其次，要解决理论自信。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先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新党新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在制度改革和创新中不断建立制度自信，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信自立的标志。第四一点就是文化自信，坚持自信自立，归根到底要落脚到建立文化自信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二十大报告又做了进一步的强调，所以文化自信为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奠定了厚重的文化基础，增添了不竭的文化动力。所以我们可以说，坚定文化自信，深刻彰显了坚持自信自立的世界观和方法的意义。
0: 在历史的峰回路转当中，总有一些东西贯穿岁月，一脉相承。在山东啊，就有这样一份老牌学报《文史哲杂志》。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
2: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的首家高校文科学报，也是我国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文史哲》创刊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
3: 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编辑部、对全体工作人员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增强主要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种骨气和底气呢，都是来源于我们对悠久的中华文明的这样一种自信，高度自信，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精力进一步集中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来，对中国道路的探讨上来，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上来。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的孙琦和邹晓东，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我特别好奇啊，当时我们编辑部就怎么会想到要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呢？
4: 2021年是这个文史哲杂志创刊7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两个100年的一个历史的交汇点。在这一个新的历史巨变开启之际，我们这些期刊工作者，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才能在这个新的时代啊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文史哲》杂志在这些年的努力方向是否可取？怀抱着这样的心情呢，我们编辑部全体同仁感觉有必要啊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们这些年的工作情况，并想请总书记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加以一些指导。嗯，
0: 你们是第一时间知道总书记回信的吗？
4: 我是在那个2021年的5月9号晚上知道了这个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消息，而且呢接受了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就是让我去北京啊把这个信带回来。
0: 哦，接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以后的这些日子里吧，你觉得编辑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觉得接到回信一个最明显啊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文史哲这个出圈了，也是给我们带来了相当的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觉得是要更加自觉地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着重刊发那一些具有当下的视野和现实关怀、具有标志性、学理性、思辨性、原创性的那些成果，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
5: 习近平总书记这封信呢，其实也是在鞭策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然后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哎，来为我们阐释怎么样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怎么样弘扬中国精神，怎么样凝聚中国力量。并且这封信呢，我们仔细看，它也是从目的、方法、路径、态度有四个维度，对哲学、社科学呢做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塑形，并且也是提出了很明确的一个要求，希望大家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发挥好期刊作用，为民族复兴伟大的事业来贡献力量。
6: 那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阐述相比，引人注目的增加了意味深远的文化自强一词，最终凝练成了文化自信自强的新话语，表现出了百年大党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清醒与坚定。
0: 那我想问一下邹教授，在新时代啊，我们文史哲杂志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7: 好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设置了一些

0: 第三个例子是我们还创办了英文版，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的两创事业聚集一批生力军。
1: 四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对此我们的专家有什么样更深刻的体会？
2: 让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和温室哲的回信和温室哲的办公特点发展历程领悟到它的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走本土化时代化的文化繁荣发展道路。这也是总书记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世界观方法论，就是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肯定能自信，也能够自立，更重要的要走向自强。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我们这四个自信呢，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经常说的耳熟能详的四个字，而是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做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比如说我们的脱贫攻坚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中国奇迹，你比如说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这么好的全球公共产品，让100多个国家的老百姓呢都分享到中国的红利。所以你看，我们党召开20大的时候，国际媒体特别关注，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一个事儿，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然后中国为什么行，有这么多的关注，其实就证明我们真的是做到了，这就是我们的自信。眼下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呢，正在建设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要坚持四个自信，因为这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今后我们要更加坚定。
3: 想请教一下包教授，第二个学习方法是什么？
4: 第二个就是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表现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上，就是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传家宝。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信自立，表现在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所以在一系列思考、一系列创新的基础上，党的20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它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些共同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现代化的命运掌握在我们14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的手中。
2: 说到独立自主呢，我就特别想讲一下我们中国的科技的独立自主，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既体现了和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创新驱动一脉相承的这些精神实质，也体现了要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发展已经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向更高水平迈进的这样的一种必然趋势和内在的要求。
3: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在2013年11月27号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农科院视察并且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0: 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科学院刘开昌来听听他给我们讲一下我们山东农业现代化的故事。我们有请。欢迎您，刘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
0: 刘老师，当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省农科院的时候，是您给总书记做的汇报，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1: 2013年，作为科技工作的代表，给总书记汇报了。总书记啊，第一是非常关心科技自主创新问题，鼓励包括在种业创新、关键技术创新，而且非常关注技术创新对民生有没有影响，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祉。总书记啊说了三句话，一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体现。第二句话的话，就是在农科院首次提出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现代化核心是科技现代化。第三句话的话，就是叫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说到家，就是说我们科技创新的落脚点要在服务老百姓上，所以现在啊，我们院也把这一条啊作为一个根本遵循，应该说是我们取得的成效还是非常丰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的117项技术成为国家和省主推技术，这些主推技术对我们全省农业产值过万亿啊，是发挥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的科技贡献率达到了65%以上，高于全国的平均61%。你说在这方面，我们农科院应该说给总书记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0: 看来咱们真的是硕果累累啊！今天呢，刘老师还特意把他说的一些宝贝带到我们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个品种的话是总书记亲自尝过的一个大豆，叫7黄34。这个品种的话是目前黄淮海领域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中国夏大豆的高产记录啊就是由这个品种创造的，是353公斤每亩。它既高油也高蛋白，它的抗逆性非常好，就是在盐碱地里也长得很好。2021年10月份啊，总书记视察东营时，在豆地里品尝一粒豆子，就是7黄34这个品种。这个品种你应该知道，这个品种的话是全国第一大品种，累计推广的话已经超过3.3亿亩。这个品种的话是叫几麦四十四，几麦四十四是一个做面包的。以前的时候我们的面包小麦啊都是靠进口，我们这个品种的话做出面包的，口味非常好，非常有麦香味。
0: 这个呢，
1: 这是510，这是我们培育的一个玉米品种。另外这两个品种的话是我们今年在成果转化两个过千万的品种，一个是7黄39，还有一个是牡丹513。这是也是我们围绕着种业创新啊，从自主品种创新到全产业链创新一个过渡，这是也是落实总书记啊和产业结合，在种业方面的一个具体落实点。
0: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刘老师，您作为长期在农业一线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自立自强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和科技创新重要论述，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所以哈，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以此为根本遵循，围绕着总书记的指示啊，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来提高我们的创新水平，来服务全国三农。在卡脖子领域啊加大突破，特别是围绕着种子耕地和装备方面能实现创新，瞄准科技创新前沿，提升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能力，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能实现突破，做新时代农业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0: 今天非常的感谢刘开昌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要端稳中国粮，科技当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充分彰显了我们的底气和自信。

0: 追求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体现，那么实现科技自主自强是我们坚守独立自主道路不可或缺的支撑。那么新时代以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啊取得了很多的成效，比方说在天上我们自主建造的天宫空间站，不仅意味着国际空间站被西方垄断地位的终结，而且在很多性能方面我们优越于国际空间站。比方说在海下，我们的海牛二号海底钻机在超过2000米的深水成功下钻231米，这是世界上哈目前唯一一台海底钻探深于200米的深海海底钻机。那么在地面上，我们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已经成功下线，所有这一些都是我们独立自主发展我们科技的这样一些呢重大成效。坚持独立自主啊，既是一种志气骨气，也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种精神传承。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1: 坚持自信自立还表现在第三一点，就是要把握历史主动。历史是现实的源头，历史是伟大的教科书。我们所以能够自信能够自立，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中所吸收的自信的力量和自立的根基。增强历史自信的落脚点在哪里呢？就是要把握历史主动，要把握历史规律。所以自信自立就是要把握历史主动，自信自立它和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是有建立时间一起的。特别是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把握历史主动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从厚重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领悟到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风格，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光明的发展前途。
2: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3: 诞生于沂蒙革命老区抗日烽火硝烟中的一首校歌，后来唱红了大江南北。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4: 沙虎，
5: 九明，
6: 袁主任，
4: 同志们都在这儿啊！
6: 九明，袁主任回来了。
4: 哟，袁主任，您回来了。
5: 九明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
5: 来坐。刚才呀，抗大一分校的周校长专门找到我，让我们文工团在党的19岁生日上要献上一份厚礼。
8: 献礼？
5: 对呀，抗日战争，广大的抗日军民最需要的就是要树立信心，鼓舞斗志。我想啊，最好是创作一首便于大家传唱的合唱歌曲。沙虎同志，
6: 到。
5: 你是诗人，就由你来作词。九明同志，
9: 到。
5: 你来作曲，怎么样？
9: 我们，
5: 同志们，我们要创作的这首歌，就是要让广大的抗日军民坚信，有党的领导，我们必将战胜日寇，我们一定能解放全人类，让人们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
7: 是。
5: 有困难吗？
6: 没有。
9: 袁主任，我是作曲的，只要有好的歌词，我10分钟就能谱好曲子。
7: 十分钟？
9: 对。
5: 哈哈，沙虹啊，九明厉害呀、啊！
6: 他10分钟能谱好曲子，我10分钟也能写好词。
5: 真的？
6: 真的。袁主任，10分钟就10分钟。
5: 好，
6: 掐表。

0: 重复。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4: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5: 梁教授你好。
7: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前几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一位姓张的阿姨开了一个方子，是改善她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个方子哈。
4: 张阿姨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
5: 张阿姨呢也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对您表示感谢，而且呢她还表示啊，说过去啊，哎呀，光顾着治心脏了，结果这两年多啊，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呢这病啊一点都没有好转。没想到啊，跟着您从固肾上入手治疗，哎，就把她的问题慢慢改善了，而且呢一共也没花几十块钱
7: 啊。
5: 哎，所以这让他深有感触哈。尤其是在听到梁氏中医方之后就更加的兴奋了啊，
4: 他就更加感兴趣了，特别想跟您再咨询咨询，看看后续该怎么继续调理。
5: 就想问问您，如果要是用上固肾方 哎，是不是他自己就能够恢复得更好了呢？
7: 啊，其实啊，不管是像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脏病的问题，还是说呢，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接诊比较多的像一些顽固性的胃肠方面的疾病，以及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骨关节的病，还有像老慢支的，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多个并发症等等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要想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大伙儿一定要清楚，一定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来治疗，才会有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是的，
7: 嗯，因为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活动，它依靠的原动力其实就是肾给予的这个肾精和肾气。那么肾精呢，它是我们一身精华的储备，这些精微的物质呢，它能够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可以这么说，是五脏六腑唯一的这样的一些精微的物质。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肾呢，它就相当于我们脏腑的粮库，那你的心脏也好，肝脏也好，肺脏也好，这些粮仓当中的粮食如果说短缺了，不够了，这个就需要肾这个藏精的粮库呢，它来去支援的。
5: 嗯，
7: 大伙儿想想，如果说这个亏空了，没有能力支援了，那你其他的脏腑肯定要跟着遭殃了。
5: 是，
7: 所以呢，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要以固本，只要把肾的根基呢打牢了，那疾病的问题呢才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个心脏病呢，肯定也是一个道理。不管说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还是说呢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的问题、瓣膜的关闭不全、心衰的问题，它都是和我们肾功的下降有根本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明白，说你的病根在哪儿，是在肾。那传统大伙怎么治疗呢？揪着这个心脏不放，你想它能治得好吗？肯定治不好的，
5: 南辕北辙了哈。
7: 对、
5: 嗯、
7: 至于说这个患者朋友他提到的说，哎，我用上咱们这个固肾的方子，能不能够让我心肌缺血治疗的效果能更好呢？这个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呢，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情况没有必要用。之前我讲过，这个方子呢，是我们梁氏中医呢用在重病、大病、急救的一个基础方。
5: 是，
7: 为什么你看常见的这些小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我不让大伙儿用，不给你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方子呢是固本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这些患者呢，他因为久病伤肾，再加上呢大量药毒长期的一个破坏，那么他五脏六腑破败不堪了，而且身体他已经有了抗药性了，说用别的药基本在他们身上就没有效果了。那像这些患者必须马上呢用上固本的药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
5: 嗯，
7: 像这个心肌缺血，我们说相对的不严重的问题啊，就用我给他开的固肾的方子，后续再治疗上一段时间，也就花个几十块钱，他的问题也能够完全好了。
5: 嗯，
7: 所以这样也更好，也让他少花钱了。
5: 对，
7: 问题也同样能解决。当中的虎方呢，其实更是临床上的非重病不治、非疾病不用的方剂。是我们目前个具有肽类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
5: 嗯，
7: 当然市面上这个肽类的物质有没有，也有，有的也就几十块钱，再贵一点的可能几百块钱，大家很随意的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我们这个和你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和那些五花八门的，你像牛类肽、鱼类肽，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当中的复合肽呢，它是通过这种先进的透膜技术，从 DNA 当中呢提取出来的超级活性肽，而且也是一个与人体内基因链和吸收需求它能达成一致的高科技的产品。你像这种级别的产品过去怎么样呢？因为研发和提取的这种高难度呢，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 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我们在药房里边你看不到，即便说你有机会你能够接触到，但是你花再多的钱能买到吗？买不到，因为它是特别送给医院来使用的，而且在医院里也基本上是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比如说临床上用于心梗和脑梗患者急救的一种方法，在医院里费用是比较高的，很多普通家庭遇到这种情况，光是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5: 哦，
7: 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含钛的药品，你就是在医院里，它也是专门给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一个是量比较少，另外一个主要是价格它也十分昂贵的。那同样的，也就是我们梁氏中医，我们有着固肾好的方法，包括咱们中的钛，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我们都给你来用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说，医生治病要讲究一个术与德。
5: 嗯，
7: 病患说需要的，我告诉大伙儿，不遗余力，倾囊而出，肯定会给你第一时间来用。当然像一些小问题的小毛病的，我们说不需要的，即便是你想花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给你用。因为咱们作为医生的，是要凭良心给广大的老百姓呢，我们来治病来用药的。
5: 是的，凭良心去治病，凭良心去用药哈，这就是我的梁教授的医德。所以说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您直接的拿起电话拨通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来咨询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我们说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那很多疾病呢都和肾脏的功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肾脏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哎，只要你的肾脏健康了，身体啊就百病不侵，人呢就健康长寿了。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功能衰退了，身体的底子啊就不好了，所以呢各种疾病就不请自来了，是这样吗梁教授？
7: 没错的。嗯，这个肾啊不仅是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还是呢我们人体的净水器，血液的清道夫，帮助你排毒解毒的。
5: 嗯，
7: 这个肾啊就是像一个整日整夜工作的大锅炉一样，身体的这些代谢的废物，包括食物产生的这些垃圾，药物残留的这些药毒等等吧，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就像这个煤渣子一样，最终都必须要经过锅炉燃烧给它排出去。
5: 嗯，
7: 一旦你想这个肾出了问题，那么体内我们有害的这些物质就排不出去了。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肾脏的功能进一步下降，同时它也会加重我们其他脏腑的负担，那你身体这个平衡状态就打破了，人他就容易得病了。科学研究证明呢，从40岁开始呢，肾脏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每十年就会下降 10% 左右。你年龄越大，那你肾功能下降的呢就越为严重，人就越容易得病。就是大伙说的，哎呦，到了岁数了，这个病一个一个都来了。
5: 是。
7: 其中呢，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相关的统计呢，存在慢性肾病损伤的患者，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15倍。如果你是严重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你心脏病发病的比率呢，要比普通人高出36倍。这个比率太高了，很可怕的。
5: 是的。
6: 过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量心肌梗死病例发生。
7: 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强肾固肾，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及时的给他挽救回来呢？
5: 的确哈，心梗的恐怖和危险其实大家都不想经历，也根本不能够接受哈。
7: 是，
5: 因为谁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就像梁教授说到的哈，对抗心梗的唯一方法从不是心梗发作以后的抢救和治疗，而是从根本上预防心梗， 防患于未然，其实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啊。
7: 没错，说的太对了。它的预防其实是远远比治疗更为的重要。
6: 虽然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心梗的抢救和治疗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没有支架之前，心梗的死亡率很高，支架广泛使用以后，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统计的是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接受抢救的患者，实际上每年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大部分患者还没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很短，越早抢救存活率越高，所以与其等出事了再抢救，不如平时就把血管养护好。很多人平时不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总觉得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等到真的出事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心梗发作前其实有很多征兆，比如胸闷、气短、心慌、左肩背疼等，但很多人不把这些当回事儿，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另外，心梗的抢救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发作到送到医院再到开始抢救，每一个环节都耽误不得。有些地方离医院远，路上就要花很长时间，有些患者自己开车去，路上又没有人帮忙急救，还有些患者到了医院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马上手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抢救的成功率。
7: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他都会有这个机会说坚持到我去了医院，我去下这个支架的。去年啊，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心梗去世。他家吧就住在医院旁边的家属楼，离医院特别近，走路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5: 很近了。
7: 啊，他发病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症状也不是说像别的患者说我疼得很严重，他就是一个轻微的感觉到胸闷，上不来气，但是自己呢还能动，也能穿衣服，而且发病的时候他大脑是清醒，他是自己下楼走到医院，结果呢就是他直接到了医院急诊楼的楼下，忽然就晕倒，然后连抢救都没有来得及，人就没有了。
5: 这么快呀？
7: 对呀，大伙儿想一想，你说到医院五分钟很快了，其实他这个外在的病情的症状严重不严重？不是很严重。其实我觉得他是很幸运，因为他症状轻微，可以自主活动，大脑的意识清醒，就医也是比较及时的。但即便这样，同样他没有逃过心梗猝死的这个速，来不及下支架。那么有很多患者可能没有他这么幸运，大部分你像有的患者心梗发作的第一时间，他会出现什么呢？
6: 非常难受的这种感觉，
7: 就是胸口疼得全身抽搐，就像被人啊死死掐住脖子那种窒息感，很快他意识就模糊，不要说我打120了呼救了，可能连发出声音都特别困难。所以临床上呢，只要是心梗猝死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没有遗言的，很突然的，
5: 是
7: 因为他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么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在心梗突发的那一瞬间，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人在，
6: 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5: 很可怕哈。所以梁教授，对于心梗这样未知的风险，我们真的不能坐以待毙啊。
7: 对，
5: 等心梗发生了再去抢救和治疗，再去下支架，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哈。
7: 嗯，
5: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出击，把心梗拒之门外，才是保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唯一办法。
7: 对，这是最好的方法。这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到的，对于心梗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它的预防比你的治疗是更重要的。因为预防第一个效果好，第二个确保了你不出问题，没有生命的风险。那么治疗这一块呢，我们说就有很多的未知数，就像我说的，可能你来不及到医院，命就没有，所以它的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那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说，那我到底怎么来防？
5: 对呀，
7: 当然首要的肯定是你得先明白，你得清楚说这个病它发生的根源在哪儿。一个是血管堵死了，为什么呀？血液的质量太差，咱们说血液粘稠，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那管壁上呢沉积了大量的斑块，它造成了血管的堵塞，因为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呢会大量的病变坏死，这个就造成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想要彻底的摆脱心梗的这个威胁， 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斑块，解决他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同方呢，它通过固肾提高肾的功能来化斑块，它就可以把你这个斑块给化掉了。那我们说怎么能把这个斑块给它化掉呢？中医当中讲到的化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肾阳肾气，通过肾阳和肾气呢来气化，来代谢掉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的。那么肾的这种气化功能呢，讲得更明白一点啊，相当于西医讲到的肾脏的一个排毒代谢功能，就是我给你化掉了，我给你排出这些血液毒素垃圾，让它干净了，那就斑块没有了，就不存在淤堵的这个问题。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么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肾精它也会充盈。我们讲呢，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有了肾精的滋养呢，那我们心脏的功能它也会快速的提升。而心脏这个功能的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就是说你的心脏收缩力它增强，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也就是说你心梗发生的时候呢，肾精充盈的人他会快速的来建立侧支循环，给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来防止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同时呢，肾精充盈的人他心脏的这个储备力量就更强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别人他心肌缺血可能超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马上就会梗死，马上就会衰竭，心脏停跳。但是如果说你肾精充盈，那我们心脏耐缺血的能力会加强，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大大的来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不管说哎有个三高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这些有心肌梗死风险的这些患者，通过龙方我们来固肾，它可以降低心梗发生的风险。像长期劳累的精神压力大诱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而导致的心脏急性猝死的这些人呢，我们通过咱们的这个龙方，它可以给你来保命，不给这个心绞痛变成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从就可以杜绝心梗的发生。而龙方呢，它固肾，这是一个基础，
5: 真是强强联合哈，
7: 强强联合。心梗患者呢，我们说最终他危及生命根本在哪儿呢？缺血它是一个原因，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你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它的根本。这个复合态呢，是我们体内它本身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个复合态呢，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健康不健康，这个心肌细胞能不能活得长，活多长时间，由谁来决定呢？由心肌细胞当中的肽它来决定。而这个肽呢，它可以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样它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止像心绞痛啊、心慌、心悸、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当中的复合肽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肌细胞的再生，就是只要你心肌细胞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心跳它就是规律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都可以保持一个高活性，对它进行一个营养构建。大家想想这个复合肽对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作用强大不强大？
5: 真是太强大了，
7: 太强大。你想一个促进它再生，另外一个保持它的高活性，这样就促进了我们心脏收缩力的一个增强，增加了它耐缺氧的一个能力，减轻了心脏的负荷，也消除了心力衰竭的这个风险，让受损的心肌呢它重新焕发活力，让你的心跳有力，而且让你的心率正常。换句话来说呢，在心梗发生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身体里肽的多少其实是直接决定了心梗患者能不能够平安的度过。如果说 你的太充足，即便说你心梗了，我告诉大伙儿不会要命，你能抢救回来。因为太它可以迅速的来激活心身的细胞，为心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你扛过这个死亡的威胁。但如果说你这个太不足，那你心梗猝死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这么说，成倍的一个增加。
5: 嗯，所以梁教授在预防心梗方面哈，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龙方固本，帮助大家远离心梗的威胁。虎方呢，主打修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大家保命，真的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
7: 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啊。
5: 嗯，
7: 怎么就想起说他了呢？这个患者朋友啊，他是每隔两个月吧，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聊一聊。正好前两天呢，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但是他是我们一位老患者，是3年前吧我接诊的这个患者。第一次吧见到他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特别绝望。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有20年的糖尿病，我这个心脏病已经15年了。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药，心脏病呢反反复复，每次发作起来，哎呦太吓人。他讲说就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窝上，上不来气，憋得前胸后背疼，然后是经常就晚上睡觉睡的睡的就憋醒了。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作，毫无征兆。说这个病一上来那个劲儿啊，他就直接晕倒在地上了。
5: 哎呦，
7: 而且这个病发作一次，他的病情加重一次，就越来越严重。发作的这个次数呢也越来越多。3年前啊，这个老太太她就70岁，也在医院里看了。那么医院里给她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做这个搭桥手术，因为支架对于她来讲已经解决不了了，得做搭桥了。老太太就想，我70多岁，因为搭桥手术也属于一个心脏科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嘛，她就不同意。她怕什么呢？她怕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老人家她很绝望，她就想怎么办啊，这要是再犯病，我都不知道说能不能挺得过来。
5: 你很害怕。
7: 很害怕的。后来老人就找到我了。当时他的病情比较重，我们经过详细沟通和评估，当时便优先选了龙方和虎方搭配，决定用固肾的综合方法给他调理。老人非常配合，到了该用药的时候就用药，一天不落，家里人也很上心。老伴儿到点就提醒他，有时候老伴儿出门就在桌上留个纸条，或者提前定好闹钟，到点一想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老人家找到我特别高兴，他说自从用上这个调理方法以后，身体的状态比以前平稳了，以前那些让他操心的事情现在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没那么慌了。最让他满意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一直好好的，太好了。你想到现在3年都过去了，老太太的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他常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年轻时候拼命干活，攒下了钱，也攒下了一身毛病，现在想明白了，身体好了，日子过得才有滋味，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拖累家里人。他也常跟身边的人念叨说，病不是一天得的，养也不是一天养好的，关键是找对路子，沉住气。他自己也挺高兴的，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隔上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他也特别的高兴。是他说，梁教授你救了我2次，说第一次你没让我做手术，是第二次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方子，让我的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啊，让我好好的活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光说是适合于我们这种病情特别紧急的，需要和疾病抢时间的这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另外病程时间比较长的，一体多病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也完全可以。就是我们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施治，急它可以治其标，就是解决你急的问题，缓呢它是固其本，从根本上来解决，让你恢复健康。
5: 嗯，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确实肾脏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要想健康无病人长寿，必须强肾固肾，只有肾脏健康了，心脏和大脑才能正常的运营，血液干净无垃圾，血管畅通无堵的指标正常。 常无风险。那如果您同样害怕受到心梗的威胁，如果您也想摆脱老慢病，或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来咨询。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梁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马上接通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让梁教授帮助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梁教授。
7: 你好。
8: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非常高兴。
7: 好。嗯，
8: 你说我盼星星盼月亮，我就盼望早点跟你通话。
7: 嗯，终于通上了。
8: 是你啊，你也救了我呀。
7: 啊，
8: 我所以我就亲口想跟你说一声谢谢。真的太谢谢您了。
7: 嗯，太客气了。这肯定是咱们老朋友，是不是？
8: 老朋友了。
7: 嗯嗯，说说情况。
8: 梁教授、
7: 啊、
8: 梁教授，您这个法子真不赖，把肾养好了，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跟着消停了，再加上另一边帮着推一把，两块配合起来，效果真挺明显。我觉着自个儿的身子骨比往年强多了，也有精气神了，我就寻思着把身上这点老毛病都给他拾掇利索了，身体硬朗了，日子才过得舒坦。旁边几个老朋友看我气色不一样了，也都眼热，想试试。
7: 这就对了，起效只是开头，咱最终是要把身子骨养稳当。您这路子走对了，接下来就是稳住步子，别急，慢慢来。电话打进来确实也不容易，把你具体病患的情况。
8: 嗯，你说我啥？我本来吧，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打的
7: 老病号了。
8: 哎呀，我呀、嗯、这药可没少吃，
7: 肯定
8: 那降糖药那更是常年
7: 常年吃，
8: 常年吃，
7: 嗯，
8: 天天吃。血糖吧一直以来控制的吧还算可以，
7: 嗯，
8: 但是我也纳闷，你说咋还出现并发症的呢？哎呀，冠心病，心绞痛，房颤，那心跳还快，心脏就总是颤颤悠悠的。一个月就是这心绞痛啊，得犯个七八回，
7: 比较严重。
8: 一犯病，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心呐、啊，往、嗯、一起揪就都
7: 啊，
8: 就好像我一下就过去了。
7: 嗯，
8: 哎呀妈，缓过来以后那就满头大汗了。
7: 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从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比其他因素导致冠心病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它这个斑块比较大，而且斑块是一串一串的，它是多条血管广泛性的一个病变。就像你说的，一个月心绞痛犯个七八回，很频繁了。这个提示什么呢？就是你随时会发生心梗。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很严重的啊。
8: 可不是吗？
7: 嗯，
8: 我就怕我一下心梗那就过去了。
7: 嗯，
8: 所以该吃的药我一样不当。
7: 是。
8: 梁教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那不照以前好多了，
7: 好多了，
8: 哎，也不用受大累了。
7: 是，
8: 你想吃点啥也能买着。
7: 嗯，
8: 儿女吧也长大了
7: 啊，
8: 也到我该享福的时候了。
7: 对呀，
8: 但是你说这病啊全都找出来了
7: 啊，
8: 这一天呢我就跟这药打交道了。
7: 是，
8: 有时候看着人家老姐妹出去旅游跳广场舞，我心里头那个羡慕，自己却连楼都懒得下。你说我这辈子年轻时候拉扯孩子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身体垮了，想想真是不值。
7: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6: 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该歇歇了，身体却不给力。您刚才说糖尿病15年，血糖控制还可以，但冠心病、心绞痛还是找上门了。您纳闷这个，对吧？
8: 对呀，我就想不通，血糖控制的还行，咋还出并发症了呢？我这些年降糖药一天不敢落，饮食也注意，甜的少吃，饭也控制，连水果都不敢多吃，怕血糖上去，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有时候想想真是白费劲，干脆不管了算了，可不管又不行，家里老伴还指着我呢。
6: 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这个困惑。其实血糖控制的好不代表血管就没事，糖尿病对血管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会让血管内皮变得粗糙，脂质更容易沉积，形成斑块。而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往往比普通人的更不稳定，更容易破裂，所以心绞痛发作频繁，心梗的风险也更高。您这些年不是白费劲，是方向还可以更全面一些。管住嘴是好事，但不能光靠这一个办法。
8: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心里头就突突突的跳，半天落不下去，就怕哪一次跳不回来了。白天稍微一动，走几步路，胸口就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有时候吃顿饭也喘，老伴说我脸都白了，我也不敢跟孩子们多说，怕他们担心。
6: 从您描述的来看，一个月心绞痛犯七八回，这确实说明心脏血管的问题比较重。但您也别太害怕，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找对路子，把血管养护好，让斑块稳定下来，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您刚才说半夜心跳得厉害，走路胸口发紧，吃饭都喘，这些其实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身体在给您发信号，提醒您该重视了。
8: 那怎么才能把血管养护好呢？光吃降糖药、心脏药，我吃着也见好到哪儿去，有时候药吃多了胃还不舒服，真的是遭罪。我一顿得吃七八种药，饭前吃，饭后吃，睡前吃，有时候自己都记混了，孩子们给我做了个药盒，一格一格的，才勉强没落下。
6: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光盯着血糖和心脏是不够的。从中医的角度看，很多糖尿病人发展到后期都伴有肾虚的问题。肾主水，主纳气，肾气不足，水液代谢紊乱，血液中的糖分和脂质就代谢不出去，沉积在血管壁上。同时肾气不足，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必须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了，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也跟着提高，胃不舒服的问题也可能跟长期用药有关系。调理肾气之后，整体的状态改善了，这些连带的问题也会跟着好转。您一顿吃七八种药，吃久了身体负担也重，所以更得从根上想办法。
8: 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点了。以前光知道降糖治心脏，没想到根还在肾上。那肾调好了，是不是这些毛病就能慢慢稳住了？我也不指望一下子全好，只要能不这么折腾人，我就知足了。
6: 对，就是这个理儿。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您有这个心态就对了，不指望一下子全好，一步一步来。您回去把这个理儿给家里人讲讲，他们也能明白。回头您要是愿意，咱们再细说说怎么从生活上调理，把肾气慢慢养起来。不着急，一步一步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半。
8: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不像以前那样瞎着急了。那我回去先跟老伴说说，让他也知道知道这个理儿。孩子们那边等他们回来，我也跟他们念叨念叨，让他们也放心。
6: 应该的，家里人支持也很重要。您放心，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
8: 对了，再耽误梁教授一会儿时间，我不是那个又订了咱们的那个固肾的方子， 我还没送着呢，我这可着急呀、
7: 啊。哦，订好了、肯定会给你送到家里的啊啊！因为这个送货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当然呢，像你这个病患确实还得需要调理，因为一方面呢，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血糖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并发症，包括你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别的方面，咱们得给他好利索了，不能让他反复啊。
8: 哎，
7: 你等电话吧，订好了就不用着急了。
8: 行，
7: 好
8: 行
7: 啊，
8: 那谢谢、
7: 再见、啊。
8: 好，再见，
5: 好的，我们再见。那聊了这么长时间啊，梁教授，这也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啊已经用上了这个好病的机会啊，咱们已经抓住了。我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是吧？这就是收获到效果之后的真实感受。其实康复一个人就能解放一家人，咱们不仅能够正常的生活，远离病痛，而且呢，活得更有质量了。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9: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
7: 喂，你好，
10: 你好，
7: 你好。
10: 我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患者。
7: 啊，
10: 哎呀，你太辛苦了，听了你的讲课哈，特别咱这个中西结合，哎呀，更是融汇了，你看中医啊，这个西医治病的这个精髓啊。
7: 嗯。
10: 然后啊，让治病啊彻底提速，让重大病啊这个彻底远离，尤其是你讲这个方里面，
7: 啊，
10: 这都是强肾。固肾的好药材，哎，这个肾强百病消嘛。
7: 对，
10: 所以啊，我今天啊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下你哈。
7: 啊，
10: 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上。
7: 嗯，
10: 啊，你帮我们分析分析，怎么买，然后啊怎么用。
7: 哦，那得先把你和老伴儿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啊。你再认可，我们最终还是看这个病适不适合。当然适合了，肯定可以。如果说不适合，

0: 颈椎不好，脑梗塞的发作，这个肯定会导致他这个睡觉睡不好的啊，严重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1: 是在医院的大夫啊，也都这么说
0: 啊。他这个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活动受限了是吗？
1: 哎呀，现在反正这个连累家人啊，没办法，杨老师。
0: 哦，生活不能自理，还是后遗症偏严重一些。
1: 你看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自己啊，身体也是不好，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起路来哈，就是踢拉着腿儿，就是不是在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发飘，
0: 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哎，对。
0: 你血压怎么样？
1: 哎呀，血压高啊，血压一直吃的这个降压药都得180-170的。
0: 哦，
1: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不是也做过支架了，做过支架那么前刚做那半年还行，这不后来吧还是老样子，这就是多得慌。
0: 那还是心肌缺血有了啊。
1: 而且这个前列腺也增松了就是感觉就是哈起夜就是没精打采的。
0: 晚上起夜起几次？
1: 一般的就4次了，5次了，就这个样。
0: 那还是影响到你睡觉了，还是他这个增生压迫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怕什么呢？怕急性的脑出血和脑血栓的一个发生。现在心脏的问题你也没有得到很有效的解决呀。因为支架它撑开血管了，但是你别的地方它含堵，它还会缺血。你主要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啊？
1: 对，真是的，我就算过一天算一天，就这个打算
0: 啊，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过去没有好药解决不了，你没办法。现在咱们有了好方法了，尤其是你今天把电话已经打过来了。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尤其像老年朋友，我们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患自己重视，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得病，能替你遭这个罪，我们只有自己重视。只有进行一个科学积极的治疗，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恢复的。原则上呢，咱们确实尤其龙方啊太稀少了，太少了，它是非大病重病不用的。但是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说呢都存在有大问题。你像你老伴儿有脑梗，怕什么呢？怕他二犯，再犯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大了，更严重，甚至危及到生命。你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也属于大问题，血压的居高不下，包括头重脚轻，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血栓脑出血的风险，然后心脏的问题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都属于什么大病重病，用咱们这个可不可以呢？你老两口都在我们主治范围，这个完全可以。我能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调理思路效果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人用下来反馈都不错。比如您老伴睡眠不好的问题，这个情况已经拖了很多年，不能指望一天两天就好利索，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有改善。这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调理方法，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根基稳了，很多表面的问题自然就会跟着好转。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的快慢也不同，关键是别着急，一步一步来。
1: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彻底踏实，我就怕后面用不上这个药，听说这东西稀缺的很，需要的人又多，大家都在排着队等着，万一断了可咋整？我和老伴都指着这个呢，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路断了呀。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你一定给我和老伴备足了，因为什么？听你这么一讲我彻底放心了，因为我儿子他不差词，他大力支持，他就是有能对撞了就好了。现在关键是能把病治好了，钱不钱的无所谓。你说去哪里买怎么买？
0: 一会儿给我们场外打电话。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整只来入药。你想这个熊残额呢，它是每年在六月的下旬或者是每年的八月的下旬它才可以捕捉，全部都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这个龙方太稀少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朝外说你们老两口每个人可以订2副，那更好，你就每个人订2副。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多，

0: 说只能给你们订一副，你就每个人先订一副，咱们先用先治疗先控制病情，后续呢肯定不能让你中断治疗的，这个你放心就行了。
1: 哦、
0: 啊、嗯，
1: 好好好
0: 好，
1: 那既然你这样说梁老师，我听你的、
0: 啊、
1: 我理解。
0: 嗯，
1: 好
0: 好，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
0: 好
1: 好的，谢谢，我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0: 再见，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嗯，再见。
1: 好好，再见。好的
2: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呀、啊、是想要问问你
0: 啊，
4: 我又申请了两副药
0: 啊，
4: 但是呢这都五六天了咋还没有收到，这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0: 啊、
4: 我这都等、
0: 啊、
4: 等着用呢。
0: 嗯、着急了。明确已经申请到的话，这个肯定没问题。基本上咱们是3到6天左右可以送到家里。如果说这个地方稍微偏远一点、
4: 哦、
0: 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呀、啊。啊，如果说你哎呦我实在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落实一下，给你回个电话，你不就放心了吗？
4: 好
0: 吧。好
4: 的。
0: 啊，
4: 哎，
0: 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了。
0: 67了哦。
4: 哎，
0: 嗯嗯，
4: 我自从过了50岁以后啊，我就没好过
0: 啊，
4: 总是呀、啊、这个心烦胸闷。
0: 嗯，
4: 哎呀，我合计呀是不是更年期呢。
0: 啊、
4: 我用了不少这个方面的药，
0: 嗯，
4: 也没有好使。我55岁以后啊，
0: 啊，
4: 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4: 啊，啥更年期也完事了，
0: 嗯，
4: 这才正儿八百的去医院看病。
0: 哦，
4: 这大夫呀也给了不少的检查，
0: 嗯、
4: 啊，可是啊，这验哪，这结果一查呀，
0: 嗯，
4: 就一堆的病，
0: 啊，
4: 这啥病都出来了，
0: 嗯、啊，
4: 这风湿呀、高血压呀、这冠心病啊、心律不齐、支气管炎。
0: 嗯，
4: 肾功能低下，这下呀，指导检查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这没有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大感觉，
0: 啊、
4: 这一检查完了，这就感觉呀，浑身哪哪都不得劲，不舒服。
0: 啊，首先啊，我跟你讲，定期的检查这个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你想想，不检查，你知道你身体有这么多病吗？不知道。
4: 嗯，
0: 那你就会延误治疗。甚至我们说呢，你不知道怎么养护，反而容易耽误了病，也容易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当然查出来了，你肯定也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了，是不是？
4: 对对。
0: 嗯嗯。
4: 对，我知道是啥病以后啊，
0: 啊，
4: 我就这样，这吃饭啊那的也没见好，
0: 啊，
4: 天天头晕眼花的，
0: 啊，
4: 后背也疼，还老咳嗽，
0: 嗯，
4: 这个脸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整天
0: 啊
4: 浑身没劲。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身上的关节也疼、
0: 嗯、
4: 哎呦没有事我都掉泪呀、
0: 啊、
4: 你看我这肝肾都不好、
0: 嗯、
4: 这胆子也不出去、
0: 嗯、
4: 那肾最后不就给毒死了吗？
0: 嗯，药毒确实是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但是主要在哪儿，就是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你没效果、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还是用药方向上的不对。
4: 对呀、啊、
0: 嗯，
4: 哎呀我都是亏呀、啊。你说呀，咱们这也是有缘呐
0: 啊！
4: 我一无意间我都听到了梁教授你这个节目了。
0: 哦，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嗯、啊、嗯。
4: 都有黑龙江的患者呀、啊，和你反馈呀、
0: 啊，
4: 就是调整一口气上7楼那个。
0: 啊，
4: 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啊、
4: 我一听他的毛病也挺严重的。
0: 嗯。
4: 你说人家都能好，我估计我也能好。
0: 您听到的那个患者确实是调的不错。 但咱得把话说清楚，它不是靠什么神药，也不是靠什么偏方，而是路子走对了，他这个病根找到了，从肾入手，慢慢养，身体就一天天缓过来了。您也一样，这些年药没少吃，罪没少受，不是您不努力，是以前的方向没对准。咱现在把方向调过来，把肾气补上来，身体自个儿就有劲儿了。
4: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太重了，人家能好，我万一好不了呢？
0: 您别这么想，病不怕重，就怕路子不对。您想想，一棵树叶子黄了，枝子干了，您光剪叶子没用，得往根儿上浇水，根活了，叶子自然就绿了。您现在就是这棵树，以前光折腾枝叶了，咱现在开始浇根，只要根能喝上水，早晚能缓过来。
4: 这个比喻我听得懂，那我这肾气亏了这么多年还能补上来吗？
0: 能，肾气这东西不是一天亏的，也不是一天能补满的，但只要您坚持慢慢养，它就会一点一点回来。就像咱们存钱，一天存一点，日子久了兜里就有钱了。您别心急，也别跟别人比，就盯着自己，今天比昨天精神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4: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这个调理方法，别再断顿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催催？
0: 您放心，我会帮您盯着，您一会儿把信息留给导播，我让他们落实一下，尽快给您回话。您这几天也别闲着，把心态稳住，该吃吃，该睡睡，别自己吓自己，等药到了，咱就按部就班的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大半。
5: 您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像这种一体多病的，我跟大家讲，真正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咱们做得到，这是其他任何用药所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它偏重于从我们的肾来入手，我们讲万病不治源于肾，就是你所有这些慢性病得不到很好的恢复，你记住，从肾来入手，一定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虎方偏重于什么呢？从细胞来入手，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胞的健康决定人的健康，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4: 对啊，
5: 嗯嗯，
4: 咱说两脚手，前两车是太瘦了，
0: 是
4: 大家伙都是整个撑着用、
0: 啊、
4: 哎呀，你看能帮我协调两步不能
0: 啊、
4: 你看我现在有一步，我也是，我还想给我老伴也用上一步。
0: 哦，还想再协调两副药。你的情况吧，因为整体来讲病患比较重，确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副药进行一个巩固治疗。你老伴儿他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4: 他是没有多大的毛病，就是冷凝记忆力减退，老失眠乏力、他吃饭不行，吃啥都行、但是都是吃不多、不吃他都不知道饿。
0: 老伴儿就这些情况是吗？
4: 嗯，对。
0: 那老伴儿不需要啊。小问题用不着。为什么？一个方面太少了。咱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得保命，得解决痛苦，得把他们的这个大问题先控制住。所以像一些小问题吧，我也同样给大家这些方法也能解决，而且花的钱还更少。那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你像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呀、睡不好觉呀，乏力呀，吃饭不香啊，他是脾肾双亏的这么一个问题。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针对于脾肾两处的一个方子，它可以益肾健脾，是有熟地黄、黄芪、杜仲、土鳖虫就等等这些配伍而成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一个就是把你争取订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梁氏中医的益肾健脾这个方子，让你老伴用这个小方法就可以，他的问题解决得很快的啊。
4: 好的，
0: 嗯，
4: 谢谢梁教授啊。
0: 好好，再见。
4: 好啊，再见，谢谢谢谢梁教授。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
6: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9月19日 TIR 山东首发，冼永涛带领三辆装配一新的大货车从临沂至新疆喀什，再通过口岸开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趟长达5600千米、用18天的行程，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一次远行，也是推开世界之门的勇敢尝试。5天后，车队从图尔嘎特口岸顺利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这是山东历史上第一次有大货车通过公路跨境运输，直接进入到中亚国家。至此，临沂物流公、铁、海、航出境通道全部畅通。
2: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到达欧洲，就中国的车、中国的人拉中国的货到达欧洲。我们的车到哪里，那我们临沂商城就到哪里，我们临沂的地产品、我们临沂的小商品就能到哪里。
1: 先天的区位优势、庞大的货物体量、精细的科学配载和完善的辐射网络，这些资源要素摊薄了成本，让临沂公务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0%左右，因此也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中转货源。板材、建材、五金等大宗商品市场交易活跃，正力争成为全国性生产资料集散交易中心。

0: 物流成本体现在它整个一个物流全链路和它的整个一个供应链，所以所有的货物到了这个地方它可以实现快速的流转，车辆到这个地方可以实现快速的配货，车辆可以有效的装载，它可以装得满，卸得快，走得快。这个东西是临沂物流的根儿，是它的成本低的根儿。
1: 如今临沂多式联运体系初步构建，已成为山东省欧亚班列三个集结中心之一。临沂港与青岛港、日照港联动发展，临沂航空口岸开通多条国际航线及日韩全货机航线，

0: 这往这边去，方向打大点了，要不你车过不来。两百镜子近看着，好看的。
1: 他第一次上高速，你比他很紧张吗？
2: 七点五号。
0: 比你紧张，我比他紧张多了。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他路他不能走，他一点直线不走他。我搁边上老是不由人啊，就是感觉我就想过去把方向给转过来，太吓人了那哥们。
3: 这是妻子郝丽凤第一次驾驶大货车上高速，丈夫桑大伟不敢有任何的疏忽。2023年春节刚过，中国物流迎来全面复苏，作为中国物流之都的临沂也繁忙起来。这几年江苏东海线的大货司机桑大伟一直跑着从临沂到福建的物流专线。1300千米的距离，他一个月要独自来回四五趟。妻子郝丽凤既心疼又担心。
0: 再回来再找不着可好了。行了。
4: 你来你都去了。啊
0: 谁哭了？
5: 回到家里心能健康一点，只要一出去的话，路上的话各种那种心都是提着。
3: 考虑很久，郝丽凤终于下定决心，她把三个孩子交给公婆照顾，自己到驾校培训班升级了驾照。
6: 啊，这你这几天想不想我出去办
5: 个？考试那天，一车上是28个人啊，就我一个女的。她人家舒服点，她一个人跑车的时候太累了。
0: 这几年来的油也有一部分了，早个5、6年的时候很少很少。俺们不能说是100个、600个上能找出来一个都已经不错了。
4: 我听那个有省还有。
3: 几个月后。桑大伟觉得妻子可以独自驾车了，他俩决定带着孩子一起跑趟福建。
7: 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呀。
3: 第一次驾驶长时7.5米载重32吨的大货车并不轻松，郝丽凤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问题。没出临沂高速口就有一个轮胎彻底报废。刚驶上高速不久，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又侵袭而来。

0: 俺这是不是小孩还属于留守儿童啊？不能想这一想，那没有方向。哎，
1: 怎么没方向啊？明确的吧？不会这两天吧？我都说了，给他们最好，只能说尽你的努力嘛。
2: 夫妻俩一路向前，昼夜不停，终于到了目的地福州。货物陆续送到，心情也慢慢放松了下来。人生总有一些时刻需要风雨兼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近2000万的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运输一线，完成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货运量和周转量。中国这艘经济巨轮流动不息，奔涌向前。对桑大伟和郝丽凤而言，方向盘握在手里就像是握住了幸福。
0: 你知不知道对面是哪？中国台湾，距离那地方很近了，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3: 开车，我带你，我给你补一个啊！我带你去度蜜月，我带你旅游去啊！
1: 你就是天天在我附近，不天天跑旅游啊？
3: 这不是干涸吗？哪能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
1: 也一路上看风景啊！哎，我很满足了，不要什么补偿啊，就让平平淡淡都行。
2: 今天，临沂物流已通达全国每一个县区、港口和口岸。从临沂出发，3000多条国内配载线路，推动各种要素加快流动，让更多临沂好货走向世界，把更多国际资源带回临沂。从过去四色之故、舟车不通，到如今的港通四海、陆连八方，临沂与世界互联互通，触手可及。在临沂商城西北部，205座塔吊正在同时作业。不久后，一座占地面积176平方千米的现代化全新商贸物流城将在这里落成。临沂物流更加紧密与国际化、信息化、数字化接轨，被赋予更多现代化内涵。

0: 海口，靠近雷琼火山群的一个荔枝园里，一位年轻的女孩正在和种植户热聊。种植户阿姨对这位女孩满怀期待，她在广西的一次助农直播带货中，短短一周就卖出了50万元的芒果。这位叫小萌萌的女孩是临沂一位短视频博主，2021年她拍摄的几个短视频在网上爆火，这些段子充满了生活情趣，是临沂人独有的幽默表达。
1: 阿姨，你跟我学我们北方话哈。
2: 你个我都吃得高高的了，那个我都吃得高高的了。
0: 如今小萌萌已是有着48万粉丝的大 V。小萌萌果然没有让种植户失望，第一天的成交额就达到了20万。这个成绩在海南闷热的天气里给大家带来了一丝清爽。
2: 今天在萌直播间89块钱，你给萌的机会，你感受一下。
1: 我今晚播一个景的话，就这个东西它也很神奇，你卖的越好它越给你推人，它直播间也不掉人，它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数据会越做越好，就那种赛马机制嘛。然后任意时刻呢就是有状态，就是忘我的状态，那一时刻就是卖。
0: 小萌萌的直播，妈妈魏芳兰一般都会伴其左右。对她来说，女儿的事业也是自己的事业。因为女儿，魏芳兰接触到了直播。渐渐的，她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爱表达、会表达的人。
3: 有情怀，有
4: 都是这些家乡话。他们就觉得那个说那个怪接地气。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相信你，就感觉是咱这样的普通人吧，他不会坑人，不会骗人。第一次带货的时候，上了那个海南哈，一共放了4个小时，4个小时卖了15万，啊，你就觉得那个神奇，你不知道。这都哪来的这些人呀？
5: 我太
4: 肥了。哦，哎呀，真漂亮。那来，
5: 好，加班了，加班哈，好，再见哈。
4: 好嘞，我
0: 天。早晨穿着工作服去菜市场买菜，到炸串店干活，下午就在直播间展示着漂亮的衣服鞋帽。从一个9年没买过新衣服的家庭主妇，变身为向女性传授穿衣技巧的主播。魏芳兰觉得命运的改变像做梦一般。
4: 我从来我没想到我能去给人穿半展示衣服，现在你想穿什么你能穿什么。那时候一天到晚的就是工作服，反正是自己想要的，就是自己心里想的，羡慕人家有的这些东西咱都自己都有了。
6: 是吧？
0: 在母女二人的带动下，家族的9个成员纷纷开通了视频号，分享一家人温馨搞笑、真诚朴实的生活片段。
7: 当时我到临沂调研的时候，其实感受也是蛮深的。每个人其实都是主播，因为注意力其实它是一种资源，在过去可能会掌握在一些精英手里。因为这些人他来掌握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分配，但是直播兴起之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都有可能被人看见，那这个整个格局就变了，这个就叫被看见的力量。
0: 在临沂50多处电商园区，17万从业人员都是被看见的力量。这些力量汇聚成河，助推临沂成为北方最大的直播电商集聚地。1980年，30岁的李传明做起了劳保服装生意，一间十几平米的劳保小店成为梦想起飞的地方。24年后，28岁的李辉拿起接力棒，在父亲注册的公司名前加了一个新字。从此新明辉在中国的数字化浪潮中乘风破浪。传承与创新，新思潮和旧观念的碰撞，父与子的故事，正是临沂商城在互联网时代的写照缩影。
6: 传统的市场呢，是我们开了个门头，客户呢到我们的门头里来。那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那客户呢，他就不需要来了。B 端的客户呢，他是要做生意的，他是大宗性的采购，而且长期的、常年的采购。我们借助临沂的物流优势，那么实现我们的交易。
0: 电商大潮汹涌来临之际，商城人明白，只有颠覆传统商业模式，才能实现新突破。于是，新明辉模式应运而生。
6: 我们的研发团队研发了我们所要用的所有的信息化系统，传统的行业加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就给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使得我们搭建了这个数字化的平台。
0: 数字化平台新明辉商城，统筹商仓流源展、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通供应链、产业链各环节，聚合了来自全球11个国家、2500家供应商的40万件单品资源，服务商户近19万，真正做到了买全球、卖全国。父亲最初的事业，在李辉手中已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安全产品综合供应商。在新明辉商城数据平台，一幅彩色中国地图展示着各省份的交易额。在销售系统后台，来自天南海北的订单正在分秒递增。一个个数字的背后，彰显出临沂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坚定。
6: 这个数字化的平台给客户呢带来了新的价值，让客户的购物体验更好，发货更快，这个信息呢更准，是吧？价格呢更透明，这个成本呢更低，那么就带来了我们的竞争力，探索了一种路径，一种模式，能为我们商城的发展呢助上力。
0: 2023年初，曾是青岛一所外国语培训学校明星讲师的鲁珊珊，离开了8年的工作岗位，回到老家临沂，从事一个新兴职业——跨境电商主播。他需要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向美国、欧洲和东南亚推销临沂和周边地区的产品。
8: 在做抖音的时候，我感觉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讲解自己的产品，但是在 TikTok 上我们是说沟通上会比较多一些，要求更高的是要建立良好的信任感。
0: 鲁珊珊的同事乌克兰姑娘阿琳娜正在直播，她热情奔放，活力四射。通过直播电商这份工作，她得以了解到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9: We are just pretend, but of course I can show you everything what you want. I love this swing. That's $10 for this swing. You can put inside and.
10: 22. And the house are really pretty. Got to see the house and the little hand wolf.
11: And then 9, 10 o'clock, many moonstone. That's not a bad price, you know. Really not bad
12: price. Black zebra, you see. Do you like this piece?
0: 面对不同国家的消费者，鲁珊珊和阿琳娜都有一个共识。跨境电商主播是一种职业，但更像一个使者。不仅推销商品，还把山东好物、中国制造分享给世界。临沂小商品城，一位中国男士和两位外国女孩穿梭于此。他们正在把花费少但能买到大量商品的独特体验拍成短视频。
13: 今天挑战一下花1000。
0: 这对组合是知名自媒体，男主角是博主非洲十年，在短视频平台有着600多万粉丝，而他的两位助理同样大有来头。 来自坦桑尼亚的环球小姐吉安和委内瑞拉的选美冠军玛迪亚。只是一次简单的拍摄，让他们对林一小商品有了新的认知。
14: 玛迪亚说，她的手机壳在非洲买的是20美元一个，质量好的可能会更贵，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批发这个价格，这么好质量的手机壳，20人民币一个。我们马上一个月以后就要回非洲了，说是玛利亚带他回去做点小生意试一试。我特别鼓励他们使用中国产品，喜欢中国产品，推荐中国产品。而且呢，其实我们中国产品以往的代名词是廉价，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叫性价比高。

0: 做电商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有用户，第二个就是货，就是你要有货，第三个就是要场，就是有个交易的市场。那么刚好这个地方三个要素都具备了，人、货、场，在临沂这个三个要素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它最开始的时候能够爆发。
1: 当前，面对数字化大潮、绿碳能革命、双循环格局，走过42年风雨的临沂商城生机勃勃，正加快建设数字商城、国际商城、绿色商城、链式商城，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新时代担当。2023年，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6126亿元，物流总额9334亿元，网络零售额61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大企。临沂也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支点。

0: 开学季，临沂大学新入校的留学生已经就位，在国际交流学院安排的一场见面会上，学弟学妹们都在等待一位学长的到来。
1: 大家好，我叫哈林，是我们临沂大学的国际学生，来自塔吉克斯坦。你好，可以给你们建议，提出一些建议，你们可以以后怎么在临沂大学过你们的日子吧。So as you can see， 就是想说一下这边的这个人嘛，他是现在我的最好的哥们儿，最好的朋友了。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在英国，这个现在在西班牙，然后。这个是淄博烧烤，你们知道吧？现在最火的，现在他就是淄博的。
2: 你看，中国朋友送给我的，好多。
3: 在联系你的
1: 对
3: 说话，
1: 在联系我说中文的，没有人，我是一个人的，但是我就拍着他们说话，然后后期回家自己听自己的中文。
4: 嗨，哈林。
0: 几天后，还是在这间教室，哈林进行了毕业论文答辩，题目是《塔吉克斯坦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开启新篇章的当下，这个角度颇有深意。哈林出生在塔吉克斯坦，家族在俄罗斯、英国均有生意。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临沂，想在这里感知一个真实的中国，体验商贸物流氛围，并学习商道。
1: 临沂的国际学生，学国际贸易的嘛，大部分还想自己创业，自己做生意，所以我们也上课的时候会常常问老师们，哎，老师，我想买这些东西，临沂哪儿可以买？老师，从临沂送东西的话需要多久？
0: 临近毕业，哈林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学校，去探寻这座中国物流之都、中国商贸名城的澎湃活力。
5: 53，
3: 谢谢。
1: 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我可以直接在临沂去查能不能找到这个东西。看着那临沂市那个批发市场那边，他们就是主要是你买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们就给你批发价。在国内要发到各地吗？
5: 这些货都是发到国内各个地方的。
0: 七月，哈林终于等到了来自上海的研究生录取通知。这所知名高校，他已经期待了很久。暑假，有俄罗斯客商专程赶到临沂订购大型设备，哈林作为中介和翻译，最终帮客户买到了中意的仪器。这次生意往来，哈林发现了一些潜在的商机。最终，哈林没有登上开往上海的高铁，考虑很久，他决定延迟入学，给自己一年的时间继续留在临沂，闯荡商海。
1: 他是感觉临沂是更亲密一些，临沂的天气不一样，空气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嘛。
0: 清晨，沂河迎着晨光苏醒，新的一天开始了。陈文彪准备把小孙子送去幼儿园，冼友涛正在计划着又一次远行，桑大伟夫妇终于可以休息两天，小萌萌一家拍摄着新的段子，刚从英国回来的哈林则继续在市场寻找着惊喜。

这是一条流动的河，千帆竞发，通达四海。沂河两岸，商户云集，物联万家，流畅天下。就这样，繁华的一座城市。这是奔涌不息的时代大潮，也是持续繁荣的流量密码。

0: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狼牙如玉，与时偕行。深夜，颐和边的这座城市似乎已酣然入梦，但也有例外。
1: 那还有啥不？
2: 还有的，等一下哈，还没好。
1: 多久啊？
2: 还有20分钟，2:40。
1: 2:40。
2: 对。
1: 好的，好，谢谢。
0: 朝阳洒馆的少东家张帅，每天凌晨开始的劳作，要满足的是一座城市的味蕾。即使凌晨2点就排队如长龙，即使打着哈欠抵抗周公召唤，也要完成这场味蕾的洗礼。

0: 去
1: 欢迎，
0: 对面
1: 欢迎。
2: 临沂三件套，炸炒鸡煎饼，
3: 临沂人的仪式感。
4: 现在8个月了，时间长了就得必须过来喝一次。
5: 觉得加班太辛苦了，得犒劳犒劳自己。
6: 喝的就是整个人这块都暖和和的。
7: 我今年18了，喝啥也得有15年了吧。
8: 每天70-80斤新鲜大棒骨，150-160斤本地上等黄牛肉，加上28种秘制配料，随着大火蒸腾，有了奇妙反应。肉的香嫩，汤的丝滑，浓浓撒香，唤醒了这座城。城市的清晨从河边开始，沂河流经100多千米之后与这座城市邂逅。城与河的相遇，为拥抱晨光的人绘出惬意风景。城市一天的喧嚣从这里拉开帷幕。距河不远的城市西部，由125个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地，在未来24个小时，将有8000辆货车从这里驶出，奔向全球各地。城市中，有些人与快节奏无关，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习惯，几十年不变。张秀富，张帅的父亲，临沂西之朝阳洒馆创始人兼总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市场走一遭。36年的制洒手艺淬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9: 这种吧，就是属于这个大红袍丁香了。它里边的有那个小丁香油，如果不盛不饱满，这个里边的油很小，那就影响它的口感。
10: 行家呀你。
9: 啊，哎呦，我弄这都弄36年了，还，哎。
8: 36年，在五味杂陈的搓磨中，成就了老张做撒的好口碑。这个字，新华字典念深或散。中国最早的饮食文献《礼记内则》中就有对它的记载。即用肉做成的汤羹，而临沂人把这个字读成“撒”，这一读就是600年。今天的临沂撒，脱胎于唐代西域人的早餐，传承自元代回族商人的经营，兴盛于明代宜州百姓的日常饮食。如今，临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家撒馆，而朝阳撒馆也已经四夷其址，落户在焕然一新的宜州里商圈。食客换了一波又一波，但老张对老味道的坚持从没变过。而不同于老张的奇思妙想，也总会在年轻的血脉中迸发。
11: 啊，我就想给在外工作的临沂人，包括就是想喝正宗临沂撒的顾客，给你们提供一碗正宗的临沂撒，想做这种便携式。
8: 又是一轮中秋月，张帅便携撒的实验能否成功，今晚也将等待家人的评判。
12: 味儿有点淡，差别倒不是特别大吧。
10: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一样呢？
9: 我觉得很好，
12: 很好吧？
9: 没有变过。
10: 很好就成功。
9: 就是把咱传承的手艺，就永远不能叫它变味儿，改好每一天。还得把手艺传出去，就看他自己怎么又去发扬光大的，也不如跟咱还强。
8: 变与不变，传承与革新，城市的精气神随着一碗撒汤传递四方。
10: 都
0: 东北的。
1: 青岛来的。
3: 河北唐山。
13: 西安过来的。
0: 成功。
3: Okay。
11: 年轻人热爱城市，年老人拖着我们年轻人，将我们这临沂城市建设得越来越好，城市的氛围感就会出来。
8: 一碗撒是父子俩的同心，是手艺人的同心。那满满盛起的是家乡，轻轻摇起的是人们对城市记忆的铭刻和续写。而此刻，城市的另一边正在书写新的记忆。临沂广播电视塔326米，融合了毛笔、算珠、八卦元素，屹立在沂河、崩河、柳青河三河交汇地带，是临沂头号网红打卡地。这几天，300米的塔尖上迎来了一群天外来客。

0: 现在下面四路信号都不亮，什么情况？
1: 二四五六是好的，八九十
2: 不还并不行。
0: 非常赶，就最后两天冲刺了。
3: 在如此极限的环境下进行灯光改造，对工程人员来说无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电视塔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及高度，成为2023年全市的重点工程，水运琅琊是否让市民满意的关键。大多数城市都是依水而生，逐水而居。河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沂河这条源于山东最长的河流，被临沂人称为母亲河。城与河承载了这座城市最美好的想象和期待，最奔放的热情和活力。2022年6月，一项名为水运琅琊的民生工程开始推进。
4: 其实它是临沂老百姓多年的一个夙愿。我们临沂市的水资源占到了全省水资源的1/6，在淮河以北北方的城市里，像临沂这种水资源条件这么好、水面这么宽广的城市是极为少的。老百姓评论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热切迫切的，就是等着这个项目诞生的。
3: 这项民生工程需要重新激活和珠联的是水路42平方千米，近20处散落在沂河、崩河、柳青河和宿河等主要水系的城市旅游资源。
0: 这现在不闪了，整个不对不对，这样配合不对，调不到咱理想的完美状态，咱没法给市民呈现。还有3个小时，我们一针针的朝前捋。

在银河之上，天地之间，徐徐舒展。城市的光影中，有生长，也有沉淀。历史的厚度决定了这座城市创新的无限可能。

0: 青瓷胡人奇诗器，国家一级文物，临沂博物馆镇馆之宝，出土于王羲之故居内的西晋墓葬。喀德勒，八毫米大小的多维积木，由六个正方形和八个六边形组成轴对称的十字面体。853颗这样的积木颗粒，将1700多年前的国宝，以另一种呆萌可爱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想用我们的这个喀德勒做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作品，可能属于个人的一种情节吧。
0: 张衡，喀德勒多维积木的发明者，为了在2023年的广交会上惊艳亮相，张衡想用自己的发明致敬1900年前发明浑天仪的张衡。从2000年代理经销国际品牌玩具，到2013年创立自己的原创玩具品牌，济南人张衡一直把事业的大本营放在临沂。
1: 商场如战场，你一定要占据制高点。临沂就是一个在中国商界的制高点，尤其是江北。临沂是中国的内陆港，还是江北最大的物流市场。在临沂发全国，又快又便宜。
0: 2020年，张衡被临沂人才集团邀请到这片园区进行产品孵化，在即将建成的应用科学城二期，也将有一片广阔空间去落地喀德勒全球营销中心。一颗小小的积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得到如此关注？
1: 将近一个世纪来，几乎没有能够突破乐高这种功能的积木出现。我要做一款比乐高还要棒的积木，我真的，人家好多人会说这家伙有病，痴人说梦。
0: 痴人说梦的底气，就诞生在这座活力涌动的城市。有土壤，就有梦想萌发的机遇；有机遇，就有奇迹诞生的可能。15个省级以上开发区，248家科创平台，152.5万市场主体，策源升级，动能澎湃。他们都是这座城市内在而强大的活力之源、引擎之力，就像跳动的音符，在800里心沂蒙演奏着万物生长的旋律。
2: 是个景儿，弄个小景儿，
1: 对，临沂话。
3: 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临沂，没有炒鸡不成席，每家都有自己的炒鸡秘诀，每个人也都认为自家炒鸡才是人间绝味。张衡隔三差五就能在公寓里享受到一顿来自员工的实力比拼。
3: 行。
0: 广交会日益临近，积木版浑天仪从设计进入制作阶段，可是现实与理想似乎不那么同步，制作难度大大超过了张衡的想象。
1: 现在给我的感觉全是刺儿，看了吧，全是刺儿，根本就不够圆滑，这个台阶感太重了，不行，总是摁下葫芦起来飘。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现那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不可能战胜我们的创造力。
0: 134届广交会，229

0: 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2.8万多参展商齐聚广州，300多个来自临沂的展位，把这座城市的创新与活力展示给世界，这是行业人的同心。
1: GDP 前50的国家，我们是全然的覆盖，做出一个中国的世界品牌来，和国外的玩具行业的大品牌去掰掰手腕。
2: It seems like impossible to me.
3: It's really cool. It's,
4: yeah. 非常期待与他的合作。
2: My boss.
0: 近月远来，城市拥抱每一位奋斗者。家门口，街转角的城市之爱，方寸之地，口袋空间的城市之美，都是这座城市对每一位努力奔跑、热爱生活的人们无声的赞美。生活的理想，不过就是理想的生活。城市的愿景中，折射着每一个人的未来。本世纪初开始，在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智先生关于临沂城市空间发展的科学规划指导下，一个个承载不同发展功能的城市新区陆续崛起。姿态万千的16座大桥把城市连接为一个整体，维系着老城与新城的情感和共生。而以产出支撑近卫的临港新城，以创新在速优势的现代物流城，以功能服务发展的颐和新区，以开放驱动创新的科创走廊，以枢纽活跃城市的高铁新城，这些新生的力量，也正是这座城市立足今天、擘画未来的理想之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源源不断聚集到年轻的城市新区，城市提供一个支点，青年人便有了撬动地球的勇气和力量。从市区一路向东70千米，一座活力新城拔地而起，灯火阑珊下的临港新城奏响了激扬的旋律，正在成为年轻人新的梦想之城。山岗永丰，一个超级大脑24小时掌控全局，400块电子屏上跃动着各种数据，37个操作道向2000米外的生产基地传达指令，生产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
5: 小智，小智，请带我们参观一下工厂。
6: 已贴管制讲解模式，准备为您提供引领服务了。
7: 就是机器人它会固定的，它从哪个位置走到哪停，到哪转身，甚至说它这个手也可以动。动力和电铁这样两大工序的人员在这个大厅里工作，原本这些叔叔可能都是在现场走的那个设备，还要看着那个设备运行正常。
0: 赵凯斌，山岗永丰公司精益智能研究院工程师，建成全球首个基于统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全流程数字钢厂，他们团队仅用了11个月。
7: 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在它设备的周边买了很多传感器，把它的振动数据转换成时域的、频率的，然后背后做数据分析，相当于给设备安了一个就是全天候的医生，实时来监控它的健康状态。
0: 27万个采集点，每天会产生15亿条数据。人工智能为机器设备装上眼睛和耳朵，保证整个钢厂精确而高效的运转。
8: 他讲的20万，这听省5万，这2万，这7万，
9: 这是。

0: 帮他俩听下了。
1: 调度员王克海时时关注的是煤气平衡，他们把炼钢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变废为宝，分配给烧结、轧钢、发电等生产工序。
2: 这边生出来的煤气正好弥补那边，同时轧钢让它转直轧吧。
3: 好的，轧钢调度。
1: 海量数据让整个工厂的生产状况一目了然，模型自动计算出用煤气发电更能节省成本。调度员立即发出了转直轧指令。
4: 收到收到，现在开始直轧。
5: 轨道一上料，开始出钢。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就按照流程切换生产工艺，而且一点错都不会出。这在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1: 千千万万像李好兵一样的产业工人，享受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是产业转型的科技翅膀，助力山钢永丰成为国家级全流程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5: 把煤气转换成发电，吨钢收益是35元。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市场，还有效益可挣，别人就亏钱了。
6: 所有做的一些决策背后都要有数据来支撑，就大家并不是说靠我的这个经验啊，或者是拍脑门来定出来的各种方案。
1: 数据纵横，人机交响，这是金刚基地每一处智慧大脑的号角。金丝奔流，轧床轰鸣，这是临港新城千亿级产业梦想的战歌。一座绿色低碳之城正从年轻而童心的新型产业工人手中铸就。
6: 企业只有不断坚持数字化转型这条路，才会在未来严峻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存活下来。
1: 生发于城市资源禀赋的传统行业，是工业巨轮的压舱石。用科研创新、数字赋能，让压舱石潜能迸发；用资源整合、共享协作，让传统优势行业自我更新为冶金、食品、牧业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城市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考验智慧与定力的必答卷。这群年轻人刚刚入职山东临工集团，在许多人心中，铁甲钢拳的重型机械是这家成立于1972年的企业屹立中国50多年的法宝利器。实际上，作为世界工程机械50强、中国三大工程机械出口商之一，临工集团早已找到了新的宝藏密码，打开了另一扇发展之门。行动灵活的关节机器人，自动马货的小叉车，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这些智能制造设备作为人类的手和脚的补充，已广泛应用于各大制造工厂。
7: 启动了吗？你听到声音了吗？
8: 没有
7: 啊。那我启动一下试试。
8: 启动了。
7: OK。
1: 这两台自动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联动测试。行走的过程中，它们的步调相差不能超过10毫米。
7: 我自己开车，然后您那边在我后面开了一辆车，那我怎么知道您的状态？如果您不管我的话，有可能就偏离我的轨道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954-6544。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梁教授你好。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前几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一位姓张的阿姨开了一个方子，是改善她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个方子哈。张阿姨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张阿姨呢也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对您表示感谢，而且呢他还表示啊，说过去啊，哎呀，光顾着治心脏了，结果这两年多啊，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呢这病啊一点都没有好转。没想到啊，跟着您从固肾上入手治疗，哎，就把他的问题慢慢改善了，而且呢一共也没花几十块钱哎，所以这让他深有感触哈。尤其是在听到梁氏中医方之后，就更加的兴奋了啊，他就更加感兴趣了，特别想跟您再咨询咨询，看看后续该怎么继续调理。就想问问您，如果要是用上固肾方，哎，是不是他自己就能够恢复得更好了呢？
5: 其实啊，不管是像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脏病的问题，还是说呢，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接诊比较多的，像一些顽固性的胃肠方面的疾病，以及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骨关节的病，还有像老慢支的，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多个并发症等等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要想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 大伙儿一定要清楚，一定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来治疗，才会有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是的。
5: 因为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活动，它依靠的原动力其实就是肾给予的这个肾精和肾气。那么肾精呢，它是我们一身精华的储备，这些精微的物质呢，它能够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可以这么说，是五脏六腑唯一的这样的一些精微的物质。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肾呢，它就相当于我们脏腑的粮库，那你的心脏也好，肝脏也好，肺脏也好，这些粮仓当中的粮食如果说短缺了，不够了，这个就需要肾这个藏精的粮库呢，它来去支援的。大伙儿想想，如果说这个亏空了，没有能力支援了，那你其他的脏腑肯定要跟着遭殃了。
3: 是。
5: 所以呢，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要以固本，只要把肾的根基呢打牢了，那疾病的问题呢才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个心脏病呢肯定也是一个道理，不管说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还是说呢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的问题，瓣膜的关闭不全，心衰的问题，它都是和我们肾功的下降有根本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明白说，你的病根在哪儿？是在肾。那传统大伙怎么治疗呢？揪着这个心脏不放，你想它能治得好吗？肯定治不好的，
3: 南辕北辙了哈。
5: 对。至于说这个患者朋友他提到的说，哎，我用上咱们这个固肾的方子，能不能够让我心肌缺血治疗的效果能更好呢？这个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呢，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情况没有必要用。之前我讲过，这个方子呢，是我们梁氏中医呢，用在重病、大病、急救的一个基础方。
3: 是。
5: 为什么你看常见的这些小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我不让大伙儿用，不给你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方子呢，是固本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这些患者呢，他因为久病伤肾，再加上呢大量药毒长期的一个破坏，那么他五脏六腑破败不堪了，而且身体他已经有了抗药性了，说用别的药基本在他们身上就没有效果了。那像这些患者必须马上呢用上固本的药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像这个心肌缺血，我们说相对的不严重的问题啊，就用我给他开的固肾的方子，后续再治疗上一段时间，也就花个几十块钱，他的问题也能够完全好了。所以这样也更好，也让他少花钱了。
3: 对，
5: 问题也同样能解决。当中的虎方呢，其实更是临床上的非重病不治、非疾病不用的方剂。是我们目前个具有肽类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当然市面上这个肽类的物质有没有也有，有的也就几十块钱，再贵一点的可能几百块钱，大家很随意的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我们这个和你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和那些五花八门的，你像牛类肽、鱼类肽，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当中的复合肽呢，它是通过这种先进的透膜技术，从 DNA 当中呢提取出来的超级活性肽，而且也是一个与人体内基因链和吸收需求它能达成一致的高科技的产品。你像这种级别的产品过去怎么样呢？因为研发和提取的这种高难度呢，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我们在药房里边你看不到，即便说你有机会你能够

0: 接触到，但是你花再多的钱能买到吗？买不到，因为它是特别送给医院来使用的，而且在医院里也基本上是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
1: 比如说临床上用于心梗和脑梗患者急救的一种方法，在医院里费用是比较高的，很多普通家庭遇到这种情况，光是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0: 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含钛的药品，你就是在医院里，它也是专门给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一个是量比较少，另外一个主要是价格它也十分昂贵的。那同样的，也就是我们梁氏中医，我们有着固肾好的方法，包括咱们中的钛，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我们都给你来用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说，医生治病要讲究一个术与德。病患说需要的，我告诉大伙儿，不遗余力，倾囊而出，肯定会给你第一时间来用。当然像一些小问题的小毛病的，我们说不需要的，即便是你想花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给你用。因为咱们作为医生的，是要凭良心给广大的老百姓呢，我们来治病来用药的。
2: 是的，凭良心去治病，凭良心去用药哈，这就是的梁教授的医德。所以说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您直接的拿起电话拨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来咨询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我们说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那很多疾病呢都和肾脏的功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肾脏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哎，只要你的肾脏健康了，身体啊就百病不侵，人呢就健康长寿了。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功能衰退了，身体的底子啊就不好了，所以呢各种疾病就不请自来了，是这样吗梁教授？
0: 没错的，这个肾啊不仅是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还是呢我们人体的净水器，血液的清道夫，帮助你排毒解毒的。这个肾啊就是像一个整日整夜工作的大锅炉一样，身体的这些代谢的废物，包括食物产生的这些垃圾，药物残留的这些药毒等等吧，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就像这个煤渣子一样，最终都必须要经过锅炉燃烧给它排出去。一旦你想这个肾出了问题，那么体内我们有害的这些物质就排不出去了。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肾脏的功能进一步下降，同时它也会加重我们其他脏腑的负担，那你身体这个平衡状态就打破了，人他就容易得病了。科学研究证明呢，从40岁开始呢，肾脏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每十年就会下降 10% 左右。你年龄越大，那你肾功能下降的呢就越为严重，人就越容易得病。就是大伙说的，哎呦，到了岁数了，这个病一个一个都来了。
2: 是。
0: 其中呢，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相关的统计呢，存在慢性肾病损伤的患者，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15倍。如果你是严重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你心脏病发病的比率呢，要比普通人高出36倍。这个比率太高了，很可怕的。
2: 是的。
1: 过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量心肌梗死病例发生。
0: 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强肾固肾，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及时的给他挽救回来呢？
2: 的确哈，心梗的恐怖和危险其实大家都不想经历，也根本不能够接受哈。
0: 是，
2: 因为谁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就像梁教授说到的哈，对抗心梗的唯一方法从不是心梗发作以后的抢救和治疗，而是从根本上预防心梗，防患于未然，其实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啊。
0: 没错啊，说的太对了，它的预防其实是远远比治疗更为的重要。
1: 虽然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心梗的抢救和治疗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没有支架之前，心梗的死亡率很高，支架广泛使用以后，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统计的是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接受抢救的患者，实际上每年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大部分患者还没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很短，越早抢救存活率越高，所以与其等出事了再抢救，不如平时就把血管养护好。很多人平时不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总觉得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等到真的出事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心梗发作前其实有很多征兆，比如胸闷、气短、心慌、左肩背疼等，但很多人不把这些当回事儿，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另外，心梗的抢救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发作到送到医院再到开始抢救，每一个环节都耽误不得。有些地方离医院远，路上就要花很长时间，有些患者自己开车去，路上也没有人帮忙急救，还有些患者到了医院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马上手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抢救的成功率。
0: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他都会有这个机会说坚持到我去了医院，我去下这个支架的。去年啊，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心梗去世，他家吧就住在医院旁边的家属楼，离医院特别近，走路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2: 很近了
0: 啊。他发病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症状也不是说像别的患者说我疼得很严重，他就是一个轻微的感觉到胸闷，上不来气，但是自己呢还能动，也能穿衣服，而且发病的时候他大脑是清醒，他是自己下楼走到医院，结果呢就是他直接到了医院急诊楼的楼下，忽然就晕倒，然后连抢救都没有来得及，人就没有了。
2: 这么快呀？
0: 对呀，大伙儿想一想，你说到医院五分钟很快了，其实他这个外在的病情的症状严重不严重，不是很严重，其实我觉得他是很幸运，因为他症状轻微，可以自主活动，大脑的意识清醒，就医也是比较及时的。但即便这样，同样他没有逃过心梗猝死的这个速，来不及下支架。那么有很多患者可能没有他这么幸运，大部分你像有的患者心梗发作的第一时间，他会出现什么呢？
1: 非常难受的这种感觉，
0: 就是胸口疼得全身抽搐，就像被人啊死死掐住脖子那种窒息感，很快他意识就模糊，不要说我打120了呼救了，可能连发出声音都特别困难。所以临床上呢，只要是心梗猝死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没有遗言的，很突然的，
2: 是
0: 因为他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么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在心梗突发的那一瞬间，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人在，
1: 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2: 很可怕哈。所以梁教授，对于心梗这样未知的风险，我们真的不能坐以待毙啊。
0: 对，
2: 等心梗发生了再去抢救和治疗，再去下支架，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哈。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出击，把心梗拒之门外，才是保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唯一办法。
0: 对，这是最好的方法。
2: 嗯，
0: 这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说到的，对于心梗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它的预防比你的治疗是更重要的。
2: 嗯，
0: 因为预防第一个效果好，第二个确保了你不出问题，没有生命的风险。那么治疗这一块呢，我们说就有很多的未知数，就像我说的，可能你来不及到医院，命就没有，所以它的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那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说，那我到底怎么来防？
2: 对呀，
0: 当然首要的肯定是你得先明白，你得清楚说这个病它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2: 哦，
0: 一个是血管堵死了，为什么呀？血液的质量太差，咱们说血液粘稠，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那管壁上呢沉积了大量的斑块，它造成了血管的堵塞。因为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呢会大量的病变坏死，这个就造成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想要彻底的摆脱心梗的这个威胁，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斑块，解决它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
2: 嗯，
0: 红方呢，它通过固肾，提高肾的功能， 来化斑块，它就可以把你这个斑块给化掉了。那我们说怎么能把这个斑块给它化掉呢？中医当中讲到的化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肾阳肾气，通过肾阳和肾气呢来气化，来代谢掉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的。那么肾的这种气化功能呢，讲的更明白一点啊，相当于西医讲到的肾脏的一个排毒代谢功能，就是我给你化掉了，我给你排除这些血液毒素垃圾，让它干净了，那就斑块没有了，就不存在淤堵的这个问题。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么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肾精它也会充盈。我们讲呢，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有了肾精的滋养呢，那我们心脏的功能它也会快速的提升。而心脏这个功能的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就是说你的心脏收缩力它增强，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也就是说你心梗发生的时候呢，肾精充盈的人他会快速的来建立侧支循环，给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来防止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同时呢，肾精充盈的人他心脏的这个储备力量就更强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别人他心肌缺血可能超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马上就会梗死，马上就会衰竭，心脏停跳。但是如果说你肾精充盈，那我们心脏耐缺血的能力会加强，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大大的来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不管说哎有个三高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这些有心肌梗死风险的这些患者，通过龙方我们来固肾，它可以降低心梗发生的风险。像长期劳累的精神压力大诱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而导致的心脏急性猝死的这些人呢，我们通过咱们的这个龙方，它可以给你来保命，不给这个心绞痛变成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从就可以杜绝心梗的发生。而龙方呢，它固肾，这是一个基础，
2: 真是强强联合哈！
0: 强强联合，心梗患者呢，我们说最终他危及生命，根本在哪儿呢？缺血它是一个原因，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你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它的根本。这个复合态呢，是我们体内它本身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个复合态呢，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健康不健康，这个心肌细胞能不能活得长，活多长时间，由谁来决定呢？由心肌细胞当中的肽它来决定。而这个肽呢，它可以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样它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止像心绞痛啊、心慌、心悸、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当中的复合肽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肌细胞的再生，就是只要你心肌细胞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心跳它就是规律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都可以保持一个高活性，对它进行一个营养构建。大家想想这个复合肽对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作用强大不强大？
2: 真是太强大了，
0: 太强大。你想一个促进它再生，另外一个保持它的高活性，这样就促进了我们心脏收缩力的一个增强，增加了它耐缺氧的一个能力，减轻了心脏的负荷，也消除了心力衰竭的这个风险，让受损的心肌呢它重新焕发活力，让你的心跳有力，而且让你的心率正常。换句话来说呢，在心梗发生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身体里肽的多少其实是直接决定了心梗患者能不能够平安的度过。如果说你的肽充足，即便说你心梗了，我告诉大伙儿不会要命，你能抢救回来。因为肽它可以迅速的来激活心肾的细胞， 为心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你扛过这个死亡的威胁。但如果说你这个钛不足，那你心梗猝死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这么说，成倍的一个增加。
2: 嗯，所以梁教授在预防心梗方面哈，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龙方固本，帮助大家远离心梗的威胁；虎方呢，主打修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大家保命，真的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
0: 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儿说一说。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2: 嗯，
0: 怎么就想起说他了呢？这个患者朋友啊，他是每隔两个月吧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聊一聊。正好前两天呢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但是他是我们一位老患者，是3年前吧我接诊的这个患者。第一次吧见到他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特别绝望。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有20年的糖尿病，我这个心脏病已经15年了。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药，心脏病呢反反复复，每次发作起来，哎呦太吓人。他讲说就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窝上，上不来气，憋得前胸后背疼。然后是经常就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作，毫无征兆。说这个病一上来那个劲儿啊，他就直接晕倒在地上。而且这个病发作一次，他的病情加重一次，就越来越严重，发作的这个次数呢也越来越多。3年前啊，这个老太太她就70岁，也在医院里看了。那么医院里给她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做这个搭桥手术，因为支架对于她来讲已经解决不了了。得做搭桥了。老太太就想，我70多岁，因为搭桥手术也属于一个心脏科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嘛，她就不同意。她怕什么呢？他怕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老人家他很绝望，他就想怎么办啊？这要是再犯病，我都不知道说能不能挺得过来。
2: 也很害怕，
0: 很害怕的。后来老人就找到我了，当时他的病情比较重，我们经过详细沟通和评估，当时便优先选了龙方和虎方搭配，决定用固肾的综合方法给他调理。老人非常配合，到了该用药的时候就用药，一天不落，家里人也很上心。老伴儿到点儿就提醒他，有时候老伴儿出门就在桌上留个纸条，或者提前定好闹钟，到点儿一响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老人家找到我特别高兴，他说自从用上这个调理方法以后，身体的状态比以前平稳了，以前那些让他操心的事情现在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没那么慌了。最让他满意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一直好好的，太好了。你想到现在3年都过去了，老太太的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她常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年轻时候拼命干活，攒下了钱，也攒下了一身毛病。现在想明白了，身体好了，日子过得才有滋味。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拖累家里人。她也常跟身边的人念叨，说病不是一天得的，养也不是一天养好的，关键是找对路子，沉住气。她自己也挺高兴的，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隔上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她也特别的高兴。是她说，梁教授，你救了我2次。说第一次你没让我做手术，是第2次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方子，让我的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啊，让我好好的活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光说是适合于我们这种病情特别紧急的，需要和疾病抢时间的这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另外，病程时间比较长的，一体多病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也完全可以。就是我们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施治，急它可以治其标，就是解决你急的问题，缓呢它是固其本，从根本上来解决，让你恢复健康。
2: 嗯，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确实肾脏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要想健康无病人长寿，必须强肾固肾。只有肾脏健康了，心脏和大脑才能正常的运营，血液干净无垃圾，血管畅通无堵塞，指标正常无风险。那如果您同样害怕受到心梗的威胁，如果您也想摆脱老慢病，或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来咨询。 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梁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马上接通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954544，0531595954544，
2: 让梁教授帮助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非常高兴。
0: 好，嗯。
4: 你说我盼星星盼月亮，我就盼望早点跟你通话。
0: 嗯，终于通上了。
4: 是你呀、啊，你也救了我呀。
0: 啊。
4: 我所以我就亲口想跟你说一声谢谢，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嗯，太客气了。这肯定是咱们老朋友，是不是？
4: 老朋友了。
0: 嗯嗯，说说情况。
4: 梁教授、
0: 啊，
4: 梁教授，您这个法子真不赖，把肾养好了，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跟着消停了。再加上另一边帮着推一把，两块配合起来，效果真挺明显。我觉着自个儿的身子骨比往年强多了，也有精气神了。我就寻思着把身上这点老毛病都给他拾掇利索了。身体硬朗了，日子才过得舒坦。旁边几个老朋友看我气色不一样了，也都眼热，想试试。
1: 这就对了，起效只是开头，咱最终是要把身子骨养稳当。您这路子走对了，接下来就是稳住步子，别急，慢慢来。电话打进来确实也不容易，把你具体病患的情况。
4: 嗯，你说我啥？我本来吧，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打
0: 老病号了。
4: 哎呀，我呀，这药可没少吃。
0: 肯定。
4: 那降糖药那更是常年
0: 常年吃，
4: 常年吃，
0: 嗯，
4: 天天吃。血糖吧，一直以来控制的吧，还算可以。
0: 嗯。
4: 但是我也纳闷，你说咋还出现并发症的呢？哎呀，冠心病，心绞痛，房颤，那心跳还快，心脏就总是颤颤悠悠的。一个月就是这心绞痛啊，得犯个七八回，
0: 比较严重。
4: 一犯病，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心呐、啊，往一起揪就都
0: 啊，
4: 就好像我一下就过去了。
0: 嗯，
4: 哎呀妈，缓过来以后那就满头大汗了。
0: 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从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比其他因素导致冠心病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它这个斑块比较大，而且斑块是一串一串的，它是多条血管广泛性的一个病变。就像你说的，一个月心绞痛犯个七八回，很频繁了。这个提示什么呢？就是你随时会发生心梗。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很严重的啊。
4: 可不是吗？
0: 嗯，
4: 我就怕我一下心梗，那就过起来。
0: 嗯，
4: 所以该吃的药我一样不当。
0: 是，
4: 梁教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那不照以前好多了
0: 好多了，
4: 哎，也不用受大累了。
0: 是，
4: 你想吃点啥也能买着。
0: 嗯，
4: 儿女吧也长大了
0: 啊，
4: 也到我该享福的时候了。
0: 对呀，
4: 但是你说这病啊全都找出来了
0: 啊，
4: 这一天呢我就跟这药打交道了。
0: 是，
4: 有时候看着人家老姐妹出去旅游跳广场舞，我心里头那个羡慕，自己却连楼都懒得下。你说我这辈子年轻时候拉扯孩子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身体垮了，想想真是不值。
1: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该歇歇了，身体却不给力。您刚才说糖尿病15年，血糖控制还可以，但冠心病心绞痛还是找上门了，您纳闷这个，对吧？
4: 对呀、啊，我就想不通，血糖控制的还行， 咋还出并发症了呢？我这些年降糖药一天不敢落，饮食也注意，甜的少吃，饭也控制，连水果都不敢多吃，怕血糖上去，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有时候想想真是白费劲，干脆不管了算了，可不管又不行，家里老伴还指着我呢。
1: 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这个困惑。其实血糖控制得好不代表血管就没事，糖尿病对血管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会让血管内皮变得粗糙，脂质更容易沉积，形成斑块。而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往往比普通人的更不稳定，更容易破裂，所以心绞痛发作频繁，心梗的风险也更高。您这些年不是白费劲，是方向还可以更全面一些。管住嘴是好事，但不能光靠这一个办法。
4: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心里头就突突突的跳，半天落不下去，就怕哪一次跳不回来了。白天稍微一动，走几步路，胸口就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有时候吃顿饭也喘，老伴说我脸都白了，我也不敢跟孩子们多说，怕他们担心。
1: 从您描述的来看，一个月心绞痛犯七八回，这确实说明心脏血管的问题比较重。但您也别太害怕，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找对路子，把血管养护好，让斑块稳定下来，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您刚才说半夜心跳得厉害，走路胸口发紧，吃饭都喘，这些其实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身体在给您发信号，提醒您该重视了。
4: 那怎么才能把血管养护好呢？光吃降糖药、心脏药，我吃着也见好到哪儿去，有时候药吃多了胃还不舒服，真的是遭罪。我一顿得吃七八种药，饭前吃，饭后吃，睡前吃，有时候自己都记混了，孩子们给我做了个药盒，一格一格的，才勉强没落下。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光盯着血糖和心脏是不够的。从中医的角度看，很多糖尿病人发展到后期都伴有肾虚的问题。肾主水，主纳气，肾气不足，水液代谢紊乱，血液中的糖分和脂质就代谢不出去，沉积在血管壁上。同时肾气不足，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必须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了，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也跟着提高，胃不舒服的问题也可能跟长期用药有关系。调理肾气之后，整体的状态改善了，这些连带的问题也会跟着好转。您一顿吃七八种药，吃久了身体负担也重，所以更得从根上想办法。
4: 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点了。以前光知道降糖治心脏，没想到根儿还在肾上。那肾调好了，是不是这些毛病就能慢慢稳住了？我也不指望一下子全好，只要能不这么折腾人，我就知足了。
1: 对，就是这个理儿。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您有这个心态就对了，不指望一下子全好，一步一步来。您回去把这个理儿给家里人讲讲，他们也能明白。回头您要是愿意，咱们再细说说怎么从生活上调理，把肾气慢慢养起来。不着急，一步一步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半。
4: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不像以前那样瞎着急了。那我回去先跟老伴说说，让他也知道知道这个理儿。孩子们那边等他们回来，我也跟他们念叨念叨，让他们也放心。
1: 应该的，家里人支持也很重要。您放心，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
4: 对了，再耽误梁教授一会儿时间，我不是那个又订了咱们的那个固肾的房子， 我还没送着呢，我这可着急呀、
0: 啊。哦，订好了、肯定会给你送到家里的啊啊，因为这个送货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当然呢，像你这个病患确实还得需要调理，因为一方面呢，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血糖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并发症，包括你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别的方面，咱们得给他好利索了，不能让他反复啊。
4: 哎，
0: 你等电话吧，订好了就不用着急了。
4: 行，
0: 好
4: 行
0: 啊，
4: 那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聊了这么长时间啊，梁教授，这也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啊已经用上了这个好病的机会啊，咱们已经抓住了。我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是吧？这就是收获到效果之后的真实感受。其实康复一个人就能解放一家人，咱们不仅能够正常的生活，远离病痛，而且呢，活得更有质量了。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你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
0: 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患者
0: 啊。
5: 哎呀，你太辛苦了，听了你的讲课哈，特别咱这个中西结合，哎呀，更是融汇了，你看中医啊，这个西医治病的这个精髓啊。
0: 嗯。
5: 然后啊，让治病啊彻底提速，让重大病啊这个彻底远离，尤其是你讲这个方里面，都是强肾固肾的好药材，哎，这个肾强百病消嘛。
0: 对。
5: 所以啊，我今天啊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想问一下你哈。
0: 啊。
5: 我和我老伴儿总想用上。
0: 嗯。
5: 啊，你帮我们分析分析，怎么买，然后啊怎么用。
0: 哦，那得先把你和老伴儿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啊。你再认可，我们最终还是看这个病适不适合。当然适合了，肯定可以。如果说不适合，那我肯定不能让你买。任何时候的治疗，我跟大家讲，疗效和它的安全性都是第一位的啊。
5: 哎呀，梁老师，你看你这个人多实在，有什么说什么
0: 啊。嗯，那就先说说你
5: 老
0: 伴儿，
5: 就是他一直是失眠
0: 啊、
5: 到现在吧，就看有十几年了。
0: 嗯，
5: 而且这一直这个安静啊，没断过怎么吃
0: 啊，
5: 而且这个他那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5: 这不是二一年秋天的时候还得过一次脑梗。
0: 哦，他颈椎不好，脑梗塞的发作，这个肯定会导致他这个睡觉睡不好的啊，严重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5: 是在医院的大夫啊也都这么说
0: 啊。他这个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活动受限了是吗？
5: 哎呀，现在反正就是连累家人啊，没办法啊，梁老师。
0: 哦，生活不能自理，还是后遗症偏严重一些。
5: 你看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自己啊，身体也是不好，这个腿儿啊就不利索，走起路来哈，就是踢拉着腿儿，就是不是在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发飘，
0: 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是吗？
5: 哎，对对对。
0: 你血压怎么样？
5: 哎呀，血压高啊，血压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都得180-170的。
0: 哦。
5: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不是也做过支架了？做过支架，那么前刚做那半年还行。这不后来吧，还是老样子，就是堵得慌。
0: 那还是心肌缺血有了啊。

0: 血管了，但是你别的地方它含堵，它还会缺血。你主要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啊？
1: 对，真是的，我就算过一天算一天，就这个打算。
0: 啊，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过去没有好药，解决不了，你没办法。现在咱们有了好方法了，尤其是你今天把电话已经打过来了。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尤其像老年朋友，我们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患自己重视，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得病，能替你遭这个罪，我们只有自己重视，只有进行一个科学积极的治疗，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恢复的。原则上呢，咱们确实尤其龙方啊太稀少了，太少了，它是非大病重病不用的。但是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说呢，都存在有大问题。你像你老伴儿有脑梗，怕什么呢？怕他二犯，再犯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大了，更严重，甚至危及到生命。你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也属于大问题，血压的居高不下，包括头重脚轻，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血栓脑出血的风险，然后心脏的问题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都属于什么大病重病，用咱们这个可不可以呢？你老两口都在我们主治范围，这个完全可以。我能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调理思路效果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人用下来反馈都不错。比如您老伴睡眠不好的问题，这个情况已经拖了很多年，不能指望一天两天就好利索，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有改善。这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调理方法，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根基稳了，很多表面的问题自然就会跟着好转。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的快慢也不同，关键是别着急，一步一步来。
1: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彻底踏实，我就怕后面用不上这个药，听说这东西稀缺的很，需要的人又多，大家都在排着队等着，万一断了可咋整？我和老伴都指着这个呢，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路断了呀。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2: 你一定给我和老伴备足了，因为什么？听你这么一讲我彻底放心了，因为我儿子他不差词，他大力支持，他就是有能对撞了就好了。现在关键是能把病治好了，钱不钱的无所谓。你说去哪里买，怎么买？
0: 一会儿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啊，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整只来入药。你想这个熊残额呢，它是每年在六月的下旬或者是每年的八月的下旬它才可以捕捉，全部都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这个龙方太稀少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常白说你们老两口每个人可以订两副，那更好，你就每个人订两副。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多，说只能给你们订一副，你就每个人先订一副，咱们先用先治疗先控制病情，后续呢肯定不能让你中断治疗的，这个你放心就行了。
2: 好，
0: 好，
2: 那既然你这样说，梁老师，我听你的，我理解。
0: 好，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2: 好，知道了，好的，谢谢，我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0: 再见。
2: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再见。
2: 好，再见，好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哎，我今天打电话呀、是想要问问你
1: 啊，
0: 我又申请了两副药
1: 啊，
0: 但是呢这都五六天了咋还没有收到，这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呀、我这都等、等着用呢。
1: 着急了。明确已经申请到的话，这个肯定没问题。基本上咱们是3到6天左右可以送到家里。如果说这个地方稍微偏远一点，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如果说你，哎呦，我实在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落实一下，给你回个电话，你不就放心了吗？好吧。
0: 好的。
1: 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7了。
1: 67了，哦。
0: 哎，我自从过了50岁以后啊，我就没好过
1: 啊，
0: 总是呀、这个心烦、胸闷。哎呀，我合计呀，是不是更年期呢？我用了不少这个方面的药。也没有好使。我55岁以后啊，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啥更年期也完事了。这才正儿八百的去医院看病。
1: 这
0: 大夫呀也给了不少的检查。可是啊，这那验哪，这结果一查呀，就一堆的病。这啥病都出来了。这风湿呀、高血压呀、这冠心病啊、心律不齐、支气管炎、肾功能低下，这下呀，这道检查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这没有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大感觉，这一检查完了，这都感觉呀，浑身哪哪都不得劲，不舒服。
1: 首先啊，我跟你讲，定期的检查这个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你想想，不检查，你知道你身体有这么多病吗？不知道。那你就会延误治疗，甚至我们说呢，你不知道怎么养护，反而容易耽误了病，也容易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当然查出来了，你肯定也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对，
0: 我知道是啥病以后啊，我就这样。这吃饭啊那的也没见好，天天头晕眼花的，后背也疼，还老咳嗽，这个脸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整天啊浑身没劲，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身上的关节也疼，哎呦，没有事我都掉泪啊，看我这肝肾都不好，这暂时也不出去，那进去以后不就给毒死了吗？
1: 药毒确实是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但是主要在哪儿，就是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你没效果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还是用药方向上的不对。
0: 对呀、
1: 哎
0: 呀，我都是苦呀、你说呀，咱们这也是有缘的。我一无意间我都听到了梁教授你这个节目了。
1: 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都有黑龙江的患者呀、和你反馈呀。就是调整一口气上7楼那个。我记得可清楚了、我一听他的毛病也挺严重的。你说人家都能好，我估计我也能好。
1: 您听到的那个患者确实是调得不错，但咱得把话说清楚，他不是靠什么神药，也不是靠什么偏方，而是路子走对了，他这个病根找到了，从肾入手慢慢养，身体就一天天缓过来了。您也一样，这些年药没少吃，罪没少受，不是您不努力，是以前的方向没对准。咱现在把方向调过来，把肾气补上来，身体自个儿就有劲儿了。
2: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太重了，人家能好，我万一好不了呢？
1: 您别这么想，病不怕重，就怕路子不对。您想想，一棵树叶子黄了，枝子干了，您光剪叶子没用，得往根儿上浇水，根活了，叶子自然就绿了。您现在就是这棵树，以前光折腾枝叶了，咱现在开始浇根，只要根能喝上水，早晚能缓过来。
2: 这个比喻我听得懂，那我这肾气亏了这么多年还能补上来吗？
1: 能，肾气这东西不是一天亏的，也不是一天能补满的，但只要您坚持慢慢养，它就会一点一点回来。就像咱们存钱，一天存一点，日子久了兜里就有钱了。您别心急，也别跟别人比，就盯着自己，今天比昨天精神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2: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这个调理方法，别再断顿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催催？
1: 您放心，我会帮您盯着，您一会儿把信息留给导播，我让他们落实一下，尽快给您回话。您这几

0: 天也别闲着，把心态稳住，该吃吃，该睡睡，别自己吓自己。等药到了，咱就按部就班的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大半。
1: 你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像这种一体多病的，我跟大家讲，真正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咱们做得到，这是其他任何用药所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它偏重于从我们的肾来入手。我们讲万病不治源于肾，就是你所有这些慢性病得不到很好的恢复，你记住，从肾来入手，一定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虎方偏重于什么呢？从细胞来入手，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胞的健康决定人的健康，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2: 对啊，咱说两脚手，前两确实太瘦了，
1: 是，
2: 大家伙都是整个撑着用、
1: 啊。
2: 哎呀，你看能帮我协调两步不能？
1: 啊，
2: 你看我现在用一步，完事我还想给我老伴也用上一步。
1: 哦，还想再协调两副药。你的情况吧，因为整体来讲病患比较重，确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副药进行一个巩固治疗。你老伴他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2: 他是没有多大的毛病。就是耳鸣、记忆力减退、老失眠、乏力、他吃饭不行，吃啥都行，但是都是吃不多，不吃他都不知道饿。
1: 啊，老伴儿就这些情况是吗？
2: 嗯，对。
1: 那老伴儿不需要啊，小问题用不着。为什么？一个方面太少了。咱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得保命，得解决痛苦，得把他们的这个大问题先控制住。所以像一些小问题吧，我也同样给大家这些方法也能解决，而且花的钱还更少。那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你像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呀、睡不好觉呀、乏力呀、吃饭不香啊，他是脾肾双亏的这么一个问题。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针对于脾肾两处的一个方子，它可以益肾健脾，是有熟地黄、黄芪、杜仲、土鳖虫就等等这些配伍而成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一个就是把你争取定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梁氏中医的益肾健脾这个方子，让你老伴儿用这个小方法就可以，他的问题解决的很快的啊。
2: 好的，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再见。
2: 再见，谢谢梁教授。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6: 相约的时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特别欢迎一下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7: 刘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小李，高考结束，假期开始了。
7: 是的，现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哈，这个广大的这个学子们终于顺利完成了，
6: 顺利完成了。
7: 啊、当然，无论这个成绩考得怎么样，现在还没出来成绩哈，
6: 是25号左右。
7: 无论自我感觉怎么样啊，毕竟来讲一个阶段结束了啊，这个成绩也 不能代表最终的人生，所以大家来讲坦然面对，然后过好接下来这个假期。
6: 太好了，感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事实上我们家中虽然没有考生，但是也是被这种高考的氛围所感染着哈。
7: 确实是这样，这个我有几个同事家里有学生的考试，本来想着接送陪考，结果来讲呢都是学校统一安排啊，无论是这个进出考场以及这个中午吃饭睡觉什么的都是学校统一安排，给这个家长省去了很多的这种麻烦。另外来讲我也给那些同事说，我说没有必要非得在那个地方啊烈日炎炎之下啊陪着孩子，其实这个高考来讲他看重的也是平时的这种陪伴和指导，而不是说高考这几天你这个在门口等着了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了啊。刚才来在路上我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心里也有所触动啊，就是说高考结束了啊，乡镇的孩子们啊也没人接啊，自己拿着行李箱啊自己返程了。所以说这个乡镇的孩子们的条件呢肯定不如城市的孩子们这个条件那么便利啊。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对我的一种感觉啊，我觉得首先来讲哈，这个年龄应该也是智力能力建立起来的一个年龄，并且来讲高考也意味着一种对社会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6: 是
7: 啊，所以说呢这种孩子能自己拿着行李箱自己回家，我认为来讲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大车小车的去学校门口接着学生，好像表现出家长对孩子的多么的关心
6: 是
7: 啊，多么的支持啊，我觉得什么事情要看平时，当然呢作为孩子也不能说对家长这个寄予太高的这种要求，平时父母对子女的一块付出是实在太多太多啊，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子成凤是吧，所以说来讲啊这个家长对孩子的付出孩子呢应该得懂得感恩啊。
6: 实际上这两天结束，包括我们各一些媒体的相关对考生的采访也都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去干嘛呀，有很多孩子都说利用这个暑假要打暑期工，给爸爸妈妈买心仪的这个礼物，这就是特别懂得感恩的孩子啊。
7: 是的，我感觉这些孩子们呢真是长大了，懂得为家庭分担一下责任啊，因为就是高考之前哈，大家可能有心无力，因为是繁重的这种学业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啊，想为这个家庭分担一下这个家务啊，想给家庭分担一下经济的这种重担，但是来讲呢确实做不到。现在有着一个较长的假期，很多孩子放弃了这种享乐，放弃了旅游，而转而呢想找一份短期的这种暑假工，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挣一点钱，不管那个挣的钱多少哈、啊、这种行为啊这种心理我认为来讲值得鼓励值得尊重。
6: 事实上真的是这个学习在学校只是一个阶段做人的这种能力是吧，还有我们的各自的这种情商都要通过这个社会的大学校来完善和学习哈，所以这个暑假继续加油各位啊。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呢，有听众朋友在上节目之前特意问了一个问题哈，小吕，我觉得节目开始我们先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分析一下，我想有一部分人也会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房子是长时间不住，但是我的物业费还是要按足额交吗？
7: 哦，这个正常来讲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普通住宅，
6: 对，
7: 如果说这个长期控制的状态之下，这个物业费需要不需要全额缴纳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入住这个小区房屋一直空闲，对物业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可能是创造的垃圾哈、基本上就没有了，也不会影响这个小区的这种通行的秩序啊，也不会对小区的绿化等等电梯等这个公共设施的运行产生一些这个负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来讲呢，就是我们如果说长期控制的房屋啊，如果不去住的话，可以呢向这个物业公司提出申请，提交相关的材料，然后呢根据我们山东省这个物业管理条规定呢，以不高于6折的啊这种标准来讲呢，向物业公司来缴纳这个费用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事情呢，不是说想当然呢哈、一定注意啊，你需要拿着材料拿着申请去找到物业公司啊，物业公司本身它是一个盈利性的一个机构，它不可能说哎统计一下我们小区谁没住我给你们减免那个物业费，这个是不可能的哈、所以说来讲这个权利只能小区业主呢他自己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当然呢这个是主要是针对 对呢这个住宅物业，对于一些商业啊、办公啊等等，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6: 刚才提及到满6个月，如果长时间在这个期内不住的话，那这个完全可以享受到物业费的6折哈。您可以提出书面申请来，但是物业如果这不是说物业哪个物业，
7: 对，这不是物业公司给我们的恩惠哈，这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啊，法律赋予我们业主的正当的合法的一个权益啊。所以说来讲，我认为大家有相同状况呢，还是要积极的去争取哈。毕竟来讲，就是说我们的物业费的开支每年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额啊。
6: 是好，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哈，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期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工作日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哈。如果是大家在周六周日呢，是我们节目通常的这个录播时间哈，有问题各位可以直抒胸臆。我们的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时刻陪伴哈。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应的问题，或者对一些观点想要表达，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广泛的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还要说一个事儿哈，眼下因为高考刚刚结束哈，高考大家知道拼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信息和与眼光。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们准时和大家面对面哈。到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部服务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6: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肖律来做客节目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有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的认可和参与哈。如果您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个人遇到的一些具体维权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听这个节目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到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以此利用法律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哈。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驻场嘉宾律师依然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无论是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这个物业管理，我觉得这个月8号的时候，住建部公开回应物业问题，就是鼓励有条件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像什么呢？像养老、像托育以及家政等领域来延伸。也就是说，这个物业从现在开始，也不再只是把这个小区内的这个卫生搞好，把这个秩序维持好这么简单了。
4: 确实这样，这是在国家层面住建部门进行的这种行业的一种鼓励和规划啊。其实呢，早在多年之前，各地的物业公司就已经探索这样的模式了，就是推行了居家养老相关的家政服务等等啊。因为物业公司本身来讲，仅仅靠着就是收物业费这一块来讲，它这个利润点呢，它不是说这么大啊。当然，有的物业公司这个胡来呢，另外一说了哈，你比方说这个收取水电费的差价，或者说这个侵占公共收益，那是另外一说了哈，就是纯粹的就是光收物业费这一块。因为物业服务我们一般就是包括那几项，是吧？车辆秩序维护、绿化、维修、保洁啊，一般是这几项。其实它来讲利润率是比较有限的，并且来讲它的人员比较多。现在来讲开拓了一些家政服务、一些养老服务来讲呢，会促进物业公司开发新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增长点。这种情况来讲呢，因为本身物业公司它给这个小区的这种养老或者其他家政服务，它有着一个天然的这种便利条件，
3: 是，
4: 并且来讲呢，它还可以提供一些从业人员。所以说来讲呢，它开发的相关的这个行业来讲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现在国家层面从住建部门号召啊，物业公司可以探索这样的盈利模式。是啊，我认为来讲，这是值得物业公司啊欣喜的地方。
3: 是，所以从小区门口到家庭门口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说到这个小区物业和业主之间产生的这个纠纷哈，真的是体现在各个细节之处。那么下面我们今天所说的这起案例呢，也请肖律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看一看，到底这个责任来如何划分，这个赔偿到底由谁来承担。老王呢是开车回租住的这个小区，看到这个规划的车位已经停满，就把自己的车停在小区非停车区域啊。结果这个主驾驶位呢，还仅仅当时贴着这个路边的围栏，自己呢是从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下车离开的。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这个车辆，直接在

0: 这个车的左前轮上了锁了，还在这个主驾驶这个位置呢堆放了这个交通锥，拉起了警戒线。没想到在老王准备驾车驶离的时候，当时作为司机来说，他没有发现这个情况，丝毫没有觉察车辆被锁，启动之后直接导致的就这个车辆受损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老王多次与物业沟通，赔偿没有达成一致，随即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这个维修费用是6700余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结果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也是各执一词。你看老王的这个理由就认为，你没有提前告知我，没有采取有效的提醒就贸然的锁车，所以说造成了这个车损，直接原因要承担我的全部损失。物业公司也有理由啊，你这个车辆违停在先，安保人员也曾尝试电话联系上门沟通，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效果，锁车之后也是设置了就他说的这个交通锥啊，还有这个警戒线，尽到了管理和提醒义务。车辆受损是因驾驶员没有按照安全规范绕车检查，你从副驾驶上车启动，损失应由你自己来承担。所以这个事儿，您看各说各有理，又是各执一词。那肖律，这样最终法院对这个赔偿责任是如何划分？理由又是什么？
1: 这个情况来讲，很显然双方都是存在过错的，
0: 都有过错哈、
1: 啊。就是首先从物业公司这个角度来看哈，物业公司对于小区之内的啊这种车辆秩序的维护，他肯定是有这个权利的。
0: 嗯。
1: 但是来讲呢，他必须要采取这种科学合理的方式哈、啊，先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啊。提醒劝阻无效之后啊，才能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0: 嗯，
1: 在这些强制措施之后呢，还要把相关的啊情形要如实正确的传达给就是这个小区业主或者其他的车辆使用人等等啊。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把左前轮给锁上了。其实来讲，按照正常的逻辑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来开车肯定是能看到这个地方的啊，是能看到啊。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呢？他停那个车，他的左侧门来讲是紧紧贴着这个围栏的，也就意味着他没法从这个主驾这一旁来下车来上车，他只能通过副驾这一方啊来上车。
0: 爬过去。
1: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来讲呢，你这个物业公司，你这个张贴这个告示也好，你放那个交通锥也好呢，就没有起到啊相应的这种提醒的这个作用啊。另外来讲，小区物业说我给你打电话了，给你上门了，好，那你得提供出来这个证据哈、啊。即使说这个车辆上不留电话，其实我是很反感的一点的哈、啊
0: 嗯，
1: 就这个车辆上面你如果停一个不在正常车位上停车，你不留电话号码，我是很反感这种做法的哈、啊。但是尽管说他没有留这个电话，小区物业公司也可以打我们那个这个交警电话啊，有交警然后通知这个车主来进行挪车、
0: 嗯，
1: 这个都是可以的。就问题在于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证据能够显示哈、啊，我给你本人打电话了，给交警打电话了，然后这个查看你这个车牌是哪个房间的车主，我上门去了，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啊？如果没有的话啊，你就给他上锁了，并且来讲还没有给他尽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提醒，他把车给开了，结果车辆损害了，那物业公司肯定是难辞其咎的啊、
0: 嗯。
1: 这是首先是物业公司的，其实来讲呢，就是车主的他的责任，本身来讲就是他这个车就不适合停车。如果适合停车，你就没必要从副驾爬着这上下车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停车，你在不适合停车的地方你停了车，本身是存在一定的过错。另外来讲，你在不适合停车的地方你停车，你的注意义务要更高一些。
0: 嗯，
1: 啊，你比方说，有没有这个物业公司或其他业主或者其他人来讲，放置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理方面的一些隔离措施或者阻挡措施，不让你在这个地方停放。所以说来讲，你这个车主你在不该放车的地方放了车，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又从副驾驶这个地方进去，又没有啊这个检查车辆周边的这种安全的情况啊，所以说来讲你本身也是存在过错的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根据法院会根据他们的过错程度按一定比例啊，你比方说物业公司如果责任大，就判承担60%啊，业主的这个责任小，承担个40%啊，根据这个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综合判断。
0: 实际上肖律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脑海当中能脑补这个画面哈，也是真是我停的尽可能靠边的停，我这个上下车再不容易，我也从副驾驶上爬到主驾驶这个位置上，但是最终还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番法律分析 过来之后呢，整个结合全案的过程，法院最终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了大头60%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承担40%的责任。那么至于所谓的这个逾期利息的这个诉讼请求就驳回了，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在这儿又给双方刚才的这个提示，肖律也说了，作为物业人员的话，还是说处理过程当中你其实嘛应该有一个优先柔性的一个处理，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反过头来讲，小区的秩序得大家维护，那作为这个停车还得守规矩。
1: 是的，业主本身来讲要提高自己的这种素质啊，不要乱停乱放啊。一方面来讲，有可能就像本案当中造成自己车辆受损，另外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说停在不该放的地方，会给其他的业主或者说行人造成不必要的这种麻烦，所以业主你得提高素质。其次来讲，说明我们物业公司也有提升自己服务品质的这个空间啊，不是说你这个事儿办了，你目的正当了，你的手段就一定正当，然后呢就不需要赔偿。实际上来讲，这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0: 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提出问题哈。这是墨韵书画老朋友，我的朋友因为帮信被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微信认识的一个网友让他当时发2维码，他起初也不知道是诈骗，帮着别人收款，再返给网友，金额不大，10000块钱，共获利200。这个判罚合理吗？对他以后有什么影响？后边孩子装。
1: 这个情况来讲，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哈，金额是10000块钱，
0: 对
1: 啊，
0: 获利二百
1: 啊，就是在之前没有这个帮信罪那个具体司法解释的时候，很多情况都是按帮信罪处理的，也就构成刑事处罚了哈。这个来讲只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啊，
0: 还没有完全意义构成刑律。
1: 哎，这个是属于治安处罚，这个是属于治安处罚，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就在于就是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诈骗来的资金的问题啊。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咱俩很熟，咱俩是朋友，咱俩是同事，我把我的账号借给你，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资金，这个时候是你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理由进行抗辩的啊。然后呢也没有证据证明你知道这是诈骗的资金，所以说来讲不应该进行处罚。但是你如果是在网上啊，人家说我要借你个收款码，借你个收款账号，我给你200块钱，也就从法律上来讲，就是你可能不明知对方是犯罪，但是呢你这个具备这个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也是从术语上来讲，你具备完全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你这个时候来讲就说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
0: 对
1: 啊，本身来讲这就是违反金融法规的一种表现，你的账号你的收款码只能你自己使用，你借给别人并且别人还要给你钱，你就会意识到这里边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你说我不知道这是诈骗，那这个理抗辩理由就可能比较牵强啊。
0: 所以就认罚呗，是吧？
1: 真的。
0: 所以这个事儿哈，你刚才就说担心对孩子日后有什么影响
1: 啊。当然了，你如果认为他这个处罚不合理啊，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啊这一块儿。但是至于对孩子是否有影响呢，我觉得这种事来讲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0: 哎，好嘞。转告您的朋友哈，以后别再贸然处置了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再次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时也在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墨韵书画的这个问题紧接着又来了哈，说朋友因为帮信被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解读了哈，既然是没有构成了这个刑事犯罪，那么对孩子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那后面他又补充了，这个朋友就是治安拘留对他本人生活方面有影响吗？比如找工作，还有出行，行政部门办业务等等，这些会有犯罪记录吗？真朋友啊，看出来。
3: 首先来讲呢，这个找工作办业务不受这个治安处罚的影响啊，因为治安处罚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种违法行为啊，如果说比较严重了，那就构成刑事犯罪了，需要受刑法的这种调整。所以治安处罚呢，它不是针对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所以说来讲呢，你没有犯罪记录啊，没有犯罪记录，所以说你如果说需要你开无犯罪记录的啊，公安机关是应当给你开具这个无犯罪记录的哈、啊。但是有的公安机关掌握的你有违法记录，也不给你开犯罪记录，但这是错误的啊，一定要注意哈、啊。如果说不给你开啊，可以向这个上级部门啊反映情况啊。当然呢，即使说你没有犯罪记录，这个违法记录在公安那个系统那个内部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来讲别人是没法这个查询的，就是有权机关才能查询这个相关的违法记录，这个不需要担心啊。
2: 所以在这儿把相关肖律的这番解读也转告给您这位朋友，我觉得问得这么详实，看来是真朋友啊，真的为此担心的。但是有一点，把他拽来听我们节目，就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了。尤其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就这种人最让人什么了？你说他老是想打那个擦边球，也许出发点他不想那么严重，但是这个擦毕竟是个擦边球，你毕竟是个成年人啊，对吧？
3: 是的，因为本身刚才说了，你如果说是朋友同事你认识的人啊，你说我借一下账号，这个有时候尽管这是违法的哈，也是违反金融法规的，但是从情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哈。但是一个陌生的人然后说借你的银行账号，借你的收款码，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影响了自己的这种清白的这种名誉、
2: 是把这话原原本本的转告给您这位朋友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来吧，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拨打电话哈。再次给各位说一下，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把时间留给滨州的张先生吧，看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您好，张先生。好，是交通事故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当时没有报警，现在伤者住院该怎么办？来吧，导播再联系这个电话哈。如果接通之后示意我哈，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报警呢？这里面各种各样的情景都有是吧，肖磊？
3: 他这个当时没报警，可能考虑到就是说，伤害不大。双方可能一拍屁股就走了，但实际上来讲，有些伤害可能你事后你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甚至发生骨折之后，你当时都感受不到，结果等你到了单位或者说回到家啊，你感觉浑身不自在疼，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啊，骨折了，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2: 来来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张先生看他的具体问题吧，张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2: 哎，来说说您的事儿。
4: 我请教律师一个事情啊。
2: 您说。
4: 我是那个骑着电动车在一家一个在乡村路上晒小门的，把整个路面都堵死了，他在路中间躺到门子上，躺着小门上也没有警戒标志，我是电动车伤着他，伤着他现在吧，当时我要求报警他不让报，现在住了院了，住了院吧 CT 片子上上了四个肋骨有点味，就叫骨折吧医学哈，这样吧他没要求我赶我要钱，我请教律师，这样我现在处于这种情况该咋办？
3: 这个首先来讲，就是刚才说有可能啊，我刚才说了第一种情形，就是说都认为是比较轻微，没有报警。第二种情形呢，就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是某一方那个当事人呢，感觉这个如果交警出来之后，然后呢对他可能更不利，因为就刚才说的他这个交通这个状况，所以说呢选择不报警。这个时候有人就可能想混淆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这个问题啊，你反正现场没有了，你交警判定不了啊我这边的责任，或者说判定不了我这边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责任，
2: 是
3: 有人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像这个案子来讲呢，我们不评判谁的责任大小，因为这需要根据他那个路况，根据这个行驶，根据两个人的这个位置来确定啊，就是说当时没报警，事后能不能报警？能报警啊，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报警之后，警察啊要根据双方的这种陈述啊，也会去现场勘验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判定哪一方的这个责任。所以说现在来讲已经出现了人伤，甚至很有可能构成实际伤残啊。这个情况下来讲，如果说你不划定正确的责任， 那有可能啊，对一方会是不公平的。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事儿来讲，我建议你啊，及时报警处理。
2: 张先生，明白这个意思吧？啊、事后一样可以报警，你报过吗？
4: 现在报警下场都没有了。
2: 没不，这是您的想法没有了，陈述双方陈述事实啊。交警，你报了吗？我想问。
4: 现在没报，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小时了。
3: 啊、
2: 哦，不要紧，不要紧。
3: 那你该报警的报警啊！
2: 不要紧，
3: 该报警的报警啊！
2: 当时那边有没有监控啊？
4: 我在前面在那个乡村土方，具体有监控没监控我。
2: 所以说，交警听我说，交警掌握的手段远比你多得多。相信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好吧，事后抓紧报警，报警之后有了这个定责，才有更合理的这个赔偿，该赔的赔，是你的责任你担，但是有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交警的事故认定，划分不了责任大小的话，就像肖律所说的，对一方可能就存在着不公允，这其中很大可能程度上对他来说是吧，
3: 是的，所以说雷
4: 我晚上昨天上午我周日上下场用手机拍了照了，把那个整个路面的情况了拍下来了。
2: 嗯，
3: 那个这个路面来讲，就是说是给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的那个路面状况是一样的吗？
4: 对，他那小门还没有拉走，整个路面还都用小门堵着。
3: 啊，
2: 这不都是有
3: 这个小麦是谁的？是这个伤者的吗？
4: 对，是受害者的。
3: 啊，是受害者的啊，行。
4: 他在小门上卡小门。
3: 啊，所以说来讲，他的责任肯定大。所以说来讲，他不想报警，因为警察来了，可能就认定他的责任。
2: 嗯、
3: 等着这个事情他做完之后，把路面给清理了，他认为就没有现场了。所以这个交警可能会认定就是骑电动车这一方的这个责任要大。所以说来讲，他可能还是想打这个精明的这个算盘啊。但是来讲，就是说，你这个第二天一早也是派朋友去了，然后有拍的这些照片或者视频，然后呢也会根据你们说。双方的这种陈述，交警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好吧？
2: 抓紧报警，张先生，别为了这个赔偿顺着这个思路走了，抓紧报警，好吧？
4: 我的玩笑就是，如果他上了四杆雷条，能评上他了，评不上不是？六杆
3: 。交通事故一般是六级，一般是六根肋骨构成十级伤残。
2: 你除非这个事儿，你除非还有两根这个愈合什么畸形的那个、也算，初步的话就基本都是六根
3: 啊。
4: 他下来是四根
3: 啊，四根啊，没有其他的部位的伤害是吧？
4: 对，没有别的地方没有。
2: 嗯，
3: 需要做手术吗？
4: 不是，不需要。下来愿意那个医生当时建议他是，你愿意回去行，愿意挂车行，他不就住院了。
3: 那这样的话，就是医疗费、误工费应该金额也不大啊，也不大啊。嗯，
4: 哎，这误工费咱山东规定是60多岁没有误工费啊。
3: 正常尽管达到退休年龄，如果说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并且因为受伤没法劳动啊，这个期间的误工损失都可以得到赔偿的。
4: 他有年龄限制吗？
3: 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啊，有劳动能力，并且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啊，这个就是可以的。
4: 哦，
3: 他这个给你索赔多少钱了吗？
4: 他现在没说，光叫结治疗费。
3: 啊，我觉得最好报个警吧，无论是钱多钱少的，还是报个警，根据警方的这个结论啊，该你承担的你该赔的赔，好吧？
4: 行，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这样，他要是不报警，就是说不报警的情况下，将来以后他和那倒挂是能不能就没有证据了，是吧？哇，
3: 对，你就没有证据了，因为你那个朋友拍的那个照片、视频是不是能够采信，这个不好说，知道吧？
4: 就不能说抓法律依据
3: 啊，
2: 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报警，
3: 抓紧报警就行，
2: 好吧？
3: 嗯，
4: 好的，谢谢。
2: 哎，好嘞，就这样，再见哈。当断不断，事后必乱。
3: 嗯，
2: 抓紧时间报警哈，这是至关重要，哪怕给你下一个交通事故证明呢，对吧？
3: 嗯，
2: 所以说这都是对你来说有利的哈。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簪花天天怀梦。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

0: 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记好我们具体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所以有问题呢把持住了这个播出时间，如果也有相应的问题上半时段打电话更从容哈。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回复完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之后，再多说一点吧。每年现在这个晒凉这个季节真的是引发很多这个事故哈。
2: 是的，这个现在又是麦收季节啊，是吧，
1: 是
2: 有的地方应该还没收完是吧、对农村而言呢，可能客观上确实缺少这个晒凉的场所哈、但是呢这也不能说就是你在道路上哈、随意晒凉的这种理由，
1: 而且人还躺在那、
2: 对，所以这个其实来讲之前也专门做过节目哈、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有村委会还有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合理引导啊，农民采取找一些适当的晒凉场所，或者说用烘干机等等啊办法去解决。对于一些啊比较宽的马路，必须要经过市政或道路部门允许，在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可以临时使用啊。当然也得经过各部门的批准啊。正常情况下来讲啊，如果说你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或者说有这种安全隐患，是不允许利用道路进行晒凉的。就像这个案件当中，是受这个晒凉的这个农户他本人受到的伤害，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人家局外人受到这种伤害。所以说来讲，现在这个麦收季节的有关部门啊，或者街道办、村委会等等啊，一定要加大这种道路的巡查啊，把这种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1: 幸亏是四根肋骨，对吧？静养之后能恢复。那您看，黑灯瞎火的，万一这些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别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哈。来，继续有请一下济南的董先生，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请我们的导播沟通一下哈。这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吗？是和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哈。这个事儿呢，请我们的导播再梳理一下和董先生哈。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刚才莫韵说话也给我们回馈信息了，说那个帮信的那个朋友被拘留5天，都是好朋友。他说，老实人一个，就是误入歧途。老实人真得办老实事儿，对吧？有些模棱两可的这个事儿，有点觉着这个便宜可占的这些，还是就此打住哈，要不然就引火烧身了啊！这个严重的后果我们就不多说了。来吧，我们的导播示意一下，董先生在线吗？来，我们直接回复吧哈，看他梳理的这个问题。网约车和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判电动车全责，电动车因酒后动手导致网约车主住院，已经起诉，想了解一下一般会怎么判。
2: 首先来讲，这是两个事哈，一个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电动车全责，然后没问题，应该赔偿也赔偿不多。另外来讲，对于这种如果说他电动车是鉴定成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对机动车造成财产损失哈，如果说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可能还不需要赔偿。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是把人家网约车车主给打了。打了之后，这个当时没报警吗？不知道，就是你正常来讲，如果说报警的话，公安机关要根据他的情况是否进行拘留罚款等等进行这个治安处罚。对于民事赔偿那一块来讲呢，他提供的信息不是很全面，就看这个他打了啊，这是一个状态哈、一种结果，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他有没有动手啊，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出现这种互殴的这种场面啊，所以说法院会根据就是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看，就是哪一方啊需要承担多大责任。如果说机动车车主撞了，先撞人家网约车，之后又打人家网约车主，人家网约车车主没有任何过错，那很显然来讲都是由这个电动车这一方来承担这个全部的赔偿责任。当然呢，赔偿就涉及到刚才说的医疗费、误工费这一块来讲，因为 这个也没使用什么工具，可能不会造成什么伤残啊，应该主要就是医疗费、误工费啊、交通费啊这些损失啊。
1: 所以问问题的这个董先生，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哈，可能忙于生意，这个电话就没再接通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通过电波听没听清楚肖律对您的这番提示，具体的事儿还得具体问哈。还是说把事儿整明白、整清楚了，生意可以晚一会儿，对吧？这事儿如果不知道法律程序该怎么走，这事儿事关重要哈。来来，把时间留给下一位，济南的李先生。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啊，我之前打过咱电话，就是我那个朋友借我钱，然后现在是逃避执行，然后我就想问，执行局呢一直也是不给走这个拒执罪的手续，我就想问呢，他借用他妈那个账户，他妈负什么责任？
2: 不是，那执行局为什么不走这个手续呢？
3: 哎呀，法官，执行局局长一直说忙啊忙啊，一年半了，他都不给去查这些线索。
2: 啊，这个首先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哈。这个违法两个层面，第一个，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违反金融法规，把个人的账号借与他人使用，无论是亲戚关系还是什么关系。第二个违法呢，它涉及到就是与被执行人合谋，然后呢逃避啊这个执行的这种行为，所以说来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当然来讲，它有一定的门槛的。你比方说借用他的账号啊，进来个10000块钱作为生活费，这个情况下来讲，法院可能不予追究。但是如果说你10万、20万，甚至说更高额度的这种资金，那么很显然是构成这个犯罪的。所以这个法院呢，不能以自己工作忙为由，拒不把这个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如果说法院就是说我不给你移交啊，要么我认为他这个不构成，要么我没有时间去处理。你想告你自己告，那你就可以拿这个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也不给你立案啊，说这种小事我们不管，这个时候你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件，能清楚吧？所以说来讲，你现在来讲有三个途径，当然前提是你要确定他用他妈这个账号进行这个资产的这个转移，或者说存在其他逃避执行的行为。第二样来讲呢，金额应该比较大，能够达到这个入罪的门槛，好吧？
3: 我拿到他这个流水啊，他有收款，有大概有几十万，然后转给别人有个50万左右，转给他媳妇有2-3万的这种金额，其他小额的宾馆消费有个30万左右。
2: 啊，那我认为来讲，这个从数额上还是从频次上来讲，已经是构成这个罪了啊。如果说这个法官不愿意给你办理的话，你就可以根据我刚才所说的啊，通过其他两个渠道进行，好吧？
3: 好的。还有就是，我也是查了有关资料，说是只要是借用账户20万的话，他直接就可以找这个出借人立刑事案件吗？
2: 给出借人，这里边哪个又是出借人呀？哦，你说出借账号的人是吧？
3: 啊，对对对啊，是。
2: 你这个来讲就属于共同犯罪了。我刚才说了，就是出借账号这个人与被执行人，他俩是属于一个共谋，构成共同犯罪，知道吧？所以说你控告的时候要把他俩作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共犯啊来进行控告。
3: 哦哦哦，
2: 好吧。
3: 你要起诉的时候是一块起诉。
2: 是的啊。
3: 好的，我明白了。
1: 好嘞，李先生，再见啊。再见再见。
3: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哎呀，确实有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来说也很头疼这些事儿哈。但是有一点，既然是法律规定了有财产拒不执行，既然是这个拒执罪有，而且通过他所说的转的这一笔笔的，让我们当事人都了解的门清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还得积极的首先和
2: 法官沟通。法官来讲呢感觉麻烦，其实来讲如果能够运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这种刑事手段，能让被执行人顺利还款顺利结案的话，其实对执行法官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结案方式，也会给这个执行法官的这种执行工作这个减轻很大的个压力。
1: 是
2: 啊，但是很多情况下来讲啊，法官因为自己工作过忙不愿意这么做，我认为来讲这是错误的。我记得之前那个东营法院还专门发布过，就是法院和公检这个联合，然后把相关符合拒执罪的这种案件，然后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检察机关进行这个审查起诉，法院判决，形成一个这个完善的这种配合机制。我认为来讲，这对被执行人 逃避执行的行为，绝对是一个有力的震慑，
1: 加大惩处力度哈。
2: 是的、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天道酬勤这位朋友也来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在枣庄，也谢谢大家这些新老朋友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的节目。是让大家听这些案例的同时，包括一对一沟通交流的同时，我多次感触，就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大家任何时候不要放弃了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何况我们的专业律师，我们的合伙人律师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您解疑答惑，更多的也是一对众的一个法律知识的这个普及哈。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但是我想这个假期开始了哈，对我们能广大的考生在享受这个假期的同时，还有没有提醒给到我们安全吗？
2: 安全是每一次放假都是家长还有老师苦口婆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是
2: 啊，无论是不是假期，无论做什么事情，安全永远是第一原则啊，没有安全就没有其他。
1: 谢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儿吧，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端午假期今天是第二天了，现在是傍晚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即便是假期，也和往常一样，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为诸位准时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导播老师，咱们那视频号不是不能直播吗？为什么我又看到我自个儿的这张胖脸了？又可以了吗？还是不行。 OK， 好，这导播老师特地给我打出了我的一个大胖脸，是吧？你是想让我做做这个表情管理吗？今天我们节目是直播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吗？我还没有开始说话呢，我们就有朋友说欢迎杨仔闪亮登场，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欢迎杨仔啊！是我上周上节目的时间可能稍微少了一点啊。悟空在4:58的时候调出收音机，说打开收音机调到105.4，静等节目开始。哎，我们这个呼号叫做 FM101.1，但是全省各地可能频率不太一样啊。也欢迎我就说我说杨老师那个下午好，两天了假期，今天此时此刻想必也快收尾了吧？希望大家都过得充实愉快啊！特别欢迎山东以外的朋友来山东玩，好客山东啊，人美景美，好吃的好玩的都美都多。如果呢你需要攻略需要建议的，你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这档节目问一问我们全省各地的那些热情似火的粉丝们，大家一定会给你支招的，好吧？放假期间的路上车多人多啊，这个拥堵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放平一下心态，好地方大家都想去嘛，对吧？路堵心不堵，好吧，享受美好假期，无论是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在一起。今天虽然是周六假期第二天，但是我们节目依旧是直播的，我们用一个小时的直播陪大家在路上，我们聊聊新车挑选，选新车买新车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跟这个新车相关的一切问题，拿不定主意了都跟我们来交流。有朋友说消失一周了吧，周一没来吗？今天才周几，是吧？我这个节目你们这个就明白了啊，这主但凡是我一天不来我就来批判啊，但是我真不能保证我每天都来，你们是不知道我事儿太多了，好吧？今天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好吧？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可以任选其一拨打。今天我是不处理投诉的，那么因为放假，因为过节嘛，好吧？我们节目呢，今天有两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视频直播间，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搜索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欢迎在抖音、在快手、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在视频号、在新浪微博，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我们节目是全国第一个被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汽车里的汽车节目，好吧？还有喜马拉雅平台，同样的搜索四个字，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也欢迎大家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吧，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到现在为止，3月2号我们节目改版，我硬生生把节目压成一个小时之后呢，到现在为止3个月了，3个半月了，不断的有朋友说节目不够啊，时间不够啊，那也没什么办法，所以线下咱们再聊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二字申请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好吧？今天我是不处理投诉的，但是我们节目是在过去19年里专业解决新车挑选、汽车投诉、维修保养、二手车等等各个方面的跟车相关的一切问题。以前什么房车呀，这个年审呐、改装啊、保险啊，就是这个车险什么金融啊，全是我开办的。后来因为它这个需求量它稍微低一点，我就慢慢的，然后我就给划水了，好吧？这个下周开始我们处理这个汽车维权啊。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汽车维权的很糟心的事情的话，在每天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或者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天下二字去加群啊，也可以在抖音搜杨侃车发条私信过来，好吧？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青岛抚宾汽修的技术总监陈耀阳陈老师。Hello， 陈老师。
1: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你也没放假呢？
1: 我也没放假
0: 啊。告诉
1: 在工作岗位。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放假了。我昨天放一天，我明天还放一天呢。我就今天上班，开心吧？你也替我开心开心啊！首先，我们也祝这个陈老师假期愉快，幸福安康啊！这端午节虽然昨天刚过去了，你看我这个节目不沾光啊，他就不沾光在什么呢？每天要过什么节？我总是最后一个的，人家说你人都过完了节了，你为什么还在最后一个？我没办法呀，朋友们，我也现在早晨6点第一声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给你发问候啊，是不是？嗯，端午咱们就是安康吧，安康是我们所有朋友最大心愿了。有网友说，终于上节目了，这个等了我多久啊？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百舸争流，所以就祝大家。在各行各业里吧，无论你是学生啊还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各行各业吧，都祝大家先拔头筹，幸福安康，好吧？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进热线，来先来接通一下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是济南胡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2: 好、
0: 哦、你好胡先生。
2: 哎，
0: 胡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1: 一个车是这个领克幺零这个插电混这个车，
0: 那叫 EMP 啊 ，EMP 啊。
1: 对，第二个是想让你帮我砍砍价，辛苦你价。
0: EMP 先不，喂，首先是这样
1: 啊，
0: 你开头连个称呼都没有啊？您多大岁数啊？咱
1: 啊？
0: 你喊我一声杨仔，你喊我一声啊，对吧？
1: 不喊杨老师的
0: 哦，那这
1: 喊杨老师的，
0: 那就我没听见。哎，第二，那就我那是我的事儿，我就开话筒晚了。第二一个，你不要说让你帮我砍价，能不能请你帮砍价或者帮我砍个价？你
1: 我是
0: 我心里多舒服，对吧？我心里我多舒服，因为砍价这个动作，你跟我一毛钱关系这个都没有的，是不是？
1: 我是辛苦你，我说了都。
0: 哦哦，好，哎，我给您一个建议啊，
1: 嗯、
0: 现在买 EMP 可能只有价格优势了。
1: 哦，
0: 因为 EMP 这个车现在它刚上了个纯电，你知道吗？幺零 EV 900伏要比 EMP 就是它以900伏包含在这里边的，它所有的技术全换新了，全革新了，比 EMP 要好很多呢。
1: 因为我是首台车，你说我是买纯电的还是买插电混的？
0: 家里还有别的车吗？
1: 没有，
0: 就这一辆车。
1: 对
0: 啊，领克幺零，如果说我们就按它标的来说啊，他说他能跑700，能跑800。我们也别去买跑800的，我们就在16万上，16万9，我们买个能跑710的。假如说我们它最惨的是上高速开暖风打个折，我们按它打个7到75折，那还剩下我们按450到500公里，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就这样算，我们就给它算的狠一点哈。
1: 嗯，
0: 够不够你一次出远门了？
1: 我要一次出远门，我到老家得1600多公里了。
0: 那你买油电混的，反正也不大够啊。
1: 你也得中间也得补次能，
0: 你都得补啊，你都得补。你1600公里，
1: 我听你的建议，我这实际这个插电混和这个油行我都行。最开始我想买那个就是那个领克幺零的，除了那个纯电的，
0: 嗯，
1: 还有那个极客那个007DT那个纯电那个，
0: 嗯，
1: 我看了这两个车都，
0: 嗯嗯，你不要考虑保值的问题，因为你是油电混还是插电的，都是不保值的玩意儿，你知道吗？
1: 我要长期持有这
0: 些。嗯，好，我只是觉得纯电的，因为它刚出来，
1: 嗯，
0: 它的这个技术更好啊。我们听听陈浩洋陈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人生第一辆车。
2: 嗯，其实我的个人建议可能也会更偏向于纯电。
0: 嗯，为啥？
2: 因为你就是你出远门，你这个公里数你怎么着也得补电，是吧？
0: 你早晚都得充，是吧？
2: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纯电的，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啊，纯电的这个。可能只是相对来说不太方便，但是整个的经济性啊，这些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嗯，
0: 所以你也建议他买个这个。现在 EMP 的优惠幅度比较大，是吧？
1: 对，现在我看那个次顶配那个，我要的 H7 辅助驾驶。
0: 嗯，哦 ，H7 千里浩瀚，次顶配那个就原来19万多那个四驱的。
1: 哎，四驱对。
0: 现在卖多少钱？
1: 现在是我砍的是179,800。
0: 179,800，那就相当于是那个领克幺零的那个次低配的那个。
1: 对，
0: 701的那个，是吧？
1: 不，我要是一那个插电混那个，我说的是这个
0: 啊。对啊，我就说在价格的这个横向对标上，就相当于那个纯电的那个次低配嘛，
1: 啊、
0: 就700公里那个、
1: 哦。对对对，
0: 嗯。哎呀，反正他倒是说他插电混一口气能跑1400公里，你真能一口气跑1400啊？
1: 也就1100左右，我估计啊。
0: 啊，那肯定的。那我的问题是你真的能一口气跑1000公里吗？
1: 嗯，没有，不可能，聊不了那么久一次性。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反正我个人现在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反而我真的觉得这个纯电版本啊，
1: 啊，
0: 电池更好，电池容量更大，续航更好，充电效率更快，然后整车的其他方面的这个提高更大。我会觉得现在买那个不大合适了，因为当时 EMP 的定价太高，卖不好。你现在准备要去买的是一台市场销量比较凄冷的车。
1: 那你建议我买纯电呢？
0: 我个人建议你买纯电。
1: 行，那我再回头看一下纯电，我再找你也行。
0: 可以啊，因为他都在一家店里面，你看一下。
1: 是，你要不说我就直接就今天买插电混的了，行。
0: 哎，他们应该 4S 店一定愿意你买插电混，为什么？帮他们清库存，你知道吗？这个插电混的车，他们现在库存压力挺大的。
1: 对对对，是。
0: 你到他后院去看你就完事儿了。
1: 你说那个极客那个007怎么样？就是 GT 那个。
0: 极客的品牌定位是比领克要更高的，但是现在他俩是一家了。我觉得咱就务实一点，007 GT 也挺小的。
1: 那还是10那个。
0: 我觉得是，陈老师您赞同吗？虽然品牌力肯定要更强，但是现在是一家的。说。
1: 嗯，
2: 迪克可能更偏向于运动啊，更偏向于这个年轻一些。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这个不太实用吧。
0: 嗯。
1: 哦，那我就看那领克那个纯电，
0: 去店里再看一下。然后
1: 一个版本，你说杨老师是800多公里还700多公里那个？
0: 我觉得看您预算，如果您经常性的跑高速。经常性的跑高速出远门的话，你就买双电机，不然的话就买个普通的长续航就完事了。结合你的预算，因为816公里的，你的这个应该在19万多，他知道价是20万多，可能优稍微优惠点。对对对，他应该在那个19万多。那普通的你可能花16、17万就能买，也差个2、3万是吧？这个结合您的预算。
1: 行。行，那我再回头再看看，再找你啊。
0: 700公里的已经很划算了，除了没有四驱之外，但是它可以选装。因为续航如果只差100公里的话，你是可以用提前充电来解决的。
1: 好，好，明白，杨老师。
0: 好吧。
1: 行。
0: 好嘞，再见。
1: 再联系你啊，辛苦。
0: 好嘞，再见，拜拜，拜拜。哎，这个就是帮大家刷个脸啊，打个招呼啊，拿个便宜，有可能会稍微便宜点啊。这个是我们老粉丝的老车友的福利啊。再次说明一下，我们节目尤其我这个人不卖车，好吧？这个全省叮咚说，你好，杨老师，放假也不休息。我这话我是硬还是不硬？反正我要硬下来呢，我这挺惭愧的，因为我昨天休息，明天也休息。陈老师是真不休息，你知道？
2: 我这一直奋斗、
0: 我是一个放假能休2天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我现在已经是个不正经的节目主持人了，兄弟们，我已经不正经了。但是请你们相信，因为我要干的事儿太多了，我承担的事儿太多了，所以我已经不能是100%的一个正经节目主持人了。但是，请你们相信啊，就是我能够跟你们聊的。能够给你们提供的这个服务一定是正经的，一定是不掺水分的，好吧？风铃林晚问，你好，请问银河 M 九怎么样？嗯，这台车请陈老师来评价一下。
2: 我觉得还可以啊。
0: 嗯，
2: 就是家用的话也够，
0: 家用车
2: 对，而且这个吉利这个银河做的也比较扎实。
0: 嗯，整个银河，因为银河它分这个什么来，它叫什么网来着？我忘了，大概也就类似于 AB 网那种啊，就是在 M 九在的这个网里边，就属 M 九卖的好。
3: 咨询这个车，我一般什么时候到账？
0: 哦，咨询什么时候到账？那这个导播，您跟他这个稍微说一下，这都串台了，这都。然后呢 ，M 九呢可以买，家庭用车，软软和和的开着，它的底盘悬架没有很强的运动性，你就软软开就完事了。买三个配置，四低配的18万那个。次高配的那个22万，我说的都是原来那个指导价哈，现在价格你要到终端去看价格了。22万那个，还有顶配23万的那个，在这三个配置里边挑就 OK 了，好吧？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欢迎蝴蝶兰，说杨帅、专家、车友们安康，祝大家幸福安康，欢迎大家。刚才诸位也听到了啊，山东交通广播呢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我们第二季的活动，今天是6月20号了，我们的报名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第二季呢，我们依旧是，其实我们每一季呢都是为山东交通广播的粉丝高端专属定制的。第二季我们定制的是英伦之旅，去年我们定制的第一季呢是一块去，我陪大家一块去了德、法、意、瑞、澳5个国家13天。今年呢，我们是高端专属了这个高端定制了，对于我们自己粉丝来讲，专属的英伦三岛深度之旅，深度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7月24号就要正式启程了。但是我们的报名会提前结束，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招起来，我们就去；你没招起来，那我们就这个不去。为什么要提前结束？有人可能会想，你7月24号出发，为什么你不招到7月20号？出过国的朋友都知道，你要留出办签证、办手续的。深根的各种时间，而且呢，啊，这一次又跟去年一样，也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提前开始，因为我们内部的手续非常繁琐，没有提前开始就意味着我们有很多在公务单位的朋友参加不了。最近我们接到了很多很多在公务单位上班的朋友，因为他们的护照要提前2个月去申请，他拿不出来，所以就非常遗憾。而且我们还接到有朋友说，我这个时候我已经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正在新疆，正在哪里。我赶不回来，但我特别想跟你一块去。然后还有人说，第三季去哪儿？第四季去哪儿？我现在时间真的是非常不爽，我时间非常不爽，啊，所以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我们这次第二季呢是28人的精明小团，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我们科学的规划好了所有的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的精华一网打尽。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专属的尊享咨询报名热线是18560121011，你打别的电话这个是没有用的，大家也不要打这个电话咨询汽车问题，因为回答不了。好吧，18560121011，这个号码只负责接听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不负责接听任何其他电话，好不好？请大家理解。去年第一季呢，我陪20多位粉丝，我们一块去了德法意瑞奥嘛，大家玩的特别开心。去了之后呢，大家因为你只有身临其境之后，你才会体会到我们的活动的这个品质、性价比、各种安排，它是很高端的，是赞不绝口的啊。今年第二季我们去大不列颠玩12天，去哪儿呢？比如千年谜题巨石阵。入内地石坊，然后去尼斯湖寻觅水怪踪迹，温德米尔童话区，这个童话湖区坐那个复古的蒸汽小火车漫游，乘坐《爱丽丝梦游记》同款的兰尼德诺小火车，在那个英伦田园里这个穿梭，还有王室地标我们是全部覆盖的，比如说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我们全部都是入内去参观的，看看他们当年是吧，这个住的那个样啊。然后呢，还有什么有喜欢大英博物馆的朋友，我们很多成年人是喜欢大英博物馆的，对。看看咱们的东西是吧？嗯，去大英博物馆深度入内精讲啊，然后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我们都去；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我们全部都去。我们一起高高的登上伦敦塔桥，登桥观景，搭乘泰晤士河游船，顺河而流，对吧？品读英伦千年文明。还有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喜欢的《哈利波特》的们，就是那些个什么一次性配齐的那个魔法路线，《哈利波特》制片厂、霍格沃斯原型牛津新学院、格林芬丹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一战式圆梦，好吧？普通地下团是只能远观的，极少入内的。而我刚才是给你举例说明的几个王牌景点，我们全都是入内的，而且我们还要去牛津、剑桥这样的名校，我们全都是进去的。我们的电话是18560121011，或者您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那个英国，发送英国两个字儿，也可以查看到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行程。总之呢，我想说的就是，你对英国所有的期待，你之前从小视频上、从网上看到、从公众上看到的所有的期待，所有的这个精华，我们。这次第二季的活动全部给您专属定制进去了，好吧？和主持人一起出发，一定是高端定制了，它不是俗流的活动。因为我是一个汽车节目，我不会去搞那些东西的。我随便一个旅行社给我拿条线路来，我就 yes yes。你那想多了 好吧，你得想到我们节目是很有品位的，而且我们在价格方面也严格把关。去英国的价格是高的，是贵的，但是一定比你自己去一定价格便宜，一定玩得更好。这个你这个你放心好了，因为我们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你的所有的什么大门票、游船、什么入内酒店、吃什么，全包的，是全包的。因为英国本身物价就高，而且现在是暑假期间，所以我这样，我跟大家讲哈，因为我搞了这个活动之后，我有个同事，他的孩子在英国读书，然后呢，问我能不能帮他搞一张从英国飞回来，就跟着我的团队回来的一张便宜点的英国机票。后来我找人帮他这个看了一下。一张从英国飞回来的单程机票在八月初的时候一万大几，不达到两万块吧，一万大几。所以你结合这样的行程，结合这样的光这个机票，你就知道我们的性价比有多高，就是这样。我们活动里边有一个行程叫登苏格兰高地啊，苏格兰高地这个地方很多团他不会带你去，因为这个地方是冰河世纪它就存在的，如果你去英国你没有去这个地方的话非常遗憾，因为它贵，但是去一趟的话一个人几千块钱吧，但是我们是去，就像我们去年我带大家去那个瑞士，你们等着看市面上的团带你一定去别的小破山峰、小破雪山，我带大家去的是少女峰，因为瑞士的雪山少女峰叫 The Top of European， 欧洲之巅，欧洲最高海拔，只有那个地方是千年不化，是最美的。他们为什么不去？因为贵。我们为什么去？因为性价比高，就是这样的，好吧。然后这位带娃出行的家长，我们要进牛津啊，进剑桥，都是由本地这个就在校生啊，带着大家实地去这个导览，去分享一下这个在学校的一些情况，目的就是为了激发一下这个少年朋友们求学的这个动力。常规团是拿不到这样的这个在校名校在校生讲解资源的，好吧。我们的尊享咨询及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住宿方面呢，诸位不用担心，我们全程入住的是连锁四星酒店，特意规划伦敦连住三晚，用餐全程含正餐，七菜一汤的这个市口中餐是标配，同时也有这个 Nettles 烤鸡呀，还有炸鱼薯条，这是英伦的一些个美食。出行我们坐大航空啊，国航北京直发，然后呢是北京直飞，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轻烟微地区的听众你不用再这个自费了。其实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交通补助的，这个都有。家庭这个多人报名的，两人以上报名，还有其他优惠，您都可以拨打18560121011，请我的同事给你们算一个账啊，18560121011，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我们坚持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别拿什么去新疆这等等那种跟我们来这个 PK， 也别拿什么便宜的去北欧啊、西欧啊，哪是吧？好吧，你别的我不能讲太多了，好吧，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杜绝任何隐形自费，由我帮你全程把关，这个你放心就好了。好吧，而且全程配备什么电子耳机讲解呀，每位游客都会赠送给你境外的高速流量卡，你不用自己去办流量的。然后呢，国标转换插头，旅行当中的这个矿泉水，我们是大巴，五年一年的豪华大巴，就一个人占俩座的那种哈，由我跟驻扎在那个地方的十几年的金牌领队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好吧，这个第二季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稀缺席位限量招募，欢迎和我一起奔赴一场英伦人文跟童话之旅，欢迎拨打尊享报名热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一键调取完整尊享行程。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我们的口号叫做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英国呢，如果说你觉得这辈子必须要去一次，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因为这一次一定比你下一次自己去一定要更好。而且呢，我基本上不会说是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会重样，基本不可能。你看去年我们去欧洲，然后我就不会第二轮再去一次欧洲，好吧。我们继续请回这个程阳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5: 哎，我在。
0: 来，我们接通一下在热线上等候的下一位朋友，是来自泰安的孙先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英国两个字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高端的行程，欢迎高端的粉丝们跟我一起去走，我们要让大家羡慕起来。好，这个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这个孙先生电话。你好孙先生。
5: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5: 啊，欢迎也上班坚持啊。
0: 领工资的。
5: 哦，那个
0: 您说。
5: 哦，麻烦你帮忙给开个价。
0: 老粉丝我会帮忙的，新粉丝我不管。
5: 哦，我是老粉丝了，那个因为那个、我那个现在开那个途观啊，是2016年4月14号。
0: 嗯，
5: 那时候买的时候啊，我给你节目给他节目打电话的时候
0: 啊、哦，
5: 那时候
0: 是我帮你买的吗？
5: 不是，那时候那个谁是胡晓明老师。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你又不是我的老粉丝，我跟你讲，我这人就是狭隘，你知道？
5: 不是那个
0: 啊，
5: 当时因为给那个那天你没上门，那天我因为去提车吧，
0: 哦、
5: 就是。嗯我为了那个胡晓明老师，我说什么颜色保值？
0: 嗯，
5: 就是当时提车的时候啊，
0: 嗯，
5: 就是他说那个白色，完、
0: 啊、
5: 了我不知道买什么颜色。
0: 哦，
5: 然后我就在去四 S 店路上，那时候刚开始，那是刚开始听你节目。
0: 哦，那是哪一年的时候？2016的时候。
5: 2016年四月份，我4月14号提的车。
0: 妈呀！2016年我都来上班5年了，我都在这个地方上班5年了，你才刚听我的节目，你还说是我老粉丝？
5: 哦，10年了还不是？
0: 哦，
5: 2016年
0: okay, okay. 啊，然后嘞？
5: 然后今天我那个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了，就是那个买那个奔驰那个、嗯、那个 GLC 300L 动感5座，
0: 嗯，
5: 就是我咨询你好几次，那260那个和那个300、
0: 嗯嗯、
5: 你说那个、
0: 啊、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我有印象，我当时说的是260够用。
5: 哎对，然后我考虑考虑吧，我就是说那个去试驾了一下，
0: 嗯，
5: 这个300动力更好一些。
0: 那是。
5: 哎，然后这样我就决定买那个300了。
0: 买300，嗯。
5: 哎，然后我那个和他们谈谈价，你看麻烦你给再帮上忙砍一下吧。
0: 啊，您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泰安的朋友。
5: 哎，泰安的对。
0: 啊，好的，我帮你打个招呼。既然是我10年老粉丝了，我们就帮您打个招呼。
5: 啊，对，就听你节目，
0: 啊、
5: 我的同学原来这个朋友的，他们不相信你这个节目，他现在就
0: 他为什么不相信我这个节目？是觉得他相信老中医，还是说怎么怎么着？
5: 他有一点，我说杨老师哈，
0: 嗯，
5: 那次我们吃饭就是说叫那个事儿。就是我是杨老师这个人呀、啊，很公正、公平。
0: 不重要，
5: 这个车
0: 不重要，你就告诉我他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节目
5: 啊？就是不相信，就说、
0: 嗯、
5: 我说杨老师，就是他这个车就是有缺点就是缺点，
0: 嗯，
5: 就是好就是好，差就是差，
0: 嗯。
5: 他说不可能，他说他差的话他不能说，他说了以后人厂家不找他了。
0: 他根本就没听过我的节目。
5: 哎，对对对，就是我说你肯定我说你没听过，我然后就推荐，我就和他打赌。我说你绝对你听听，
0: 厂家不、
5: 哎、绝对不会。
0: 厂家找我怎么了？我是给他们干活的。
5: 对，当时我就说这个意思、
0: 嗯，
5: 我是绝对不会摸的。然后、
0: 嗯、
5: 他们现在都听了你的老粉丝了，你是我身边同学十几个人，他们就听了以后，他说还、啊、你说的还真对的，他说好、
0: 嗯、
5: 这个主持人很有正义感，就是说这个意思，
0: 嗯、
5: 我就推荐他们。
0: 对，
5: 他们原来
0: 所以有些事儿。对，所以有些事儿不能只凭想当然，你不能只凭印象呀，是不是？欢迎大家新朋友，长期要坚持一下听我们节目。我承认我这个人说话呢，是有的时候是犀利的，不是好听的。我为什么敢于说话不好听？
5: 嗯，
0: 你就想就好了，因为我不逢迎不讨好。
5: 对他们以为就是你那个按照就是主机网络上那种。我说绝对，我杨老师绝对不是那一种，你不要，你
0: 们
5: 不要他们的。
0: 好，
6: 为您报时，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喽，各位，傍晚的5点34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网友说，超哥说，杨哥今天气色很好，很好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在济南被热的呀？啊？哎呀，我是一个来济南定居15年的人，但迄今为止，这个对不起，我依然不太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我有可能是热的，是吗，教练？我的教练正在外头，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欢迎青岛抚滨汽修的程阳程老师，你这个季节也来济南，也来感受一下吧。
5: 其实我觉得夏天呢，就是济南热归热，但是没有青岛这个潮啊。我觉得
3: 潮多好呀！我也希望潮吧，潮吧，嗯。这个有朋友说，小时候海风吹多了，现在受不了了。哎呀，真的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今天我们还有半个小时解决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我这还有一些什么电商的一个口播什么，我待会儿给大家来穿插一下。其实我很爱你们，我都尽量往后放。因为我往后放，他有的时候他都不算是我们节目的创收，你知道吗？但是我为了你们，知道吧？你们要知道这个东西，好吧？来，我们继续这个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嗯，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有两台车一定不要去碰，丘比特、Cubit、Wind、皇冠陆放跟汉兰达咋选？你要听我的， 这俩车就都别碰，你伺候不了，你除非你告诉我你是一年跑4万公里那种，好吧。来，刚才我们热线上有我10年的老粉丝泰安的孙先生是吧？你好，孙先生。
6: 啊，你好，杨老师。
3: 哎，刚让导播给您回了电话了。关于这个10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6: 你说这个10年
3: 啊？
6: 哦，10年就是听了你这个节目10年以后啊，我的感受很深，就是我把你这个节目推荐给我身边的人，他们从开始不相信你，然后现在都成了你的忠实粉丝了，就是前几天他们打电话，他说也得问杨老师买什么车，我说你这是就对了，我说
3: 谢谢
6: 他这个节目，我说哎，他们现在就是我身边推荐一个，从不相信现在转成变成你的忠实粉丝，就是现在硬说买车一干嘛，推荐给他亲爱的朋友，他们也就开始往身边的朋友开始推荐，他又开始了。
3: 这不相信是很正常的，人与人啊，尤其是也见不着也摸不着的，就是这种人，而且是隔行如隔山啊，他不了解啊，他只能凭自己的这个固有认知啊。这个
6: 他们认为就是那个网络那种，我说绝对不是这个模，就是他们认知一直放在那种这个模的，所以我他们没想到是真是这个节目，我说、
3: 哎、行，好，这说的我挺开心啊，帮你、
6: 啊、
3: 一定帮你好好安排。
6: 不，这是真的，我说的是真心话，杨老师，因为从2016年开始我听了以后，然后我就是买那个途观的时候，实话实说，买途观没有给你打电话，就是订途观，
3: 没事，
6: 然后就是
3: 你给不给我打电话，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不会挣一毛钱的。
6: 对，就是那买什么颜色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保值，然后我就打了电话。打了以后啊，我一直听你节目。后来你们改了好几次时间，哎呀，太不适应了。上午改到下午，下午又改上午。
3: 没办法，就是我们现在改到这个点儿，晚高峰改了压成1个小时，改了3个月了，现在3个半月了，现在还有人不适应的。
6: 对，我现在刚开始慢慢适应过来。
3: 对，
6: 这才刚适应过来。
3: 好的，没问题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假期第二天，所以您一定要开心。然后你这个事儿，然后我帮你努力去安排。回头不管成与不成，给我们再打个电话，再给说一下。
6: 我知道，
3: 好不好？
6: 我知道。
3: 好 ，OK。
6: 我就是那个泉水叮咚。
3: 哦，泉水叮咚，你早说这个名字，我早知道了。泉水叮咚是杨洋侃车抖音里边的这个铁杆老粉丝了。
6: 对，我刚才就是说，我就说证明一下，我确实是老粉丝
3: 啊，
6: 不是。
3: 你下回的时候就直接报上名号，这个、萍水相逢，但是呢，声音不知道，模样不知道，但是你要说名字啊，老粉丝，我绝对都就刻在内心上，都知道。
6: 好
3: 吧，
6: 那麻烦你了啊。
3: 啊，没事儿，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哪家赛店、车型、哪个型号 GLC 嘛，然后是这个现在自己谈到了这个什么程度，给我们留一下，然后我最晚明天帮您来安排一下，因为现在主要是也是放假，好吧？
6: 谢，没事，
3: 好，好嘞，那这样，
6: 感谢了啊，
3: 好嘞，再见，拜拜，
6: 拜拜，
3: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陈老师，就是我们做节目啊。已经，我个人觉得就有点无招胜有招那种感觉，其实挺天马行空的。
6: 对，
3: 而且跟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就是我一定是选择我喜欢的人，我想服务的人，我一定是这样的，我不会委屈自己的，一定是这样的。然后呢，只要你是我的铁杆粉丝，我们同频了，你的事儿，我们经常有粉丝对我的评价，你知道是什么吗？说车友们有事儿，杨老师是真上呀。我就这个性格，我真就这种脾气，我就这性格，好吧？这个你看，我们聊的就跟朋友之间通电话一样，没有风花雪月，没有装腔作势，没有的。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好吧？他走的问题是，来，我们的热线依旧是开通的，0531-8292-6060或8292-7000。今天我是不处理维权的，这个导播接了一些电话，我们下周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好吧？这个想关注到这个和我一起去英国的这个行程，我们这个行程，我说实话，有些朋友是挺酸的，你知道吗？他就因为他去不了，而且他就喜欢听我们的节目，他不喜欢我们出门，你知道吗？我都理解哈。哎呀，但是我跟大家。我多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创办这个 IP 不是为了挣钱，我要挣钱我不会去搞这个东西，我不是为了挣钱，我是要向所有人证明杨仔的粉丝就是高端，因为杨仔的粉丝多且杨仔的粉丝高端，干什么都行，价值感就是这样，北京一家就是所有欧洲的资源都是从那家公司出来的，你们能从市面上写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个东西，康什么，他们都是从这家公司 根上去批发那些旅行线路，所以我们是直接跟这个公司来到山东广电，谁都不找，什么电视谁都不找，人家做过背调，就是杨仔，就是这样，好吧？这我就多说一句，我没别的意思。各位可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来这个咨询或者报名。这是何主任一出发第二季我们的英国之旅的这个报名电话，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英国”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好吧？徐志东说今天不休息吗？今天不休息，明天休息了。他做的问题是，老师，坦克700越野性能如何？涉水如何？反正他不能游泳，目前玩花火能游泳。

0: 孔的纵横 G 七百，仰望。啊，这那得玩点花活。我好像没听说坦克七百也能涉水横渡什么长江之类的吧？
1: 没有，真没听说过。如果真要玩水的话，你买个仰望，那东西可以啊。
0: 哎，我一个朋友前两天去那个参加有一个试驾，我回头这事我跟大家再那个讲。一百万的这个仰望，就玩那个刷锅啊，玩那个刷锅，因为它是两个电机嘛，玩那个刷锅冒烟了，好吗？就是刷锅那事大家应该是那个知道是吧？就车在圆心就往外旋嘛，冒烟了，还没刷几圈呢，冒烟了。所以坦克你这个要看你要射到哪水是吧，你这水有想射水这个多深你知道吗？它越野能力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陈老师对于这个车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分析的吗？
1: 嗯，就别的倒没有，因为也是个中大型的 SUV 嘛。车整体来说的话还可以，但是也没试驾过。那整体的看情况的话，我觉得越野能力是有，但是
0: 标准的 HiFT 硬板硬桥的越野底子，非承载车身。很标准，
1: 对，但是你要说是一些特别，你比如说深涉水啊这些，我的个人就不建议了。
0: 太深了不行，
1: 对，
0: 时间太长了不行。然后因为这个车大，所以它底盘再高，它的通过角也比不了像是吉姆尼什么那种小车，它短啊，所以它这个通过角它就显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的时候你太烂的路，如果你真的就是能达到托底那种程度的路的话，不是它越野能力不行，是它的体格限制了某一些东西，但是它是有越野能力的。四轮都有，好吧，也有类似于路虎的那种全地形反馈系统，硬板硬桥，可以的。70万的限量版，我觉得就这个不用了吧，买个40来万的就这个挺好的了，好吧。小新说，杨老师，魏牌蓝山这款车怎么样？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虽然卖不太动吧，但是车没什么大问题，也可以买。销量确实大不如前，比较的惨一些。对于这个车，你有什么评价？
1: 这个车其实整体来说，你是家用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商务也好，其实都还好，都还行。但是确实是这两年感觉这个销量确实差点。
0: 哎，车太多了，太卷了。
1: 对，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的。
0: 对，它
1: 没
0: 什么毛病。
1: 对，整体来说还算还好啊，比较省心。
0: 对，反正比买个什么魏牌摩卡那个相比，摩卡那个车大家记住啊，已经不能买了，已经啊，那个车不要再去买了。好吧，他总说杨老师，您了解豪华品牌吗？就问问，您是什么意思？要不您问一个什么豪华品牌？您跟我说一下。你要说超豪，咱见的少点，就什么样的品牌算你觉得我们有可能不太了解到的那个程度的豪华品牌？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要说帕加尼、风之子啊，这个布加迪威航啊什么，这个我们可能了解的确实少一点。转身未来说，杨老师，小鹏 G 七跟智己 LS 六，就你这意思是大家就这你都买70万的车了，我们都明白，你这意思是这个不够豪华是吧？啊，要不你再添点，
1: 再加个零，
0: 对吧？三百五十万的奔驰迈巴赫 S 五八零，那都是我给处理的，你就说那个350万咱就不豪华，是吧？我当年杨康团带着大家团购那个什么玛莎拉蒂 Ghibli， 也不贵，几十万，不豪华。一点都不豪华，当时团购那个宝马 X5 也不贵，60来万，一点都不豪华，对吧？是意思是吧？这个转身未来，我没别的意思，我是开玩笑的啊。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聊。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

0: 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有朋友说啊，他原来想问的是 Lamborghini， 包括这个 Ferrari 什么的，是吧？你要聊聊这个458 Spider 啊，博罗斯啊，什么这些，我们还可以聊聊啊。但你聊什么太概念的，可能我们也不大行，是吧？看你想聊点啥，我们倒都行，好吧？上点广告吧，大家看，我把这个口播基本上都是压到后边了啊，我又要挨批评了。不是我，我跟他讲，我是个时间管理大师。我在驾驭节目能力方面，我是时间管理的，是 OK 的。但是我其实有的时候，我是想让你们尽量听得整装一些。我们自己的英国活动，那个我是必须要去那个啥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节目的活动，好吧？端午临仲夏啊，这个岁岁求安康。很多朋友呢，这个过节可能还是在假期当中啊，还是在这个选礼物当中啊。即便过完了端午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选一份真正走心、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大连昌海县即食海参，送礼有面，全家能吃，主打一份健康跟安稳。海参营养丰富啊，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老少都适配的滋补好物。但是传统的干海参泡发工序是复杂的，费时费力的，太麻烦了。我们推荐的是大连即食海参，直接解决所有的难题。精选大连昌海县深海海域原生态刺身，水质纯净，海参自然生长。周期充足，每只都营养饱满，配料表很干净啊，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无防腐。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原价499一斤的深海海参，端午特惠直降仅需299一斤。家庭囤货的话，选5斤套餐吧，1495元到手整整是6斤，亲朋好友多选8斤套餐，2380元加送2斤，到手是10斤，越囤越划算啊。现在下单还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折上再省钱。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还有一款蜂蜜，现在呢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朋友经常口舌干燥，容易上火，平时喝水少，吃饭油腻啊，身体发燥，这个时候呢备上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给大家推荐一下本草世界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花盛开期间自然的去酿成这个花蜜，所以它的口感非常好。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优惠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买2瓶送3瓶，到手整整是5瓶，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啊。来，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女士，来自泰安的陈女士，她的电话。你好陈女士。
3: 哎，你好杨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您。假期好。
3: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车前天有一个是故障灯的一个问题。
2: 是什么车？是什么故障灯？您说
3: 一
2: 下。
3: 一汽大众探戈。
2: 探戈。
3: 开了将近4万公里。
2: 嗯。
3: 它是一个发动机故障。
2: 嗯。
3: 然后我昨天呢到。
2: 小黄灯。嗯。
3: 哎，对，我昨天到修理厂去看，他用插上电脑查了一遍，也没查出问题来。
2: 嗯，没去四 S 店用解码仪读啊？
3: 对。堵了，他也没堵出什么问题。
2: 四 S 店也堵不出来吗？
3: 他说是，反正就是好像是这个大众那个通病，他说是个可能国六的事儿，就是好像是前面一个什么东西和这个油箱之间有点漏气儿。查的话呢也不
2: 确定吗？
3: 嗯，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然后
2: 那个错误代码有拍下来吗？
3: 拍下来了。
2: 啊，你念一个数字，我们听一下。
3: 代码，他那个我没有，没有，
2: 那就是没有啊。
4: 有故障码的内容，就是没拍下来吗？
2: 嗯，应该没有。
3: 嗯，对，他检测的时候我没拍。
2: 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想知道这大概是什么问题，是吧？
3: 对，就是他说他把故障码给我消了以后吧，他说你先开着，应该是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说因为是通病，他说除非是换件儿，但是你先开几天。
2: 这是修理厂的意见啊。
3: 哎，再出现的话呢，我再回去找他，再过去继续查。
2: 陈老师判断有哪些可能吧？
4: 就我估计着啊，应该是两个问题，要么碳罐电磁阀，要么就是你在油箱，加油盖下边，在液态板内衬里边有一个，就是蒸发诊断泵，啊，这个就是给油箱加压来测试油箱的密封程度的。
2: 嗯，
4: 这个确实是大众的一个通病。
2: 嗯，
4: 啊，坏的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国六的车型。
2: 嗯。记下这两个位置来，跟修理厂说一说， 让他查一查。
3: 啊，就是油箱下面有个什么阀，叫
2: 学名叫什么？陈老师，
4: 这个东西就是简单点和您说啊，就叫诊断泵，啊，油箱的诊断泵。
2: 诊断泵。
3: 诊断泵啊。嗯，好了，我记下了。
2: 嗯，
3: 还有一个可能呢，
2: 碳罐压力阀。
4: 对，再一个就是碳罐电磁阀，这个东西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2: 嗯。
3: 哦，碳罐电磁阀啊。
4: 对。
3: 哦，好嘞，谢谢。
2: 好吧，
3: 谢谢。那我再看看出问题，
2: 嗯，
3: 我再上修理厂再让。
2: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修理厂的那个解码仪，它那个设备啊，
3: 啊，
2: 是十年前花钱买的，没更新，所以这种国六的这种故障码。
3: 哦，
2: 他读不出来，但是4S店肯定是可以的。
3: 哦，那我确实没去4S店。
2: 那对
3: 呀，修理厂啊。
2: 对
3: 啊。行，那我明白了，老师。
2: 是设备的问题，是诊断仪，是设备的问题。再加上他可能经验确实也不一定行。
3: 对对对。
2: 哎，所以我们觉得你这去的这个修理厂水平，可能距离陈老师差距挺大。导播，我今天不接电话了，我后边我还有口播，今天不接电话了。所以有热线要打的朋友，你一定要早打，因为我节目的内容多，好吧？今天你这个不接了，好吧？那就这样。
3: 嗯，
2: 好嘞，
3: 好了，谢谢了。
2: 好嘞，再见啊，拜拜。
3: 好的，好的。
2: 导播说，抖音上我们的这个小刀这位网友不是小刀啊，小刀啊，我节目5点钟我开始的时候，你在我视频直播间里问我问题的时候，是一个买车的问题，我就跟你说，我说你马上你打我电话。是吧？因为今天我们就解答这样的问题，你抓紧时间打。你现在5:53了，我后边我还有别的内容，你现在打电话，你让我怎么接你电话？你们老爱可着你们的时间，但我也有我的时间，好不好？这个何春阳一出发第二季，我只能简单播了，因为我们是固定是必须要播2回的。嗯，第二季报名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第二季呢，依然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粉丝高端专属的定制之旅。这一次我们去英伦之旅。这个，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我说啥你们一定要听，要理解，因为我都是有安排的，都是有安排的。你别你老渴你自己的时间，你不能渴着我的时间，好吧？哎，7月24号正式启程，28人吉米小团，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所以你们就再次能知道了，我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我的统筹，你看似我在不经意的我跟你在聊东西，但是那种驾驭这种统筹其实都在脑子里的。所以你到了某一点我一定是不会接了，好吧？周一吧，周一节目早给我打啊。这个我们第二季活动现在还剩少量名额，还在继续的报名阶段，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所以你不要觉得做节目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凭什么咱能优秀点，是不是？开玩笑啊，号码是18560121011啊，你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英国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这次去英国呢，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吧，我们要去的地方特别的多，巨石镇、尼斯湖、温德米尔童话区、英伦田园、爱丁城堡、温莎城堡、大英博物馆、入内精讲，我要提到的所有东西我们全部都是深度入内的，全部都是啊。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罗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我们要去伦敦塔桥登顶灯桥观景，坐泰晤士河游船，去哈利波特迷们一战时那些个魔法世界，就是还有要登苏格兰高地，所以我们是一个高端定制，好吧？这个低端团比不了，确实比不了。嗯，18560121011，我们还要去剑桥、去牛津、名校，入内。我欢迎有兴趣的、真正有水平、有兴趣的朋友跟我一起出发。好吧，就这样，而且我们牛津剑桥啊，我们还有这个本校的这个在校在读的这个学子啊，陪着我们实地导览，好吧，入住就吃住行我就不用我吃住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说行，我们出行选用的是这个国航北京直飞，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全省各地交通都有不同的这个补助，青烟微地区还有这个额外的那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联运补助。好吧，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杜绝任何隐形自费。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 IP， 山东交通广播其实我创了很多 IP 了，我们就要用这样的 IP 来证明，其实我们节目不光是能在汽车圈里玩得特别好，你有时候人冯巩先生那句话，你就得玩点综合实力，就得玩点跨界，是不是？其他我就不说了吧，时间有限，各位您可以自己拨打一下电话，有我的同事在接听，你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细节的问题随便问， 好吧，185-6012-1011，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一下英国两个字儿，一定要去完整行程。我现在我敢说，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是和当年的和当年的杨康人团一样，是目前为止 B 单位好像是不多的主持 IP， 好吧，那就这样了。这个 GG 问的是奔驰 GE300 时尚现在啥价能全款落地啊？我对于这个全款落地这个事儿，我没有什么建议。我这样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去谈落地价，把它拆开。你全款还稍微好一点，无非就是车价、加保险、加购置税，这别的就没什么大费用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把价格拆分开，因为你如果张嘴去谈落地价，它跟你买白菜不一样。这两颗白菜加这个桃，你给我一个落地价，它这个不一样。车你要张嘴说落地价，你一张嘴他开你阑尾炎了，他开你阑尾了，他就知道你不懂，你知道吗？拆分好吧，就那就这样了。杜美景说听到下班了忍不住来和杨老师报告到，你不用忍的，这个杜美景也是我们老朋友的啊，欢迎杨老师下了节目来东营吃黄瓜大闸蟹，这到了就是天黑了，你知道吗？我等着陈老师行吗？陈老师买张高铁票到这儿晚上9点，然后咱俩在
4: 我拎着螃蟹去啊，
2: 我当司机，对青岛也有啊，我当司机我开车去，咱俩到了就得11点，咱俩还能吃上螃蟹吗？这是啊，这个谢谢陈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祝您假期愉快。好嘞，拜拜。
4: 好嘞，谢谢老师，拜
2: 拜
4: 拜
2: 拜。我们的长阳天下节目呢也有几个行程啊，一个是欧洲德法意瑞四国12游，8月8号还有闪亮的这个名额，每班仅席20席左右，主持人加资深领队全程陪同。另外呢还有一个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一个最新行程，这个尼泊尔这个地方也很美啊，7月28号和8月6号2季出发，全程5星级酒店，名额有限。另外还有一个是7月的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全部打包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你可以跟上的，什么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然天池啊、和莫五彩丹啊，就看看国内的这个优美也是可以的。另外7月还有一个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全程也都是精华，高铁到黄山北站啊，另外还有什么大巴车进去齐云山啊、徽州水乡田园啊、婺源古村等等都会去到。这个长阳天下节目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有朋友说了，说去年就黄口大闸蟹，到今年也没吃上，我是吃不上了，朋友们。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接下来呢，不要走开啊，各位，您将听到以及看到的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这个栏目。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雷哥已经stand by了啊，我是杨洋，结束今天的直播了。继续祝您假期愉快。明天节目是重播，周一咱们再见。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也可以去关注杨洋侃车。好了，各位，周一见，拜拜。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邀请各高校的招生办的负责同志、高校特色学院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学生和家长打破信息壁垒，让重要人生选择更有底气、更有远见、有温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建波。王院长来到了直播间。王院长你好，先给我们的山东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山东的家长朋友、高考的大学生朋友、未来大学生朋友，大家下午晚上好。
0: 王院长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兰州大学的相关的情况，也特别希望咱们山东的高考的孩子们，尤其是分数还比较高的孩子们，选择兰州大学。作为山东招生组的组长，您肯定要带来好消息了是吧？今年咱们兰州大学对山东的考生有没有一些好消息传来？
1: 今年最大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招生的数目又增多了，
0: 又增多了。
1: 去年已经增多了，因为这几年是国家有个政策，希望叫优本扩容。就是像985大学，整个我们是在增加一些在各个省市的一个数目。兰州大学去年已经增加了300多人，400，今年又增加300人。然后其中有在普通批里头，就在山东投放了24名。增加了24名，
0: 今年又增加了24名啊，就是在去年，在咱们山东增加了名额以后，今年又增加了24名，足以，证明兰州大学对咱们山东的考生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1: 非常喜欢。
0: 是，很多朋友呢对兰州大学非常的熟悉啊，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兰州大学呢还稍微缺少一点了解。2025年兰州大学计算机是621分，法学是621分，数学是620分，这个分数呢能够说明一切。有人呢说兰州大学有点远，但是呢高分考生用脚投票。今天呢咱们就来重点讲一讲兰州大学招生的几大动作。首先呢，刚才王院长也说了，扩招啊，扩招了300人，新增了11个创新班，8个新专业方向，1个中外合作办学。兰州大学啊，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熟悉了，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985工程、211工程。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还有不知道是考生还是家长问，兰大是985还是211啊？其实既是985又是211啊。2017年入选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A 类。很多家长呢可能不知道，兰大2025届的保研率高达27%到30%，稳居985高校的上游，15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前1%，化学呢是进入全球前1000%。哎，我觉得这个数据真的是足以证明啊，这个兰大的含金量。大家如果是还想了解兰州大学哪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啊，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咱们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组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王建波王院长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等待您的电话，还有您的这个视频留言。如果是想对兰州大学有任何的想了解的地方，大家呢抓紧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一种呢就是最直观最简单的，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打电话是最方便的。另外呢，也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视频号当中您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啊，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看视频直播，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回答大家的问题。王院长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一说，根据往年的这个情况啊，咱们预估一下2026年兰州大学它的这个考生考到多少位次啊，这个有什么好的一个报考建议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今年兰州大学的这个招生的变化还是蛮多的。我们的最优质的这个班级今年是首次是在 这个高考直招录取，就是我们的萃英班和基地班。这个萃英班和基地班它的保研率都非常高，升学率非常高。像萃英班就是国家的拔尖计划的这个班型，像这两个班型基本上要应该要在10000以内才应该说是有机会。如果说是一般的比较高分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像计算机啊，像电子信息啊，数学啊，法学啊，汉语言文学啊，这些基本大家位次一般是在10000到13000、这个位次相对来说是应该说是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如果说是其他的专业，可能我们是13000到18000这个范围，就相对来说大家可以是报一下，应该说尽量往前放，应该还是非常有希望。其中我们有一个今天新增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是和澳大利亚的南昆士兰大学做的这个生物制药。这个它的如果要大家要报名，因为是中外合作办学，它的这个位次在30000以内，都应该可以大家去报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信息，想问一下啊，说老师您好，兰大是否有国内的其他高校联合培养？
1: 其他高校的联合培养，其实现在早期我们是有一些，包括甚至原来和山东大学都有
0: 啊，
1: 然后后来做的相对来说并不是太多。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很多的联合培养，实际上是和研究所或者其他的这些来做。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些同学想和别的学校或者说研究所来做培养，我们实际上在最后一年实际上 front 是比较开的，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这时候可以和相关的地方进行联系，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呢，具体来看，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简单的去看联合培养，还是要看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方向，这个方向这个领域的前沿的问题在哪儿，然后怎么样做把自己的这个水平提升，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0: 有很多朋友呢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大家的这个问题能看出来，很多同学呢对兰州大学是有一定了解，但是对这个分数啊可能之前没有想到会这么高。有一个家长问到说多少分能进兰大呀，王院长，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其实给大家已经点了几下了啊，计算机621分，这应该是最低分了啊，
1: 对，
0: 是吧，卡线的那个。法学呢是621分，数学是620分，这个分数呢真的是足以说明一切，就是兰大呢它的这个分要求还挺高的啊。刚才呢王院长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位次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如果是您是高考位次在10000以内的，您这个呢就可以选这个叫萃英班啊，
1: 萃英班
0: 啊，萃英班还有部分热门的专业
1: 基地班
0: 啊，都是你像计算机啊、电子信息啊、数学啊、物理啊，这些都是可以选的哈。如果是您在13000到18000的这样的一个位次的话呢，大部分的专业还是有希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咱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呢是30000位次以内，咱们家长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600分左右能不能有机会。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这是去年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今年这个分数25号的下午3点以后，广大考生就应该能查到了啊。那您知道了这个分数和位次以后呢，大概就是对比一下前几年这个情况，600来分的话，就是有希望，只能说哈，只能是有希望。然后这个到底有没有把握，等咱这个分出来以后，咱们再可以找到王院长再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过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说一下咱们兰州大学的咱们山东招生组的联系方式，是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话呀，包括有 QQ 群啊，还有这个公众号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到时候密切关注啊。如果是您想报考兰大的话，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想有什么问题想了解，对兰州大学哪方面感兴趣啊，什么特色专业啊，多少分啊，然后就业情况啊什么的啊，大家都可以来问。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啊，是一个蓝威认证的专业指南针正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的下方留言，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向王院长进行现场的沟通和咨询，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直播间的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640。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将会邀请各高校的招生办的负责人、高校特色学院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学生啊，还有咱们的家长朋友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呢，在这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呢，更加有底气，更加有温度。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组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建波。王院长来到了直播间啊，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王院长来到直播间之后啊，就感受到了咱们这个网友的热情啊，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下方的留言来看，大家关注点真的是都不一样啊。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伟，想问一下王院长，说今年强基计划和化工专业大概多少分能有机会？那对咱们学校应该是很了解了。这个
3: 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强基计划我们实际上刚首次招生。所以这个分数现在没有办法
2: 参考。
3: 就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参考位次、参考分数，大家一定要注意，每年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位次相对来说可能更靠谱一些。分数呢，每年假如这个题难一点啊，或者容易一点啊，这个分数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当然波动的范围并不是太大，但是大家尽量是参考位次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2: 对。
3: 像刚才讲的这个强基计划，我们一般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大致来讲我们的这个强基班的这个位次，早期是原来是比正常的这个班级的分数还低的。但这几年情况整体来讲有一些变化。我那次去统计了一下，全校整个来看大概是2%以上的这个专业强基计划专业是位次已经是高于普通班的这个位次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同学有一部分的可能还是低于，但是那个大致来讲是2%，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要做的时候，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这个位次呢，反正强基计划只能报一个，所以现在大家能冲的是尽量去冲，冲完了能行就行，不行这个也不吃亏，还有后面的这个机会。
2: 好，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大清，发了一个问题想问他王院长，说我是从山东啊坐高铁去兰州，今天晚上到了之后怎么坐交通工具能够回学校，就不想住酒店，就可能不想浪费钱，我觉得这应该是啊。
3: 这个其实是办法还是非常多的
2: 啊。
3: 对我们来讲，大家可以从机场直接去这个我们的学校啊，并不一定非要直接到像那个酒店啊，或者到兰州这块儿。我们像如果是坐高铁，如果说有个合适的，它是实际上不用到兰州，在中间有一站就会经停我们那个校区附近的一个这个高铁站，这也是有可能。所以具体要看具体情况。当然这个如果说大家喜欢，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是喜欢到这个高铁了以后到校本部，然后坐校车。我们校车过去大概是50分钟，所以大家那个校车最晚一班应该是晚上9点左右，所以那个之后。如果大家晚上到的话，我是建议就是直接是在前面的高铁站，或者说是在机场或者等等这些直接过去。
2: 非常方便，现在这个交通真的是四通八达哈。王院长，咱们兰州大学有没有校园开放日啊？
3: 我们校园开放日还是蛮多的。这个像每年的在山东，因为我们整个做的也还是比较多，有很多这个开放日，大家也可以关注兰州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这个公众号。它有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呢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它有很多的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想查某一个专业在某一个省市的这个往年的位次，都可以在那个分数线直接查着，那么大家参考的时候就会更靠谱一些。当然一定要注意这个只能参考， 这个每年情况会有所不一样
2: 会变动的。其实现在这个信息非常发达，就是大家上了公众号啊，还有这个学校的官网什么的，很多的内容都能查到啊，包括这个专业的未来的这个情况、发展情况，都学什么东西，大概的一个了解啊。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想去兰大去看一看，刚才王院长也说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校园开放日哈，也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咱们有意报考兰大的咱们的学生们。亲自去看一看啊，学校呢再给你介绍，它很大呀，很先进啊，很好啊，你可能都不够直观，我觉得你自己去看一看之后可能就会爱上它啊。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到兰大去参观一下。王院长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今年咱们兰大增加了哪些专业还有创新班？
3: 今年兰州大学这个增加的这个我们叫创新班和这个专业方向还是蛮多的。这个从大家的这个关注的度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实际上在我们增加了有11个创新班，这个11个创新班主要是叫做交叉学科创新班。什么叫交叉学科创新班？也就是说这个方向往往不是一个传统的学科，可能是要我们要两个甚至三个学院来共同来进行合作，去把这部分的培养做好。所以这个交叉学科现在是整个我们叫科技前沿，或者说我们做相关的工作都是需要的。那么比如说像做这个像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这个量子科技，这个量子科技呢本身是和物理相关，但实际上现在也很多和信息和其他的这些方向也是相关。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要创新，另外一个是要交叉，这两个是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提出很好的一些想法的一个源头。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些叫做在某一个学科下的一个新方向，这个新方向是以原来学科为基础，然后可能做一些新的方向的一些探索。这个新的方向往往和我们的这个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相关，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有一块和脑机这块相关的，就是大脑和这个信息这结合相关的，
2: 非常热门的。
3: 这个还有一块是和像比如说 AI 这个我们这个本身这个探索这块也是和信息和这个感知这块相关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看我们最后的有一些还是一样去看我们的官网上的介绍，相对说会详细一些，因为总共是11个创新班和8个特色方向，这几个都是今年新增的，所以具体的信息大家还是要看兰州大学招生办网页上的一些信息，这个会更好一些。我们的招生组也会在包括济南、包括青岛、包括各个地方都会有，所以大家注意看相关的一些信息，哪一天在哪个地方它都会有。
2: 就是咱们山东招生组的话，在山东的16个城市都会去吗？
3: 绝大部分都应该会去，
2: 或者是临近是吧？
3: 对，绝大部分都会去，就是各个地区。我记得好像是这16个，基本上是大个基本上大部分绝大部分都要去，
2: 都要去啊。咱们这个考生朋友，尤其对兰州大学感兴趣的咱们的家长朋友、考生朋友，密切关注一下啊。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向王院长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平时呢，您可能打电话只能打到招办呢，或者是这个招生组啊，你可能跟王院长没法就是面对面的这样的交流啊，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关于兰大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您想了解的，都可以跟王院长来进行沟通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啊，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账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很多朋友呢都给我们点赞了啊，有一位朋友一个人就点了100次，非常感谢你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也是比较的这个细化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王院长，说临床医学保研率有多少？刚才跟王院长沟通了一下啊，因为王院长是这个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他对这个物理科学和技术这方面他肯定是非常非常了解，但是这个临床医学保研率咱说个大概呗。
3: 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大家要注意这个整个的一个情况，就是从学校整个来看，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是总体的保研率大概是现在已经接近三分之一了，就是说是现在是32%嘛，
2: 30多
3: 啊，这个还是非常高的，在985里头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这个保研率比较高的专业，主要是我们一些优势学科和一些国家重点的一些 方向，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拔尖计划，拔尖计划像我们实际上是保研率基本上接近100%，相当于这块是比较多的。然后像强基计划，这个也是升学率也是非常高，也是接近100%。还有一块像我们有一些基地班，基地班50%。那个像临床医学呢，我估计它下来可能是15%多到20%，我估计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像刚才讲的那些，可能会相对来说是我们的优势学科，也是国家急需学科。那比如说像基础学科，国家的各种的这个机会，我们现在都是有的。比如说像早期的叫基地班，后来我们叫这个国家的拔尖班，就是拔尖计划，然后再后来的强基班，这些都是有的。这也是反映了我们这个在国家队中的一个地位，然后为国家培养人才。
2: 拔尖班啊，拔尖计划啊，
3: 对，
2: 这都是各地的这个学霸级的这个学生了，应该是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工商管理类大类分流是任选吗？
3: 今年的情况和往年不太一样，大家这个又抓住这个很重要的点，大家都学习很认真，
2: 对，很关注咱们学校，应该是。
3: 从今年开始，早期我们是大类招生，今年呢，我们是把很多大类招生，相当于说是就是分开来招了，也就是说是不在大类招生，仍然有少部分的这个专业是大类招生，只要是大类招生的，最后一年级结束。我们要分流的时候是任选，就是不做任何限制。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教育部今年做的政策也是这样，就是鼓励大家还是说就是把专业分开，让大家选的时候更能清楚自己选什么。所以如果选了其他专业，那么在报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直接报相关的专业就可以了。
2: 好，还有一个同学问到了咱们学校的转专业成功率有多高啊？
3: 转专业我们的机会非常多，
2: 现在非常好转了、啊、
3: 现在是整个来看一个趋势是我们更希望是让大家用兴趣来去学习、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主导的思想。转专业是这样的，像在最开始大家报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尽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特别是山东，我觉得这块是最好的。在山东这报的时候，大家可以选，不是报的志愿非常多，所以大家报的一定是自己应该是大致差不多的，感兴趣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可能说，哎，这个当时想的和现在想的可能不一样，上了一年以后发现，哎呀，
2: 有点难，
3: 又变了，
2: 学不会，
3: 怎么办？那这时候实际上我们有很多转专业机会。我简单说一下，大家可以后续然后再去网上去查一查。这个我们现在有。就是入校以后新生有8次转专业机会，像比如说刚入学、
2: 8次转专业机会，
3: 刚入学就有2次、第一次我们叫做特长生转业，特长生转专业是说你在某一个方向有特长，那么这时候你就凭高考成绩就可以转专业。比如说你的这个这个物理拿了100分，比如说或者说数学拿了这个我们叫做%这个85还是90以上，类似于这样，或者说你有一个竞赛奖，你数学物理啊，或者是这个
2: 很突出
3: 有一个突出的这个省级那个就是那个奥赛竞赛的那种几等奖以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都是证明你在这个方向确实是优势，那么这时候你可以转到对应的专业。
2: 好，打扰一下王院长啊，稍后见。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打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好，北京时间18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当中来啊！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将会邀请各高校的招生办负责人、高校特色学院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考生和家长来解疑答惑啊！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建波，王院长来到了直播间啊！王院长刚才在广告之前给大家讲到了，咱们兰大的转专业机会非常多啊，有8个机会，已经讲了几个了，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4: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前面几个，因为后面几个可能在稍微靠后一点了，可能只是给部分同学在做后面在弥补的时候用的。前面两个是刚入学的时候的，一个是刚才讲的叫做特长生转专业，还有一个一入学，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个基地班，这些基地班大家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直接考基地班来入学，所以这是入学时候的。一年结束有一次是所有同学是转出无限制，转入有门槛，就是说你想转出各个学院他肯定不会拦你，那么但是转入呢那就看报名人数多少了，报名的如果人特别多可能还要相互要 PK 一下，这是有一个门槛的。另外还有像一年结束我们还有一次这个叫刚才讲的拔尖班的这个选拔，这也是一次考试，那如果能考进对应的学院也就可以弄，这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一年级刚入学的和一年级马上结束的时候这一块是四个是最重要的，后面还有一些是二年级的，比如说学院间的相近学院间的和学院内的这种转院类似这样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相关的一个信息。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问问 AI 现在这个读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绝大部分是比较靠谱的，大家可以有些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但是一定要注意AI 还是有幻觉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给一些错误的信息。那么如果不确定怎么办呢？还是老话，要去看兰州大学招生办的官方网址，那么那个上面给的信息肯定是最
3: 最可靠的，
4: 最可靠的，
3: 也最权威的啊！就大家通过 AI 查询的相关的信息呢，只能是做一个参考，千万别全信，因为有的时候，刚才这个王院长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的一个听众啊，上网查了我相关资料，然后说，哎呀，雷哥，你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公益大使啊，这个，我说在网上有重名呢，他可能把很多信息都归到我身上去了啊。同样就是你查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个参考，就他给我发的那个信息啊，就包括查我的资料什么的啊，我觉得70%-80%是对的啊，但是有10%-20%是胡编乱造的，大家要谨慎选择啊。 好，还有一个同学呢，是问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王院长，草叶学啊，适合女生学吗？毕业之后是不是只能在西北就业？
4: 这个问题也很好，也确实是做过调查研究的。
3: 嗯，
4: 我们草叶是全国第一，这个是我们这个叫做 A 加学科。
3: 嗯，
4: 所以是本身的质量是非常好，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兰州大学是在全国招生。
3: 嗯，
4: 它的招生是全国的，我们就业也是全国的。
3: 嗯，
4: 而且我们希望的是就业是面向全球的，
3: 全球就业。
4: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说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局限在兰州，局限山东，局限在济南，这个我觉得都是不好的。
3: 嗯，
4: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更大更远。所以像刚才讲，那草叶如果说是我们既然是非常靠前，非常第一，那这时候你如果只看在兰州，那选择余地我觉得还是非常少。我还是觉得要大家要去想的更多。我个人感觉就像我们的草叶这块，它的就业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好。当然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去想，那个草叶有很多种，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当前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怎么样去做，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要面向全球，面向全国，面向全人类。
3: 嗯，把格局打开哈。您能不能给他介绍介绍他这个草叶学？我觉得可能很多听节目的一些家长或考生啊，可能他比较陌生啊，就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介绍这个草叶学主要是学啥的，然后就适不适合这个女孩子来学。
4: 实际上就目前来看，我们个人感觉作为老师来看，我们觉得绝大部分专业男女生我们其实都并不限制。这个包括像地学，有很多说这个好像女生不限，好像不适合呀。我们做最好的那几位老师，好几位都是女性
3: 女的。
4: 所以包括物理这儿说是这个女性好像是不适合学物理啊，我说不是，那个做得很好的也都是。其实关键的问题还是大家对这个兴趣，喜欢不喜欢，是大家自己的兴趣决定可能会更好。所以像刚才讲的这个问题，这个到底喜欢不喜欢，我觉得如果对这个方向比较感兴趣，它毕竟比较是偏农，偏草这块，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确实感兴趣，那么这方向值得的。它的本身是一流学科，所以它给的保研名额也是比较多。然后那个升学机会也比较多，如果升学也是肯定是全是国家级的一些平台。
3: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草叶学也是咱们兰大的一个优势学科啊，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还有哪些一些王牌专业啊什么的，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4: 我们的这个王牌专业还是蛮多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化学，
3: 这个
4: 生态，然后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优势的。那个包括像我们物理和物理，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的优势学科。我们兰大的特点早期就在于叫做基础学科见长，然后综合性。像我们是除了军事学科没有，其他的各个方向学科基本上都有。所以大家进去以后，如果要真要转专业，其实可选余地非常大。然后对于我们基础学科来讲，这个像文科的里头这个历史。
3: 历史、
4: 这个中文，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法学是偏应用的。然后像我们的这个理科，当然就是像这个数理化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对，刚刚生物也讲，也是一流学科等等这些。所以从国家这个层面角度来看，我们培养的学生这个很多地方都是抢着要，因为我们要保证质量，质量有了，然后这时候达标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校友他就遍天下，然后能够给国家做出贡献。但这头就有一个问题，希望我们同学都是要叫做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个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受益的。
3: 好，正在听节目的咱们的家长朋友、考生朋友啊，大家如果是对兰州大学大家感兴趣，或者是这是你的梦中情校啊，大家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抓紧时间问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兰州大学咱们山东招生组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建波王院长，来到了直播间跟大家面对面交流，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大家如果是想考兰州大学，但是呢又对兰州大学有些地方不太了解，想了解哪些方面都可以跟王院长进行沟通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的节目距离结束呢大概还有15分钟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有问题赶紧问。如果是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正在通过视频号在视频直播，您在视频号当中啊搜寻一下专业指南针啊，搜一下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账号，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这个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想问一下王院长，咱 咱们兰大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这是更骄傲的一个事情了啊。嗯，
4: 首先这个兰州大学的这个就业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就业质量比如说像文科可能像选调生这边本身也非常好。我们的选调生我印象中大概有像去年是500好像500多个，600，总共因为相对来说文科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文科本身学生就比较少，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3: 选调生，
4: 选调生，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是要比较感兴趣的，基本上全国各个省市都是要我们这个选调生啊，在这个理科方面，像我们理工科这方面，我们各大企业，各大这个中央企啊和国企啊都会要我们这个毕业生，包括在科教。这方面也是像各个研究所是想要我们学生来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啊。你像比如说典型的企业像这个比亚迪，像这个宁德时代，像这个隆基绿能等等，这个所以我们就业是刚才讲了，是我们叫我们希望是它要是全国和全世界就业，所以只有大家这个眼界比较开放，那个这样才能够看到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事儿，这个是我们想做的事儿。当然现在这头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本科现在就业来讲可能已经不太够了，很多可能地方还是要研究生。兰大的整个上研的率还是蛮高的，刚才讲保研率可能30%几了，实际上上研升学率也是很高。那么这时候就要看大家如果是偏应用的，可能本科就业还是可以，但是很多专业现在已经逐渐开始要求研究生比较多了，所以就算是大家上了这个本科，可能也要去考虑自己需不需要上研究生，这个大家要尽早的去思考，然后做好准备。
3: 好，有一个同学问到了说，王院长，电子信息保研率是多少？
4: 像电子信息其实我们现在有两块，像有一块在信息学院，有一块是在我们物理学院。那个信息学院它本身这块的保研率应该是也就是15%-20%吧，我估计是
3: 15%-20%，
4: 我们这边也应该15%-20%。这个就是工科嘛，工科整个全国来看它的保研率都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早期的研究生叫做基础学科是这个研究生，但是后来呢现在我们这几年其实已经在涨了，涨的原因是在于叫专硕和专博，专硕和专博其实围绕工科这做的比较多，所以已经上升起来了。
3: 好，我们正在直播的高考精英时节目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建波，王院长来到了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是对兰州大学还有什么问题想了解，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先进入广告啊，然后再和大家来关注兰州大学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兰威认证，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把想问的问题啊打到这个视频的下方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稍后见。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

0: 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时间过得非常快，现在是18:47，我们今天的高考进行时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是对兰州大学有任何想了解的地方，还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啊。今天呢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王建波王院长来到了直播间啊。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奔跑，说王院长你好啊，我们家是个姑娘女孩啊，想学法学，去年的分数和位次能不能介绍一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啊，正好我们介绍到了法学这一块，它是去年是涉外创新班是621，位次呢是12691，仅供参考啊。这个家长朋友可以根据孩子今年的考的这个成绩，还有在全省的这个位次来选择来报考啊。啊，还有一位新进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听到咱们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王院长，兰大在山东招生的位次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好，这个位次，我还是再推荐大家要去兰州大学招生办的这个官网去查询往年的位次，它的位次信息非常全，每个省每个专业它都有相关的这个位次，所以那都能查着。简单来说，我们是一般的这个专业在这个13000到18000是可以报考的，
1: 有希望的。
2: 但是那个如果特别热门的专业，那就基本上一万三以内，
1: 一万三以内。
2: 但是实际上一万以内是指啥？是指刚才讲我们那些优势的这个像创新班啊，这个拔尖班，还有这个像刚才讲的这个基地班，这些我们是今年，而且主要是基地班和拔尖班，这个今年首次是高考直招，这些的保研率啊、升学率都非常高，所以它的位次我们估计会要高很多，
1: 就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来选择哈。还有一个家长问到了，说王院长，我们家也是女孩啊，是个物化生，数学呢有点弱，能不能有什么好的专业可以推荐她？
2: 如果是物化生，其实我个人推荐的是包括生物啊，医学呀、这些方面会比较好，物理和数学这些都不太推荐，她的需要数学还是蛮高的。
1: 如果是数学偏弱的话，还是不建议推荐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计算机专业多少位次，刚才我们也看了看，计算机类的是去年啊，去年的是621分，位次呢是12580，全校最高分的一个专业啊，计算机专业，计算机类的。
2: 这个是专业里头最高，但实际上我们最高分大概也最高的，我印象中有4000多名也是有的，
1: 4000多名
2: 那个这是专业里头
1: 啊，这是专业里边最高分哈。
2: 对，
1: 好，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向王院长进行咨询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想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啊，是一个蓝威认证的一个账号，也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发送两个字高考，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也是可以的。在这个群里边呢，我们也会把一些关于高考的最新的资讯呢及时的在这个群里边跟大家来分享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高考两个字扫码进群就行了。刚才呢王院长也给大家介绍了兰大的这个就业情况，还有好多朋友问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哈。其实呢，大家如果是来到这个兰州大学的官网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什么的啊，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信息啊，也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呢也是非常权威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是问到了强基计划在山东招多少人，怎么来报名？他可能对这个强基计划他比较感兴趣。
2: 强基计划现在报名已经结束了，一般来说可能是我估计是未来的一年的家长了
1: 啊。
2: 他是一般是3-4月份，我记得今年好像4月份吧，是在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系统上进行报名，报名完以后，然后最后进行筛选，然后包括看成绩，包括后来可能还有校测，校测像我们今年的校测就是放在。

0: 在高考以后，这个去年呢还是放在这个高考之前就有一次，高考之后有一次，这是两次。今年我们只是放在高考之后这一次了。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关注强基计划报名，一定要注意3、4月份，这时候是统一的，全国统一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时间。每个人应该只能报一个强基计划。大家认真选择。
1: 根据您的这个经验的话，咱们这个考生朋友、家长朋友，像就比方说成绩比较好的这个孩子哈，咱们应该是在啥时候咱开始做好准备？就比方说对学校多一些了解啊，对专业，或者像刚才说的各种计划、强基计划什么的啊，就咱们从高几开始，高二，高一。
0: 从作为家长来讲，作为老师来讲，我都是建议，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这头有一个问题是，学校和专业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对大家来讲，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成绩能在哪个学校、哪一个专业，可能自己还不清楚自己想干什么，所以在这过程中，你是可以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多了解不同的学校，多了解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方向，然后还要看一看当前国家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十五五规划到底往哪个方向走，这时候需要哪方面的人才，所以这时候我们选择的这个专业和方向才是国家未来需要的一个方向。
1: 就是越早做计划越好啊。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就是打破一个信息壁垒，确实是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节目呀，也发现很多家长啊，他慢慢的对一些学校啊，一些这个招生政策呀，就是多了一些了解。以前的话呢，可能大家只知道有高考，就是看你高考成绩这么一条路。其实呢，现在很多高校有很多的一些途径，其实可以来把这个优秀的孩子选拔出来啊。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途径可以让孩子脱颖而出的。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甚至还有的家长，我记得前两天做节目的这个家长还留言就问什么是强基计划，他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哈。所以说呢，你可能就如果孩子成绩非常好的话，你可能就错失了一个机会哈。还是希望大家多了解相关的信息啊。好，我们的节目呢大概还有3、4分钟的时间，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请王院长给咱们的这个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有一些这个报考建议，咱们再来说一下吧。
0: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分数段，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像如果是信息啊，计算机啊，包括我们的数学、物理，大概的分数段都是在10000到13000名之内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专业。然后其他的专业一般是在13000到18000这个范围，相对来说是大家可以大胆去冲一冲，然后像我们有个中外合作办学，那个是30000以内都可以报，这个是生物制药。大家特别注意，今年有一个和往年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优势最优势的一专业叫做拔尖计划的春英班，和我们的基地班是首次是高考直招，而这个的升学率和推免率都非常高，所以我估计这个分儿应该会高不少，大家一定要做好冲的准备。
1: 咱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吧，想问一下王院长，兰州大学这个中外合作的专业哈，就是毕业之后可以参加像什么铁路局的校招之类的吗？这个应该不受影响哈。
0: 我首先两件事
1: 啊，他可能是想问一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毕业证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跟其他的？
0: 他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我在想啊，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外合作办学是生物制药，这时候和铁路局这两个可能没有太大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可能是担心的是说是
1: 有差别，
0: 是毕业证上有差别。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他是如果是你毕业了，他是获得是双证，也就是说你是要完成我们的培养方案，完成那个澳大利亚培养方案，所以这时候你获得毕业证是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时候当然你说达不到要求，那是国内和国外可能都获得不了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担心这个证不一样，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如果说是专业本身，我是觉得他可能进铁路局可能还进不了，
1: 对，专业的得对口是吧？好，因为时间关系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啊，还有我们很多网友啊，也是留了很多的问题啊，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回答了。那么在节目最后，王院长能不能把咱们学校啊，或者咱们山东招生组啊联系方式啊，咱们给家长朋友来说说，看看大家用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能不能跟咱们取了联系。
0: 我说一下，兰州大学山东招生的有个 QQ 群
1: 啊，
0: 大家记一下这个。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和同学在里头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而且很多同学都是山东的毕业生
1: 啊，
0: 山东的相关的校友和同学，
1: 嗯，更亲切这样。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号，
1: 嗯，
0: 是1051，
1: 嗯，
0: 8242，
1: 嗯，
0: 45。
1: 嗯，这是个 QQ 群啊
0: ，QQ 群
1: ，QQ 群，
0: QQ 群，我再念一遍、
1: 嗯、
0: ，QQ 群是1051824245，
1: 嗯，
0: 这是一个 QQ 群，
1: 嗯，
0: 此外，如果有这个招生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也可以专门拨打我们的招生热线，
1: 嗯，
0: 区号是0931，
1: 0931哈，
0: 后面的电话是5196678，5196678，还有一个是。0931-8912116，8912116，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 QQ 群来咨询。
1: 嗯，非常多的途径，关注咱们兰大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刚才王院长给大家说的 QQ 群，包括咱们的咨询电话，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最新的一些资讯哈。大家如果是等这个成绩出来以后，对兰州大学特别感兴趣，想报考的话，咱们再具体的咨询啊。再一次感谢王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谢王院长给大家介绍了兰州大学的相关的情况，谢谢王院长。嗯，
0: 谢谢大家。
1: 嗯，那明天晚上6点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山东建筑大学。那大家如果是想报考山东建筑大学的，咱们同学和家长明天晚上6点来准时收听高考进行时节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视频号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搜索专业指南针，明天晚上6点我们也是准时直播。那么再次感谢王院长做客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晚上的6点到7点高考进行时，咱们再见。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4: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5: 梁教授你好。
7: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前几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一位姓张的阿姨开了一个方子，是改善她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个方子哈。
4: 张阿姨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
5: 张阿姨呢也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对您表示感谢，而且呢她还表示啊，说过去啊，哎呀，光顾着治心脏了，结果这两年多啊，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呢，这病啊一点都没有好转。没想到啊，跟着您从固肾上入手治疗，哎，就把他的问题慢慢改善了，而且呢，一共也没花几十块钱
7: 啊，
5: 哎，所以这让他深有感触哈，尤其是在听到梁氏中医方之后。就更加的兴奋了啊，
4: 他就更加感兴趣了，特别想跟您再咨询咨询，看看后续该怎么继续调理。
5: 就想问问您，如果要是用上固肾方，哎，是不是他自己就能够恢复得更好了呢？
7: 啊，其实啊，不管是像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脏病的问题， 还是说呢，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接诊比较多的像一些顽固性的胃肠方面的疾病，以及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骨关节的病，还有像老慢支的，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多个并发症等等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要想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大伙儿一定要清楚，一定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来治疗，才会有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是的。
7: 因为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活动，它依靠的原动力其实就是肾给予的这个肾精和肾气。那么肾精呢，它是我们一身精华的储备，这些精微的物质呢，它能够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可以这么说，是五脏六腑唯一的这样的一些精微的物质。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肾呢，它就相当于我们脏腑的粮库，那你的心脏也好，肝脏也好，肺脏也好，这些粮仓当中的粮食如果说短缺了，不够了，这个就需要肾这个藏精的粮库呢，它来去支援的。
5: 嗯，
7: 大伙儿想想，如果说这个亏空了，没有能力支援了，那你其他的脏腑肯定要跟着遭殃了。
5: 是。
7: 所以呢，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要以固本，只要把肾的根基呢打牢了，那疾病的问题呢才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个心脏病呢肯定也是一个道理。不管说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还是说呢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的问题、瓣膜的关闭不全、心衰的问题，它都是和我们肾功的下降有根本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明白，说你的病根在哪儿，是在肾。那传统大伙怎么治疗呢？揪着这个心脏不放，你想它能治得好吗？肯定治不好的。
5: 南辕北辙了哈。
7: 对、
5: 嗯、
7: 至于说这个患者朋友他提到的说，哎，我用上咱们这个固肾的方子，能不能够让我心肌缺血治疗的效果能更好呢？这个肯定是更好的。
5: 嗯，
7: 但是呢，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情况没有必要用。之前我讲过，这个方子呢，是我们梁氏中医呢，用在重病、大病、急救的一个基础方。
5: 是。
7: 为什么你看常见的这些小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我不让大伙儿用，不给你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方子呢，是固本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这些患者呢，他因为久病伤肾，再加上呢大量药毒长期的一个破坏，那么他五脏六腑破败不堪了，而且身体他已经有了抗药性了，说用别的药基本在他们身上就没有效果了。那像这些患者必须马上呢用上固本的药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
5: 嗯，
7: 像这个心肌缺血，我们说相对的不严重的问题啊，就用我给他开的固肾的方子，后续再治疗上一段时间，也就花个几十块钱，他的问题也能够完全好了。
5: 嗯，
7: 所以这样也更好，也让他少花钱了。
5: 对，
7: 问题也同样能解决。当中的虎方呢，其实更是临床上的非重病不治、非疾病不用的方剂。是我们目前个具有肽类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
5: 嗯，
7: 当然市面上这个肽类的物质有没有也有，有的也就几十块钱，再贵一点的可能几百块钱，大家很随意的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我们这个和你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和那些五花八门的，你像牛类肽、鱼类肽，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当中的复合肽呢，它是通过这种先进的透膜技术，从 DNA 当中呢提取出来的超级活性肽，而且也是一个与人体内基因链和吸收需求它能达成一致的高科技的产品。你像这种级别的产品过去怎么样呢？因为研发和提取的这种高难度呢，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我们在药房里边你看不到，即便说你有机会你能够接触到，但是你花再多的钱能买到吗？买不到，
8: 因为它是特别送给医院来使用的。
7: 而且在医院里也基本上是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比如说临床上用于心梗和脑梗患者急救的一种方法，在医院里费用是比较高的，很多普通家庭遇到这种情况，光是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5: 哦，
7: 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含钛的药品，你就是在医院里，它也是专门给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一个是量比较少，另外一个主要是价格它也十分昂贵的。那同样的，也就是我们粮食中医，我们有着固肾好的方法，包括咱们中的钛，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我们都给你来用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说，医生治病要讲究一个术与德。
5: 嗯，
7: 病患说需要的，我告诉大伙儿，不遗余力，倾囊而出，肯定会给你第一时间来用。当然像一些小问题的小毛病的，我们说不需要的，即便是你想花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给你用。因为咱们作为医生的，是要凭良心给广大的老百姓呢，我们来治病来用药的。
5: 是的，凭良心去治病，凭良心去用药哈，这就是我的梁教授的医德。所以说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您直接的拿起电话拨通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来咨询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我们说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那很多疾病呢都和肾脏的功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肾脏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哎，只要你的肾脏健康了，身体啊就百病不侵，人呢就健康长寿了。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功能衰退了，身体的底子啊就不好了，所以呢各种疾病就不请自来了，是这样吗梁教授？
7: 没错的，这个肾啊不仅是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还是呢我们人体的净水器，血液的清道夫，帮助你排毒解毒的。
5: 嗯，
7: 这个肾啊就是像一个整日整夜工作的大锅炉一样，身体的这些代谢的废物，包括食物产生的这些垃圾，药物残留的这些药毒等等吧，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就像这个煤渣子一样，最终都必须要经过锅炉燃烧给它排出去。
5: 嗯，
7: 一旦你想这个肾出了问题，那么体内我们有害的这些物质就排不出去了。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肾脏的功能进一步下降，同时它也会加重我们其他脏腑的负担，那你身体这个平衡状态就打破了，人他就容易得病了。科学研究证明呢，从40岁开始呢，肾脏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每十年就会下降 10% 左右。你年龄越大，那你肾功能下降的呢就越为严重，人就越容易得病。就是大伙说的，哎呦，到了岁数了，这个病一个一个都来了。
5: 是。
7: 其中呢，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相关的统计呢，存在慢性肾病损伤的患者，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15倍。如果你是严重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你心脏病发病的比率呢，要比普通人高出36倍。这个比率太高了，很可怕的。
5: 是的。
7: 过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量心肌梗死病例发生。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强肾固肾，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及时的给他挽救回来呢？
5: 的确哈，心梗的恐怖和危险其实大家都不想经历，也根本不能够接受哈。
7: 是，
5: 因为谁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就像梁教授说到的哈，对抗心梗的唯一方法从不是心梗发作以后的抢救和治疗，而是从根本上预防心梗，防患于未然，其实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啊。
7: 没错，说的太对了，它的预防其实是远远比治疗更为的重要。
8: 虽然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心梗的抢救和治疗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没有支架之前， 心梗的死亡率很高。支架广泛使用以后，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统计的是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接受抢救的患者。实际上，每年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大部分患者还没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很短，越早抢救，存活率越高。所以与其等出事了再抢救，不如平时就把血管养护好。很多人平时不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总觉得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等到真的出事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心梗发作前其实有很多征兆，比如胸闷、气短、心慌、左肩背疼等。但很多人不把这些当回事儿，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另外，心梗的抢救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发作到送到医院，再到开始抢救，每一个环节都耽误不得。有些地方离医院远，路上就要花很长时间。有些患者自己开车去，路上又没有人帮忙急救，还有些患者到了医院，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马上手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抢救的成功率。
7: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他都会有这个机会说坚持到我去了医院，我去下这个支架的。去年啊，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心梗去世，他家吧就住在医院旁边的家属楼，离医院特别近，走路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5: 很近了
7: 啊！他发病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症状也不是说像别的患者说我疼得很严重，他就是一个轻微的感觉到胸闷，上不来气，但是自己呢还能动，也能穿衣服，而且发病的时候他大脑是清醒，他是自己下楼走到医院，结果呢就是他直接到了医院急诊楼的楼下，忽然就晕倒，然后连抢救都没有来得及，人就没有了。
5: 这么快呀？
7: 对呀，大伙儿想一想，你说到医院五分钟很快了，其实他这个外在的病情的症状严重不严重？不是很严重。其实我觉得他是很幸运，因为他症状轻微，可以自主活动，大脑的意识清醒，就医也是比较及时的。但即便这样，同样他没有逃过心梗猝死的这个速，来不及下支架。那么有很多患者可能没有他这么幸运，大部分你像有的患者心梗发作的第一时间，他会出现什么呢？
8: 非常难受的这种感觉，
7: 就是胸口疼得全身抽搐，就像被人啊死死掐住脖子那种窒息感。很快他意识就模糊，不要说我打120了，呼救了，可能连发出声音都特别困难。所以临床上呢，只要是心梗猝死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没有遗言的，很突然的。
5: 是，
7: 因为他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么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在心梗突发的那一瞬间，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人在，
8: 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5: 很可怕哈。所以梁教授，对于心梗这样未知的风险，我们真的不能坐以待毙啊。
7: 对，
5: 等心梗发生了再去抢救和治疗，再去下支架，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哈。
7: 嗯，
5: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出击，把心梗拒之门外，才是保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唯一办法。
7: 对，这是最好的方法。
5: 嗯，
7: 这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到的，对于心梗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它的预防比你的治疗是更重要的。
5: 嗯，
7: 因为预防第一个效果好，第二个确保了你不出问题，没有生命的风险。那么治疗这一块呢，我们说就有很多的未知数，就像我说的，可能你来不及到医院，命就没有，所以它的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那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说，那我到底怎么来防？
5: 对呀，
7: 当然首要的肯定是你得先明白，你得清楚说这个病它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5: 哦，
7: 一个是血管堵死了，为什么呀？血液的质量太差，咱们说血液粘稠，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那管壁上呢沉积了大量的斑块，它造成了血管的堵塞。因为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呢会大量的病变坏死，这个就造成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想要彻底的摆脱心梗的这个威胁，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斑块，解决它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
5: 嗯，
7: 红方呢，它通过固肾，提高肾的功能，来化斑块，它就可以把你这个斑块给化掉了。 那我们说怎么能把这个斑块给它化掉呢？中医当中讲到的化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肾阳肾气，通过肾阳和肾气呢来气化，来代谢掉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的。那么肾的这种气化功能呢，讲得更明白一点啊，相当于西医讲到的肾脏的一个排毒代谢功能，就是我给你化掉了，我给你排出这些血液毒素垃圾，让它干净了，那就斑块没有了，就不存在淤堵的这个问题了。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么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肾精它也会充盈。我们讲呢，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有了肾精的滋养呢，那我们心脏的功能它也会快速的提升。而心脏这个功能的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就是说你的心脏收缩力它增强，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也就是说你心梗发生的时候呢，肾精充盈的人他会快速的来建立侧支循环，给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来防止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同时呢，肾精充盈的人他心脏的这个储备力量就更强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别人他心肌缺血可能超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马上就会梗死，马上就会衰竭，心脏停跳，但是如果说你肾精充盈，那我们心脏耐缺血的能力会加强，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大大的来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不管说哎有个三高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这些有心肌梗死风险的这些患者，通过龙方我们来固肾，它可以降低心梗发生的风险。像长期劳累的精神压力大诱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而导致的心脏急性猝死的这些人呢，我们通过咱们的这个龙方它可以给你来保命，不给这个心绞痛变成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从就可以杜绝心梗的发生。而龙方呢它固肾，这是一个基础，
5: 真是强强联合哈，
7: 强强联合。心梗患者呢，我们说最终他危及生命根本在哪儿呢？缺血它是一个原因，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你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它的根本。这个复合态呢是我们体内它本身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个复合态呢，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健康不健康，这个心肌细胞能不能活得长，活多长时间，由谁来决定呢？由心肌细胞当中的肽它来决定。而这个肽呢，它可以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样它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止像心绞痛啊、心慌、心悸、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当中的复合态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肌细胞的再生，就是只要你心肌细胞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心跳它就是规律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都可以保持一个高活性，对它进行一个营养构建。大家想想这个复合态对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作用强大不强大？
5: 真是太强大了，
7: 太强大。你想一个促进它再生，另外一个保持它的高活性，这样就促进了我们心脏收缩力的一个增强，增加了它耐缺氧的一个能力，减轻了心脏的负荷，也消除了心力衰竭的这个风险，让受损的心肌呢它重新焕发活力，让你的心跳有力，而且让你的心率正常。换句话来说呢，在心梗发生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身体里肽的多少其实是直接决定了心梗患者能不能够平安的度过。如果说你的肽充足，即便说你心梗了，我告诉大伙儿不会要命，你能抢救回来。因为肽它可以迅速的来激活心身的细胞，为心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你扛过这个死亡的威胁。 但如果说你这个钛不足，那你心梗猝死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这么说成倍的一个增加。
5: 嗯，所以梁教授在预防心梗方面哈，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龙方固本帮助大家远离心梗的威胁，虎方呢主打修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大家保命，真的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
7: 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5: 嗯，
7: 怎么就想起说他了呢？这个患者朋友啊，他是每隔两个月吧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聊一聊，正好前两天呢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但是他是我们一位老患者，是三年前吧我接诊的这个患者。第一次吧见到他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特别绝望。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有20年的糖尿病，我这个心脏病已经15年了。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药，心脏病呢反反复复，每次发作起来，哎呦太吓人。他讲说就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窝上，上不来气，憋得前胸后背疼，然后是经常就晚上睡觉睡得睡得就憋醒了。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作毫无征兆，说这个病一上来那个劲儿啊，他就直接晕倒在地上了。
5: 哎呦，
7: 而且这个病发作一次他的病情加重一次，就越来越严重，发作的这个次数呢也越来越多。三年前啊，这个老太太她就70岁，也在医院里看了。那么医院里给她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做这个搭桥手术，因为支架对于她来讲已经解决不了了，得做搭桥了。老太太就想，我70多岁，因为搭桥手术也属于一个心脏科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嘛，她就不同意。她怕什么呢？她怕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老人家她很绝望，她就想怎么办啊，这要是再犯病我都不知道说能不能挺得过来。
5: 也很害怕。
7: 很害怕的。后来老人就找到我了。当时他的病情比较重，我们经过详细沟通和评估，当时便优先选了龙方和虎方搭配，决定用固肾的综合方法给他调理。老人非常配合，到了该用药的时候就用药，一天不落，家里人也很上心。老伴儿到点就提醒他，有时候老伴儿出门就在桌上留个纸条或者提前定好闹钟，到点一想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老人家找到我特别高兴，他说自从用上这个调理方法以后，身体的状态比以前平稳了，以前那些让他操心的事情现在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没那么慌了。最让他满意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一直好好的，太好了。你想到现在3年都过去了，老太太的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他常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年轻时候拼命干活，攒下了钱，也攒下了一身毛病，现在想明白了，身体好了，日子过得才有滋味，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拖累家里人。他也常跟身边的人念叨说，病不是一天得的，养也不是一天养好的，关键是找对路子，沉住气。他自己也挺高兴的，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隔上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他也特别的高兴。是他说，梁教授你救了我2次，说第一次你没让我做手术，是第2次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方子，让我的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啊，让我好好的活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光说是适合于我们这种病情特别紧急的，需要和疾病抢时间的这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另外病程时间比较长的，一体多病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也完全可以。就是我们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施治，急它可以治其标，就是解决你急的问题，缓呢它是固其本，从根本上来解决，让你恢复健康。
5: 嗯，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确实肾脏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要想健康无病人长寿，必须强肾固肾，只有肾脏健康了，心脏和大脑才能正常的运营，血液干净无垃圾，血管畅通无堵塞，指标正常无风险。那如果您同样害怕受到心梗的威胁，如果您也想摆脱老慢病，或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来咨询。 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梁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马上接通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让梁教授帮助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梁教授。
7: 你好。
9: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非常高兴。
7: 好。嗯，
9: 你说我盼星星盼月了，我就盼望早点跟你通话。
7: 嗯，终于通上了。
9: 是你呀、啊、你也救了我呀。
7: 啊，
9: 我所以我就亲口想跟你说一声谢谢、
7: 啊、
9: 真的太谢谢您了。
7: 嗯，太客气了。这肯定是咱们老朋友，是不是？
9: 老朋友了。
7: 嗯嗯，说说情况。
9: 梁教授、
7: 啊、
9: 梁教授，您这个法子真不赖，把肾养好了，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跟着消停了，再加上另一边帮着推一把，两块配合起来，效果真挺明显。我觉着自个儿的身子骨比往年强多了，也有精气神了，我就寻思着把身上这点老毛病都给他拾掇利索了，身体硬朗了，日子才过得舒坦。旁边几个老朋友看我气色不一样了，也都眼热，想试试。
7: 这就对了，起效只是开头，咱最终是要把身子骨养稳当。您这路子走对了，接下来就是稳住步子，别急，慢慢来。电话打进来确实也不容易，把你具体病患的情况。
9: 嗯，你说我啥？我本来吧，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打
7: 老病号了。
9: 哎呀，我呀、嗯、这药可没少吃，
7: 肯定
9: 那降糖药那更是常年
7: 常年吃，
9: 常年吃，
7: 嗯，
9: 天天吃。血糖吧一直以来控制的吧还算可以，
7: 嗯，
9: 但是我也纳闷，你说咋还出现并发症的呢？哎呀，冠心病，心绞痛，房颤，那心跳还快，心脏就总是颤颤悠悠的。一个月就是这心绞痛啊，得犯个七八回，
7: 比较严重。
9: 一犯病，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心呐、啊，往、嗯、一起揪揪都
7: 啊，
9: 就好像我一下就过去了。
7: 嗯，
9: 哎呀妈，缓过来以后那就满头大汗了。
7: 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从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比其他因素导致冠心病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它这个斑块比较大，而且斑块是一串一串的，它是多条血管广泛性的一个病变。就像你说的，一个月心绞痛犯个七八回，很频繁了。这个提示什么呢？就是你随时会发生心梗。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很严重的啊。
9: 可不是吗？
7: 嗯，
9: 我就怕我一下心梗那就过去了。
7: 嗯，
9: 所以该吃的药我一样不落。
7: 是。
9: 那就是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那不照以前好多了，
7: 好多了。
9: 哎，也不用受大累了。
7: 是。
9: 你想吃点啥也能买着。
7: 嗯。
9: 儿女吧也长大了。
7: 啊。
9: 也到我该享福的时候了。
7: 对呀。
9: 但是你说这病啊，全都找出来了。
7: 啊。
9: 这一天呢，我就跟这药打交道了。
7: 是。
9: 有时候看着人家老姐妹出去旅游跳广场舞，我心里头那个羡慕。自己却连楼都懒得下，你说我这辈子年轻时候拉扯孩子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身体垮了，想想真是不值。
7: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该歇歇了，身体却不给力。您刚才说糖尿病15年，血糖控制还可以，但冠心病心绞痛还是找上门了，您纳闷这个，对吧？
9: 对呀、啊，我就想不通，血糖控制的还行， 咋还出并发症了呢？我这些年降糖药一天不敢落，饮食也注意，甜的少吃，饭也控制，连水果都不敢多吃，怕血糖上去，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有时候想想真是白费劲，干脆不管了算了，可不管又不行，家里老伴还指着我呢。
7: 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这个困惑。其实血糖控制得好不代表血管就没事，糖尿病对血管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会让血管内皮变得粗糙，脂质更容易沉积，形成斑块。而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往往比普通人的更不稳定，更容易破裂，所以心绞痛发作频繁，心梗的风险也更高。您这些年不是白费劲，是方向还可以更全面一些。管住嘴是好事，但不能光靠这一个办法。
9: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心里头就突突突的跳，半天落不下去，就怕哪一次跳不回来了。白天稍微一动，走几步路，胸口就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有时候吃顿饭也喘，老伴说我脸都白了，我也不敢跟孩子们多说，怕他们担心。
7: 从您描述的来看，一个月心绞痛犯七八回，这确实说明心脏血管的问题比较重。但您也别太害怕，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找对路子，把血管养护好，让斑块稳定下来，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您刚才说半夜心跳得厉害，走路胸口发紧，吃饭都喘，这些其实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身体在给您发信号，提醒您该重视了。
9: 那怎么才能把血管养护好呢？光吃降糖药、心脏药，我吃着也见好到哪儿去？有时候药吃多了，胃还不舒服，真的是遭罪。我一顿得吃七八种药，饭前吃，饭后吃，睡前吃，有时候自己都记混了。孩子们给我做了个药盒，一格一格的，还勉强没落下。
7: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光盯着血糖和心脏是不够的。从中医的角度看，很多糖尿病人发展到后期都伴有肾虚的问题。肾主水，主纳气，肾气不足，水液代谢紊乱，血液中的糖分和脂质就代谢不出去，沉积在血管壁上。同时肾气不足，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必须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了，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也跟着提高，胃不舒服的问题也可能跟长期用药有关系。调理肾气之后，整体的状态改善了，这些连带的问题也会跟着好转。您一顿吃七八种药，吃久了身体负担也重，所以更得从根上想办法。
9: 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点了。以前光知道降糖治心脏，没想到根儿还在肾上。那肾调好了，是不是这些毛病就能慢慢稳住了？我也不指望一下子全好，只要能不这么折腾人，我就知足了。
7: 对，就是这个理儿。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您有这个心态就对了，不指望一下子全好，一步一步来。您回去把这个理儿给家里人讲讲，他们也能明白。回头您要是愿意，咱们再细说说怎么从生活上调理，把肾气慢慢养起来。不着急，一步一步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半。
9: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不像以前那样瞎着急了。那我回去先跟老伴说说，让他也知道知道这个理儿。孩子们那边等他们回来，我也跟他们念叨念叨，让他们也放心。
7: 应该的，家里人支持也很重要。您放心，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
9: 对了，再耽误梁教授一会儿时间，我不是那个又订了咱们的那个固肾的房子， 我还没送着呢，我这可着急呀、
7: 啊。哦，订好了、肯定会给你送到家里的啊啊！因为这个送货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当然呢，像你这个病患确实还得需要调理，因为一方面呢，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血糖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并发症，包括你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别的方面，咱们得给他好利索了，不能让他反复啊。
9: 哎，
7: 你等电话吧，订好了就不用着急了。
9: 行，
7: 好
9: 行
7: 啊，
9: 那谢谢谢谢，
7: 再见。
9: 哎
7: 啊，
9: 好，再见。
5: 好的，我们再见。那聊了这么长时间啊，梁教授，这也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啊已经用上了这个好病的机会啊，咱们已经抓住了。我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是吧？这就是收获到效果之后的真实感受。其实康复一个人就能解放一家人，咱们不仅能够正常的生活，远离病痛，而且呢，活得更有质量了。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
7: 喂，你好，
10: 你好，
7: 你好。
10: 我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患者
7: 啊。
10: 哎呀，你太辛苦了，听了你的讲课哈，特别咱这个中西结合，哎呀，更是融汇了，你看中医啊，这个西医治病的这个精髓啊，
7: 嗯，
10: 然后啊，让治病啊彻底提速，让重大病啊这个彻底远离，尤其是你讲这个方里面，
7: 啊，
10: 这都是强肾固肾的好药材，哎，这个肾强百病消嘛，
7: 对，
10: 所以啊，我今天啊。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想问一下你哈。
7: 啊，
10: 我和我老伴都想用上。
7: 嗯，
10: 啊，你帮我们分析分析，怎么买，然后啊，怎么用。
7: 哦，那得先把你和老伴儿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啊。你再认可，我们最终还是看这个病适不适合。当然适合了，肯定可以。如果说不适合，那我肯定不能让你买。任何时候的治疗，我跟大家讲，疗效和它的安全性都是第一位的啊。
10: 哎呀，梁老师，你看你这个人多实在，有什么说什么
7: 啊。嗯，那就先说说你
10: 老
7: 伴儿，
10: 就是他一直是失眠
7: 啊，
10: 到现在吧，就看有十几年了。
7: 嗯，
10: 哎，而且这一直这个安静啊，没断过怎么吃
7: 啊，
10: 而且这个他那个颈椎也不好。
7: 嗯，
10: 这不是一年秋天的时候还得过一次脑梗。
7: 哦，他颈椎不好，脑梗塞的发作，这个肯定会导致他这个睡觉睡不好的啊，严重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10: 是在医院的大夫啊也都这么说
7: 啊。他这个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活动受限了是吗？
10: 哎呀，现在反正就连累家人啊，没办法啊，梁老师。
7: 哦，生活不能自理，还是后遗症偏严重一些。
10: 你看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自己啊，身体也是不好，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起路来哈，就是踢拉的腿儿，就是不是在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发飘，
7: 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是吗？
10: 哎，对对对。
7: 你血压怎么样？
10: 哎呀，血压高啊，血压一直吃的这个降压药都得180-170的。
7: 哦。
10: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不是也做过支架了？做过支架，那么前刚做那半年还行。这不后来吧，还是老样子，这就是堵得慌。
7: 那还是心肌缺血有了啊。
10: 啊，而且这个前列腺也就增松了。就是感觉就是哈，起夜就是没精打采的。
7: 晚上起夜起几次？
10: 一般的就4次了5次了，就这个样。
7: 那还是影响到你睡觉了，还是他这个增生压迫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怕什么呢？怕急性的脑出血和脑血栓的一个发生。现在心脏的问题你也没有得到很有效的解决呀、因为支架它撑开血管了、但是你别的地方它含堵，它还会缺血。你主要是这些问题是不是？
10: 对，真是的，我就算过一天算一天，就这个打算
7: 啊，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过去没有好药解决不了，你没办法。现在咱们有了好方法了，尤其是你今天把电话已经打过来了。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尤其像老年朋友，我们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患自己重视，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得病，能替你遭这个罪，我们只有自己重视，只有进行一个科学积极的治疗，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恢复的。原则上呢，咱们确实尤其龙方啊太稀少了，太少了，它是非大病重病不用的。但是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说呢，都存在有大问题。你像你老伴儿有脑梗，怕什么呢？怕他二犯，再犯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大了，更严重，甚至危及到生命。你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也属于大问题，血压的居高不下，包括头重脚轻，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血栓脑出血的风险，然后心脏的问题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都属于什么大病重病，用咱们这个可不可以呢？你老两口都在我们主治范围，这个完全可以。我能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调理思路效果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人用下来。

0: 我就怕后面用不上这个药。听说这东西稀缺的很，需要的人又多，大家都在排着队等着，万一断了可咋整？我和老伴都指着这个呢，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路断了呀。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1: 你一定给我和老伴备足了，因为什么？听你这么一讲，我彻底放心了。因为我儿子他不差词儿，他大力支持，他就是有那么对仗了就好了。现在关键是能把病治好了，钱不钱的无所谓。你说去哪里买，怎么买？
2: 一会儿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啊，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诊治来入药。你想，这个熊残额呢，它是每年在6月的下旬，或者是每年的8月的下旬，它才可以捕捉，全部都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这个龙方太稀少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哎，常白说你们老两口每个人可以订2副，那更好，你就每个人订2副。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多，说只能给你们订1副，你就每个人先订1副，咱们先用，先治疗，先控制病情，后续呢，肯定不能让你中断治疗的。这个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
2: 好，
1: 那既然你这样说，梁老师，我听你的，我理解，
2: 好，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知道了，
2: 好，
1: 好的，谢谢，我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2: 再
1: 那就
2: 见，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2: 再见，
1: 好，好，再见，好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呀，是想要问问你
2: 啊，
5: 我有申请了2副药，但是呢，这都5、6天了。咋还没有收到？这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呀？我这都等着用呢。
2: 着急了。明确已经申请到的话，这个肯定没问题。基本上咱们是3到6天左右可以送到家里。如果说这个地方稍微偏远一点，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呀。如果说你，哎呦，我实在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落实一下，给你回个电话，你不就放心了吗？好吧。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7了。
2: 67了，哦。
5: 我自从过了50岁以后啊，我就没好过。总是呀，这个心烦、胸闷。哎呀，我合计呀，是不是更年期呢？我用了不少这个方面的药。也没有好使。我55岁以后啊，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啥更年期也完事了，这才正儿八百的去医院看病。
2: 哦，
5: 这大夫呀也给了不少的检查。可是啊，这验哪，这结果一查呀，就一堆的病。这啥病都出来了。这风湿呀，高血压呀，这冠心病啊，心律不齐，气管炎，肾功能低下。这下呀，指导检查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这没有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大感觉，这一检查完了，这都感觉呀，浑身哪哪都不带劲，不舒服。
2: 首先啊，我跟你讲，定期的检查这个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你想想，不检查，你知道你身体有这么多病吗？不知道。那你就会延误治疗。甚至我们说呢，你不知道怎么养护，反而容易耽误了病，也容易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当然查出来了，你肯定也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了，是不是？
5: 对对。
2: 嗯嗯。
5: 对。

0: 知道是啥病以后啊，我就这样，他吃饭啊那的也没见好，天天头晕眼花的，后背也疼，还老咳嗽，这个脸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整天啊浑身没劲，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身上的关节也疼，哎呦，没有事我都掉泪呀、看我这肝肾都不好，这暂时也不出去，那进贼后不就给毒死了吗？
1: 药毒确实是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但是主要在哪儿？就是吃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你没效果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还是用药方向上的不对。
0: 对呀、哎呀，我都是苦呀。你说呀，咱们这也是有缘的
1: 啊。
0: 我一无意间我都听到了梁教授你这个节目了。
1: 哦，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就是黑龙江的患者呀、和你反馈呀、就是调整一口气上七楼那个。我记得可清楚了、我一听他的毛病也挺严重的。你说人家都能好，我估计我也能好。
1: 您听到的那个患者确实是调的不错，但咱得把话说清楚，他不是靠什么神药，也不是靠什么偏方，而是路子走对了，他这个病根找到了，从肾入手慢慢养，身体就一天天缓过来了。您也一样，这些年药没少吃，罪没少受，不是您不努力，是以前的方向没对准。咱现在把方向调过来，把肾气补上来，身体自个儿就有劲儿了。
2: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太重了，人家能好，我万一好不了呢？
1: 您别这么想，病不怕重，就怕路子不对。您想想，一棵树叶子黄了，枝子干了，您光剪叶子没用，得往根儿上浇水，根活了，叶子自然就绿了。您现在就是这棵树，以前光折腾枝叶了，咱现在开始浇根，只要根能喝上水，早晚能缓过来。
2: 这个比喻我听得懂，那我这肾气亏了这么多年还能补上来吗？
1: 能，肾气这东西不是一天亏的，也不是一天能补满的，但只要您坚持慢慢养，它就会一点一点回来。就像咱们存钱，一天存一点，日子久了兜里就有钱了。您别心急，也别跟别人比，就盯着自己，今天比昨天精神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2: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这个调理方法，别再断顿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催催？
1: 您放心，我会帮您盯着，您一会儿把信息留给导播，我让他们落实一下，尽快给您回话。您这几天也别闲着，把心态稳住，该吃吃，该睡睡，别自己吓自己，等药到了咱就按部就班的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大半。你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像这种一体多病的，我跟大家讲，真正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咱们做得到，这是其他任何用药所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它偏重于从我们的肾来入手，我们讲万病不治源于肾，就是你所有这些慢性病得不到很好的恢复，你记住，从肾来入手，一定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虎方偏重于什么呢？从细胞来入手，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胞的健康决定人的健康，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0: 对啊，但是啊，梁教授，钱量确实太少了，
1: 是
0: 大家伙都是争着抢着用、
1: 啊、
0: 哎呀，你看能帮我协调两步不能
1: 啊、
0: 你看我现在用一步，我也是，我还想给我老伴也用上一步。
1: 哦，还想再协调两副药。你的情况吧，因为整体来讲病患比较重，确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副药进行一个巩固治疗。你老伴儿他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0: 他是没有多大的毛病，就是耳鸣、记忆力减退、老失眠、乏力、他吃饭不行，吃啥都行、但是都是吃不多、不吃他都不知道饿。
1: 老伴儿就这些情况是吗？
0: 嗯，对。
1: 那老伴儿不需要啊。小问题用不着。为什么？一个方面太少了。咱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得保命，得解决痛苦，得把他们的这个大问题先控制住。所以像一些小问题吧，我也同样给大家这些方法，也能解决，而且花的钱还更少。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你像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呀、睡不好觉呀、乏力呀、吃饭不香啊，他是脾肾双亏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哦、
1: 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针对于脾肾两处的一个方子，它可以益肾健脾，是有熟地黄、黄芪、杜仲、土鳖虫就等等这些配伍而成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一个就是把你争取定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梁氏中医的益肾健脾这个方子，让你老伴用这个小方法就可以，他的问题解决的很快的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好，再见。
0: 啊，再见，谢谢梁教授。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0:00。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务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诚鼓起心，致力未来。
0: 荣媒致远，笃行天下。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疗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治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0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5，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 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 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 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4: 梁教授你好。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前几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一位姓张的阿姨开了一个方子，是改善她心肌缺血的这样一个方子哈。张阿姨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张阿姨呢也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对您表示感谢，而且呢她还表示啊， 说过去啊，哎呀，光顾着治心脏了，结果这两年多啊，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是呢，这病啊，一点都没有好转。没想到啊，跟着您从固肾上入手治疗，哎，就把他的问题慢慢改善了，而且呢，一共也没花几十块钱。 哎，所以这让他深有感触哈。
1: 嗯，
3: 尤其是在听到梁氏中医方之后，就更加的兴奋了啊，他就更加感兴趣了，特别想跟您再咨询咨询，看看后续该怎么继续调理。就想问问您，如果要是用上固肾方，哎，是不是他自己就能够恢复得更好了呢？
2: 啊，其实啊，不管是像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脏病的问题，还是说呢，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接诊比较多的像一些顽固性的胃肠方面的疾病，以及呢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骨关节的病，还有像老慢支的，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多个并发症等等吧，就是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要想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大伙儿一定要清楚，一定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来治疗，才会有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是的，
2: 嗯，因为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活动，它依靠的原动力其实就是肾给予的这个肾精和肾气。那么肾精呢，它是我们一身精华的储备，这些精微的物质呢，它能够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可以这么说，是五脏六腑唯一的这样的一些精微的物质。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肾呢，它相当于，它就相当于我们脏腑的粮库。那你的心脏也好，肝脏也好，肺脏也好，这些粮仓当中的粮食，如果说短缺了，不够了，这个就需要肾这个藏精的粮库呢，它来去支援的。
3: 嗯，
2: 大伙儿想想，如果说这个亏空了，没有能力支援了，那你其他的脏腑肯定要跟着遭殃了。
3: 是，
2: 所以呢，任何疾病的治疗呢，都要以固本，只要把肾的根基呢打牢了，那疾病的问题呢才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个心脏病呢肯定也是一个道理，不管说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还是说呢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的问题，瓣膜的关闭不全，心衰的问题，它都是和我们肾功的下降有根本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明白说，你的病根在哪儿？是在肾。那传统大伙怎么治疗呢？揪着这个心脏不放，你想它能治得好吗？肯定治不好的，
3: 南辕北辙了哈。
2: 对、
3: 嗯、
2: 至于说这个患者朋友他提到的说，哎，我用上咱们这个固肾的方子，能不能够让我心肌缺血治疗的效果能更好呢？这个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呢，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情况没有必要用。之前我讲过，这个方子呢，是我们梁氏中医呢，用在重病、大病、急救的一个基础方。
3: 是。
2: 为什么你看常见的这些小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我不让大伙儿用，不给你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方子呢，是固本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这些患者呢，他因为久病伤肾，再加上呢大量药毒长期的一个破坏，那么他五脏六腑破败不堪了，而且身体他已经有了抗药性了，说用别的药基本在他们身上就没有效果了。那像这些患者必须马上呢用上固本的药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
3: 嗯，
2: 像这个心肌缺血，我们说相对的不严重的问题啊，就用我给他开的固肾的方子，后续再治疗上一段时间，也就花个几十块钱，他的问题也能够完全好了。
3: 嗯，
2: 所以这样也更好，也让他少花钱了。
3: 对，
2: 问题也同样能解决呀。当中的虎方呢，其实更是临床上的非重病不治、非疾病不用的方剂。是我们目前个具有肽类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
3: 嗯，
2: 当然市面上这个肽类的物质有没有也有，有的也就几十块钱，再贵一点的可能几百块钱，大家很随意的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我们这个和你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和那些五花八门的，你像牛类肽、鱼类肽，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当中的复合肽呢，它是通过这种先进的透膜技术，从 DNA 当中呢提取出来的超级活性肽。 而且也是一个与人体内基因链和吸收需求它能达成一致的高科技的产品。你像这种级别的产品过去怎么样呢？因为研发和提取的这种高难度呢，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我们在药房里边你看不到，即便说你有机会你能够接触到，但是你花再多的钱能买到吗？买不到。
1: 因为它是特别送给医院来使用的，
2: 而且在医院里也基本上是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
1: 比如说临床上用于心梗和脑梗患者急救的一种方法，在医院里费用是比较高的，很多普通家庭遇到这种情况，光是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3: 哦，
2: 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含钛的药品，你就是在医院里，它也是专门给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一个是量比较少，另外一个主要是价格它也十分昂贵的。那同样的，也就是我们粮食中医，我们有着固肾好的方法，包括咱们中的钛，这个也不是说任何人我们都给你来用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经常说，医生治病要讲究一个术与德。病患说需要的，我告诉大伙儿，不遗余力，倾囊而出，肯定会给你第一时间来用。当然像一些小问题的小毛病的，我们说不需要的，即便是你想花再高的价格，我也不会给你用。因为咱们作为医生的，是要凭良心给广大的老百姓呢，我们来治病来用药的。
3: 是的，凭良心去治病，凭良心去用药哈，这就是我的梁教授的医德。所以说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您直接的拿起电话拨通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来咨询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我们说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但很多疾病呢都和肾脏的功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肾脏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哎，只要你的肾脏健康了，身体啊就百病不侵，人呢就健康长寿了。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功能衰退了，身体的底子啊就不好了，所以呢各种疾病就不请自来了，是这样吗梁教授？
2: 没错的。这个肾啊不仅是决定了我们身体底子的好坏，还是呢我们人体的净水器，血液的清道夫，帮助你排毒解毒的。这个肾啊就是像一个整日整夜工作的大锅炉一样，身体的这些代谢的废物，包括食物产生的这些垃圾，药物残留的这些药毒等等吧，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就像这个煤渣子一样，最终都必须要经过锅炉燃烧给它排出去。一旦你想这个肾出了问题，那么体内我们有害的这些物质就排不出去了。一方面它会使我们肾脏的功能进一步下降，同时它也会加重我们其他脏腑的负担，那你身体这个平衡状态就打破了，人他就容易得病了。科学研究证明呢，从40岁开始呢，肾脏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每十年就会下降 10% 左右。你年龄越大，那你肾功能下降的呢就越为严重，人就越容易得病。就是大伙说的，哎呦，到了岁数了，这个病一个一个都来了。
3: 是。
2: 其中呢，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相关的统计呢，存在慢性肾病损伤的患者，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15倍。如果你是严重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你心脏病发病的比率呢，要比普通人高出36倍。这个比率太高了，很可怕的。
3: 是的。
1: 过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量心肌梗死病例发生。
2: 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强肾固肾，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及时的给他挽救回来呢？
3: 的确哈，心梗的恐怖和危险其实大家都不想经历， 也根本不能够接受哈。
2: 是，
3: 因为谁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就像梁教授说到的哈，对抗心梗的唯一方法从不是心梗发作以后的抢救和治疗，而是从根本上预防心梗，防患于未然，其实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
2: 没错，说的太对了，它的预防其实是远远比治疗更为的重要。
1: 虽然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心梗的抢救和治疗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没有支架之前，心梗的死亡率很高，支架广泛使用以后，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统计的是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接受抢救的患者，实际上每年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大部分患者还没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很短，越早抢救存活率越高，所以与其等出事了再抢救，不如平时就把血管养护好。很多人平时不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总觉得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等到真的出事儿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心梗发作前其实有很多征兆，比如胸闷、气短、心慌、左肩背疼等，但很多人不把这些当回事儿，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另外，心梗的抢救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从发作到送到医院再到开始抢救，每一个环节都耽误不得。有些地方离医院远，路上就要花很长时间，有些患者自己开车去，路上也没有人帮忙急救，还有些患者到了医院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马上手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抢救的成功率。
2: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他都会有这个机会说坚持到我去了医院，我去下这个支架的。去年啊，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心梗去世。他家吧就住在医院旁边的家属楼，离医院特别近，走路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3: 很近了。
2: 啊，他发病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症状也不是说像别的患者说我疼得很严重，他就是一个轻微的感觉到胸闷，上不来气，但是自己呢还能动，也能穿衣服，而且发病的时候他大脑是清醒，他是自己下楼走到医院，结果呢就是他直接到了医院急诊楼的楼下，忽然就晕倒，然后连抢救都没有来得及，人就没有了。
3: 这么快呀？
2: 对呀，大伙儿想一想，你说到医院五分钟很快了，其实他这个外在的病情的症状严重不严重？不是很严重。其实我觉得他是很幸运，因为他症状轻微，可以自主活动，大脑的意识清醒，就医也是比较及时的。但即便这样，同样他没有逃过心梗猝死的这个速，来不及下支架。那么有很多患者可能没有他这么幸运，大部分你像有的患者心梗发作的第一时间，他会出现什么呢？
1: 非常难受的这种感觉，
2: 就是胸口疼得全身抽搐，就像被人啊死死掐住脖子那种窒息感。很快他意识就模糊，不要说我打120了呼救了，可能连发出声音都特别困难。所以临床上呢，只要是心梗猝死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没有遗言的，很突然的。
3: 是
2: 因为他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么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在心梗突发的那一瞬间，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人在，
1: 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3: 很可怕哈。所以梁教授，对于心梗这样未知的风险，我们真的不能坐以待毙啊。
2: 对，
3: 等心梗发生了再去抢救和治疗，再去下支架，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哈。
2: 嗯，
3: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出击，把心梗拒之门外，才是保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唯一办法。
2: 对，这是最好的方法。这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到的，对于心梗的治疗，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它的预防比你的治疗是更重要的。因为预防第一个效果好，第二个确保了你不出问题，没有生命的风险。那么治疗这一块呢，我们说就有很多的未知数，就像我说的，可能你来不及到医院，命就没有，所以它的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那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说，那我到底怎么来防？
3: 对呀，
2: 当然首要的肯定是你得先明白，你得清楚说这个病它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3: 哦，
2: 一个是血管堵死了，为什么呀？血液的质量太差，咱们说血液粘稠，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那管壁上呢沉积了大量的斑块，它造成了血管的堵塞。因为缺血缺氧，心肌细胞呢会大量的病变坏死，这个就造成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想要彻底的摆脱心梗的这个威胁，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斑块，解决它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投放呢，它通过固肾提高肾的功能来化斑块，它就可以把你这个斑块给化掉了。那我们说怎么能把这个斑块给它化掉呢？中医当中讲到的化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肾阳肾气，通过肾阳和肾气呢来气化，来代谢掉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斑块的。那么肾的这种气化功能呢，讲的更明白一点啊，相当于西医讲到的肾脏的一个排毒代谢功能，就是我给你化掉了，我给你排除这些血液毒素垃圾，让它干净了，那就斑块没有了，就不存在淤堵的这个问题了。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那么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肾精它也会充盈。我们讲呢，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有了肾精的滋养呢，那我们心脏的功能它也会快速的提升。而心脏这个功能的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就是说你的心脏收缩力它增强，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也就是说你心梗发生的时候呢，肾精充盈的人他会快速的来建立侧支循环，给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一个供血通道，来防止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同时呢，肾精充盈的人他心脏的这个储备力量就更强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别人他心肌缺血可能超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马上就会梗死，马上就会衰竭，心脏停跳，但是如果说你肾精充盈，那我们心脏耐缺血的能力会加强，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大大的来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不管说哎，有个三高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这些有心肌梗死风险的这些患者，通过龙方我们来固肾，它可以降低心梗发生的风险。像长期劳累的精神压力大诱发的这种心律失常而导致的心脏急性猝死的这些人呢，我们通过咱们的这个龙方，它可以给你来保命，不给这个心绞痛变成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从就可以杜绝心梗的发生。而龙方呢，它固肾，这是一个基础，
3: 真是强强联合哈，
2: 强强联合。心梗患者呢，我们说最终他危及生命根本在哪儿呢？缺血它是一个原因，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你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它的根本。这个复合态呢，是我们体内它本身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个复合态呢，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健康不健康，这个心肌细胞能不能活得长，活多长时间，由谁来决定呢？由心肌细胞当中的肽它来决定。而这个肽呢，它可以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样它就可以有效的来防止像心绞痛啊、心慌、心悸、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当中的复合肽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心肌细胞的再生，就是只要你心肌细胞是健康的，那么我们心跳它就是规律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都可以保持一个高活性，对它进行一个营养构建。大家想想这个复合肽对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作用强大不强大？
3: 太强大了，
2: 太强大！你想，一个促进它再生，另外一个保持它的高活性，这样就促进了我们心脏收缩力的一个增强，增加了它耐缺氧的一个能力，减轻了心脏的负荷，也消除了心力衰竭的这个风险，让受损的心肌呢，它重新焕发活力，让你的心跳有力， 而且让你的心率正常。
3: 嗯，
2: 换句话来说呢，在心梗发生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身体里钛的多少，其实是直接决定了心梗患者能不能够平安的度过。如果说你的钛充足，即便说你心梗了，我告诉大伙儿不会要命，你能抢救回来。因为钛它可以迅速的来激活心身的细胞，为心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你扛过这个死亡的威胁。但如果说你这个钛不足，那你心梗猝死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这么说，成倍的一个增加。
3: 嗯，所以梁教授在预防心梗方面哈，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龙方固本，帮助大家远离心梗的威胁；虎方呢，主打修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大家保命，真的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啊。
2: 嗯，龙虎结合，缺一不可。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儿说一说。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3: 嗯，
2: 怎么就想起说他了呢？这个患者朋友啊，他是每隔两个月吧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聊一聊。正好前两天呢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但是他是我们一位老患者，是3年前吧我接诊的这个患者。第一次吧见到他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特别绝望。
3: 哦，
2: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有20年的糖尿病，我这个心脏病已经15年了。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药，心脏病呢反反复复，每次发作起来，哎呦太吓人。他讲说就像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窝上，上不来气，憋得前胸后背疼，然后是经常就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作，毫无征兆。说这个病一上来那个劲儿啊，他就直接晕倒在地上。而且这个病发作一次，他的病情加重一次，就越来越严重，发作的这个次数呢也越来越多。3年前啊，这个老太太她就70岁，也在医院里看了。那么医院里给她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做这个搭桥手术，因为支架对于她来讲已经解决不了了。得做搭桥了。老太太就想，我70多岁，因为搭桥手术也属于一个心脏科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嘛，她就不同意。她怕什么呢？他怕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老人家他很绝望，他就想怎么办啊？这要是再犯病，我都不知道说能不能挺得过来。
3: 也很害怕，
2: 很害怕的。后来老人就找到我了，当时他的病情比较重，我们经过详细沟通和评估，当时便优先选了龙方和虎方搭配，决定用固肾的综合方法给他调理。老人非常配合，到了该用药的时候就用药，一天不落，家里人也很上心。老伴儿到点儿就提醒他，有时候老伴儿出门就在桌上留个纸条，或者提前定好闹钟，到点儿一响他就知道该做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老人家找到我特别高兴，他说自从用上这个调理方法以后，身体的状态比以前平稳了，以前那些让他操心的事情现在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没那么慌了。最让他满意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一直好好的，太好了。你想到现在3年都过去了，老太太的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她常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年轻时候拼命干活，攒下了钱，也攒下了一身毛病。现在想明白了，身体好了，日子过得才有滋味。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拖累家里人。她也常跟身边的人念叨，说病不是一天得的，养也不是一天养好的，关键是找对路子，沉住气。她自己也挺高兴的，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隔上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聊一聊，她也特别的高兴。是她说，梁教授，你救了我2次。说第一次你没让我做手术，是第2次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方子，让我的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啊，让我好好的活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光说是适合于我们这种病情特别紧急的，需要和疾病抢时间的这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另外，病程时间比较长的，一体多病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也完全可以。就是我们真正的 中西医结合施治，急它可以治其表，就是解决你急的问题，缓呢它是固其本，从根本上来解决，让你恢复健康。
3: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确实肾脏是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要想健康无病人长寿，必须强肾固肾，只有肾脏健康了，心脏和大脑才能正常的运营，血液干净无垃圾，血管畅通无阻塞，指标正常无风险。那如果您同样害怕受到心梗的威胁，如果您也想摆脱老慢病，或者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来咨询。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梁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马上接通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让梁教授帮助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教授。
2: 你好。
5: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非常高兴。
2: 好。嗯，
5: 你说我盼星星盼月亮，我就盼望早点跟你通话。
2: 嗯，终于通上了。
5: 是你呀、啊、你也救了我呀。
2: 啊，
5: 我所以我就亲口想跟你说一声谢谢、
2: 啊、
5: 真的太谢谢您了。
2: 嗯，太客气了，这肯定是咱们老朋友，是不是
5: 老朋友了？
2: 嗯嗯，说说情况、
5: 哎、梁教授、
2: 啊、
5: 梁教授，您这个法子真不赖，把肾养好了，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跟着消停了，再加上另一边帮着推一把，两块配合起来，效果真挺明显。我觉着自个儿的身子骨比往年强多了，也有精气神了，我就寻思着把身上这点老毛病都给他拾掇利索了，身体硬朗了，日子才过得舒坦。旁边几个老朋友看我气色不一样了，也都眼热想试试。
1: 这就对了，起效只是开头，咱最终是要把身子骨养稳当。您这路子走对了，接下来就是稳住步子，别急，慢慢来。
2: 电话打进来确实也不容易，把你具体病患的情况。
5: 嗯，你说我啥，我本来吧我是糖尿病
2: 都
5: 15年了，打点
2: 老病号了。
5: 哎呀，我呀、嗯、这药可没少吃，
2: 肯定
5: 那降糖药那更是常年
2: 常年吃，
5: 常年吃，
2: 嗯，
5: 天天吃。血糖吧一直以来控制的吧还算可以，
2: 嗯，
5: 但是我也纳闷，你说咋还出现并发症的呢？哎呀，冠心病、心绞痛、房颤，那心跳还快，心脏就总是颤颤悠悠的。一个月就是这心绞痛啊得犯个7-8回，
2: 比较严重。
5: 一犯病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心呐、啊、往、嗯、一起揪就都
2: 啊，
5: 就好像我一下就过去了。
2: 嗯，
5: 哎呀妈，缓过来以后那就满头大汗。
2: 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从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比其他因素导致冠心病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啊，因为它这个斑块比较大，而且斑块是一串一串的，它是多条血管广泛性的一个病变。就像你说的，一个月心绞痛犯个7-8回，很频繁了。这个提示什么呢？就是你随时会发生心梗。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很严重的啊。
5: 可不是吗？
2: 嗯，
5: 我就怕我一下心梗那就过起来。
2: 嗯，
5: 所以该吃的药我一样不当。
2: 是。
5: 梁教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那不照以前好多
2: 好多了，
5: 哎，也不用受大累了。
2: 是，
5: 你想吃点啥也能买着。
2: 嗯，
5: 儿女吧也长大了
2: 啊，
5: 也到我该享福的时候了。
2: 对呀，
5: 但是你说这病啊全都找出来了
2: 啊，
5: 这一天呢，我就跟这药物打交道了。
2: 是，
5: 有时候看着人家老姐妹出去旅游跳广场舞，我心里头那个羡慕，自己却连楼都懒得下。你说我这辈子年轻时候拉扯孩子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身体垮了，想想真是不值。
1: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该歇歇了，身体却不给力。您刚才说糖尿病15年血糖控制还可以，但冠心病心绞痛还是找上门了，您纳闷这个对吧？
5: 对呀，我就想不通，血糖控制的还行，咋还出并发症了呢？我这些年降糖药一天不敢落，饮食也注意，甜的少吃，饭也控制，连水果都不敢多吃，怕血糖上去，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有时候想想真是白费劲，干脆不管了算了，可不管又不行，家里老伴还指着我呢。
1: 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这个困惑。其实血糖控制的好不代表血管就没事，糖尿病对血管的损害是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会让血管内皮变得粗糙，脂质更容易沉积形成斑块，而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往往比普通人的更不稳定，更容易破裂，所以心绞痛发作频繁，心梗的风险也更高。您这些年不是白费劲，是方向还可以更全面一些。管住嘴是好事，但不能光靠这一个办法。
5: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心里头就突突突的跳，半天落不下去，就怕哪一次跳不回来了。白天稍微一动，走几步路，胸口就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有时候吃顿饭也喘，老伴说我脸都白了，我也不敢跟孩子们多说，怕他们担心。
1: 从您描述的来看，一个月心绞痛犯七八回，这确实说明心脏血管的问题比较重。但您也别太害怕，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找对路子，把血管养护好，让斑块稳定下来，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您刚才说半夜心跳得厉害，走路胸口发紧，吃饭都喘，这些其实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身体在给您发信号，提醒您该重视了。
5: 那怎么才能把血管养护好呢？光吃降糖药心脏药，我吃着也变好到哪儿去？有时候药吃多了胃还不舒服，真的是遭罪。我一顿得吃七八种药，

0: 饭前吃，饭后吃，睡前吃，有时候自己都记混了。孩子们给我做了个药盒，一格一格的，才勉强没落下。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光盯着血糖和心脏是不够的。从中医的角度看，很多糖尿病人发展到后期都伴有肾虚的问题。肾主水，主纳气，肾气不足，水液代谢紊乱，血液中的糖分和脂质就代谢不出去，沉积在血管壁上。同时肾气不足，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必须从强肾固肾入手，肾气足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了，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也跟着提高，胃不舒服的问题也可能跟长期用药有关系。调理肾气之后，整体的状态改善了，这些连带的问题也会跟着好转。您一顿吃七八种药，吃久了身体负担也重，所以更得从根上想办法。
0: 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点了。以前光知道降糖治心脏，没想到根还在肾上。那肾调好了，是不是这些毛病就能慢慢稳住了？我也不指望一下子全好，只要能不这么折腾人，我就知足了。
1: 对，就是这个理儿。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您有这个心态就对了，不指望一下子全好，一步一步来。您回去把这个理儿给家里人讲讲，他们也能明白。回头您要是愿意，咱们再细说说怎么从生活上调理，把肾气慢慢养起来。不着急，一步一步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半。
0: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不像以前那样瞎着急了。那我回去先跟老伴说说，让他也知道知道这个理儿。孩子们那边等他们回来，我也跟他们念叨念叨，让他们也放心。
1: 应该的，家里人支持也很重要。您放心，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有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
0: 对了，再耽误梁教授一会儿时间，我不是那个又订了咱们的那个固肾的方子，我还没送着呢，我这可着急呀。
2: 订好了肯定会给你送到家里的因为这个送货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当然呢，像你这个病患确实还得需要调理，因为一方面呢，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血糖正常，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并发症，包括你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别的方面，咱们得给他好利索了，不能让他反复啊。你等电话吧，订好了就不用着急了。
0: 行，
2: 好
0: 行
2: 啊，
0: 那谢谢，
2: 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那聊了这么长时间啊，梁教授，这也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啊，已经用上了这个好病的机会啊，咱们已经抓住了。我觉得这位阿姨的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是吧？这就是收获到效果之后的真实感受。其实康复一个人就能解放一家人，咱们不仅能够正常的生活，远离病痛，而且呢活得更有质量了。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 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
2: 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我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患者。
2: 啊，
5: 哎呀，你太辛苦了，听了你的讲课哈，特别咱这个中西结合，哎呀，更是融汇了，你看中医啊，这个西医治病的这个精髓啊。
2: 嗯。
5: 然后啊，让治病啊彻底提速，让重大病啊这个彻底远离，尤其是你讲这个方里面，
2: 啊，
5: 这都是强肾。固肾的好药材，哎，这个肾强百病消嘛。
2: 对，
5: 所以啊，我今天啊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想问一下你哈。
2: 啊，
5: 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上。
2: 嗯，
5: 啊，你帮我们分析分析，怎么买，然后啊怎么用。
2: 哦，那得先把你和老伴儿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得先说一说啊。你再认可，我们最终还是看这个病适不适合。当然适合了，肯定可以。如果说不适合，那我肯定不能让你买。任何时候的治疗，我跟大家讲，疗效和它的安全性都是第一位的啊。
5: 哎呀，梁老师，你看你这个人多实在，有什么说什么
2: 啊。嗯，那就先说说你
5: 老
2: 伴儿，
5: 就是他一直是失眠
2: 啊，
5: 到现在吧，就看有十几年了。
2: 嗯，
5: 哎，而且这一直这个安静啊，没断过怎么吃
2: 啊，
5: 而且这个他那个颈椎也不好。
2: 嗯，
5: 这不是一年秋天的时候还得过一次脑梗。
2: 哦，他颈椎不好，脑梗塞的发作，这个肯定会导致他这个睡觉睡不好的啊，严重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5: 是在医院的大夫啊也都这么说
2: 啊。他这个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活动受限了是吗？
5: 哎呀，现在反正就连累家人啊，没办法啊，梁老师。
2: 哦，生活不能自理，还是后遗症偏严重一些。
5: 你看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自己啊，身体也是不好，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起路来哈，就是踢拉的腿儿，就是不是在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发飘，
2: 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是吗？
5: 哎，对。
2: 你血压怎么样？
5: 哎呀，血压高啊，血压，一直吃的这个降压药都得180-170的。
2: 哦。
5: 而且我这个心脏。这不是也做过支架了，做过支架那么前刚做那半年还行。这不后来吧还是老样子，也就是堵得慌。
2: 那还是心肌缺血有了啊。
5: 而且这个前列腺也松松了。就是感觉就是哈起夜就是没精打采的。
2: 晚上起夜起几次？
5: 一般的就4次了5次了，就这个样。
2: 那还是影响到你睡觉了，还是他这个增生压迫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怕什么呢？怕急性的脑出血和脑血栓的一个发生。现在心脏的问题你也没有得到很有效的解决呀。因为支架它撑开血管了，但是你别的地方它含堵，它还会缺血。你主要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啊？
5: 对，真是的，我就算过一天算一天，就这个打算。
2: 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过去没有好药解决不了，你没办法。现在咱们有了好方法了，尤其是你今天把电话已经打过来了。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尤其像老年朋友，我们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患自己重视，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得病，能替你遭这个罪，我们只有自己重视。只有进行一个科学积极的治疗，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恢复的。原则上呢，咱们确实尤其龙方啊太稀少了，太少了，它是非大病重病不用的。但是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说呢都存在有大问题。你像你老伴儿有脑梗，怕什么呢？怕他二犯，再犯了可能这个问题就大了，更严重，甚至危及到生命。你目前这个情况来讲也属于大问题，血压的居高不下，包括头重脚轻，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血栓脑出血的风险，然后心脏的问题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都属于什么大病重病，用咱们这个可不可以呢？你老两口都在我们主治范围，这个完全可以。
1: 我能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调理思路效果是比较可靠的，

0: 这个药。听说这东西稀缺的很，需要的人又多，大家都在排着队等着，万一断了可咋整？我和老伴都指着这个呢，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对的路，可不能半路断了呀。您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1: 你一定给我和老伴备足了，因为什么？
2: 嗯，
1: 听你这么一讲，我彻底放心了。因为我儿子他不差词，他大力支持，他就是有能对仗着就好了。现在关键是能把病治好了，钱不钱的无所谓。
2: 嗯，
1: 你说去哪里买，怎么买？
2: 一会儿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啊，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1: 啊、
2: 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它里边的这个熊残额太少，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整只来入药。你想这个熊残额呢，它是每年在六月的下旬或者是每年的八月的下旬它才可以捕捉，全部都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这个龙方太稀少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哎，长白说你们老两口每个人可以订两副，那更好，你就每个人订两副。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多，说只能给你们订一副，你就每个人先订一副，咱们先用先治疗先控制病情，后续呢肯定不能让你中断治疗的，这个你放心就行了。
1: 哦，
2: 嗯，
1: 好好好，
2: 好。
1: 那既然你这样说，梁老师，我听你的，
2: 嗯、
1: 我理解。
2: 嗯，
1: 好，
2: 好，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知道了，好的，
2: 好，
1: 谢谢，我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2: 再见。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2: 嗯，再见。
1: 好好，再见，好的。
3: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呀、啊、是想要问问你
2: 啊，
5: 我有申请了两副药
2: 啊，
5: 但是呢这都五六天了咋还没有收到，这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2: 啊，
5: 我这都等、
2: 哦、
5: 等着用呢。
2: 着急了。明确已经申请到的话，这个肯定没问题。基本上咱们是3到6天左右可以送到家里。如果说这个地方稍微偏远一点，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呀、啊。啊，如果说你，哎呦，我实在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一会儿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落实一下，给你回个电话，你不就放心了吗？好吧。
5: 好的。
2: 啊，
5: 哎，
2: 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7了。
2: 67了，哦，
5: 哎，
2: 嗯嗯，
5: 我自从过了50岁以后啊，我就没好过
2: 啊，
5: 总是呀、啊，这个心烦、胸闷，
2: 嗯，
5: 哎呀，我合计呀、啊，是不是更年期呢？
2: 啊，
5: 我用了不少这个方面的药，
2: 嗯，
5: 也没有好使。我55岁以后啊，
2: 啊，
5: 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嗯、
5: 啊，啥更年期也完事了，
2: 嗯，
5: 这才正儿八经的去医院看病。
2: 哦、
5: 那大夫呀也给了不少的检查，
2: 嗯，
5: 可是啊，这验呐，这结果一查呀，
2: 嗯，
5: 就一堆的病，
2: 啊，
5: 这啥病都出来了，
2: 嗯，
5: 这风湿呀、高血压呀、这冠心病啊、心律不齐、气管炎、肾功能低下，这下呀，指导检查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这没有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大感觉，
2: 啊，
5: 这一检查完了，这就感觉呀，浑身哪哪都不得劲，不舒服。
2: 啊啊，首先啊，我跟你讲，定期的检查这个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你想想，不检查，你知道你身体有这么多病吗？不知道，
5: 嗯，
2: 那你就会延误治疗，甚至我们说呢，你不知道怎么养护，反而容易耽误了病，也容易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当然查出来了，你肯定也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了，是不是啊？
5: 对对，
2: 嗯嗯，
5: 是，我知道是啥病以后啊，
2: 啊，
5: 我就治。

0: 他吃板啊那的也没见好，
1: 啊，
0: 前面头晕眼花的，
1: 啊，
0: 后背也疼，还老咳嗽，
1: 嗯，
0: 这个脸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整天啊浑身没劲，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身上的关节也疼，
1: 嗯，
0: 哎呦，没有事我都掉泪啊。
1: 啊，
0: 看我这肝肾都不好，
1: 嗯，
0: 这暂时也不出去，
1: 那
0: 进贼后不就给毒死了吗？
1: 嗯，药毒确实是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但是主要在哪儿？就是吃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你没效果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还是用药方向上的不对。
0: 对呀，
1: 嗯，
0: 哎呀，我都是苦呀，你说呀，咱们这也是有缘呐。
1: 啊，
0: 我一无意间我都听到了梁教授你这个节目了。
1: 哦，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嗯嗯，
0: 就是黑龙江的患者呀、啊，和你反馈呀、
1: 啊，
0: 就是调整一口气上七楼那个，
1: 啊，
0: 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啊，
0: 我一听他的毛病也挺严重的。
1: 嗯，
0: 你说人家都能好，我估计我也能好。
1: 您听到的那个患者确实是调的不错，但咱得把话说清楚，他不是靠什么神药，也不是靠什么偏方，而是路子走对了，他这个病根找到了，从肾入手。慢慢养，身体就一天天缓过来了。您也一样，这些年药没少吃，罪没少受，不是您不努力，是以前的方向没对准。咱现在把方向调过来，把肾气补上来，身体自个儿就有劲儿了。
2: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太重了，人家能好，我万一好不了呢？
1: 您别这么想。并不怕重，就怕路子不对。您想想，一棵树叶子黄了，枝子干了，您光剪叶子没用，得往根儿上浇水，根活了，叶子自然就绿了。您现在就是这棵树，以前光折腾枝叶了，咱现在开始浇根，只要根能喝上水，早晚能缓过来。
2: 这个比喻我听得懂，那我这肾气亏了这么多年，还能补上来吗？
1: 能，肾气这东西不是一天亏的，也不是一天能补满的，但只要您坚持慢慢养，它就会一点一点回来。就像咱们存钱，一天存一点，日子久了兜里就有钱了。您别心急，也别跟别人比，就盯着自己，今天比昨天精神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2: 行，梁教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这个调理方法，别再断顿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催催？
1: 您放心，我会帮您盯着。您一会儿把信息留给导播，我让他们落实一下，尽快给您回话。您这几天也别闲着，把心态稳住，该吃吃，该睡睡，别自己吓自己。等药到了，咱就按部就班的来。您有这个心，就成功了一大半。
3: 您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像这种一体多病的，我跟大家讲，真正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咱们做得到，这是其他任何用药所达不到的，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它偏重于从我们的肾来入手，我们讲万病不治源于肾，就是你所有这些慢性病得不到很好的恢复，你记住，从肾来入手，一定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虎方偏重于什么呢？从细胞来入手，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胞的健康决定人的健康，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啊，梁教授，钱量确实太少了，
1: 是，
0: 大家伙都是争着抢着用、
1: 啊、
0: 哎呀，你看能帮我协调两步不能
1: 啊、
0: 你看我现在有一步完事，我还想给我老伴也用上一
1: 哦，还想再协调两副药。你的情况吧，因为整体来讲病患比较重，确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副药进行一个巩固治疗。你老伴儿他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0: 他是没有多大的毛病，就是冷凝记忆力减退，老失眠乏力、他吃饭不行，吃啥都行、但是都是吃不多、不吃他都不知道饿。
1: 老伴儿就这些情况是吗？
0: 嗯，对。
1: 那老伴儿不需要啊、小问题用不着。为什么？一个方面太少了，咱们肯定是尽可能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得保命，得解决痛苦，得把他们的这个大问题先控制住。所以像一些小问题吧，我也同样给大家这些方法，也能解决，而且花的钱还更少。
3: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你像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呀、睡不好觉呀、乏力呀、吃饭不香啊，他是脾肾双亏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哦、
3: 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针对于脾肾两处的一个方子，它可以益肾健脾，是有熟地黄、黄芪、杜仲、土鳖虫就等等这些配伍而成的。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厂外那边打电话。一个就是把你争取定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梁氏中医的益肾健脾这个方子，让你老伴儿用这个小方法就可以，他的问题解决的很快的啊。
0: 好的，
3: 嗯，
0: 那谢谢梁教授啊。
3: 好好，再见。啊，
0: 再见，谢谢，谢谢梁教授。
4: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 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三集，
2: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金波跟着人群走出来，斯图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金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斯图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金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金波打断斯图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斯图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斯图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 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
3: 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
2: 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找工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蔡永行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们禽兽不如。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陈汉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地说，这是不人道的，你们……赖锦元目露凶光，向陈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陈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陈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 左相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啊。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4: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左相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
3: 凶残至极，禽兽不如，
4: 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
2: 陈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
3: 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4: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
3: 赖锦元骂道。
4: 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
3: 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4: 是。
2: 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4: 还好吗？
2: 是齐长鹏的声音。
3: 好。
2: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4: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2: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
4: 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相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
3: 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
4: 这是中央的来电。
2: 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
4: 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
3: 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4: 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
3: 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
2: 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
4: 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 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5: 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
4: 崔丽看着齐长鹏，你
5: 愿意去吗？
6: 当然呢，
5: 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
4: 此话一出，崔丽自知有些冲动，连忙又说：“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2: 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
4: 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
2: 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
4: 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2: 齐长鹏笑了笑：“
4: 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
5: 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
4: 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
5: 哎，
4: 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
5: 你也要注意安全。
2: 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
4: 那我走了。”
2: 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
4: 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
2: 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刻蒋介石回头，面色已经变得平静。他慢慢走过来，关掉了收音机，冷哼一声：“
7: 哼，毛泽东实在欺人太甚，不承认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大也就罢了，还要这么的点名骂我，还要公开挖我的墙角，跟我争夺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还要召开他自己的政协会议。这不是一国两府公开分裂国家吗？”
4: 总裁所言极是，毛泽东确实是欺人太甚。站在一旁的毛人凤连声附和。
2: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4: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
2: 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
7: 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4: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
7: 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
4: 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7: 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4: 蒋介石微微一笑，
7: 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4: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7: 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四集。
2: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
3: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2: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3: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2: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
3: 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
2: 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
3: 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2: 总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3: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2: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4: 是，谢总裁指教。
3: 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4: 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
3: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
4: 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
2: 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
3: 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呀，全权负责。
4: 是。
3: 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
4: 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
3: 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
4: 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
2: 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
3: 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

0: 控制住这些人。
1: 是，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一百倍，明白吗？
1: 明白。
0: 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
2: 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
0: 所有人不敢接话。
2: 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
0: 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
2: 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
1: 是，
0: 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
1: 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
0: 赖锦元赶紧回话道：
1: 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嗯，
2: 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
0: 毛人凤盯着赖锦元，
1: 不，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
2: 哼，那还不是白说吗？
1: 卑职一定全力缉拿。
0: 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
1: 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
2: 是。
0: 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店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2: 好嘞。
1: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
4: 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
1: 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
4: 老段，总算见到你了。”
1: 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
4: 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哦，大家平安就好。”
1: 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
4: 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
1: 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
4: 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
5: 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
4: 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1: 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
4: 哎，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肯放过。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
1: 齐长鹏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
4: 被捕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
1: 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
4: 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
1: 嗯，但愿如此啊。”“
4: 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
1: 齐长鹏点了点头。“
4: 嗯，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
4: 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
1: 哦，那就好，
4: 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
1: 哦，我知道。”
4: 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
1: 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
4: 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
1: 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啊，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
4: 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
1: 啊，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
4: 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
1: 嘿嘿嘿嘿，哎，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
4: 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 眼睛放光。
5: 哦。

0: 战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啊！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
1: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
0: 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
1: 嘿，咱们谁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
0: 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
1: 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
0: 哦，哈哈哈，明白，嘿嘿，明白，明白。”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5: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三集，我在1929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青渠发黄，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200元钱，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逐步减少用量。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到了1934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肌肉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10年。人们在他身上又看到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他本来思想敏捷，讲究现实，现在就给他这种头脑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到汉口重掌东北军的统帅权，当时为了打红军，东北军已调到了华中。尽管他过去犯有错误，他的部下仍旧热烈地欢迎他回来，由此可见他人望之高。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6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当时东北军还有14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与此同时，张学良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3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实践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绝不在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 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则有怨言。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1935年10月和11月期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和另外一个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做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1935年12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红军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儿，也就是1936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王牧师详细做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做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一下。最后王牧师还是坐了张少帅的私人飞机飞到了陕北的延安，他进了苏维埃中国，带回来一个谈判方案。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安去见了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在经过了同周恩来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以后， 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另外又有成千上百的激进学生纷纷来到西安，进了另外一个抗日政治训练学校，少帅也经常去做演讲。东北军中采用了苏俄和中国红军所采用的政治委员那种制度，从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头脑封建的老高级军官给撤换了，张学良提拔了激进的年轻军官来代替他们，指望依靠这些年轻军官作为建设新军的主要支柱。在张学良花花公子时代包围他的一些腐败的阿谀谄媚之徒，也由东北大学的热心认真的学生所代替。但是这种改革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东北军不再同红军作战，在晋陕交界处，在甘肃、宁夏仍有南京军队驻扎，激战仍在进行，张学良与共产党真正关系的消息没有泄露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他们无法得悉确切的内容。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去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在我到了不久之后，王牧师有一次告诉我，我就是要搭这样的卡车到前线去，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这样做很有可能引起少帅难堪，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了，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嘴快说出来。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看到那些2000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王牧师和那个东北军军官有几句话要说，所以他们站在一旁去说话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这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眼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重当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臂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缩了一步。后来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皎洁。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他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兴奋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东西，结果这种兴奋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认出他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抱歉地摇摇头。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向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0000元要他的首级。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地跳了起来，他按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很好玩。 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击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拥抱着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信到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邓发是个广东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经在一艘来往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他接着就成了共产党，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以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情感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的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的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的碰面的安全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2000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的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就是在这里，邓发告诉我由谁护送我去红区，我一路怎么走，我在红色中国怎么生活，并且向我保证在那里会受到热烈欢迎。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一起。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魔力面前豁地打开了，拖着门上的链条当当作响。在细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浦县，大约2200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吓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住有雉蝶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了起来，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 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300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上过了一夜，隔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们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的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西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对的孟马，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钢卵，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好像是个封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看有坚固的黑漆大门。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四集，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些地方离汽车路只有1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凝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在路上，我们遇见了105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消瘦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 我听到了他们相互谈话间的一些片段，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他们吃的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肉啊，另一个答道。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他们说，现在有3000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终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捡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400华里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的饿死。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一支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红军对延安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些饥饿的剿共军队。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区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陷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插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哨岗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的叙述出来，就可以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挺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跟着我的只有一个罗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我把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 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要问鲁莽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罗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7: 到了，
0: 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
7: 我们到了，
0: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的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像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前面。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地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平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害怕。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害怕，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问那罗夫，我是什么人。那罗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缓和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做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显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害怕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害怕等于官话中的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向导和一个罗夫？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的，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罗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他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量，朋友们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般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平民会的那些好汉呢。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的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一个罗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4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愤然拒绝了。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经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但是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面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的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崽，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几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交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罗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了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里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他让我使用两扇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塞去。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找这些所谓的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里需要向读者做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国民党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长、甲长。这个制度规定，每十个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联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使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

无往而不胜。因为保家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他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股，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200万左右的名义上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边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侵入红区，烧村劫寨，杀戮农民，把农民领袖带到白区去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白区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著称。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需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

0: 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2: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2: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3，蒙药广审2812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生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3: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1: 是，
3: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
1: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3: 是，
1: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3: 没错，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1: 太危险了，
3: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1: 来不及。
3: 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 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
1: 嗯，
3: 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 CT 的结果呢他是脑出血。
1: 嗯，
3: 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1: 很凶险啊！
3: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的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
1: 哎呦，太难了。
3: 老人呢，他是三个孩子，啊，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1: 对。
3: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啊，医生说，如果没有准备好手术费用，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1: 对，
3: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这么多钱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十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1: 是。
3: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1: 哦，
3: 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
1: 嗯，
3: 啊，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3: 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五成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一分钟一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3: 啊，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四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1: 哎呀，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的呢？
3: 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十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
1: 嗯，
3: 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1: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3: 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
1: 嗯，
3: 临床当中大部分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引发的。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3: 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血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血压脑出血病人，他当场的死亡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刺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在院外的死亡率非常高，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1: 来不及救了。
3: 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1: 哦，
3: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出血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的，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 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3: 嗯，那肯定不是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3: 啊、对，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啊，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是根源没找到。
3: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3: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
1: 嗯，
3: 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
1: 嗯，
3: 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
1: 嗯，
3: 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那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水极阳的这种现象。
1: 哦，
3: 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3: 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3: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
1: 嗯，
3: 你像有不少患者用了这个方子调理之后，血压和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波动也会逐渐减小。很多朋友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比以前顺当多了，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揪心。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部分药物可能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当然这个不能自己乱来，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从根源上调理的效果，是强肾固本带来的好处。身体的根基打牢了，很多问题自然就跟着稳定下来。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3: 嗯，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它补益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蚕蛾呢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蚕蛾。
1: 嗯，
3: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蚕蛾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
1: 嗯，
3: 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
1: 嗯嗯，
3: 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1: 对。
3: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啊，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
1: 嗯。
3: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 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1: 是原生态的哈。
3: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啊，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雄蚕蛾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
1: 嗯，
3: 哎，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1: 是。
3: 嗯，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雄蚕蛾，它是拥有固肾的这个作用。
1: 嗯，
3: 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嗯，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雄蚕蛾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
1: 嗯，
3: 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雄蚕蛾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雄蚕蛾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潮白山地区雄蚕蛾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雄蚕蛾它分不开的。
1: 是的，梁教授，龙方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
3: 嗯，
1: 那母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3: 嗯，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
1: 嗯，
3: 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
1: 嗯，
3: 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虎方。
1: 嗯，
3: 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3: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1: 嗯，
3: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1: 是的。
3: 嗯，我们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3: 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
1: 嗯，
3: 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1: 不怕，
3: 对不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1: 对，
3: 嗯，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3: 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14.8，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 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170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
4: 嗯，
3: 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4: 也怕哈，
3: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哎，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啊吃东西吃的不对了。
4: 嗯，
3: 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4: 是啊。
3: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你像他这种情况，用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这个方向入手给他进行调理。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随着身体的根基慢慢打牢，血压和血糖会逐渐趋于稳定，身体的整体状态也会跟着改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操心。当肾功能提升了，气血足了，阴阳平衡了，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液流动也会更顺畅，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整个人也会觉得比以前状态好多了。这是调理起效的基础，也是身体慢慢好转的第一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到一定阶段常规的检查指标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也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快慢也不一样，关键是要坚持，别着急。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咱们把肾比作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全身的动力就足了，肾气足了，血液里的杂质就能及时清理掉，血管的压力就小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同时身体的代谢能力也跟着提高，血糖也就容易控制住。一个地方通了，全身都跟着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强肾固肾能带来这么多积极变化的原因。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调理方子是采用了两方面的配合，一方面是清理， 另一方面是修复。打个比方，就像家里大扫除，先把垃圾清出去，再把墙上破损的地方补好，屋子才能住得舒坦。咱们说的这个思路，一边帮着身体把代谢产生的废物慢慢排出去，让肾脏的负担轻一些，另一边帮着修复高血糖、高血压，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光清理不修复，血管还是脆的，光修复不清理，垃圾还堆在那儿，两个配合起来，一个管清，一个管补，相互协作，身体才能一天天往好处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了之后，感觉整个人比以前顺当多了，不是哪一块好了，而是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调。有的人可能会问，光靠这个方法，真的能把身体调好吗？其实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身体本身就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年轻的时候，为啥吃啥都香，干啥都有劲？因为那时候肾气足，代谢快，垃圾存不住，血管也年轻。岁数大了，肾气慢慢亏了，代谢慢了，垃圾就堆起来了，血管也老化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其实就是帮着身体恢复它本来就有的能力，不是代替它干活，而是帮它一把，让它自己把活干好。所以说，这个方子不光是治标，更重要的是帮着身体把根本养起来，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很多老慢病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光顾着剪枝叶，从来没往根上浇过水。咱们这次不一样，是从根上使劲，根活了，整棵树都能缓过来。当然，调理身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想想，一棵树蔫了好几年，您不能指望浇一瓢水它就立马枝繁叶茂，得给它时间，让它慢慢吸收，慢慢恢复。再说回这个患者，在坚持调理后，可以说他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家人，都是很高兴的。这说明什么？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肯定会给您回应。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高兴。通过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既降低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后遗症的状况，让患者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P3，蒙药广审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5: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3: 嗯，
5: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3: 嗯，
5: 恪尽职守的，
3: 应该的。
5: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又研发出了这么好的方子，哎呀，你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你。但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啊，说一声 谢谢您啊，梁教授。
3: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5: 哎，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3: 嗯，
5: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3: 哦、
5: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3: 啊、
5: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3: 哦，多大年龄？
5: 我今年57了、嗯、
3: 啊，
5: 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3: 嗯，
5: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3: 嗯，
5: 就是有点胀鼓鼓的，还发麻
3: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5: 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3: 哦，
5: 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3: 啊，
5: 经常性的什么上不来气啊，
3: 啊，
5: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3: 哦，
5: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3: 嗯，
5: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3: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他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
5: 哦、
3: 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
5: 对，
3: 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5: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7-8年了。
3: 哦，
5: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3: 嗯，
5: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的，它又麻又疼
3: 啊，
5: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站疼的不行啊、
3: 嗯、
5: 躺着还好一点
3: 啊，
5: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3: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5: 对呀、啊，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3: 嗯，
5: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几年梁玉霞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资深专家，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能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哎，当时我就想，我说如何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
3: 啊、
5: 那朋友也这样说。
3: 啊，
5: 哎呀，当时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3: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了、
5: 啊，
3: 是吧？
5: 是啊，
3: 嗯、用上以后怎么样？嗯，
5: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梁教授，我给你一句话哈，
3: 嗯，
5: 啊，你看，龙方，固其本，
3: 嗯，
5: 辅方治其标，
3: 啊，
5: 龙方辅方其剂少，健康长寿无忧，
3: 啊，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对对，
3: 说你到底好不好？那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5: 是是，
3: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5: 是
3: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那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来入手的， 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啊，膜透技术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
5: 对，
3: 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常不错，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
5: 各方面都恢复的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哎呀，我就在您这报个名，一定要给我留。
3: 是这样的，您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
5: 这是
3: 而且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5: 哎，
3: 咱们最终得看它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5: 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请教的好吧、
3: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
5: 啊、谢谢啊
3: 好，随时联系，再见、
5: 好，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6: 我可打进电话了。
3: 你这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
6: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梁教授，我原来身体真是糟透了，血压高，高压动不动就167，低压也高，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带了个紧箍咒，血糖也高，空腹8-9个，餐后更高，吃完就犯困，眼皮都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便秘，有时候3-4天都上不出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使了半天劲儿也白搭，蹲的腿都麻了，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喘，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白天就更别提了，干啥都没精神。有时候坐着坐着就犯困，一觉醒来更累。老伴说我脸色发灰，嘴唇发暗，看着就发愁。孩子们也担心，老打电话问，我都不敢跟他们多说，怕他们惦记。
3: 您说的这些我明白，血压高，血糖高，便秘，没劲，睡不好，这些看着是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连着的。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乱， 血液里的糖和脂就排不出去，肾气不足，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血压就容易高。您感觉头晕，脑袋像戴了紧箍咒，那是因为血压高了以后，脑血管的压力大，供血不好。血糖高了以后，血液粘稠，流得慢，全身的组织都缺营养，所以您总觉得没劲，犯困。便秘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主二便，肾气不足了，肠道蠕动就没劲儿，大便自然就排不顺畅，晚上睡不好，是心肾不交，肾水交不了心火，脑子就静不下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多，其实根儿都在肾上。
6: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光知道降糖降压，药没少吃，可就是不见好。后来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您说强肾固肾这个思路还分两方面联合调理，我听着觉得在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了。没想到最近我真感觉到自己有些变化了。
3: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方子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
6: 嗯，
3: 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这个方子它直接降血糖吗？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残额，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身四化。
6: 嗯，
3: 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它是一个复合态，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6: 我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麻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那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
3: 哦。
6: 所以说啥呢，我还要继续用下去
3: 啊，
6: 就是不太好买。
3: 是，
6: 你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那是排也排不上我呀，然后说我就着急
3: 着急了，
6: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了
3: 啊，
6: 那您是报个名，你给我协调协调
3: 啊，
6: 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3: 拿够了，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6: 对的，
3: 不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6: 对对。
3: 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帮助患者改善身体状况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还得继续坚持调理。就是手指麻木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它的血液循环和代谢都比较慢，所以眼病的恢复比别的问题要慢一些，需要更多耐心。咱们这个方的确实少，确实不好买。我也跟大伙儿讲，不是说大家哎，你认可了你想买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小毛病小问题的，我们压根儿也不让大家用，没有那么多，我们是非大病重病而不用的，还是要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像你这个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6: 行行，
3: 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6: 行
3: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6: 好好好，
3: 好。
6: 梁教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郸，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感谢你。
3: 嗯，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6: 好好好，
3: 好，
6: 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3: 嗯，再见。
6: 好嘞，
3: 啊，
6: 再见啊。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0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7: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7: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3: 吉林。
8: 您说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真是学到了太多知识了。以前光知道有病看病，从来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您一讲我才明白，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
3: 您能听进去，这就是好事儿。那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8: 我以前毛病可多了，高血脂、冠心病、脑血栓，嗓子总觉得有痰，

0: 不容易。
1: 是啊，后来我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调理方法，没想到坚持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有了变化。现在说话能成句了，走路也比以前顺当多了，能自己梳头，头发也开始留了。家里人看我状态不一样了，也都跟着高兴。
0: 您能有这样的变化，说明路子走对了。身体的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就是好事儿。
1: 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您，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送给您。还给咱们工作人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心人术，业界楷模。
0: 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想把有用的健康知识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您能好起来，我们也跟着高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您现在身体比我算了，特别踏实。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是想请您帮忙。我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想让您帮他分析分析，看看该怎么调理。我们俩都想健健康康的，好好享几年清福。
0: 您有这个心，真是太好了。您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两年伺候我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的很。他打小就有那疝气啊。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啊。腿呢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像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啊。
0: 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讲，中西医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治疗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的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参、麻、柴胡啊，他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他，你像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他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他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他用一个就是菊花、鱼腥草、枸杞子适量水煎完以后呢，给他洗眼睛，这个像迎风流泪呀啊，眼睑的浮肿啊，眼干眼涩啊，这个它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2: 好，
0: 这个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方法，你详细问好了，然后给老伴用就可以了。
2: 那好，原来我还想着说，你看我用真好，也想让他用了。既然您还有这方法，又花钱少还治病，那我就跟咱场外老师联系，
0: 跟他联系。好，
2: 那谢谢梁教授了。
0: 好，
2: 那您随心了啊。好，
0: 再见
2: 了，再见了。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是

0: 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赶紧用上咱们强肾固肾，康复一身老慢病。订购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3，蒙药王省2812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生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54，053159545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嗯。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3: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1: 是。
3: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
1: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3: 是。
1: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3: 没错，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1: 太危险了，
3: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1: 来不及哈，
3: 来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那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 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
1: 嗯，
3: 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CT 的结果呢，他是脑出血。
1: 嗯，
3: 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1: 很凶险啊。
3: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地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
1: 哎呦，太难了。
3: 老人呢，他是三个孩子。啊，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1: 对。
3: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啊，医生说如果没有准备好手术费用，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1: 对，
3: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这么多钱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十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1: 是。
3: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1: 哦，
3: 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
1: 嗯，
3: 啊，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3: 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五成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一分钟一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3: 啊，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四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1: 哎呀，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的呢？
3: 嗯，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十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
1: 嗯，
3: 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1: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3: 嗯，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
1: 嗯，
3: 临床当中大部分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引发的。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3: 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血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血压脑出血病人，他当场的死亡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
1: 嗯，
3: 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刺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
1: 嗯，
3: 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在院外的死亡率非常高，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1: 来不及救了。
3: 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
1: 嗯，
3: 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3: 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1: 哦，
3: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
1: 嗯，
3: 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了，
1: 嗯，
3: 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嗯，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 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3: 那肯定不是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3: 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是根源没找到。
3: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水极阳的这种现象。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3: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你像有不少患者用了这个方子调理之后，血压和血糖会慢慢趋于稳定，波动也会逐渐减小。很多朋友用了之后感觉身体比以前顺当多了，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揪心。随着身体状态的改善，在医生指导下，部分药物可能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当然这个不能自己乱来，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从根源上调理的效果，是强肾固本带来的好处。身体的根基打牢了，很多问题自然就跟着稳定下来。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3: 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它补益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残蛾呢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残蛾。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残蛾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1: 对。
3: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啊，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 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4: 是原生态的。
3: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
4: 嗯，
3: 啊，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雄蚕蛾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
4: 嗯，
3: 哎，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
4: 嗯，
3: 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4: 是。
3: 嗯，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雄蚕蛾，它是拥有固肾的这个作用。
4: 嗯，
3: 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雄蚕蛾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
4: 嗯，
3: 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雄蚕蛾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雄蚕蛾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潮白山地区雄蚕蛾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雄蚕蛾它分不开的。
4: 是的，梁教授，龙方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
3: 嗯，
4: 那母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3: 嗯，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
4: 嗯，
3: 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
4: 嗯，
3: 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虎方。
4: 嗯，
3: 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4: 是的，
3: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4: 嗯，
3: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4: 是的。
3: 我们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4: 嗯，
3: 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
4: 嗯，
3: 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4: 不怕，
3: 对不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4: 对，
3: 嗯，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4: 嗯，
3: 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14.8，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 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178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4: 也怕哈，
3: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哎，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啊吃东西吃的不对了。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4: 是啊。
3: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你像他这种情况，用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这个方向入手给他进行调理。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全身的脏腑才能正常工作。随着身体的根基慢慢打牢，血压和血糖会逐渐趋于稳定，身体的整体状态也会跟着改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让人操心。当肾功能提升了，气血足了，阴阳平衡了，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液流动也会更顺畅，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整个人也会觉得比以前状态好多了。这是调理起效的基础，也是身体慢慢好转的第一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积极的改变。到一定阶段，常规的检查指标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也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的快慢也不一样，关键是要坚持。别着急，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咱们把肾比作身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好了，全身的动力就足了，肾气足了，血液里的杂质就能及时清理掉，血管的压力就小了，血压自然就稳了，同时身体的代谢能力也跟着提高，血糖也就容易控制住。一个地方通了，全身都跟着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强肾固肾能带来这么多积极变化的原因。咱们这个强肾固肾的调理方子是采用了两方面的配合，一方面是清理， 另一方面是修复。打个比方，就像家里大扫除，先把垃圾清出去，再把墙上破损的地方补好，屋子才能住得舒坦。咱们说的这个思路，一边帮着身体把代谢产生的废物慢慢排出去，让肾脏的负担轻一些，另一边帮着修复高血糖、高血压，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光清理不修复，血管还是脆的，光修复不清理，垃圾还堆在那儿，两个配合起来，一个管清，一个管补，相互协作，身体才能一天天往好处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了之后，感觉整个人比以前顺当多了，不是哪一块好了，而是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调。有的人可能会问，光靠这个方法真的能把身体调好吗？其实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身体本身就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年轻的时候为啥吃啥都香，干啥都有劲？因为那时候肾气足，代谢快，垃圾存不住，血管也年轻。岁数大了，肾气慢慢亏了，代谢慢了，垃圾就堆起来了，血管也老化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其实就是帮着身体恢复它本来就有的能力，不是代替它干活，而是帮它一把，让它自己把活干好。所以说这个方子不光是治标，更重要的是帮着身体把根本养起来，根养好了，枝叶自然就茂盛了。很多老慢病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光顾着剪枝叶，从来没往根上浇过水。咱们这次不一样，是从根上使劲，根活了，整棵树都能缓过来。当然调理身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想想，一棵树蔫了好几年，您不能指望浇一瓢水它就立马枝繁叶茂，得给它时间，让它慢慢吸收，慢慢恢复。再说回这个患者，在坚持调理后，可以说他的状态真的不一样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家人都是很高兴的。这说明什么？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肯定会给您回应。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高兴。通过强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既降低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后遗症的状况，让患者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4: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P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5: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3: 嗯，
5: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3: 嗯，
5: 恪尽职守的，
3: 应该的。
5: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又研发出了这么好的方子，哎呀，你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你。但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啊说一声 谢谢您啊，梁教授。
3: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5: 哎，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3: 嗯，
5: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3: 哦，
5: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3: 啊，
5: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3: 哦，多大年龄？
5: 我今年57了。
3: 嗯，啊。
5: 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3: 嗯，
5: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3: 嗯，
5: 就是有点胀鼓鼓的，还发麻。
3: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5: 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3: 哦，
5: 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3: 啊，
5: 经常性的什么上不来气啊，
3: 啊，
5: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3: 哦，
5: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3: 嗯，
5: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3: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5: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7、8年了。
3: 哦，
5: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3: 嗯，
5: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的，它又麻又疼
3: 啊，
5: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它站疼的不行啊。
3: 嗯，
5: 躺着还好一点
3: 啊，
5: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3: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5: 对呀，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3: 嗯，
5: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几年梁玉霞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资深专家，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能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但是我就想，我说如何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
3: 啊，
5: 那朋友也这样说。
3: 啊，
5: 哎呀，但是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3: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了。啊，是吧？
5: 是啊。
3: 嗯，用上以后
5: 怎么样？
3: 嗯，
5: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本来就是，我给你一句话啊。
3: 嗯。
5: 啊，你看。龙方固其本，
3: 嗯，
5: 辅方治其标
3: 啊，
5: 龙方辅方其剂少，健康长寿无忧
3: 啊。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对对，
3: 说你到底好不好啊，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5: 是是，
3: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5: 是，
3: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那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来入手的， 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啊，魔头技术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
5: 对，
3: 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常不错，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
5: 各方面都恢复得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哎呀，我就在您这报个名，一定要给我留。
3: 是这样的，你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
5: 这是，
3: 而且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5: 哎，
3: 咱们最终得看它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5: 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跟你请教的，好吧、
3: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
5: 啊、谢谢谢谢啊，梁教授、
3: 好，随时联系，再见、
5: 好，梁教授再见，
4: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6: 我可打进电话了。
3: 你这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
6: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梁教授，我原来身体真是糟透了，血压高，高压动不动就167，低压也高，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带了个紧箍咒，血糖也高，空腹8-9个，餐后更高，吃完就犯困，眼皮都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便秘，有时候3-4天都上不出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使了半天劲儿也白搭，蹲的腿都麻了，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喘，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瞪着眼等天亮，白天就更别提了，干啥都没精神，有时候坐着坐着就犯困，一觉醒来更累，老伴说我脸色发灰，嘴唇发暗，看着就发愁，孩子们也担心，老打电话问，我都不敢跟他们多说，怕他们惦记。
3: 您说的这些我明白，血压高，血糖高，便秘，没劲，睡不好，这些看着是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连着的。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乱， 血液里的糖和脂就排不出去，肾气不足，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血压就容易高。您感觉头晕，脑袋像戴了紧箍咒，那是因为血压高了以后，脑血管的压力大，供血不好。血糖高了以后，血液粘稠，流得慢，全身的组织都缺营养，所以您总觉得没劲，犯困。便秘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主二便，肾气不足了，肠道蠕动就没劲儿，大便自然就排不顺畅。晚上睡不好，是心肾不交，肾水交不了心火，脑子就静不下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多，其实根儿都在肾上。
6: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光知道降糖、降压，药没少吃，可就是不见好。后来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您说强肾固肾这个思路，还分两方面联合调理，我听着觉得在理，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了。没想到最近我真感觉到自己有些变化了。
3: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方子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
6: 嗯，
3: 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这个方子它直接降血糖吗？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蚕蛾，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身四化。
6: 嗯，
3: 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它是一个复合态，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
6: 我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发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
3: 哦。
6: 所以说啥呢、我还要继续用下去
3: 啊，
6: 就是不太好买。
3: 是，
6: 你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
3: 嗯，
6: 那是排也排不上我呀。
3: 哦，
6: 要说我就着急
3: 着急了。
6: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了
3: 啊，
6: 那您这报个名，你给我协调协调
3: 啊，
6: 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3: 拿够了，
6: 看行不
3: 行。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6: 对，
3: 不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6: 对对。
3: 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帮助患者改善身体状况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还得继续坚持调理。就是手指麻木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它的血液循环和代谢都比较慢，所以眼病的恢复比别的问题要慢一些，需要更多耐心。咱们这个方的确实少，确实不好买。我也跟大伙儿讲，不是说大家哎，你认可了，你想买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小毛病、小问题的，我们压根儿也不让大家用。没有那么多，我们是非大病重病而不用的，还是要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像你这个，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的非常不错啊。
6: 行，
3: 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6: 行
3: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6: 好，
3: 梁
6: 教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郸，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你。
3: 嗯，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6: 好，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3: 再见。
6: 好嘞、
3: 啊，
6: 再见啊。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0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梁教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
7: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3: 吉林，
7: 您说自从听了您的节目，我真是学到了太多知识了。以前光知道有病看病，从来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您一讲我才明白，很多毛病都是连着的。
3: 您能听进去，这就是好事儿。那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7: 我以前毛病可多了，高血脂、冠心病、脑血栓，嗓子总觉得有痰，大便不成形，晚上也睡不好。最要命的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走路画圈，迈不开腿，一条腿拖着走，跟跨栏似的，说话也不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想说句完整的话得憋半天，有时候认人都认不清。见了张三叫李四，梳头也梳不了，胳膊抬不起来，后来干脆把头发剃了。
3: 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挺遭罪的，脑血栓后遗症恢复起来

0: 个脚印儿往前走就是好事儿。
1: 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您，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送给您，还给咱们工作人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心人数，业界楷模。
0: 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想把有用的健康知识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您能好起来，我们也跟着高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您现在身体比我说心里特别踏实。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事想请您帮忙，我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想让您帮他分析分析，看看该怎么调理。我们俩都想健健康康的，好好享几年清福。
0: 您有这个心真是太好了。您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两年伺候我伺候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的很。他打小就有那疝气啊。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啊。腿呢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像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啊。
0: 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讲，中西医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治疗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个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的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参、麻、柴胡啊，他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他，你像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他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他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他用一个就是菊花、鱼腥草、枸杞子适量，水煎完以后呢给他洗眼睛，这个像迎风流泪呀啊，眼睑的浮肿啊，眼干眼涩啊，这个他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2: 好，
0: 那谢谢。这个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方法，你详细问好了，然后给老伴儿用就可以了。
2: 那好。原来我还想着说，你看我用用真好，也想让他用了。既然你还有这方法，又花钱少还治病，那我就跟咱场外老师联系。
0: 跟他联系。好，
2: 那谢谢梁教授了。
0: 好，
2: 那您随心了啊。好，
0: 再见，
2: 谢谢了，再见了。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赶紧用上咱们强肾固肾，康复一身老慢病。订购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 5954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直接行动后果会怎么样呢？李大钊盘腿坐在床上，像尊菩萨，久久没有就寝的意思。妻子赵任兰推门进来。
2: 睡吧，老华和新华都睡着了。
1: 李大钊揉揉两撇黑胡子，舒一口气。
2: 唉，怎么了？
1: 在陈独秀连夜赶到北大讲义印刷所印刷传单的时候，李大钊长久枯坐，被第二天的直接行动费思量。夜风吹过深深长长的后闸胡同，树叶子发出水一样的声音，一只猫跳过瓦楞子碰到屋顶稀稀簌簌响。赵任兰其实明白丈夫思虑的是什么。
3: 好，睡吧。
1: 睡到半夜的时候，李大钊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妻子不在身旁，而在门外。门外的妻子低垂脸庞，双手合十，悄声念叨着什么。李大钊披衣出门。
3: 你什么时候信菩萨了？
2: 真的不会叫警察抓住？警察这两天很凶。
3: 我被抓倒也罢，政府被抓后果就严重了。润兰，你应当是明白的，陈仲甫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影响实在太大。
1: 清冷的月光使李大钊的脸看上去白了一些。
3: 仲甫这人若是明确加盟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将无可估量。若是那样，中国的青年就有望了，中国就有望了。
2: 于同臣先生明天撒了传单都能安全回家，我同俊曼嫂子就都有望了。
3: 你倒是大实话，睡去吧，别信菩萨了，世上本无菩萨。
1: 李大钊后半夜又睡着了，而赵任兰依旧睡不着。要出事，这样的一个念头总是在赵任兰脑海里挥之不去。教授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陈先生一向冲动，手长怎么也会跟着跑呢？他以前可不是这样沉不住气的。但是赵任兰半句话也没有出口。手长要做什么事，他从不阻拦。手长总是有手长的慎思。陈独秀却一点没想着会出事。他6月11日的血管一整天流淌的都是炸药，川菜馆子换花春的口味一向很重，陈独秀却一点不觉得香辣。筷子一搁，嘴巴一抹，帐台上阴阳一扔，趁着黑就拉着高一涵上新世界游乐场去了。昨日晚上他也是拉着这位北大教员在松柱寺边上的学校讲义印刷所忙活到后半夜。他提回了两捆油墨很香的传单，语句铿锵的宣言印在一页纸上，上半页中文竖排，下半页英文横排，字迹十分清晰。一赶早李大钊就来敲门取走一些，他说要赶回后闸胡同一带散发，还说要贴到附近警察署墙上去。胡适也来取走十数张，说也要贴到他家附近去，他有美国胶水，墙上一点儿便可粘贴上一张。陈独秀不肯平分传单，把大多数宣言都塞在自己的两肋间，一套白色西装为之撑得鼓鼓胀胀。陈独秀对李大钊和胡适说，
4: 你们不要劝我，我造的炸弹我岂能不多甩几颗？15年前我天天跟着杨笃生他们试验炸弹，一心暗杀慈禧， 偏偏一直没有机会扔炸弹，今日造了这么多，不能不甩个爽快。
1: 陈独秀之所以要去新世界，是琢磨那里人多，人多便好办事，还有那里的人也该死，都什么年头了还在游乐，中国人也该醒醒了。进门一瞧，果然楼上楼下的琴声灯影里皆是长衫短褂，剧场、书场、台球场，没有一个地方不满满当当。国难当头，真还有这么多的男女老少在这里寻开心，国人的德行。点心摊主见到有人上楼，忙乐呵呵的吆喝：“
5: 青人茶豆腐脑嘞。”
1: 同来的高一涵说：“
4: 麻木，为其麻木，才该有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去。
1: 若要当头浇，就该上最高处。”陈独秀扯了一把高一涵，两人便穿过一堵小门，循着楼梯直往楼顶走。因为陈独秀已经看见游乐场的二楼平台上正在放一部露天电影，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若是天女散花一般从夜空砸下几百份蚊子炸弹，收炸锅之效是明摆着的，情景该是动人。陈独秀紧一紧西装，就慢慢地往楼梯上走。高一涵突然很为陈独秀担心，因为陈独秀的步姿总有一种大肚罗汉模样，他人不胖，一套白色西装也很合身，但夹带一多，人形就不能不臃肿，一臃肿就惹人注目。高一涵想分些传单，陈独秀硬是不肯。其实陈独秀自己也知道，北京这几日鹰犬遍布，凡是人多的地方都有鬼祟之眼，但是陈独秀血管里流的是炸药，是使命在身之人，使命在身之人是顾不得许多的，大不了去监房。陈独秀狠毒地想，监房又怎样，就跟学生关在一起吧，这样还能心安一点。这个国家四面八方不是眼睛就是棍棒，空气恶浊透了，本身就是个大监狱，监狱复监狱，尸多不养。屋顶花园是个平台，有电杆而无电灯，漆黑一片，探头下望，只听电影放得热闹。电影本身是无声的，一般锣鼓手一到紧要关头便一齐砰锵砰锵起来，营造紧张气氛。陈独秀端详一番，猜出那电影便是黑极冤魂，讲大户人家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之事。他上个月看过，看人家抽鸦片容易，自己吸入大烟便不自知呢，这帮浑浑噩噩的男女呀。陈独秀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抽出肋间传单，他探出半个身子，猛地一挥，嘟囔一声：“
4: 而命如钟。”
1: 传单果然如大朵的雪花飘飞，夜空里白花花一片，在这种翻飞之中，却忽有当当当的钟声隐约在他耳边响起。这种壮观之象，陈独秀也一时看得呆了。他随后便听见有人惊呼，有人喝彩，有凳子摔倒的声音，锣鼓班一时停了敲打。
4: 好，再来一场六月雪。
1: 真的又是一场六月雪，下面的嚷嚷声更响了。陈独秀没听见高一涵在楼梯口拍掌示警，等他听见时已经晚了，黑暗中突然出现的几双粗壮臂膀扭住了他。
4: 混账东西，果然来了，放手，放手！
1: 一个胖警察伸手插入陈独秀的西装，果然掏出一叠传单。
4: 你还个嘴硬，
6: 北京市民宣言，宣你的鬼啊！不是我。
1: 一个警官走上屋顶花园，
7: 抓到谁了？
6: 抓到撒传单的了，就是他。
1: 警官分开众人，走到陈独秀面前，瞪出眼珠，
7: 就是你，
6: 真是暗无天日，竟敢无辜捕人。
7: 不是你，
6: 怎么能是我？瞎了？这传单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他一进新世界我就发现他身上长飞镖。
4: 我哪有一兜成这些东西？
6: 敢耍赖，不是从你这个衣兜里搜出来的？
4: 放得进吗？你放放看。
1: 胖警察气呼呼地把大叠传单塞回到陈独秀的内衣兜里去，然后指着陈独秀：
6: 长官，小的不敢撒谎，刚才就是从这兜里搜出来的。
1: 胖警察的话音还未落地，陈独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兜里掏出那把传单，手一扬，一股脑的抛下屋顶花园，一瞬间又是雪花满天飞舞。
8: 快抓住他！
1: 陈独秀哈哈仰天大笑，肆无忌惮的笑声如同钟声翻滚。他被推着下楼的时候，一路还大笑不已，笑得浑身哆嗦，以至于撞来撞去，在最后一级楼梯上又故意一头撞在脸色发白的高一涵身上。
4: 不是石头，你挡什么道？
1: 高一涵明白，这是陈独秀在叫他赶快躲避，免入虎爪。许世英走到客厅门口，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又举步。作为北洋政府的代表，他奉命到上海求见孙中山，表达政府的善意。他推测到国民党领袖对于陈独秀的被捕是会相当愤懑的，只是他还不知道孙中山是否会怒形于色，当面给他难堪。要说难堪，徐世昌大总统这些天也真够难堪，拿下一个陈独秀竟然激起全国舆论大哗，各阶层人士都跳出来指责政府的不是，各省各团体的电报雪片般击飞北京，有齐声喊政府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的，有大声骂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摧残近代思潮的，上海工业协会的通电更是出言凌厉，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拍电报给安徽老乡吴炳湘，一边说几句陈独秀好发狂言，一边也拍着胸脯保证陈独秀与过激派无涉，务起伏念乡里后进，保全省市。一场六月雪于北京骤降，弄得大总统和警察总监的背脊骨这些天都凉飕飕的。孙中山的态度自然举足轻重，这位于护法斗争中屡屡失败的英雄在全国政界仍享有着巨大的威望，他人在上海莫里哀路，却时时关注着五四之后的北京。风尘仆仆的许世英很盼望能在莫里哀路见到一张比较平和的脸，哪怕这张脸并无笑容。然而这位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还是失算了，没等他进门，孙中山便从宽大的扶手椅上站了起来，大步迈向他，既未寒暄也未握手，更没吩咐马香泡茶。廖仲恺紧随于后。
9: 先生，压点火气。
10: 你们做的好事。
9: 孙先生，
10: 你们做的好事。很好，好在做出了一件证据，一件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想杀死陈独秀吗？
1: 许世英愣住，不知怎么回答。廖仲恺走上一步，
9: 孙先生问你呢，你们想动刀子吗？
1: 许世英瞟瞟廖仲恺，他知道孙中山很喜欢这位密友。
11: 我不曾听说，真的不曾听说呀。
10: 哼，谅你们也不敢杀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你们要做，紧着去做吧。
11: 不敢，不敢，孙先生，你放心，我这就打电报回去，马上去打，马上去打。
1: 徐世英心里想，这一趟煤气透了，上海六月黄梅天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徐世英走后半个钟头，回到卧房的孙中山还在忧郁着，并没有看见一盅红枣莲子汤已端在案头。孙中山推迟不饮，对宋庆龄说，
10: 大林，这些年我太喜欢点拨枪弹，是不是？而我看陈独秀这个人却独喜欢点拨脑袋。这个安徽人我没见过，却像早就认识他。你想，开枪是需眼睛瞄准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就是脑袋的枪口，眼睛和手指皆听脑袋驱使，脑袋于人最为重要。陈独秀这个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是专门点拨国人脑袋的。真的，达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二刊物能使社会感受极大之影响。
12: 达林，枪也很重要。
10: 当然，当然，联络滇军，说服桂军，抓着一批枪打那一批枪，也是费尽心思的。
12: 不过，您说的对，陈独秀写成那个《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我还是喜欢看的。戴撰写那里，我看过好几期，那些文章也真像枪呢，字儿都如子弹，狂真像什么？
10: 你马上叫戴季陶来，我要他也办一家刊物，最好也是每礼拜一期。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我们可以办星期评论，也要办的满纸都是响声。
12: 我这就打
10: 电话。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欲图救活中国，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全国民众的最后希望都在国民党身上，我孙文不能辜负了这种希望。
1: 赵任兰三天里已经是两次到箭杆胡同了。
13: 卷曼，你看，都是头版新闻呢，全国都在呼吁释放陈先生，所以你千万要放宽心。来，起来，饭总是要吃的。
14: 妈，阿姨把饭都做好了，今天有鱼呢。
15: 哎呀，难为你了，任兰，我早说要闯祸的，要闯祸的，就没想到这么快。德先生也好，赛先生也好，陈独秀也好，早晚都是要捉到政府的牢里去的。
13: 首长说了，政府的牢纸糊的，只要全国老百姓一起喊一声，那牢就得散架。
15: 哎，一家有一家的事儿，你也有你的先生，你老来我心里能安吗？独秀早点回家才是道理，孩子也需要爹。你说那牢房什么时候能散架？
13: 什么时候，这还真不好回答。
1: 黑子蹦进屋。
16: 妈，有一篮鸡蛋在门口，有人送的，我追出去看，那人就跑了。
1: 赵任兰扶高君曼起床，走出院子去看，门口堆着的 哪里只是鸡蛋，还有果子、腊肉、酒坛子，甚至还有一只咸猪头。四下探望，就是不见一个人影。高君曼觉着奇怪，
15: 独秀怎么成庙里菩萨了？
1: 湖南督军张敬尧生得菩萨模样，心里却阴鸷得很。他去天津向段祺瑞表了一趟忠心，急匆匆返回长沙，便注意到了《湘江评论》。他注意到这本刊物的时候，已是七月下旬。七月下旬的长沙街头，太阳很辣。他的手下在很辣的太阳底下停了车，抬枪就杀了一个摆水果摊的老头。张敬尧见车不动了，问是什么事儿。卫队长从前头通通通地跑来报告。
17: 报告大帅，一个老头的箩筐挡住了车道，或许是图谋不轨。
1: 张敬尧下了车，慢吞吞地往车队的前头走，一边走一边对同时下车的副官说：
18: 啊，徐副官，你继续念。
19: 大帅，刚才念的是创开宣言。
18: 再念。
19: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18: 他要开闸放水？
19: 浩浩荡荡的西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而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
18: 什么意思？
19: 禀大帅，就是说用平民主义，也就是用老百姓来对抗强权，也就是对抗我们。
18: 妈的，这个臭秀才叫什么名字？
19: 毛泽东。
18: 毛泽东？
19: 是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力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18: 妈的，吹俄国的大牛了。这个臭秀才又叫什么名字？
19: 毛泽东。
18: 还是这个毛泽东？
19: 禀大帅，还是这个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民众的大联合》，这里面还有一篇写陈独秀的。
18: 陈独秀不是抓起来了吗？
19: 就是为了他被抓起来，姓毛的才写的。
18: 说他好话。
19: 大帅请听，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8: 万岁？万岁？
19: 是的，大帅，万岁。
18: 这个人把陈独秀当皇上，喊他万岁。
19: 是的，大帅，乱喊万岁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18: 嗯，这个要放水的毛泽东是哪里人？
1: 张敬尧指了步，他现在站在车队的最前头了。他看见了尸体，看见了两只破烂不堪、碾扁了的竹箩筐，以及一地染血的苹果。士兵们在拖开尸体，张敬尧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继续问副官：
18: 那个毛泽东既是湖南人，怎么不说湖南话？
19: 湘江评论，顾名思义就是湖南人说湖南话。
18: 不对，这个秀才没为湖南说话，他要淹死湖南。
1: 话音还未落地，突然耳旁就响起一阵呼天抢地的呼喊。只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婆娘半跌半爬地冲进车队前头，扶尸大哭，接着又朝汽车扑上去，咚咚咚地直敲汽车的车头灯。一个军官拔出手枪，又是一枪，不见丝毫犹豫，只吓得街旁民众目瞪口呆，大气儿也不敢出。张敬尧回头看一看，不做一声，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他继续举步，一边朝自己的汽车走，一边吩咐副官：
18: 你去警告那个毛泽东，他若再敢在湖南乱放水，我张静瑶马上放他的血。
1: 被张静瑶的车队无缘无故放完了血的一对劳苦男女，现在进入了泥土，今天的黄土还泛着一丝潮气，闻在鼻子里有一股奇异的土香。两个穿着补丁衫裤的孩子双双跪在坟前，脸颊上亮晶晶一片，都是泪。这是一个刚刚砌成的土坟，不翻招摇，父母这么惨死，谁见谁伤心。男孩15，名唤石头，他姐姐16，名唤石花。风很大，石花的长头发飘起来，飘动如黑色的布帆。好心的街坊们收了铁锹，拍拍他们的肩：
20: 孩子们可以走了。
21: 哎呀，我昨日挖了3个坟坑，今日又是2个，尧舜禹汤胡乱开枪，一个湖南半省坟场。
1: 张静瑶警告毛泽东的口谕在次日就被执行了。徐副官带领着7-8个士兵闯进学校的时候，首先就是几枪破，将门楣上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砸落在地，树上的蝉鸣立时止住。编辑部设在洛星田商专科学校之内，几个学生编辑正在议论稿件，闻着响动便一齐愣住了。毛泽东倒是镇静，望望窗外，割下手中狼嚎，对在座的年轻人说：
22: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家莫要紧张。
1: 徐副官双手叉腰，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上：
23: 喂，哪个是毛泽东？
1: 学校门内门外渐渐聚集起一批吃惊的围观群众，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
22: 武将叫阵，文人出马，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了。先生，鄙人姓毛，名泽东。
23: 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的主编？
22: 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
1: 一番话说的编辑部的同仁们只想笑，提着的心放了一半。
24: 哼，敢跟我耍贫嘴，老实告诉你，我今天是专奉张大帅之命来警告你的。你乱写雕文，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22: 我毛泽东这两个月写了很多文章，这不假，就像你们这两个月又抓了很多人一样。只是请教长官，不知我哪篇文章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啊？
24: 哼，你心里明白。
1: 毛泽东喊人取来湘江评论，速速翻开几页。
22: 哦，是这一篇吗？民众的大联合。我毛泽东以为实行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哪一种 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进行抗争，学生、教员、妇女各界也都要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是这一篇吗，长官先生？我提倡的是民众联合，怎么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1: 围观人群窃窃议论，人越聚越多。徐副官恼了，拍拍腰间手枪说道：
24: 我不跟你说这一篇。
22: 哦，那一定是创刊号这一篇，一定是呼吁释放陈独秀先生的这一篇。
24: 你称陈独秀万岁？
22: 皇帝老儿称万岁，陈独秀的精神胜过皇帝老儿千万倍，怎么就不能称万岁？你看，我是这么写的：我祝陈君至贤至高的精神万岁，是这句话冒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
24: 你为政府要犯民不平，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
22: 国家疲弱，民生艰困，陈独秀先生为之呼号，呼吁民主，呼吁科学，他犯哪条王法了？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什么心里话呢？那就是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没有自由，中国没有科学。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你们张敬尧大帅最怕听的。
24: 胡说！
22: 哼，陈独秀入了大牢，我们就是要抓紧救援他，我们救他就是救民主，就是救科学，就是救中国。
24: 住口！我看你今天是蓄意聚众煽动，蛊惑人心。
22: 对，
1: 毛泽东举起手中的一大叠湘江评论，迅速散发给围观群众。
22: 你若一定要定我个犯上，定我个作乱，我毛泽东写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犯上作乱。中国之专制不能不犯。我告诉你，这位长官，中国之现状不能不乱。
24: 放肆！太放肆！给我捆起来！
22: 慢，张大帅今天没给你抓人的口谕吧？长官先生，你冷静一点。
24: 这个，娘的，我竟捆不得一个秀才！
1: 话犹未了，人群一阵骚动，只见石花和石头两个孩子大哭着奔来，分开人群，抓住徐副官就要拼命。
0: 你们还我爸爸，还我妈妈！
2: 差人要偿命。
1: 石头张口就咬人，徐副官连连后退，但手臂还是被咬了一口，一声痛叫。
24: 啊
2: 啊！
3: 哎呀，这光天化日的，杀人就是得偿命啊！对呀，杀人就是要偿命啊！光天化日的，这还有王法吗？
1: 石头倒在地上大哭，人们围拥上去，孤儿的命运牵动众人的心。毛泽东弯腰捡起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发现已经碎裂了。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头：
20: 毛先生，你莫伤心，我是木匠，我给先生刨一块更大的。
1: 尽管新的牌子第二天就挂了上去，但是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19年的8月，湘江评论周刊还是被湖南军阀张敬尧下令查禁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勒令解散。然而湘江评论这四个字人们是记住了的，一共出版了五期的这本示弱大潮的杂志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留下的印记不可磨灭。连胡适也做了这样热情洋溢的夸赞。
4: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1: 就在毛泽东为陈独秀被捕义愤填膺之时，号称社会主义将军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在漳州的临时驻地打出一面旗帜，那是一面红色布幅，紧绷绷地拉在枝叶繁茂的樟树之间。南北齐努力营救陈独秀，树干上绑着的还有一只老式留声机的喇叭，一遍遍响着略带沙哑的军乐声。地居福建的粤军正在这军乐声中一队队操练，刀光剑影，步声踏踏。而百步远的地方，树荫下那块硕大的青石板上，陈炯明盘腿席地而坐，笑容可掬。他正以他独特的方式款待十余位漳州富豪，富豪们盘腿坐成一排，神色多有惶然。面对面与他们席地而坐的是一排气宇轩昂的粤军将校，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也坐于其中，几个炊事兵抬来几只大木桶，而后盛着米饭和猪肉的粗瓷大碗便一只只摆到众宾客的席前。宾客们感到了一种意外，米饭很香，陈炯明吸了一口香气，满意地抽抽鼻子，他的两撇黑胡子很浓，他抽鼻子的时候黑胡子就猛烈地抖起来，很明显黑胡子就是一种威势。陈炯明朗声说道，
5: 今日恭请诸位，虽是粗茶淡饭，却是一片至诚。诸位知道，北京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勾结倭伪，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罄竹难书，最近竟又拘捕众人敬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举国震惊。本总司令已持电北京，严正呼吁释放陈先生。今日我特意奉告诸位，若北京方面执迷不悟，本总司令将率哀兵改以20,000人之兵力倾巢出动，通电讨贼。
1: 富豪们闻言俱愣，区区20,000之众怎敢放言北伐？连孙中山都避居上海一动不动了，流落在闽的粤军又如何能坐此望举呢？心里这么存着，脸上却依旧笑容不减，纷纷应和。
6: 陈总司令侠义肝胆，闽人早已闻之，但看今日风采，果然正气凛然呐、啊！
7: 真不愧为举国闻名之社会主义将军。
1: 粤军将校们稳坐不动，蒋介石脸上隐有笑意，眼角瞟着陈总司令，心里想到，
8: 这厮不仅对我演的一手好戏，处处防范，对他们说这些台词也是宛若明角，炉火纯青。
5: 话又说回来了，要讨伐反革命，就需有讨伐的资本。什么资本？有人，有枪，有粮，有饷。
25: 兵马未动，
5: 粮草先行。自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想必在座诸位也是洞明在胸的，自然也能一如既往鼎力相助本君。
1: 富豪们如坐针毡呢，果然如此。鸿门宴，他们想，
5: 将来革命成功了，诸位都是革命功臣，我要钱，但绝非中饱私囊。我这人立志一生不存个人财物，对此我是发过誓的。我要钱是为了粤军，为了革命，为了救陈独秀先生。现在我希望诸位慷慨解囊，革命功劳簿上我保证给在座诸位各记一笔，而今日嘛，捐赠簿上我先请在座诸位各记一笔。
1: 话说透了，副官把捐赠簿轮流摊在各位宾客面前，富豪们看着威严对坐的粤军将校，一个个无计可施，只得提起笔。陈炯明环顾四周，满面笑容，侧身吩咐蒋介石：
5: 中正，是不是再走一趟上海？劳你面禀孙大元帅，本军的反击计划即日拟就。
9: 是。
1: 蒋介石第三天就赶到上海，他坐在小汽车里，对坐在身旁的戴季陶说：
10: 戴先生，陈总司令募集军饷确有本事，军饷足而士气猛，士气猛而无敌不摧，孙先生对粤军完全可以寄予厚望。
1: 戴季陶专门开车到火车站迎接蒋介石，他觉得自己捉摸不透这位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年轻军人。
11: 依你观之，陈炯明这个人靠不靠得住？介石兄不妨直说。
10: 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在怀疑别人的，今天怀疑陈某人，明日就可以怀疑蒋某人。
11: 介石兄何必说这种话？军队对于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10: 每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部奥妙无穷的书，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是世上最难读的书。
11: 小弟颇有同感。
10: 凭孙大元帅的学问，他能读懂中国任何一部书。
11: 啊，介石兄此言高矣。
10: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但小弟可以奉告一句实话，粤军其实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军，派系太多。陈炯明之惠州派，邓仲元之粤东派，许崇智之福建派，明里争暗里斗，空气恶主。我这个无派之人在军中如何安然立足？再这么下去，我只有36计走为上计。
11: 你老兄军事上雄才大略，孙先生怎么肯让你离开粤军？
10: 形势比人强啊。
1: 汽车转弯的时候颠动了一下，一片水洼中的积水飞起来，同时引来路旁两个年轻人的惊叫。这两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处门槛上啃大饼，泥浆不仅溅到他们脸上，也溅到大饼上。年长的一个忽地站起来，对汽车挥了两下拳头：
12: 不长眼啊，怎么这么欺负人？
1: 这个沉不住气的短衫破旧年轻人正是陈独秀21岁的长子陈延年。他其实是上海震旦学院法科的学生。汽车停了，戴季陶的脸伸出车窗，脸色难看。
7: 年轻人，敢骂人？
1: 陈乔年赶紧拉了陈延年。
13: 算了哥。
1: 陈延年点点饼上的泥。
12: 我骂烂泥。
1: 恼火的戴季陶推开车门想下车，被笑眯眯的蒋介石一把拉住。
8: 小不忍乱大谋，亏戴先生还是个读书人。
7: 开车。
1: 汽车远去之后，陈延年兄弟还久久看着自己手中的沾满泥浆的大饼。
12: 吃吧。
1: 陈延年用手弹了一弹，咬了一口，陈乔年也咬了一口。
24: 泥土是有营养的。
12: 对，老母鸡吃虫的时候都要吃点泥。
1: 弟弟一边啃饼一边摸索出一张火车票递给哥哥。
24: 给。
12: 火车票你买来了？
24: 你明天就动身去北京看爸爸吧。
12: 你哪来的钱？你说你哪来的钱？
1: 陈延年忽然悟到了什么，急忙撸起弟弟的衣袖，左臂看了，右臂也看了。
24: 别找针眼哥，我没去卖血。
12: 那你哪来的钱？
24: 跟你说实话吧，这三天我都没去学校上课，去八仙楼洗盘子去了，车票是我用做工的钱买的。
12: 爸爸若知道你不读书去做工，他会把对徐世昌、段祺瑞的火都发到你头上，你信不信？再说白天要去做工也得我们两个一起去做，你怎么就瞒着我？
24: 哥，你看看你自己，晚上拉大锯手都肿了，我都看见了。真的，你别看我的手，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哥，今天晚上我们别去拉大锯了，你早点睡，明天你就去北京，你告诉爸爸我想他，还有安徽老家的妈妈也没有再骂他了，也盼他早点出狱。
12: 我都会说的。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岐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最近啊，我们场外老师总是能够接到啊一些学员听众朋友提出这样问题的电话。哪些问题呢？有问这个体脂是什么病的，也有问呀体脂是干什么，有什么用的，还有的人问呀治疗体脂得吃点什么药。就是啊，接到了很多呀问跟这个体脂有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问的呀都比较另类啊，就是没办法让场外老师啊怎么去回答。大家问出这些问题来，可见我们对这个健康知识匮乏到一定程度，对体脂还是陌生到一定程度。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可能说健康长寿幸福一生，几乎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这个体脂了解的太少了，一旦问这个疾病，很多人都能答上了一些。那么因此我们大家对这个体脂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啊，你看问的问题，体脂是什么疾病，吃点什么药能治疗这个体脂啊，体脂有什么作用啊，等等，这些让人没办法去回答的这个话题，今天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普及普及啊。我们老听众老朋友也回过头来去温习温习，加深对体脂的认知与领悟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真正去谈健康长寿、幸福一生。没有体脂，不重视体脂，不谈体脂，不懂体脂，你去谈健康、去谈长寿、谈幸福，那怎么可能啊？这就跟庄稼汉儿不谈这个土地，不谈耕耘，只谈收获一样。你土地你都不了解，耕种你都一窍不通，你都不懂，你去谈收获去，这不等于天方夜谭吗？对吧？体脂是什么？其实我们要想聊体脂，首先就 要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上，经常说的一些话上去领悟它。所有的疾病啊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老话经常说，这个孩子体质咋这么绕呢？啊，经常生病。还有的说，你看你总生病，体质太绕了。这个体质，你看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也就是生命的整个状态好与坏，就说你结不结实。你看我们一些老话说，哎，这个人身体真壮，这个体质真好，就说你身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不是指你的五脏哪个脏器，也不是指你的哪个组织，也不是指的哪个器官，而是你身体的整体。这就我们经常谈的一个家庭一样，哎，说他们家庭不错啊，他们家庭环境好，他们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哎，他家是书香门第，从来不是以个人来论，而是以整体整个环境，不是以哪个人，而是以家庭的整体，父母子女综合的。大家听好了，身体体脂这个素质，指身体素质，身体的体脂，说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整体情况。所以身体这个体质只能谈为一种状况，它不是哪个疾病。身体这个体质它有好有坏，它不是固定的疾病。说我一谈到体质啊，就是疾病。体质不是疾病，体质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整体状态，明白了吗？这个状态有好有坏，好呢我们维持，我们保养，坏呢我们去调理去改善，让它从不好的现象向好的方面去转变。所以说体质不是固定的疾病，体质是一个状态。我们说这个体质是好的还是坏的，那用医学术语来说叫偏颇。这个偏就偏向于哪方面，是偏向于好还是偏向于坏。体脂偏颇多数都是说指不好，不偏颇就说它中正。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要调理体脂？为什么都说啊，这个体脂我偏颇了，我调理，我贪食，我气郁？它是指不正的一种状态，偏了，不正了啊，它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体脂变得不正常。正常的体质是天生的，不应该偏颇，不应该出现阳虚也好，气虚也好，痰湿也好，血瘀也好，它不可以出现这种偏颇的体质，就很正常的才叫

正常，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偏颇啊。我们正常的体脂呢，哎，这种情况是与生俱来的，应该有的。但是有的人呢，由于父母的体脂绕，体脂出现问题，那么在怀有宝宝的时候，那么下一代体脂就会跟着父母形成这种偏颇。有的是受父母影响，叫先天不足，就是从出生这个身体就偏颇了，不正常，哎，就爱生病。比如说这个身体偏向于阳虚，阳虚呢就是阳气不足虚少。那大家想一想，阳气不足虚少，一年四季相当于什么时候？冬天。冬天阳气就不足啊，阳气就虚就少啊。那冬天你看是什么状态？就特别冷特别凉，对吧？那我们身体就像冬天特别冷，阳气不足，所以叫阳虚。那还有的人天生体质就绕，就偏颇，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阴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亏少，阴不足阳就会旺，火力就会旺，就会热。哎，像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一年四季的夏天，天气炎热干燥热啊，炙烤着我们的整个人整个肌肤，就是这个季节。那么我们体质对应的季节就是炎热的夏季，所以体质偏颇偏向于阴虚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大家这么去理解啊，你像炎热的夏季人舒服吗？不舒服。那我们身体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的脏腑舒服吗？我们的器官舒服吗？不舒服。正常来说我们身体呀，不冷不热，叫阴阳平衡，不虚不湿啊，不瘀不堵，这种体质和平体质，也叫平和体质，也就是我说的阴平阳秘，气血充盈，经脉畅通，形神和合，健康长寿的体质。这种体质是不生病的啊，即使产生疾病很快也能够通过自我的恢复能力走向健康的。哎，你看什么是体质，这是体质。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年四季这种偏颇比较大，不是冷就是热，不是风就是湿的这种不正常的季节，不舒服的季节，就是这种环境。我们体质偏颇了，那我们的状态环境就发生了改变。大家想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器官就长期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生病。所以体质偏颇只能谈为一种状态，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却是疾病的温床。大家能理解了吧？疾病的温床，也是疾病产生的原始，也就开端。我们所有的疾病从哪儿来？一个是从内在精神情志上来，这叫神上的疾病。形上的就是身体，身体偏颇了，身体变得不正常了，这个体质，那么它长期在这种状态下就会生病。但是我们很多人对长期这种状态谈不上是病，却可以引发疾病的这种体质这种状态却忽略不重视不关心啊，不去调养它，不去保养它，都是忽略它。对什么重视呢？就是对疾病重视。哎，我有疾病了，他叫我难受了，叫我不舒服了，影响我了，我才去治疗它。只要是不形成疾病我都不管，形成疾病我才去管，我才去治病。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能够从根本上调理，标本兼治的，从源头抓的，你们也不认，你们也不选。就像说明明知道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说这人贪湿痰浊，湿气浊气特别重啊，告诉你改善贪湿痰浊，只要湿气浊气解决了，你的脑梗你的心梗这个病因病源就瓦解了，就不存在了。但是你们不会去的，不会去找，不会去采用的。为什么呢？我脑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我心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你看看来了吧。你再比如说高血压，阴虚阳亢型的高血压，肝火旺型的高血压，你们专门去找谁能治高血压的啊？哪里能治高血压的？你们不会去找说哎能够调理体质的。比如说阴虚阳亢，肝火旺，或者是肝阳亢，这人头胀头疼血压特别高，特别到这个夏天，或者是一着急一生气情绪一不好，血压砰砰砰就上去了，用各种方法都降不下来。这个病因一个是平肝潜阳，一个是调理情志。那你不会

0: 去这么调理的。我没事我调理情志干什么呀？我没事我滋阴潜阳干什么呀？我血压这么高，我不去吃点降压药，我不去找治疗高血压的人，我去调理自己的阴虚体质干什么？去调理自己的精气神情志干什么？你看，你不会选择的。所以说，好医生、高明的医生，有本事的有没有？有，就摆在你面前，你不见得认可他。这就好比呀，扁鹊，扁鹊他有哥三个，人家问你哥三个谁的本事最大，是吧？扁鹊说："我大哥第一，我二哥第二，我第三。"那很多人就说了："你治病这么牛，都听说你没听说你大哥、你二哥啊？为什么你还说你大哥、你二哥比他们厉害呢？"那扁鹊说什么？我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吧？我不能防病。很多种疾病明明已经发展了有这种倾向了，如果说能够防住、会调理，这个疾病就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叫他生病，对吧？这是谁干的事儿？这是他大哥干的事儿。他二哥呢是刚发展有症状，然后趁轻调理好了，所以没有恶化。他二哥更能够提前发现问题。就是说这个高楼大厦稍微有点倾斜，他赶紧就扶正了，没有叫他真正形成灾害。而我呢都是在这个疾病形成之后了才知道这个疾病，才了解这个疾病，才能治疗这个疾病，所以我最次。但是呢大家恰恰都认可这种医生，所以说呢我在大家的眼里就最有本事。这扁鹊的原话，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要想真正的消灭疾病，不是消灭疾病的本身，是谁在制造疾病，疾病从哪里被制造出来，源头之一就是这个体质。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体质是我们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它谈不上疾病，但是它绝对是疾病的发源地，懂了吗？是疾病从这里开始。阳虚会得很多寒症，阴虚可以得很多肝症、燥症、热症，气虚可以得很多风症，痰湿可以得很多浊症、浊病。就是我们的体质任何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偏颇，都是在酝酿产生各种疾病的一种开始。说谈到这儿，很多人说，老师啊，什么叫治疗体质？记住，体质不是病，体质是一种产生疾病的状态。你是好状态，你还是坏状态？坏状态需要调理，需要去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说去用药，对了吗？这个期间不能说一说体质我就得用药。那你是好体质，你用什么药啊？你的体质这么健康，这么平和，这么健康长寿，形神俱足，形神和和，你干嘛用药？所以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体质是什么。体质，我们来举例子，体质是我们的房屋的地基，地基牢，房屋才牢。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我们的房屋框架，这个框架牢才能遮风挡雨，我们人才不会受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侵袭，明白吗？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房屋，体质是地基，地基牢了，房屋框架牢了，那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才能护住。这个地基房屋是正是歪，对吧？正是平和和平，歪是偏颇。当然中医当中还把这个体质称为器，器具的器，谁的器具？形神的器具，也被称之为载体。这个道具载体承载着我们的神魂精气神三宝。中医当中把精气神三宝比喻成灯膏，就灯油，把体质比喻成灯具。那么这个灯具好，才能把这个灯膏，也就是灯的油，装得牢，装得密。如果说没有这个载体，灯油就泄露，就洒了，形神就破裂了，形神隔隔了，分开了，这就死亡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载体，它分为八种偏颇。说体质偏颇了，它有八种不好的现象：阳虚、气虚、阴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禀。八种偏颇也就八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八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八种疾病的发源地。 当然有的人是同时存在好几种，既有阴虚又有阳虚，既有气虚又有气郁啊，既有淤血又有湿热，就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体好几种，不是我只能有一种，你可以有两种有三种，就是你身体偏颇的这个种类比较多，像这种情况就需要调理，不调理你就会因为这个偏颇的体质产生各种症状和疾病，明白了吗？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啊，说哪种体质产生哪方面的疾病，乃至我们各种疾病是怎么因为这个体质的偏颇形成的，这个我在今后有时间给大家会详细讲。在这之前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体质并非是疾病啊，体质并不是一谈体质我就点啊看它是一种疾病，不是这样的，体质它分好坏，好的不用管，坏的是偏颇，对待偏颇的这种情况我们才能说去调养它，去用药，在用药过程中有专门调理体质的药品，在用药上的等级呀、要高要到底，不然也很难发挥药效。咱们今天就说调理体质啊，体质说什么情况才能用药这个调理体质，就是你体质偏颇的时候，或者是我这个体质想保养呵护的时候你去用它，不是说一说体质它就是疾病我就得用药，不是这样的，它分为正常和不正常，就是偏颇和没偏颇，偏颇我们才去调养它，才去改善它。当然调养改善不单单是指什么呢，是指我用药，包括生活饮食，包括是否先后天的因素，这都是调理体质当中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总而言之，大家以后在谈到体质的时候就知道啊，我这个体质是我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产生哪些疾病，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一种整体现状啊，我们整体的状态就是体质。大家这回对体质有一个理解，有个认知了吧啊，如果说认知理解还不是很详没关系，每天跟着节目听好吧。咱们今天节目就先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咱们还得留点时间热线呢答疑解惑啊，我们前半部分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 根据体质探本寻源。

0: 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是盛老师吗？
3: 我盛老师，久等了。
2: 盛老师，听你刚才说的消息了，我想问问这个货什么时候下来的，就是调理体质的产品
3: 啊。
2: 我这不都等了好几个月了
3: 啊，
2: 终于有消息了吧？
3: 啊，看来您是一直在盼着这个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对，就盼着吧，什么时候能同意申请？
3: 嗯，
2: 这终于等到了，不是？
3: 嗯，
2: 我这次吧，一定得多定点儿。
3: 嗯，
2: 不能跟上次似的，就定了三个月。
3: 啊、
2: 嗯，这吃完了吧，左等右等，就等不到、嗯，等不到这个同意申请。
3: 是，
2: 没办法。
3: 嗯，
2: 没办法，调理这个身体吧，也不能中断啊。
3: 对，
2: 我这两个月吧，都是在市场上买的。
3: 嗯，
2: 多花了不少钱。
3: 嗯，
2: 说实话，心里也是舍不得，
3: 舍不得，嗯，
2: 但是调理体质的效果好啊，
3: 嗯，
2: 这个钱吧也不算白花，
3: 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能节省还是节省的好啊，
2: 对，
3: 看来这个产品你用的也非常不错，是不是？
2: 是是是，嗯、我太满意了，
3: 要求满意，嗯，
2: 之前吧也是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吧，
3: 嗯，
2: 受了不少罪，
3: 是。
2: 因为吧，我就是苏老师你说的呢，能冬不能夏的。
3: 嗯，
2: 冬天的时候吧，这个身体吧舒服一点，一到了夏天吧就不行了，
3: 就遭罪了，问题就来了。
2: 多大罪了，血压夏天高，冬天不高。
3: 嗯，
2: 夏天的时候吧特别爱出汗。
3: 嗯，
2: 还有吧，就身上这个异味很大。
3: 嗯，
2: 没有人愿意在我身边待着。
3: 嗯，
2: 还有就是夏天吧爱出一些湿疹了。
3: 嗯，
2: 脖子上胳膊，
3: 嗯，
2: 后背吧，满满的都是湿疹。
3: 嗯，
2: 冬天就没有。
3: 嗯，
2: 我这觉得吧自己吧，哎呀，特别脏。
3: 嗯，
2: 也是采取了不少方法吧。
3: 嗯，
2: 吃了不少药。
3: 嗯，
2: 走了不少冤枉路。
3: 嗯，
2: 效果都不太好。
3: 嗯，
2: 但是随着跟这个节目学习吧，我才弄清楚。
3: 嗯，
2: 是因为这个身体体质吧出问题了。
3: 嗯，
2: 我才会这样。
3: 嗯，对了，你看看，你终于认识到这个体质对你的病情的影响，你的病情是体质的原因了。你能去找这个根儿，能去认识上，你这个病就有救了。你想想，一个人他平白无故的他不会生病，要么他内因，要么他外因。内因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神情志不差不足。外因就体质，这个体质它又分八大偏颇体质。你比如说痰湿的人，这个湿气浊气这么重，特别到夏天。到夏天的人就更容易这个受湿的影响，湿气一重，你的身体的组织液、细胞液、血液都变得粘稠了啊！这个湿气增加了，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血脉的负担。那你想你正常供应的时候，血液循环的这个正常的阻力啊，这个压力呢还可以，正常的这个阻力血压不会高。当你变得粘稠，当你变得垃圾过多的时候，你想想它的阻力是不是会增加？就像这个水管里的水一样。清澈的时候它流动的很容易，它的阻力没那么大，对不对？阻力大它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当你阻力增加，这个水管家里的水管变得粘稠变得垃圾的时候，你说它是不是阻力就增加？它阻力它是不是它的压力就会增加，就不能轻松地往前流动，它就需要加大压力才能流动，它的阻力增加压力就会增加，记住。这就是体质。很多人说老师我找不到原因，我说你找不到原因是因为你总盯在疾病上，你盯人，你从体质上去调理。痰湿痰浊的人夏天是最容易出现这个血压增高的，因为夏天湿气重啊， 你平时湿气稍微重点影响不大，到你夏天的时候湿气直接就明显体现出来。

0: 还有夏天血压增高的人，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是什么呢？阴虚阳亢，肝阳亢的人。啊，你不是，你是痰湿啊，你是痰湿，因为从哪儿看出来呢？你这个人身体异味大啊，你看总得湿疹，湿气重，你就明显的痰湿。那你想想，你这种情况，你体质这么不洁净，是不是阻力增加，压力就增加？
1: 嗯，
0: 啊，你要是去重视这个体质，调理体质啊，从体质上去入手，知道体质的作用性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就很轻松解决了。
1: 嗯，第一次，当时我就听这个宋老师分析的厉害，我就开始吧。就重视这个体质了，
0: 嗯，
1: 开始这个调理这个体质了，
0: 哎，那就不一样了，
1: 嗯，我发现从体质的入手吧，
0: 嗯，
1: 我身体整个身体吧都变化了不少，
0: 是不是有改变？
1: 所以说吧，我调理体质这条路吧，
0: 嗯，
1: 也没敢断。
0: 对了，
1: 另外吧，我还有个小问题还存在着，我现在是不是这个跟那个体质没关系啊？
0: 嗯，什么情况？你说我听。
1: 我之前吧就是偶尔会心慌胸闷，
0: 嗯。
1: 嗯，天气闷热的时候吧，会出现。
0: 嗯，
1: 这块现在吧还有。
0: 嗯，
1: 看看是不是缺点什么方法啊？
0: 嗯，你是这样哈，你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心脉上痰湿痰浊过重，实际上还是你体质的痰浊痰湿没有完全清除。一个人身体要想改善，没有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不要想它改善，它跟治病是两回事儿。时间没到位是吧，还是不行，你要继续调理你这个体质。第二呢，从饮食上少油脂多青菜，就是管住嘴。另外呢，你要多动腿，就运动锻炼，运动锻炼也是排湿这个一个有效的方法，明白吧？
1: 嗯，
0: 茶饮喝什么？茯苓茶，薏仁茯苓茶。
1: 嗯，茯苓茶。
0: 对，你看薏仁祛湿性最平，知道吧？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茯苓呢，这个祛湿最得力。茯苓薏仁，茯苓用多少呢？茯苓用15克左右，薏仁用20-30克，也哎对，也可以加点赤小豆也行啊，加个10克-20克的。你看这些都不难喝，你熬粥也行，你当茶喝也行，不限时不限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加点党参，啊，加点党参加多少呢？加这个15克左右，
1: 加15克党参啊，
0: 哎，加15克党参，去喝一喝啊，经常喝一喝，经常运动运动。这就比你单纯的这个只在调理体质要好得多，就是你要结合方案方法啊，你现在一个是时间不够，第二你整个方案要结合上去，随着逐步调理，你身体的痰浊下去了，你心脉干净了，不淤结了，你这个状态也就不明显了，特别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夏天属下湿气重，
1: 属下热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我明白了，宋老师的知识吧，我还是没学到味儿。
0: 对了，嗯，
1: 以后吧还得认真学习才是。
0: 认真学，认真做，好好学习，好好调理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啊，那谢谢宋老师了。好，谢谢宋老师。
0: 行，就这样，时间关系，就聊这些。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再见。
1: 好，宋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我盛老师。
3: 哎，
0: 嗯，
3: 盛老师好。
0: 哎，那今天跟盛老师沟通，想咨询哪些问题？
3: 就觉得吧，平时非常累，跟就感觉跟那气儿上不来，
0: 嗯，
3: 非常爱叹气。
0: 嗯嗯。嗯，
3: 最重要的是，颈椎这个地方有个大富贵包。
0: 嗯，
3: 还老是就感觉这个肩胛骨背这个地方，就感觉老是经常感觉上焦不通，经常跟背个山似的。
0: 嗯嗯。
3: 还有肋骨的两侧不通，经常就不得劲儿。
0: 肋骨啊，两肋吗？
3: 两肋，对，
0: 嗯，
3: 就觉得胀。
0: 嗯嗯。
3: 还有那个舌苔特别厚，
0: 嗯，
3: 舌尖特别红。
0: 嗯。舌苔厚黄吗？
3: 嗯，不黄，泛白，黄白，黄白那种。
0: 发黄是吧？
3: 白，你稍微有一点黄，特别白。嗯，之前，太阳穴，就是眉尖的地方，现在长了很多斑。还有就是，顶部就有那个淋巴结，是0.5×0.9，两年了，差不多。
0: 嗯。
3: 我就是想。嗯，最重要的就是调的颈椎这个大富贵包，还有这个淋巴结，平常 我有的时候做艾灸，相对来说呢结节少了一点，以前是0.3，现在是0.9。还有这个肩膀这个就经常不通，我们这就撞墙，就用手抓抓都好了多。
0: 你刚才还说你的百会头顶怎么的？
3: 经常有点头痛嘛，百会我老是按按百会就好了多。这个眼眉骨也不舒服。还经常上火，爱发脾气。目前就这些，我就调调看看这个不灵吧。
0: 是这样哈，你的一个病情我听了哈，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37岁。
0: 37岁，好，你的我听了一下，我感觉你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特别大的一个人。
3: 对，主要是思想压力大。
0: 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在精神情志上。你精神情志压力特别大，所以说你的气机始终没生发起来，精神思想的压力让你喘不上来气。
3: 对，还经常唉声叹气，
0: 叫你喘不上来气，你甚至一天没做什么，你感觉特别累，特别累。
3: 对对对，
0: 这是气机。你的气提不上来，气提不上来就麻烦了，你就严重的亏气。
3: 对，我感觉就跟上元气那种，就感觉那样。
0: 你严重的亏气，因为你的气不足，升不起来，升不起来，它怎能生发阳气呢？它不足。
3: 对，
0: 你这种压抑。只能导致什么呢？导致气机的郁结和情绪的失控。压抑久了人就烦躁，就容易上火。
3: 对，是经常上火，还爱发脾气。
0: 你为什么你舌尖很红？你知道为什么红吗？这是有火了。你为什么两肋胀不通？为什么你的额头啊，太阳穴两边胀疼？
3: 对，
0: 这都是瘀，气瘀就这样。你为什么会有淋巴结节？这都是淤，淤结啊，淤到一定程度就长疙瘩，淤结淤结嘛。没有淤哪来的结呀？没有结节哪来的疙瘩呀？这是淤了，你先淤，然后结，淤化火，你看淤就不通，那你的气机不通，你乏力没劲，舌苔又发厚啊，发白发厚。脾气不足，气机生发不起来，所以说你小腿沉，所以说你肩膀重，
3: 对，
0: 肩胛骨特别累，富贵包就是这么淤的，淤来淤去呢，气血不循环了，湿气就都停在这儿了。
3: 还有那个肩胛骨、肩胛缝那个地方，经常
0: 不。你生活压力特别大，可能是你一个柔弱的身体、柔弱的肩膀扛了一个本不该你扛的这种家庭经济啊，或者家里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负担，思想上的负担。总而言之，你要学会开导自己。你这样才行，放开，然后呢，没事到公园走一走，唱唱歌，跳跳舞。
3: 以前是个特别温柔的人，现在就感觉，各方。思想压力很大，就不知不觉就感觉爱发脾气，从不大笑，爱生气，
0: 那不行。
3: 你
0: 这样哈，你买这个疏肝和胃丸，
3: 我记一下，老师，疏肝和胃丸，
0: 结合补中益气丸，
3: 补中益气丸，
0: 这个加点量，自己买砂仁，
3: 砂仁、
0: 广藿香、厚朴、当归、鸡血藤、
3: 当归、鸡血藤，
0: 这些各十克，
3: 各十克，
0: 栀子，六克，灯芯草用两克，
3: 灯芯草两克，
0: 这个煮水煎汁当茶喝，
3: 就在那个养生壶里就可以了，是吧？
0: 可以，
3: 当茶喝，
0: 对，当茶喝。这个方式方法，这个啊，你可以用10到15天，就包括这个补中益气丸和疏肝和胃丸啊。出去跑跑步，锻炼锻炼，运动运动。刚30多岁，多好的年龄啊！
3: 整天就在家坐着。
0: 那不行啊，这么好的年龄不出去活动活动，生命在于运动，把自己的朝气练出来啊。
3: 好嘞，老师。
0: 唱一些欢快的歌，不要总唱这悲伤的啊。
3: 好嘞，老师。
0: 好吧，行。
3: 好，谢谢老师。好嘞，谢谢啊，
0: 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6: 江苏血清顺阳的。
0: 好，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沈老师的帮助，你说吧。
6: 我家癌症一层意外，头颅他做过三次开颅手术。
0: 哎呀，做了三次开颅。
6: 哎，然后现在等于一不会说话，一没法吃饭，自己没有法治理，他老是拿头上闷了，一不知疼的，一不知受症的，他也说不上来。我想我咨询沈老师问一下的。
0: 是这样哈。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好比说在脑淤血或者脑出血的时候，往往会做这个开颅手术。
6: 当时要不做手术就没命了。
0: 第一次是为了保命应急，我们手术了。我不知道第二次、第三次为什么又手术了。
7: 第二次刚推到那个病房的时候，然后呢，同仁就快散开了，后来就紧急的又加入第二次手术。第三次手术就补了个头颅的，然后下了个引流管。这就是三次手术。
0: 现在呀，只能说慢慢去养这个组织，慢慢去调理。
7: 是的，他因为他时间太久了，这个。
0: 多久了？
7: 四年多了。
0: 现在是不是行动一点都不行啊？
7: 不行，全部是不能自理，全部是靠家里面人辅助。
0: 说话说不了，手也动不了，脚也动不了。
7: 对，左边都可以动，左腿呀、左脚都可以动，但右半身就不行。
0: 那肌肉组织萎没萎缩呀？
7: 右腿的话有一点点缩短，但是一点点。
0: 平时带着活动吗？
7: 就是站床呀，一些家里基础性的东西。
0: 嗯，这个张嘴能张吧？
7: 张嘴可以吃饭的，就是喂他吃什么都可以吃的。
0: 舌头都能动是不是？
7: 舌头也能动。
0: 嗯，
7: 现在动他就整不出来，他生不出来，他说。
0: 生不出来，发音会发吗？
7: 看着嘴唇有东西，他就伸出来自己去舔。
0: 嗯，这个加强锻炼啊，从学会发音，从舌头的灵活运用，从简单到复杂一点点的。好比说，先发一些音，发啊，他不会用舌头先啊，是吧？从啊、呃、哦，哎，一点点发音，然后慢慢连贯。再一个呢，他的嘴唇的运动和舌头的运动最重要，明白吗？舌头先舔，先绕。打卷儿，现在打卷可能不会打，不能太灵活，但是舌头一些的运动，嘴唇的运动，舌头的运动和声音的发音，这样他慢慢重新恢复他大脑的神经和支配能力。他现在是协调性不行，等于重新都建立这个通道一样，明白吗？因为毕竟他的脑已经损伤了，原先的记忆力，原先的信息力都已经丢失太多了，组织不起来一个完整的系统了和信息了，懂这个意思吗？
7: 对。
0: 重新输入信息，重新建立整个完整的系统。剩下我们要加强他的组织自我的恢复，比如说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益气养血呀，这都需要去做的。
7: 嗯，
0: 你不做这些，我告诉你，慢慢的这个肌肉组织器官都萎缩，特别是手术，你不要认为头颅开完手术完就完事了，很多地方它有淤血，组织会淤。嗯，越淤越严重，就会坏死，成为硬结。所以说呢，凡是做完手术的都要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这是非常好的。很多人不懂，你如果做的这些，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脑损伤都能恢复个八九不离十，甚至跟我正常人一样。
7: 啊，因为他这种就是损伤特别严重，就是后脑勺嘛。
0: 嗯，
7: 然后就脑干这个位置。
0: 嗯，
7: 然后再一个，现在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说他要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你说喊妈妈就喊妈妈，不知道是他的潜意识还是说顺口就顺着过来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现在妈妈啊也可以了，就吃东西的时候啊在这喊的时候。
0: 对呀。
7: 对，
0: 孩子多大呀？
7: 孩子28。
0: 28岁，年龄还不大。这个期间呢，就是对家人的一种精力和心血的耗，就辛苦点，付出点，就当重新教育一个孩子一样。但是他的成长最后是很快的，因为他还有很多这个储存的原先的记忆和信息，他只是丢失了一部分，不完整了，明白吗？损伤了吗？因为我们的信息都建立在什么呢？脑神经元上，神经细胞上，丢失了他没有了，对吧？但是他的行为习惯，他的原先的很多信息还储存着，所以说慢慢能建立起来，很快的，它比这个婴儿要快的很多。
7: 嗯，是的。
0: 以调理体质，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血脉这个为主啊。
7: 对，好，还得坚持不同的指点，或者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0: 看方法吧，用方法。特别是他这种手术，这个淤血最严重。血脉的通透性是最差的，这个要加强。其他的我考虑，问题倒不是很大。
7: 主要就是靠家里面一些引导呀，一些那种去辅助性的一些东西，是吧？
0: 对，一个是锻炼啊，一个是语言呢和培训锻炼，另外一个是身体的恢复。它毕竟是一个这种损伤性的身体，它不像一个新生婴儿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它的器官、它的组织都是在损伤的一个状态当中。就相当于这个铁要重打一遍，重回炉，重造，到处都需要修复，
7: 所以说他这样的修复也还可以。以前的时候就脖子一直都低着的，你弄东西给他辅助，给他支撑着，然后他还是低着的。但现在吧，就是自己也可以低着，也可以抬着，所以他还是有效果的，就是有进步的。他这个
0: 对，但这个期间我们抓紧了。你现在都是好几年了，如果再经过几年，很多组织就已经坏死了，你再挽救就挽救不回来了，形成陈旧性梗死，它彻底丧失这个功能了。因为组织器官它需要血液，需要氧气啊，是不是？长期的供血供氧能力不足，代谢能力差，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7: 那现在应该怎么做呢？现在
0: 疏通经络，我这样，我给个方法吧，你叫他结合着调理体质啊。为什么调理体质呢？调理体质，特别是这个淤血体质和气虚体质、阴虚体质、阳虚体质，对他这个体质恢复有帮助。
7: 哦，这些到时候你给我们发过来吧，好不好？
0: 可以啊。
7: 也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先用一段时间看看？
0: 嗯，得用个三五个月吧。嗯，这个病情三五个月就能看出一定的效果，调理。
7: 行，这个就是去药店买还是？
0: 我发给你，你们当地药房能买到你就当地买，买不到这些都求助于老师都没问题啊，跟常文老师沟通都可以。嗯，好，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嗯，
7: 还有就是我妈妈这个问题。
0: 妈妈又怎么了？
7: 房颤的这个问题。
0: 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8: 我心脏房颤，走起路来糊涂来就喘，然后心慌。
0: 嗯，你这样你来说，你妈妈方言有点重啊。
7: 还有就是皮肉里面有的那种就是小疙瘩，就跟那个肉瘤一样，但是按的话它还会疼痛。
0: 嗯，
7: 还有那个胆囊粗糙，还有血肉。
0: 有血肉，
7: 肌肉，
0: 息肉，
8: 还有长结石、囊肿啊，
7: 就结石、囊肿，就是一直存在的。
0: 胆囊里。
7: 肾结石。
8: 肾结石。
0: 啊，肾结石啊。
7: 对，肝囊肿。
0: 嗯，哎呀，问题还不少。
8: 哎，浑身毛病。
0: 嗯，还有什么情况？
8: 就是经常我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你那么七点多。
0: 嗯。
8: 血压也高呢。血脂高。
0: 嗯，还有什么情况？
8: 我其他没有，我的腿部会沉。
7: 腿部是膝盖的问题，因为它上身有点沉嘛，然后呢它膝盖的问题。
0: 嗯，胖是吗？
7: 嗯，
8: 150斤。
7: 150斤，1米65的，1米63、64的身高。
0: 嗯，乏力没劲吧？
8: 因那个湿的。
0: 嗯，
8: 没有劲。
0: 嗯，大便成型吗？
8: 大便不成形。
0: 嗯，
8: 一天要连三次。
0: 嗯，是这样哈。你是严重的气虚气郁这么一个人啊。现在形成结了，生气停止不畅，淤结，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上的疙瘩也多，息肉也产生了，结石啊这些都来了，这是你得病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是你身体非常虚亏的一个人，严重气虚的一个人。这个虚则生痰，痰浊痰湿就来了，这就是你血压高的原因，包括你这个血糖高。如果说你精神状态好，有劲儿，情绪好，你这个血糖就正常。如果说今天我生气了，今天乏力没劲儿，必然就会上来了。
8: 对，
0: 你的血糖的波动都跟你的情绪跟你的身体状态，成正比。
8: 对，很有关系哈。
0: 太大的关系了。可能是孩子的问题，再加上家里的事儿多，就导致您今天出现这种情况。什么事儿还得看开，往好处看。我们只能这么去安慰自己，不要天天想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们家庭怎么摊上这个事儿，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别人的家庭。如果是叫你跟别的家庭兑换，你发现你不干了，因为很多他们的家庭出现的问题真的比咱们还严重，烦恼更多，痛苦更多，但是人家不也活着吗？
8: 对呀、
0: 通过熬这个日子，一天天熬出来吗？
8: 对，
0: 我们至于说每天都有盼头，是因为一天比一天好，是我们总有出头之日。包括这个孩子，咱们总有出头之日，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那是不是等他完全好了，我们就出头了？当然，在这个期间，你也要呵护自己的身体，你别等到孩子出头，你身体又不行了，是吧？就是告诉你什么事往好处想，往好处做。没影响咱们的生活，没影响咱们活着，咱们人还活着，还健在，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7: 是的，
0: 咱还有这么好的孩子，刚才那是姑娘啊。
8: 是的，
0: 我妈
7: 是生孩子生的多了，然后身体肯定也不行了，
0: 对，
7: 生了8个孩子。
0: 那是，就像是这个身体就是一个药，最后成个药渣了，虚亏了。
7: 对，
0: 我刚才说他身体弱嘛，虚亏嘛。
7: 是。
0: 叫你母亲呀，除了调理体质之外呀，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
7: 行。我弟弟那个是不是得发？就是有专家老师给发给我的。
0: 对对对对，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7: 谢谢
8: 真的打扰来了。
0: 没事，好，这样挂了啊，再见。
8: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啊，你好，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9: 哎呀，沈老师，我可跟你说。

0: 嗯，
1: 我不是俩发膜炎啊，是吧？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4了。
0: 74了，你看，也是长寿之人了。
1: 啊，嗯、我40多上，我都血压高，我都心里不登不登，也叫喝那千万不心软了，是不心胆了。
0: 嗯，是你身体太弱了，体质太差了、啊。
1: 我的腰还，你看我摔一跤摔了，我还腰椎滑脱了，我做一回大手术，
0: 嗯，
1: 摔那一跤百月板也摔裂了。
0: 你看看，哎呀，你这个小身板啊，你这个小身体啊，太弱了，
1: 太弱了，
0: 太弱了。你调理体质啊，你就要以体质为主啊。
1: 我还吃不了15、16年了，我原先我光拉肚子，
0: 嗯，
1: 好了解开便秘了，便秘了，就是不吃就便了样时有6天不憋大便。
0: 嗯，那不行，咱们调啊，再调一调啊，现在便秘那不行、
1: 嗯、
0: 啊。
1: 还有一个整天尿裤子，我就也是一年犯好几回。
0: 嗯，怎么尿裤子？为什么尿裤子呢？
1: 嗯。你进街时候赶紧掉上厕所跑，你就得路上这么捡一点儿，走厕所去就得，哎呀，顺着腿拉拉都尿出来了，你就是，控制不住了，你就剩这个了。
0: 嗯，是这样哈，嗯，
1: 嗯，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练左股道，就是吸气就赶紧收缩肛门，憋尿，使劲憋。
1: 嗯。
0: 收缩尿道就往回收，吸气呼气放松肛门呐、啊、
1: 嗯，
0: 包括这个括约肌尿道啊就放松。
1: 啊啊，行，
0: 听明白呗。
1: 我光有么子，我就是上元气来，老师。
0: 嗯，调理调理你的整体性哈。
1: 嗯，行。
0: 嗯，
1: 你能给我开个药单，我想吃吃中药调调。
0: 行，可以。现在能记吗？
1: 不会接了。
0: 那这样，到时候给你发过去，给你发方法，发到你手机上，好吧？
1: 好，早晚吃还是一滴药？
0: 我、标注清楚，早晚一般都是早晚啊。嗯。
1: 立足站印的也给我说清那啥的啊。
0: 对，怎么用，如何用，方法我都给你标注清楚，放心吧，好吧？
1: 啊，
0: 嗯，
1: 行，
0: 嗯，
1: 谢谢尚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好好，再见，嗯。
1: 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尚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纵览历史，一个国家大凡都有象征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花，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自黄河而名甲天下，它是文化传承中的纽带，雍容典雅，誉满华夏，它是文明交流的使者，跨越山海，花开世界。唯有牡丹真国色。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气候多样，是众多珍稀开花植物的发源地。

海拔30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牡丹巨人，中国独有种植资源大花黄牡丹在这里世代生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野生牡丹种群之一。安徽巢湖的悬崖峭壁上，迄今为止中国最古老的一株阳山牡丹，历经千年风雨，它依旧盛放如初。从雅鲁藏布江的裂谷到巢湖的岩层，牡丹的每一圈年轮成长都是历史的诉说。3000年前，牡丹告别崇山峻岭，开始走进国人的生活。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沃土中，第一株牡丹破土而出。为氏与女依其相训，赠之以芍药。年轻的男女在春日里相遇相知，以牡丹为信物，互诉衷肠。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从山野之花到万花之王，独属于牡丹的芳华正从这一刻开始缓缓展开。

菏泽，古称曹州，黄河入鲁第一站，中国牡丹之都。从中华水塔三江源奔腾了4800多公里后，黄河在此优雅转身，继续东行。数千年前，祖先们开始在黄河流域栽培牡丹，但他们最先关注的不是颜值，而是它深埋地下的红色根皮。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于草本。1972年，甘肃武威汉代医简出土，淤方中所列药物"牡丹"二字赫然醒目。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实物记载。时至今日，丹皮仍然是中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成分。完全药用只是牡丹的上半场。如果把牡丹与国人的相遇换算成1天24小时，那么国人对牡丹的欣赏是从中午开始的。辽宁省博物馆，一场中国古代人物画展览正在举行。展厅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宋代摹本真迹》格外引人注目。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在这幅传世之作中，顾恺之描绘了才子曹植与洛神的相遇场景，牡丹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绘画作品中。牡丹的第一次亮相距今已有1600多年。洛水河畔高大的银杏树下，随风摇曳的白牡丹不曾想到，在200年后的唐朝，它将迎来姹紫嫣红的蝶变。

0: 柴云。
1: 行过花街才是年，红红火火的迎春花市是岭南人腊月里不可或缺的生活印记。
2: 哎呀，你嗰度，
1: 老广们在万花丛中寻寻觅觅，希望找到他们最中意的一头。
3: 你好，对，富红，富是富有的富，哦，红红火火，
2: 哎，真的很难啊。
3: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给他起的名字，大富红。
2: 啊，对，一看到就高兴，一听到就喜欢。
3: 对，
2: 哇，如果几十个一开的时候，那个场面可壮观。
3: 过年那两天，让他全部绽放。
1: 赵碧云在香港长大，改革开放后回广东开办婚纱店和幼儿园。对他来说，这盆胡红牡丹是节日的喜庆，更是尘封的记忆。
2: 听我的父亲说了，在香港家里都放这个花，所以他很喜欢。应该说是80多年前了，香港的报纸也有这个记载，都是说这个牡丹呢，它一直都是我们心目中最高贵最大气的一种莲花。
1: 广东的年宵花市场上，90%以上的催花牡丹来自山东菏泽，花农们模拟自然环境，打破植物生长周期，提前唤醒冬季休眠的牡丹。这项技艺被称为催花。然而，催花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0: 相传一千多年前，同样是冬天，武则天东游上苑，诏令百花冒雪开放。百花闻令次第绽放，唯有牡丹坚决不从。于是武皇怒贬牡丹至洛阳。传说终归只是传说，武则天将家乡的牡丹引入皇宫后，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争相效仿，牡丹自此迎来繁盛。
1: 人们只要一看到牡丹花，就会想起流光溢彩的大唐盛世。牡丹成了大唐盛世的代言人，盛世的审美情趣，肥马硕人大画，盛世的审美气象是丰艳的，这是盛世气象。
0: 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从诗歌中可见一斑，那一抹国色总是惊艳世人，引得文人墨客竞相吟诗作赋。天宝元年八月，李白奉旨入朝，在沉香亭，他醉酒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正峰在群星闪耀的大唐诗坛中并不显眼。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1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纵览历史，一个国家大凡都有象征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花，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自黄河而名甲天下，它是文化传承中的纽带，雍容典雅，誉满华夏，它是文明交流的使者，跨越山海，花开世界。唯有牡丹真国色，在传世孤本唐周昉所绘的《簪花仕女图》中，六位丰腴的仕女一颦一笑，无不在向世人展示着那个浪漫辉煌的时代。其中最为惊喜的莫过于那一朵牡丹，它已从400年前的洛水河畔来到了贵妇仕女的云鬓之间，引领起唐人的生活时尚。繁复优美、色泽艳丽的牡丹花与大唐的风尚相得益彰，牡丹开始步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华丽、绚烂、刚烈、独立，牡丹的意象被不断丰富、延展、升华。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因为牡丹的绽放，菏泽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谷雨三朝看牡丹，这是人与花的约定，也是人与春天美好的约定。说起对花的痴迷，在中国历史中没有第二个朝代能比得过宋朝。赏花、插花、簪花，宋人对花的喜爱无以复加。北宋天圣九年，24岁的欧阳修正处在仕途生涯的起点，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欧阳修对牡丹喜爱至极，写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花木论著《洛阳牡丹记》，开创了牡丹栽培研究的先河。姚黄、魏子、听红等牡丹名品被记述下来，

0: 但是这个花呢，在青州的时候，知名度并不是太高。那么这个时期，一个菏泽人出现了，张其贤，然后他用骆驼把一株听红给移植到了洛阳。那么在洛阳，这个听红牡丹是名满天下。青州在90年代要办这个园艺博览会，当地的学者他们就想到了查历史，看到青州原来有著名的听红牡丹青州红，又来到了菏泽，没想到菏泽还保留了大面积的这个古老的听红牡丹。
1: 1000多年前，欧阳修写《洛阳牡丹记》时，牡丹的品种不过24种。千年之后，菏泽已发展出9大色系、10大花型、1300多个牡丹品种，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花卉生产、科研、出口基地，牡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面对千姿百态的牡丹，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最初的模样。牡丹的每一次蜕变，都凝聚着一代代花匠的心血。
2: 啊，这那个标尺。
1: 五月的新疆，60多个品种，80000株牡丹竞相绽放。为了这样的时刻，菏泽赵楼花农赵宝石已努力半生。
3: 对着再看，掉了吧？对，你这样。
4: 老人家，老家哪地方的？
5: 沧州的。
4: 河北沧州。
5: 嗯。
4: 我们是邻居，
5: 邻居啊，那太好了。
4: 我们家是山东菏泽，
5: 菏泽的。
4: 这牡丹都是我种的。
5: 啊，你种的？哎呀，
4: 我90年到新疆来种牡丹的。伺候牡丹，这是我甘心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想把牡丹在新疆种好。

时光重回宋代，牡丹的栽培中心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变迁。随着北宋末年的战乱，陈州牡丹崭露头角。南宋时期，牡丹从北方转移到江南的杭州、西南的天蓬、成都等地。至此，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四大牡丹品种群分布格局正式形成。明代，安徽亳州、山东曹州两地发展迅速，相继成为牡丹的栽培中心。明末清初，曹州牡丹达到高峰。在不断的迁徙中，牡丹早已不只是花，而是盛世气度、世人风骨、吉祥寓意。伴随着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它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成为冠绝群芳的国色。

0: 聊斋志异手稿，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历经风雨仅存的半部手稿中，葛金便在其中。曹州牡丹贾齐鲁，淄川与曹州同属山东。虽然蒲松龄并没有去过曹州，但是他却对曹州牡丹了然于胸。泛黄的纸张上，他用诗意的想象构筑起一个花妖的世界。跨越时空，曹州牡丹与蒲松龄不期而遇，成就了脍炙人口的天下名篇。
1: 那个花是自然界的精华啊，所以我们那个人探索人与花卉的这种那个互动的关系，那不如我们在与自然界的精华对话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把人的好多情感映射到你所喜欢的花卉的种类上面，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对自然的情感的一种流露。
0: 花亦如人，牡丹不只是文学的意象，更上升到文化的符号、地位的象征。唐朝时，多出现在石刻、金银器上的牡丹花纹，宫廷女子开始用来点缀衣裙，彰显身份与品味。到了宋代，牡丹纹饰成为织锦、缂丝等高级织物中的常见图案。明清时期，牡丹纹饰在宫廷服饰中达到鼎盛。
2: 加油加价，而且我还给到你提前和鞋保证的。
3: 它这款的话是以牡丹为主题，
4: 裙子的话是泛着金。
0: 菏泽市区60公里外的曹县，中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每卖出3件汉服，就有1件来自这里。
5: 在它制作的时候，把它的香味已经加进去了，香味的2年不掉味。
0: 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浸染牡丹花香的衣衫，这一历经千年的浪漫想象变成现实。马面裙，中国汉族女子的经典服饰，在历经明清的鼎盛之后，又一次在牡丹盛开的土地上迎来新生。水裙风带，衣袂飘飘，牡丹的国色天香得到最具象化的表达。清晨，阳光洒满黄河，经年冲刷的千里沃野安详如摇篮，牡丹就沉睡于这片芬芳的土地。一朵花成就一座城，这座城也没有辜负这朵花，在一日千里的气魄中散发出繁荣气象。
6: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纵览历史，一个国家大凡都有象征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花，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自黄河而名甲天下，它是文化传承中的纽带，雍容典雅，誉满华夏。它是文明交流的使者，跨越山海，花开世界。唯有牡丹真国色。

0: 荷兰鹿特丹港，欧洲最大的港口，全球物流与贸易核心枢纽。近60多万株菏泽牡丹苗从中国青岛港启程，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经过14000海里的远行，最终抵达这里。全球化时代的植物旅行早已超越地理意义。
1: Nice to see you.
2: Nice to see you.
1: And now no rain, no snow, very dry. So tomorrow, you will still planting the.
2: Yeah. Okay. We are very busy planting tripium.
0: 在寒冷的一月，菏泽花农王建立也来到了荷兰，他是那批牡丹苗的主人。
2: So he's ready to make an order. One client.Order one layer, but there is coming more. They make that quickly ready.
1: From Japan, also 2 years, 1 year.
0: 此行的目的是解决荷兰老友理查德在牡丹芍药嫁接方面遇到的一些困难。
2: Look, it's not growing. It's going a little, grow a little bit, and then stay like that.
1: To find the region.They cannot get enough nutrition. It's, I think, not a big problem. Big problem.
3: Yeah. Correct.
0: 理查德家族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从事着牡丹种植，如今已到了第4代。22年前的一次欧洲园艺展会上，家族第3代经营者30岁的理查德·温德霍斯特遇见了31岁的王建立。一次冒险尝试，理查德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1000株、10000株、100000株，来自荷兰的订单量与年俱增。从此，黄河之畔走出的牡丹，在荷兰的运河旁找到了新家。
2: My grandfather started selling 10,000 plants a year, and we selling now 1 million plants a year.
1: 他们的家族吧，通过经营牡丹这个业务呢，应该讲从原来这个面积，现在是原来的4倍了。
0: 牡丹，仿佛蕴含着东方之美的密码，伴随着丝绸之路的驼铃和大航海时代的轰鸣。牡丹作为中国纺织品和瓷器上的图案传入欧洲，但欧洲人认为它与龙、凤等形象一样，只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并不真实存在。直到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在中国亲眼看到了牡丹，并把这个信息带回欧洲。欧洲人相信，牡丹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黄金树的化身。
4: 大概过了1个世纪之后，乾隆时期，英国丘园主人约瑟夫委托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叫亚历山大的这样一个医生到中国广州来给他物色牡丹。到了乾隆54年，也就是过了2年之后的1789年，这个牡丹花开花了。根据我们目前看到的文字报道啊，说是高度重瓣的一个红色的花，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个花应该是从潮州，就是当时的催花牡丹。
0: 1789年在丘园盛开的那朵牡丹，便是最早引种到欧洲大陆的中国牡丹。15年后，英国植

0: 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西南的阿斯米尔花市，世界上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90公里之外的南荷兰省博斯科普镇，从理查德的园艺公司装车的大量盆栽牡丹即将赶往这里。在这个相当于100个标准足球场的巨大空间里，牡丹与郁金香等百花一起，证明着那条古老东方的生存智慧。最美的绽放，从不是孤芳自赏，而是美美与共。清晨，北荷兰平原的薄雾还未散尽，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城格罗宁根市郊外，王建立与因牡丹而结识的新朋友大安踏着晨路而来，脚下是去年刚种植的30亩中国大田牡丹。
1: We're very happy that we can grow the tree peonies imported from China, that we are, which makes us here the first tree peony grower.
0: 几个月之后的春天，它们将开出浓烈的绚丽。
1: And it also flower is also kind of like a silent language. When you give somebody flowers, there's always happiness. There's always happy to receive flowers.
0: 当中国牡丹开始收拢花瓣，荷兰运河畔的郁金香刚迎来第一缕曙光。当中国牡丹搭乘海上巨轮或中欧班列驶向鹿特丹，荷兰郁金香正在被中国爱花之人驻足欣赏。两种截然不同的花，在经纬的交织线上，都完成着人们对绽放的各种想象。
2: 又漂亮。

0: 三月，南法小城艾克斯乍暖还寒，忽晴忽雨间烘托着普罗旺斯的初醒之美。早晨四点多起床的作息，为77岁的汉学家雷米马修带来充足的思考与创作时间。一年前，他的旧作《牡丹之辉：如何理解中国》终于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他投身中国文化研究与翻译52年的心血所求。书中用牡丹的光芒来巧妙隐喻中国。导言里这样说：我们怎能不被牡丹的光芒照得头晕目眩？牡丹的颜色、芳香、馥丽，象征着中国的芬芳与色彩。牡丹熠熠生辉，照亮全世界的人民。
1: À savoir que depuis longtemps, la pivoine est une fleur qui symbolise à la fois l'éclat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d'autre part sa beauté, son aspect esthétique. Donc le fait d'échanger une fleur impliquait non seulement une relation sentimentale, mais aussi peut-être au-delà des vœux de bonne santé, de prospérité.Elle éclairait l'importance de la culture chinoise dans la culture européenne.
0: 16世纪以后，一些欧洲传教士开始关注并翻译中国经典。这不仅对17、18世纪的新思潮产生影响，也为欧洲的汉学诞生打下基础。19世纪至20世纪初，儒莲、沙文等初代法国汉学家开创欧洲汉学研究的先河，就像先辈沙文以泰山为坐标来观察探寻中国一样，后来者雷米马修以牡丹为符号来感知中国，认知中国。
1: 沙文和卡内格兰言 en chinois qui ont non seulement traduit des textes anciensmais qui ont expliqué comment fonctionnait la société chinoise ancienne. Donc si on veut comprendre une partie...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纵览历史，一个国家大凡都有象征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花，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自黄河而名甲天下，它是文化传承中的纽带，雍容典雅，誉满华夏，它是文明交流的使者，跨越山海，花开世界。唯有牡丹真国色。

0: 2022年8月4日，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一幅别致的中国画被展于大屏之上。在熙攘的人流和喧闹声中，它有着特别的韵味。万里之外的菏泽巨野，画的作者姚树钊如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创作氛围。
1: 主体这是黄河文化和牡丹文化，
2: 一直在审视着这个美，这个美一步步都在进步。
0: 他给这幅工笔牡丹画起名为《盛世长虹》。他觉得这次经历不仅是一场视觉符号的跨国展示，更是一次文化符号的全球对话。作为父亲的助手，学视觉设计的女儿姚明月对此也有同感。如何对牡丹进行创新表达，她有着自己的想象。
3: 传统的工笔画是绿叶画，盛世长虹可以看到它是金叶的，一共一起出了三幅作品，只有那一幅是金叶。大家对这个金叶是好奇，这个形式变了，它还一样。